0: 跟你还真有点关系。
1: 什么意思？
0: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剑明。
2: 什么？是他？
0: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
2: 他没死。他现在在哪？
0: 陆军医院。他还说救你们的那个云剑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1: 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
0: 什么？
1: 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
0: 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
1: 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剑明与他对峙，想不到云剑明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得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0: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就该直接干掉他。
1: 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
0: 哎呀，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
1: 这个假的云剑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鸿开那关就过不了。
0: 怎么，叶市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
1: 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那是叶鸿开的301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你以为天津能守得住？别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命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京津主力撤往南方。
0: 那叶鸿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
1: 黄埔系也有亲有故，有远有近。叶鸿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301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301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方。
0: 原来是这样。方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1: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0: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
1: 包在我身上。
0: 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剑明。
1: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
0: 我们有真的云剑明，还怕假的不露馅吗？
3: 真巧啊，来说说说说。
4: 谢谢。
5: 看到了吗？叶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紧靠走廊和楼梯，不惹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
6: 嗯，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
5: 悠着点，就是敌人的命是自己。
6: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成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
5: 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6: 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5: 嗯，别说了，走了，老板。
7: 云队长，高大夫。
8: 啊，王参议，
6: 王参议，
7: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5: 久仰久仰。
9: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的。
5: 哦，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9: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0: 哎，就这么定了。啊，林队长。
1: 啊，只是这不太好意思。
2: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1: 那就多谢了。
2: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0: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啊，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那是那是，
1: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2: 好说好说啊。
3: 好啊，没问题。哦，先失陪一会儿。嗯，美琴陪我过来一下。哎，你这身军装好快呀。
0: 那就这么定了。好，
3: 文朗。
0: 哦，林娜，
3: 你们在说什么？
0: 啊，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云楼吃饭，还要我请他们。
3: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2: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4: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消魂灭。
3: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4: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3: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得不好意思了。
2: 美琪小姐言重了。
0: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4: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蛋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0: 这当然也是实情。
4: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2: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烂抓烂摆过呀。
4: 是吗？三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2: 这，哎，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4: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却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了。
2: 哎呦，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呐，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3: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2: 我们也是。哎，
0: 战争时期这事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3: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
2: 哎呀，这我们
4: 还有头几个几百败兵把登云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2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0: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3: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0: 哎，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

0: 京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哎，
1: 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2: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1: 哦，什么事啊？
2: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1: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琴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2: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着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已装了。
1: 美琴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0: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3: 是。
0: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4: 您参与请便。
0: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1: 哎，好。
0: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2: 随你。
4: 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2: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5: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2: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5: 文朗。嗯，
2: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的，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6: 下去吧。
3: 是是。
6: 云老弟啊，
4: 郭大哥，
6: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4: 好了，暂时住在叶市长家。
2: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5: 不说把你当哑巴卖了，
2: 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
7: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5: 还有捧臭脚的，
2: 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7: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嘛。
5: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高队副，谢谢你的支持。
7: 哎，这是我的荣幸。
4: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
7: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4: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5: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6: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2: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那好啊，
6: 真没准。
4: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
6: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三零一师扩编一个团。
5: 啊，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6: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
4: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6: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
1: 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0: 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1: 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哦，
0: 怎么干？
1: 车祸。
0: 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1: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嗯，
8: 请大家就坐。
0: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1: 好，请。
8: 大家都请坐吧。
2: 云队长，要开始了。

0: 你和郭团长高对付，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1: 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0: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
1: 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0: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
1: 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要开溜。
0: 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这年，你才年，讨厌。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1: 啊，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0: 真是个怪人。行了，别贫了，快走了。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2: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儿吧。
0: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
1: 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
2: 那也好。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
1: 啊。
0: 那我们过去吧。
1: 好。
3: 齐那番话，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那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1: 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容易惹火上身。
3: 哎，想不到冯文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1: 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3: 咱可是夜市让他做上客，他敢怎么样？
1: 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道出城防共识图后，我们要尽快离开。
4: 诸位诸位，请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市长讲两句。
5: 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大家坐吧，请坐。
7: 好，来坐坐坐。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
11: 跟你说啊，高老弟，你和云老弟，你们大家啊，都是我的亲兄弟。尤其是云老弟，今后有什么事情啊，只管告诉哥哥。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
3: 好，郭大哥，今后少不了麻烦你。来，干了，
11: 好干啊！
3: 是，
11: 你放心，放心，有哥哥在，有哥哥在。
4: 哎，

0: 也是当然了。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赶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08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赶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叶师长来了，
4: 来敬你一杯。云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3: 啊，不敢不敢。
5: 云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您呐和文朗安全返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6: 是。
7: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6: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8: 奶奶，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
7: 知道知道。
8: 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行了，快松开吧，都快粘在一块了。
9: 云队长，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6: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9: 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们。
5: 来，咱们大家一起吧。
6: 预备，
10: 是。
3: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
9: 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来，弟兄们，干杯！
1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
4: 高队副，来，
11: 小姐，来，来，来，干杯！
4: 干。
12: 谢谢长官。
9: 好了。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4: 坐，多吃点。
9: 过去。
4: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9: 好，
4: 走吧。
11: 来，弟兄们，接着喝。来，怎么了？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来，弟兄们，

0: 像是办公区那边。
1: 啊，不，出事了！
2: 你们先别动，我去取材。

0: 市长，
1: 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2: 市长，
3: 有人闯入办公室。
1: 什么？
3: 快去，出什么事了？
1: 有人闯入办公室。
3: 办公室有什么？
1: 张鹏公事图放在保险柜上。
3: 快！

0: 我们马上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
2: 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0: 是。师座，没人。
1: 什么？里面没人？王祥贵呢？
0: 王祥贵好好的。

0: 真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云简明，一定是他，跟我来。

0: 闭上你的乌鸦嘴！
1: 对付，
2: 文
1: 老爷子，怎么办？董多齐备，热闹起来！是。哎呀，冯三爷，
2: 别闹了，来来来，
1: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
2: 大家敬文才一杯啊！
1: 来来来来，
3: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躲开！
4: 冯三爷，
5: 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1: 云队长呢？
6: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
7: 他本人不在这里，
6: 我在这儿。
1: 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
6: 是啊，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
1: 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
7: 对对对对对，
6: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1: 是，
6: 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响警报？
1: 哦，有人闯入叶师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8: 偷盗保险柜？
1: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8: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1: 琳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8: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
1: 就是警铃响过之后。
8: 是的。
6: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
1: 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6: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的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1: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
9: 下来！
10: 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1: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有一点怀疑。
10: 哦，怀疑什么？
1: 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10: 好了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6: 冯参议，有些失望。
1: 云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11: 好。
12: 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6: 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
12: 咱们走着瞧吧。啊，
6: 好，行。

0: 我该帮你吗？
1: 谢谢。
0: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1: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0: 当然。
1: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他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0: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1: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
0: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1: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
0: 但愿吧。
2: 哎呦，这些话说不完呢。
0: 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
2: 为什么？
0: 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2: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
0: 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3: 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2: 当然知道。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0: 喂，行了，别拼了，我们走吧。
3: 可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回屋再说。
4: 好。
5: 哎
6: ，你说说你、啊，不让你喝这么多酒，
5: 我还
6: 喝。来，快扶高就去，扶他回去。行了。
5: 走了。
6: 哎呀，
5: 走吧。
7: 来，敬父一杯，
5: 走吧。
7: 行了啊。
0: 哎，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我们出去走走吧。
8: 下一个这个。

0: 丽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
1: 今天怎么了？
0: 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新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
1: 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剿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于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2: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
1: 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坐。
1: 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机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

0: 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机一棒。
1: 文朗怯懦窝囊是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0: 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
1: 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
0: 琳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琳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嫂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1: 你说的有道理，
0: 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1: 真的？
0: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1: 哦，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
1: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0: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地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地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1: 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0: 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2: 程方图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3: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2: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3: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4: 拿到兵力部署图，
3: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2: 啊，哦，哎呀，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3: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封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2: 什么？
3: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2: 哦，那他问你了吗？
3: 是啊。
2: 那你怎么回答的？
3: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2: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3: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2: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3: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2: 好，交给我吧。
5: 非常好啊。
6: 抱歉。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5: 文朗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6: 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5: 哦，什么意思？
6: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5: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6: 好，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5: 哦，怎么可疑？
6: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5: 有证据吗？
6: 这个现在还没有。
5: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0: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1: 好了吗？老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0: 哦，是叶叔叔。
1: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0: 是。
2: 哎，吴开兄，请回吧。
1: 魏成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2: 告辞。
0: 走了，叶叔叔。
1: 嗯，
0: 再见。

0: 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1: 好，是谁？
0: 云建明。
1: 云队长。
0: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有证据吗？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云龙，
1: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0: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姓云的？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哼，
1: 原来是这样，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2: 总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
3: 他很像共产党。
4: 什么也胡开，绝不能莽撞行事。我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3: 是。
5: 进来。
3: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5: 什么事？
3: 我也不知道，他说在客厅等你。
5: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啊，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

0: 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哈，评价很低啊。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的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
2: 啊，
0: 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0: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1: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0: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0: 这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0: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1: 重要的是对我。
0: 对，对你。
1: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0: 当然。
1: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
1: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0: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1: 恋爱中的女人。
0: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1: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0: 我？
1: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1: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1: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0: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1: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3: 老伙计，
0: 笑什么？你笑？
3: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0: 你说呢？

0: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呢。你一直在偷听啊？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0: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人家。
0: 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呀？
1: 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0: 这怎么叫瞎掺和呢？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
0: 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
1: 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0: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
0: 哎，没听见？
1: 你这跟我说话呢？
0: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
1: 嗨。
0: 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跟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你说不说啊你？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实的。嘿，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
1: 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儿有了意外收获呢。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0: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接着往下说。
1: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
0: 你说呢？
2: 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主要想个办法。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 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蟒好用多了。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

0: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睡眠深度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0: 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2: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蟒好用多了。高，
3: 你的建议我一定会向司令反映的。
2: 下了天津，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下不少口粮呢。
4: 公子高见啊。
5: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0: 云少校，王处长，冯参议。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的。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哦，原来是这样，
0: 我早就告诉过你，会给你一个惊喜，啊？
1: 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中。燕双鹰，一个可怕的人。燕双鹰，这是他的真名。是的。
0: 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
1: 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这是当然，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
0: 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 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 怎么，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

0: 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
1: 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0: 哦，嗯，为什么？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
1: 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
2: 哦，怎么讲？
1: 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他永远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3: 真有你说的这么神？
0: 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3: 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你说呢，云少校？
1: 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3: 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建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1: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3: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1: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3: 你说得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1: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双鹰，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0: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1: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0: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1: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0: 是的。

0: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1: 诱饵。
0: 诱饵？
1: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0: 我们这儿有2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同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1: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0: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1: 哦，去哪儿了？
0: 好像去了北马路。
1: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0: 去大街上找他们？
1: 是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1: 哎呦，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0: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1: 啊，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灯影楼，在那里等他们。
0: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工事地堡，直到金刚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金刚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舒畅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舒畅和西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呀？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2: 好，走。
3: 老板，我来招呼着。
4: 哎，来了，老总，
0: 一人一碗锅巴菜。
4: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这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
5: 哎，谁说白吃？给你钱啊！哎，来，拿着。
4: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5: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4: 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骂走，这谁受得了啊？
0: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5: 哪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

0: 一天好日子。
1: 云队长，
2: 哎呀，云队长，
3: 高队副，
4: 黄处长，这么巧
2: 啊！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4: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2: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4: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2: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4: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2: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啊。
4: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2: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5: 是。来，兄弟们，上车。
6: 上车。
5: 啊，来来。
2: 好，
5: 走吧，上车，
6: 来来来，
2: 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

0: 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1: 万事，王处长请便。
0: 好，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2: 是。
0: 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啊。

0: 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什么，王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办完了，咱们走吧。
2: 老张，你在这等我。
3: 哎，放心吧，小姐，我在这等你。
4: 站住！干什么呢？

0: 记者？
1: 对。
0: 到医院干什么？
1: 来看一位朋友。
0: 哪个病房？
1: 203号病房。
0: 进去吧。
1: 谢谢。

0: 蔡书记，啊，美琪来了。蔡书记，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啊，
1: 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心细，安排的非常周到。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嗯，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0: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我明白。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进展吗？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他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2: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0: 我明白。
3: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嗯，
3: 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
0: 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于北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
3: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0: 你说的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红开听。
3: 争取叶红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不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0: 我明白。
3: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0: 什么任务？
3: 别急，不知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
3: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
0: 真的？
3: 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
0: 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3: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 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燕双鹰，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0: 为了他们？
3: 他们就在你身边。
0: 啊，在我身边。
3: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红开公馆。
0: 云建明、高进。
3: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0: 怪不得，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0: 燕绍英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洪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1: 原来真的是他。
0: 什么意思？
1: 在叶洪开的家宴上，我想叶绍英他已经动手了。
0: 哦，
1: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洪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洪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洪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0: 怎么，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1: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燕。
0: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1: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0: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1: 可是蔡书记，您知道城防工事图在叶洪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0: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叶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1: 我明白了。
0: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英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1: 是。
2: 谢谢冯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3: 谢谢了，多谢老板，请回吧。
2: 哎，好。
3: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4: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3: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5: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
2: 哪怕是把冯参议家吃穷了。
6: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3: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7: 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4: 黄处长请便。
7: 告辞。
3: 林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4: 好，那就有劳了。
3: 林队长，请。

0: 看起来他伤够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极

0: 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0: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能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0: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1: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0: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1: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0: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1: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0: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1: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0: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1: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2: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3: 多谢冯参议。
2: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李楠，
4: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市长吗？
4: 记得，怎么了？
2: 啊，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4: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儿？
4: 齐副市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2: 呵，那太好了。
5: 什么？你小点声。哦，这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6: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5: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6: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5: 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6: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市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5: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6: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5: 干掉这小子。
6: 哦，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

0: 动手，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1: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河里去看看。
0: 好，明白。

0: 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好，谢谢啊。

0: 有什么事吗？
1: 哦，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
0: 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1: 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是301室。
0: 哦，
2: 是301室的。
0: 你叫云建明？
1: 是的。
0: 哦，那你要看谁？
1: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0: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1: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
0: 2层12号病房。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吗？
1: 请问李医生在吗？
0: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1: 哦，对对对，就是他，他在了。
0: 这两天他不值班。
1: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0: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1: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0: 叶鸿开并没有起义，我想转移图。

0: 骨质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1: 嗯，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办理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0: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1: 冯文朗始终是个大麻烦。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0: 嗯，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1: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0: 陆军医院？
1: 嗯。
0: 现在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的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2: 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
2: 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3: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3: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3: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哎，不打算告诉我呀？

0: 真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嗯，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呀，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儿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嗯，美琪与叶家与叶琳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嗯，快说他怎么回答的。
3: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
2: 嗯，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3: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2: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3: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管得着吗？
2: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3: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2: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哎，
3: 讨厌。
0: 云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
1: 米奇也看到了。
0: 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1: 哎，周围有守卫吗？
0: 我仔细观察过了，出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1: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哎，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0: 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嗯，
1: 还有谁啊？
0: 就咱俩。
1: 就咱俩？
0: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从医院后墙翻进去，沿主楼排水管攀上房顶，由房顶滑上而下，到云建明所住的12号病房外破窗而入，干掉他。
1: 哎，云建明狡猾奸诈，身手又好，多警人保险。我看啊，把孙二勇和李三盖也带上吧。
0: 他们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怎么害怕了？
1: 害怕？切，怕他一个云建明。

0: 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1: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了。
0: 好，
1: 立刻准备，八点整行动。

0: 快，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快点，快，快来。
2: 清完毕。
0: 老二，你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2: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你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2: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0: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2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2: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2: 您就请好吧，其他人跟我来。小队收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3: 是。是。
2: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4: 是。
2: 立即行动。

0: 听到了，听到了，楼下二十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三十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十二个，总共六十二人。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1: 我已经吩咐过了。
0: 这就好。
2: 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2: 云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0: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捕食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大意。
1: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2: 有一点云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着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0: 这就好。
2: 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
0: 冯参议高见。
2: 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

0: 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1: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0: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
1: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
0: 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1: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只是
0: 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
1: 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0: 哎，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2: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她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走漏风声。
1: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0: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1: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几点了？已经八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是啊，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四五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是啊。
1: 就是姓燕的，快通知风采以后黄处长。
2: 好，
1: 蜂巢，我是雀鸟，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2: 确定。
1: 来了，毛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3: 明白。
1: 袁少校，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主楼了。现在就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

0: 看到了吗？那栋白色的四层楼。
1: 好，
0: 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2层的12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西墙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
0: 走
1: 走。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2: 是。
1: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2: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
3: 终于来了。林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你一定要拖住他，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1: 放心吧。
3: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向医院楼顶爬去，
1: 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0: 陆总，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哎呀，
1: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0: 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1: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2: 记得，怎么了？
0: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1: 住在哪家医院？
0: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里？
1: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的出现在哪里。
3: 有，
1: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3: 有多少人？
1: 十几个人。
3: 后来呢？
1: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3: 不好，我们上当了！
4: 啊？你说什么？
1: 没时间见识了，快走！
3: 好。
1: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不错，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
5: 据我对眼霜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嗯，有道理。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们，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1: 公子的意思是？
3: 王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5: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6: 是。
5: 原路返回，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
3: 楼，
5: 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3: 哎，你跑到主楼那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5: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

能上去，咱们就下去。

0: 是我。
1: 看着他们冲出去，不行，那就彻底暴露了。
2: 我们已经暴露了，
1: 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
3: 怎么回事？
0: 新燕子来了吗？
3: 没有啊，出什么事了？
0: 他怎么会没有来啊？我们，黄处长怎么样？看到新燕子了吗？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4: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2: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0: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0: 我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1: 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我不相信。
0: 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1: 打开的。
0: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1: 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0: 正是。
1: 什么？我说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2: 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3: 我们怎么才能审不住呢？
4: 好，怎么办？那边出去

0: 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
1: 是。
0: 你们两个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动静？
2: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2: 是。

是。

没有，

0: 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呀、啊？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我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走。哎，
2: 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3: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2: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4: 方才义，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2: 搜仔细了，
4: 就像把地面翻过来了。

0: 绝废了，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1: 是，
0: 这是奇哉怪异，不能藏到哪里去。
2: 刘少侠，
0: 你在想什么？
2: 速度快一点！是。
0: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2: 你们两个，
0: 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2: 快点！是，那边。
3: 没错，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什么没错？
2: 你不松，是
4: 跟我来。

10点半呀，还差10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里面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嘛也没有呢？
0: 哎，不会是闹鬼了吧？

0: 浑身发冷啊！
1: 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发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0: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哎，
1: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0: 你忽略了一点，
1: 什么？
0: 对方还有云建兵，
2: 什么意思啊？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3: 我们是侦缉队的，
2: 有没有人来过？
3: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0: 进去看看。
2: 哎，不。

0: 林少校，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
0: 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1: 不同寻常？
0: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1: 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0: 哦，是什么？
1: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2: 火球？
1: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0: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0: 也就是说，你去干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

0: 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

0: 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10: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的血管各种的不通畅。
11: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酱汁四氮锦，
10: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12: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7日21:40健康有道。
13: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烤制加工，
14: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13: 快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15: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16: 人效率好高，
17: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12: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两位，最近我在想一事儿啊，想问问两位的意见。
1: 那你说
0: 啥事儿啊？
2: 这个事儿吧，我也是受了阮老师您的启发啊。就有的时候啊，听您讲一些知识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开门，让他出去走。
2: 没到时候呢。
1: 哦，没到时候。
2: 就是有一些东西哈、真得是见过了之后，经历过之后，才能懂得它里边的这个道理。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哈、就是。等我家那俩孩子放假休息的时候，我就想带他们的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个祖国的地大物博，同时呢，这不也能让两个孩子啊都长长知识，长长见识吗？
1: 多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探索探索咱们辽阔的山河，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是特别有帮助的。
0: 立冬，我赞成你这个想法啊。你看现在国家这么发达了，去哪儿都方便，关键还安全。
1: 没错，
0: 带着孩子走走挺好的。
1: 哎，立冬，记住一句话啊，只要有心，天地万物皆可为师。
2: 没错。
1: 哎，哪怕是遇到的外边去看到那一草一木，都有可能是咱们的老师。很多年前我告诉你们俩，我去内蒙古旅游，我就被上了一课。在当地呀、我看到一棵树，哎，这树看上去特别的有意思。这棵树啊，上边都结着果，那个果是什么？我告诉你啊，毛豆吃过吧？就是连着那个毛豆夹的那个毛豆，是两粒儿的那种毛豆，不是三粒儿的。这你在农村待过，你知道，两粒儿的毛豆夹连在一起，
2: 连在一起。
1: 哎，这是两粒儿，在这个两粒儿的这个毛豆夹这边，往这边长出一块儿，往那边长出一块儿，就跟那个翅膀一样。那是。稍微老点的时候，就是一对金黄色的翅膀。这个翅膀啊，它还比较宽，就小指头、小手指头这么宽。哎，而且呢，是长得比那个果子要长多，这一左一右往后边弯的，这就是两个毛豆结、毛豆子啊。这两个翅膀是这个样子的，那形状特别奇特，我就觉得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那个。金锭元宝不是这个形状吗？
2: 大元宝，
1: 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弧形的，这么一个弧形的，像那个金锭元宝。
0: 就说树上接着元宝状的果实，这也太神奇了吧！
1: 还有神奇的呢，风一过，这树上的果实跟那个叶子有阵阵的簌簌的那个响动。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就站在这棵树旁边，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树上的这一颗颗果子在上头，我就朝上面看着，我就感觉像什么呢？这个满棵树挂着千千万万个精致的金元宝。我就觉得特别纳闷，这种果子我从来没见过呀。
2: 对呀，
1: 就去问当地人呢，这才知道这棵树叫什么名字呢？叫元宝枫。
2: 元宝枫。
1: 对对对，而且元宝枫里边的那个籽可以榨油，这是我初步对它的一个了解。后来呢，我又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下，研究了一下，我知道了，这种油里头含有植物界的超级黄金，叫神经酸。虽然说很多植物它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像云南的那个蒜头果，广州的什么炖叶木，它里边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呢，都不如这个元宝枫里头含有的神经酸安全，更适合人体来食用。
2: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元宝不光是形容它的外形，就它那个价值，它那个贡献。好家伙，那都跟元宝一样，那可贵了，那可好了。
1: 没错没错，很多好的进口的神经酸补剂我现在告诉你们俩，都从咱们中国的元宝枫籽当中提取出来的。
0: 这也叫为国争光树啊！
1: 是是，
0: 也让他们看看我们地大物博的中国宝贝多着呢。
1: 没错没错，虽然说这国外它有着非常先进的这个提取技术，但

0: 女士，她呢想要做成完美的神经酸补剂，这个技术和原材料那是绝对是缺一不可。那咱们中国元宝分子油的好，现在国外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0: 然后就纷纷的到咱们国内啊来拿这个元宝分子，拿这个原材料，拿回去以后呢，再进行提取加工。逐渐的，这个宝贝啊，目前就供不应求喽。
2: 元宝峰它没有大面积的种植吗？
0: 就你想的周到。
2: 那多种点不就行了吗？
0: 那首先，元宝峰是咱们国家特有的树种，
2: 对，
0: 在别的国家几乎很少种植。那么咱们国家种植元宝峰的数量相对来说，别看咱国家地大物博的，就种这个元宝峰也是很少的。因为这个元宝峰啊，它对于土地它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呢，就对于产地呢，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了。还有一点，就是要种植一棵完美健康的元宝峰树，那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用两个字，昂贵。
1: 昂贵。
0: 昂贵来说。
2: 这个树啊，树它还能贵哪儿去？普通的树，就我们家栽的那杨树、柳树哈，那也就是十来块钱一棵啊。您说这元宝峰它好哈，它种植起来几千？不是，看您那表情啊，我说少了哈。
0: 对，
2: 几万？我几万说多没？
1: 限制你的想象力，
2: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几万？不到几万。
0: 李东啊，还几万？几万你也说少了，
2: 几万也少，
0: 也少了。元宝峰子油里边所含有的神经酸呢，是世界科学家一致公认的，唯一的能够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并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可以说，元宝峰这棵树哦，这个身价哈，就是因为呢，它有非常大的药用价值，牛不牛？
2: 太牛了，这啥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0: 没错，
2: 足以证明它值得。
0: 是啊，那么元宝峰子油里边的神经酸，这种物质，那可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俩都听听啊，比方说。咱这个头发，
2: 头啊，
0: 头发好像是咱们这个脑神经一根一根的。咱们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外界的一些因素，导致咱们的头发受损了。它毛躁了，它开叉了，是不是？
2: 对，
0: 或者是它断裂了，脑神经它也一样。咱平时比方说这个人呢，脾气不好，爱生气，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炸，暴躁、焦虑，或者呢？他动不动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不起他，他就哭。
1: 林黛玉，
0: 就是哭，
2: 悲伤，
0: 悲伤，对对对，那么都会让我们的脑神经受损。这就好比什么呢？原先咱这个头发多棒啊，乌黑亮丽的头发，变成了乱糟糟的一团，就跟那枯草一样。
2: 是。
0: 然后你说理一理吧，这一理全都断了。
1: 那头发断了吧，除了影响美观也没啥，但是脑神经要是断了，那可就吓人了。
2: 那这个人可就是
0: 就对对，那就瘫痪了呗。
2: 对，
0: 是不是脑神经断了你还能干什么呀？那咱们的四肢就都听大脑来指挥的呀。脑神经断了，让你抬左手你也动不了，抬右手你也动不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动作都是大脑发出的这个信号指令，但是你们俩想一想啊，脑神经要是断了，血管的收缩功能它也跟着消失。比方说脑梗啊、脑出血呀，哪个不是要命的事儿啊？
1: 一下就过去
0: 啊？对，万一是救活了，那捡了一条命，但是你又动不了，那救不活呢？好家伙，就都交代了，是不是？这个世间上的所有的美好，咱们吃也好，喝也好，玩也好，乐也好，家庭的温暖快乐也好，你就再也体会不到了。
1: 是，这就应了那句话哈，人有的时候啊很脆弱，短短几秒就足以让人呢阴阳两隔。
0: 咱不能等这个倒霉的事儿，咱碰上了这才想起来后悔了，我之前干什么来了？
1: 完了啊！
0: 我告诉大家，现在医学呢非常发达，就是即便是非常发达，也没研究出那个后悔药。
1: 后悔药没处找去，
0: 没处找。你说真的到了危及我们这个生命的那一天，可就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了。

0: 咱平时要干什么呢？要时不时的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比方说有这些问题的，我刚才讲的，你就补充一点神经酸，或者呢补充一些含有神经酸的那些相关的食物，因为神经酸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咱们补充一点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呢，我们就能给自己的大脑修复一下受伤的损伤的这个脑神经，然后呢把这个大脑的种种功能呢给它恢复一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头晕啊、头疼啊、脑袋胀啊、恶心、记忆力差、爱忘事等等，这些原先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都是脑神经开始受损的一些表现。那这个时候我们补充一点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一点点的修复，好家伙，人的精气神这就上来了，就跟你现在一样，站得笔直笔直的，头也不晕，脑袋也不胀的，神清气爽的啊，还专门给我捣乱的，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就这个时候我们的记忆力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提高，同时呢脑神经也健康，也能更好的控制我们四肢的功能，来握个手，
1: 握个手，
0: 这就说明他的脑神经没问题，
2: 他能啊，
0: 然后是手伸过来了就握手了，哎，有的你跟他握手，他就这样，他不知道，
1: 反应不过来，
0: 你说什么，啊，
2: 就算手伸过去也没有力量，
0: 对，也没有力量，
2: 也握不了，
0: 对，
2: 还打不开。
0: 对，这仅仅是说的一些小事儿，还有一些大点的事，就是一些要命的问题了。这个我得说说，脑梗、脑出血，啊，如果说你要是能够早点补充一点神经酸，这些问题可能就会离我们远点。
1: 王老师这么一说呀，整的我也想补充点神经酸呐。有的时候总觉得这脑子不够用啊，忘东忘西的，忘这忘那的。
2: 我是什么呢？
0: 你怎么
2: 了？有时候熬夜之后啊，就如果是熬夜时间长哈，我就感觉第二天这个脑袋哈，它疼。
0: 哪儿疼啊？
2: 头顶。
0: 头顶。
2: 对，感觉那个就是没睡好觉嘛，那个脑血管啊，一蹦一蹦，哎呦，跳。
0: 要这么说的话，你俩哎，确实应该补充点神经酸。我得告诉你们俩，人呢从30岁开始，人体的神经酸就开始明显的下降，直到对我的年来说，前十年，60岁的时候，哎，前十年60嘛，60岁的时候，我体内的神经酸，只有它最小，只有它的1/4。
1: 25%，
2: 少这么多，
0: 少这么多，嚯！所以呢，就到我这个年纪，你要想健康长寿，脑子得清醒不糊涂啊，那么就要及时补点神经酸，保护一下自己的脑神经，这才是最好解决问题的方法。
2: 我觉得哈，袁老师，不能等这时候了。
0: 你怎么了？
2: 你得往前，
1: 咱现在就赶紧
2: 越早越好。
1: 对对对，您说怎么吃啊？我们就肯定照做。
2: 对啊啊，吃这方面，我觉得你肯定是掌握。
0: 对对对
2: 对，我估计哈，袁老师您说个运动啊。一说这运动，我估计你肯定就假装听不见
0: 了。你是不是假装听不见？他已经揭了你的底儿了啊！你们两个从现在看来呀，脑神经真的没啥事儿，
2: 没事儿。
0: 你说还能拌嘴有啥事儿呢？对不对？反应多快呀！这个接短，这个赶紧也接他的短，对不对？脑神经没事儿。不过呢，咱们玩笑归玩笑，这个好吃的这个我还得教，
1: 还得教，
0: 还得教。今天我教你们俩做一道营养丰富又保护脑神经的好吃的元宝酸奶碗。制作这道元宝酸奶碗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元宝枫子油、牛油果、酸奶、炒熟的核桃仁、橙子。首先呢，把牛油果、橙子扒了皮，然后切块儿。

切好放在一个大碗当中，碗中呢再依次加入炒熟的核桃仁、酸奶和适量的元宝分子油，

0: 它搅拌均匀，这就可以开吃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1: 深耕美食养生，传递健康力量，这就是栏目陪伴大家的意义。跟着栏目学美食，懂养生，改变的不只是饮食习惯，更是身心状态与生活状态。无数粉丝在栏目陪伴下收获健康，收获舒心，收获美好。一纸字画藏深情，一束鲜花寄初心，粉丝的认可是我们一路前行最大的动力。
0: 523呢，来到南京，咱们见面，我就非常感动，感谢您，希望您呢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好，希望让大家呢，我们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都健康长寿。
1: 用美食传递温暖，用养生守护健康，陪伴每一位家人岁岁安康。阮老师与您再会下一程。
0: 我做是做好了，啊，都给你们端桌上了，啊，刚子李东啊，你们俩就尝尝吧。
2: 是，
3: 那我可不客气了啊，
0: 尝尝尝尝，
2: 绝对好吃，
0: 绝对好吃，
2: 绝对好吃。
3: 关键是看看这颜色啊，
2: 别说了，快吃吧，赶紧吃。
3: 哎呦，都有点舍不得吃了。
2: 那你给我，给我吧，
3: 开吃。
4: 好好好，尝一尝。
3: 这酸奶碗的配料很丰富，超级好吃。酸奶中啊，因为添加了元宝枫子油的缘故，感觉特别的顺滑。牛油果和核桃香气十足。
2: 但是您今儿做的这个元宝酸奶碗，既简单还好吃。回家呀，我也给全家人都做一做。
0: 这个完全可以。今儿这一道元宝酸奶碗对于咱们的脑神经是非常有帮助的。咱就说这个牛油果跟这个核桃仁吧，这里边都是含有神经酸的食材。
2: 都含有。
0: 对对对，它就具有补脑啊、健脑的作用。我再说说这碗里的酸奶。酸奶里含有乳酸以及甲基戊二酸这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能够比较好的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还有你说的点睛之笔的橙子，
2: 橙子
0: 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含量很丰富，能够增加机体的抵抗力。
2: 是。
0: 最后呢，就是我今天要说到的元宝枫子油了，这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酸，能够很好的修复和保护我们的脑神经。大家想，脑神经健康了，情绪就稳定了，这四肢也就灵活了，记忆力也提高了，甚至咱的智商都能往上提高点儿。俗称啊，脑子转得快了。我记得我之前啊，有一位大哥，我跟他说话，他要思考一会儿，要不他反应不过来，就那个情况看上去呢有点老年痴呆的症状了。
2: 有。
0: 后来我就跟他孩子说了，跟他说不明白呢，跟他孩子说给你爸去买点神经酸补补吧。结果这老哥啊补了点神经酸之后，好家伙，脑子转的就快了，下象棋的技术有了明显的提升，不老输了。然后周围的那些邻居老爷子，有的比他年轻的还吓不过他。
2: 对，其实这就是脑神经修复的比较好了。
0: 对，
2: 然后大脑呢，它好了之后，它就能有更多的思考了。
0: 没错，
3: 这老了老了还聪明上了呢。
0: 对呀，这神经酸，你们说它多厉害吧？国外的发达国家对于技术方面，人家不得不说它是超前的，是领先的。人家的技术能从原材料当中提取出很纯很纯的神经酸，并且国外的神经酸它的含量还非常科学，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比方说神经酸混合物、茶氨酸等等。那好的进口的神经酸往往是非常全面的，同时我又要说那话你们都不爱听，就是非常贵的。
3: 那您看给大家，
0: 嘘，别说，我知道你要干啥啊。脑神经保养好是又跳又能跑，神经酸

0: 经常补是美好又幸福。嗯，那么帮大家找好的神经酸这一事儿，阿拉心里有数。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一切妙不可言，他说杨老师啊，这个每天呢在电视里都看到您哈，感觉很踏实。
0: 嗯，
2: 就像是什么呢，像那个从未谋面的老友
0: 哦。
2: 今儿啊给您留言呢，就是想问问您哈，我这偏头疼的厉害，每次犯病啊疼得都想撞墙。
0: 嗯，
2: 时间长了呢，你说老疼啊，我这脾气也变得不好了。儿媳妇呢总说我啊，说你这一天到晚的对我也没个好脸儿。
0: 嗯，
2: 就是我心里这个难受啊。
0: 嗯，
2: 还有一点啊，就是我最近这几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老忘事儿。
0: 嗯，
2: 有的时候你说早上买完菜回来了吧，
0: 嗯，
2: 我就忘了。
0: 嗯，
2: 以为没买呢，又出去买了一份。
0: 行
2: 啊，您看我这情况，
0: 嗯，
2: 吃点神经酸行不行啊？
0: 嗯，
2: 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啊？太贵的我可买不起啊。嗯，您帮我想想办法呗。
0: 嗯嗯，我还是那句话，这一分钱一分货。
2: 是，
0: 想要进口的神经酸各个方面都很好，价格肯定是不菲，所以大家呢要是想让我帮忙找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还要想价格优惠的让我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告诉你们，你们真的得多给我点时间呢。
1: 嗯，所以大家给阮老师点时间，我偷偷给大家透露啊，阮老师其实早就帮着大家找好的神经酸了，这大家就等着好消息就行。
0: 哎，不过呢，
2: 真是像他说的这样。
0: 我告诉你，什么都不能告诉他啊。不过呢，这位朋友啊，您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真要抓点紧，补充点神经酸。这个偏头疼啊，心情很差，爱忘事儿，是吧？这都是咱们的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时间一长，这个疼痛感，就是疼的，我们说生不如死这种疼痛感也算是轻的，严重的话有可能还会有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呀、瘫痪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命的事儿。
1: 嗯，
0: 记住啊，神经酸咱目前就选进口的，首先国外是第一个发现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而且在神经酸的提取技术的发展历程当中，国外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
1: 嗯，
0: 他们从实验室到市场，国外的神经酸呢，它这个提取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 嗯，对，人家提取技术做的牛啊，
0: 容易得看含量。
2: 哎，对，是
0: 神经酸的混合物每日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标准含量，是国家推荐的科学含量。含量吃少了它不够，含量吃多了你吃进去的不能完全被利用，是不是浪费？而且有的时候还可能增加身体的负担。
1: 嗯，
0: 所以我们买神经酸的时候呢，要看神经酸混合物的含量每日能不能达到300毫克，剩下的咱们看什么，看成分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和茶氨酸什么的。好的神经酸一定是要具备这些条件的。
1: 嗯，
0: 所以您也自个儿上外头找找，我这边也去找，咱们分头行动。我这边有消息，第一时间我会通知到您。
1: 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不吃大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杨老师您好，我是一名研究生，专业学的也是营养学。
0: 嗯，
2: 您呢就是我的榜样啊，希望以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在这个营养学界啊闪闪发光。
0: 嗯
2: 嗯，
0: 这位不吃大葱的小朋友，
2: 嗯，
0: 加油，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2: 嗯，他还说哈，他说杨老师还记得当时在高考的时候啊，总是犯困，焦虑，注意力呢也不集中。
0: 嗯，
2: 说我爸妈呢给我买了那个神经酸，也是进口的，相当贵了。
0: 嗯，
2: 然后吃了一段时间吧，改善的挺好，我也考上了这个理想的大学。
0: 嗯，
2: 上了大学之后就没有再吃神经酸了。
0: 嗯，
2: 然后这段时间吧，也可能是得学业繁忙，老是休息不好哈。就睡不着，头呢发晕，记忆力呢感觉也变差了，有的时候写那个论文哈，写不出来，然后就躲在那个被子里边哭。最近呢还发现一事儿，总咬这手指甲。有一次呢就着急的把这指甲都咬掉一大块。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那指甲呢都出血了。就让老师感觉我现在哈是不是再补点这个神经酸呢，您看什么样的好啊，我。

0: 我想在您这儿骂。
1: 哎呀，这位小朋友啊，这个目前呢，你真应该尽快的吃点这个神经酸。首先呢，神经酸呢能够促进神经元生长和存活，并且呢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而且可以保护我们神经细胞免受损伤，进而呢它就改善咱们的记忆力，而且对你的那个失眠呢，这个神经酸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神经酸里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这个 B6 呢可以促进大脑神经递质的合成，有助于改善我们睡眠质量。还有呢，就关于你这个焦虑这问题呀，神经酸也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神经酸它能促进我们身体里多巴胺系统的恢复，从而呢就改善焦虑的症状。这些你学营养的你应该也都知道。那么你前几年吃过神经酸感觉这效果很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妈妈或者是你爸爸给你买的是进口的，国外的提取技术那是非常厉害的，尤其是国外的神经酸的提取技术那绝对是属于领先者，这一点儿你爸妈是买对了。那么现在什么样的是好的呢？还是要看神经酸的含量，你看那个它的包装上有没有写神经酸的混合物达到300毫克，那就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的量含量就最高达到300毫克，这是科学的用量，作用也是最强的。这样吧，咱俩分头去找啊，我也尽量帮大家呢去找一找好的神经酸。那咱们呢，如果说想用的朋友，咱们找到了早点用上，那也就少受那些罪了呀。
2: 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微友叫紫金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我是脑梗后遗症，左半边的身子呢现在是又麻又木的。他说我跟您打字啊，他应该说是打字哈，他写错了。他说我跟您打字呢就是这个很困难，因为手呢不灵活。
1: 对对对，
0: 现在呢就靠老伴儿啊，没日没夜的伺候。年轻的时候吧，你说我也没让老伴享福，这老了呢还让他跟我受苦。去年的时候我吃了这个神经酸了，感觉效果呢不是很大，几十块钱一瓶，吃着玩呗。
1: 不过呢，这进嘴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严格的要求，别说神经酸了，就算是咱们吃颗大白菜，你也得看这白菜新不新鲜吧，
2: 就是
1: 烂根没烂根吧，对不对？你说几十块钱的神经酸您吃了别说没什么作用了，有可能对身体还有害呢。
0: 可不是吗？他说最近呢看您节目，听您提到这神经酸了，他说阮老师我就相信您，您看哈，您什么时候能帮着我们开展一个神经酸的团购？
1: 这位朋友啊，您早听我的，我就不让你买那几十块钱的神经酸了。
0: 对，
1: 这真的是在浪费钱。
0: 那几十块钱也是钱呢。
1: 对呀，大家得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0: 是
1: 贵的每一步的成本它都是很高的，便宜的成本肯定是低。就像是每次为什么我给大家这个做这个团购活动的时候那么困难，厂家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价格让厂家赔了不少钱。那赔钱的事儿你干吗？
0: 我不干。
1: 你肯定不干。你干吗？
2: 我也不干。
1: 你也不干。所以咱们下次无论买什么东西，有条件的话你尽量选择价位高的，特别是吃的，穿的无所谓啊，吃的价位稍微高点，我跟你说好的神经酸同时也是价位高点的，那都有哪些辨别的标准呢？你得看这个含量，那个瓶子上面就有啊，有没有记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能不能达到科学含量，就是那个300毫克。你还得看成分表里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还有一个是什么
0: 茶氨酸。
1: 哟，这你都记得？
0: 那你看看
1: 茶氨酸
0: 记清楚，
1: 这个得有啊，这些都是辅助神经酸发挥最大功效的好搭档，你记记住，这样的才是好的神经酸，但是价格呢，肯定
3: 贵。
1: 这样啊，就这段时间，我去帮大家尽我的所能吧，我去给你们找找。
0: 是，
1: 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好吧？
2: 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

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

0: 为是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大家好，我是王玉龙，也欢迎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健康热点话题啊，很多的朋友都深有同感，那就是破解祛湿的密码。马上请出今天做客健康有道的专家，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脾胃病学科学科带头人黄绍刚教授。
1: 他是国医大师杨春波教授的学术继承人，他是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他擅长肠易激综合征、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萎缩性胃炎伴癌前病变等疾病的中西医诊治，他就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脾胃病科学科带头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黄绍刚。
0: 欢迎黄教授。说到湿气哈，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主打就是一个隐形粘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看看短片。
1: 早晨使尽全身力气却依然爬不起床，马桶成了湿气检测仪，每次冲水都黏腻残留难以冲净，每走几步就像负重越野，小腿沉重像灌了铅绑了沙袋，头晕不是眩晕，是仿佛脑壳里煮着一锅冒泡的浊粥，关节吱呀作响，像锈蚀渗雨的旧荷叶，一动就酸涩卡顿，体检单上尿酸高脂肪肝早已不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体内虚浊垃圾堆积的死亡通知，是虚浊与痰瘀勾结的恶果，它们堵塞血管，侵蚀肝脏，甚至悄悄爬向你的心脏、大脑，湿气不除，百病丛生，你的身体还能撑多久？
0: 第一条，早晨起不来床，这个我就完全符合。二位情报员熟不熟悉？
2: 我觉得非常的写实，因为呢，只要是在广东区域待久了的人，里面好多条症状多多少少会碰点。
0: 是的，
3: 不是说里面，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自己本身也觉得好像哪里不得劲。
0: 哎，哪儿都不得劲儿。嗯，
4: 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虚，它是容易产生内湿。我们岭南的地区的气候外湿比较多，就内湿跟外湿相夹，所以才导致我们各种的一些湿气困阻的一些症状。
2: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自己的身体里面这个湿气是多了呢还是不多呢？
0: 怎么样去判断呢？今天黄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套湿气找上门一分钟身体自测表，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和我们一起来自查一下啊。我们首先来看，你是否感觉口中黏腻不爽？你是否经常感觉精力不足，身体沉重乏力？是否有怎么睡都睡不醒的倦怠感？是否感觉面部、头发容易出油？是否湿疹、痤疮反复难愈？是否排便不畅，大便易沾马桶？是否舌体胖大，舌苔厚腻？是否在阴雨天，上述症状皆有加重呢？
2: 完蛋了，
3: 我全部否，
2: 我是好湿啊。
0: 你是湿，说明你是年轻人。
2: 只有两条我稍微可以算没有之外，其他每一条都有。你说这个精力不足，身体困重，我们现在年轻人，我跟你讲，早上起床就是这样的感觉。
4: 其实这八条里面每一条都跟我们湿气相关，如果有一到两条说明你就是轻度的，如果有三到五条那可能中度的，如果有六到八条那说明你湿气就比较重了。
2: 我这是严重分子，严重分子。
4: 特别有几条，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容易。

0: 自测的啊，第一个口黏腻不爽这一条，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感受到的。广州话叫啊，好寡，
1: 好寡，
0: 就这个嘴巴里面觉得黏腻，很不爽的啊。第二个就是容易出油，这个也是湿邪外泄的一个表现。
2: 所以头发和脸，
3: 说句实话，现在的年轻人的湿气相对是重，就是因为真的出油很多，很多朋友就脸上和头发。
0: 对，是的。第三个，这个舌苔这个厚腻，这个是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湿邪的一个金标准啊。还有一个这个粘马桶，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湿的一个表现哦。对，所以这几条的话，我觉得还是基本上这个对于诊断呢，我们自己判断这个湿邪还是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的。
4: 岭南地区湿气重，你受到湿邪的困扰了吗？发现湿气问题就是守护脾胃运化的第一步。现在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专属的祛湿攻略，赶紧扫码领取哦。湿气如何欺负你的身体？首先就是缠住体表，让你黏糊糊的。
0: 这个就是我们湿邪的一个治病的一个特点，特别在我们广东岭南地区啊，空气里面湿度非常高，它容易困住，导致我们阳气不得外敷，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把你阳气困住了，并不是真正的阳虚，
3: 所以它出来的那个汗会黏黏的。
0: 对对。
4: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
0: 闷住我们的内脏啊，尤其是我们的脾胃，脾它是喜燥恶湿的，就是你越加脾虚，就湿邪就越加会粘住你。湿邪实际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它都会影响。比如湿，它在上面，它会导致你清阳不升，会头晕、头重、很困重。如果在中焦，会导致你胸阳不振、胸闷、心慌。如果到了下焦，它会导致你小便有点不利、小便黄，甚至女性的白带多等等这些。然后在关节会导致全身的关节痛，就是我们说的风湿嘛。
3: 也就是经常会说，哎呀，你这三焦可堵了。其实说的就是湿气堵住了。
0: 对，上中下三焦它都有。
4: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赖着不走，反复发作。
0: 这个也是跟湿邪粘性的这个特点，就像我们胶水一样的嘛，你很难清除掉了啊，所以它导致这个湿邪导致的一些疾病都有这个特点，反复发作，
4: 就把人给粘住了。
3: 就我这段时间好不容易去了湿，然后不留意，过几天他又来了。
0: 对对对对，就容易反复发作，缠绵难愈。
3: 好纠缠人啊他。
4: 最后一个，长期积累导致严重问题。什么严重问题？什么
2: 问题？
0: 湿邪久了，自然会影响到气血的一个流畅，会影响痰湿的产生，甚至会影响淤血的机制，容易形成各种的一些结节，比如现在包括我们的肺的结节，包括甲状腺的结节，我们胃肠道的一些息肉等等，这些都是这些有形之邪反复机制才形成的。这些日久的话，可能还会变成一些恶性的一种瘤产生。
3: 那像现在说的代谢慢也算吗？
0: 也算也算也算，确实代谢综合征80%都是表示为脾虚湿困痰湿的。
3: 哇，这个延展来讲就好多了，你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也是跟代谢有关的，对不对？还有尿酸高，
0: 对，这些不是都是尿酸、血脂高等等这些。哇，
3: 这么想起来，它可以导致的疾病还真不少。
0: 是的，是的。
3: 你的身体是否正被湿气所围攻呢？湿邪是如何从内到外的影响我们全身的？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祛湿的妙招，赶快扫码领取哦！日常从我们的饮食食疗开始调养。
4: 其实我们二位健康情报员长期生活在岭南地区，在祛湿方面他们都很有自己的心得。那今天我们就要进行一场祛湿药材 PK 赛。首先请舒老师来分享一下。
2: 那当然，我从小在广州长大，对吧？我今天呢就推荐一个充满了广东生活味道，而且是广东街道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风景线。每年的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会把我推荐的这个物品拿回家去晒干，然后呢就煲汤啊，煲水来喝啊，能够清热祛湿啊，而且还不伤正，关键还好在这。所以我们岭南人呢都把它叫为是祛湿的卫士。
4: 你听那雨里敲打

0: 言的密语是否也敲响了你的身体警报？墙壁沁出水珠，连骨头缝都像泡在不物里，趋势的黄金时钟便开始倒计时。但老巷深处的人知道一个秘密，那落下的他曾是春日枝头的英雄，晒干后的他轻若羽毛，却能在沸水中释放魔法，翻滚出琥珀色茶汤。一杯下去，仿佛有看不见的手把体内淤积的湿气轻轻拧干。你能猜到这位趋势隐形卫士是谁吗？
1: 岭南人的趣事卫士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不着急公布哈、啊，看看跟你 PK 的天娜带来了什么好宝贝。
2: 舒老师，这个我大概能猜得出来了，因为这个呢，确确实实有很多人在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他都会捡回来，对不对？哎，而且真的是到处都能捡得到。那我就带来一个祛湿的至宝哦，哎，这也是岭南的一个非常好的，关键是这个季节里面呢，也是最适合的，所以我带大家先看一段短片。
0: 就是这不起眼的土疙瘩，被山里人称为福山灵，却攥着解开南方人千年困局的秘药。它像一节节扭曲的根茎，灰头土脸地蛰伏在最阴湿的浮土深处，把大地的湿毒吸进自己骨血里，炼化成解药。这才叫以毒攻毒。你身体里淤积了十年的湿，就得请在地下修炼了十年的伏兵来斩。你能猜到这祛湿至宝是什么吗？
1: 一个是祛湿卫士，一个是祛湿至宝，到底是什么呢？还是二位赶紧给我们揭晓吧。
2: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吧。
3: 好，
4: 3、2、1。
3: 我推荐的这个花，也是我们广州的市花木棉花。树呢也称为英雄树，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总是长得比它周遭的那些树要高的。
2: 对，
3: 所以你看看我这个祛湿卫士是不是很厉害？
1: 是很厉害，
3: 对吧？
1: 是。天娜带来的是什么？
2: 如果说你的那一份是开得高，我这份就是藏得深。好，这也是岭南的名药土茯苓。
1: 这两个都是我们岭南地区的宝贝，但是在祛湿方面，它这个功效到底靠不靠谱呢？主任一头为他们举牌，3、2、1，请揭晓。
5: 好，
1: 方面真的都是至宝和卫士，对不对？
5: 对。
1: 首先我们来说说木棉花吧。
5: 木棉花刚才苏老师已经讲得很有文化了，也很有技术含量的了。那这个确实是，这个木棉花是我们广州的市花。从医学上来讲呢，它是归我们大肠经的，它具有清热利湿、解毒的一个功效，所以它特别对于我们一些湿热的一些腹泻啊、痢疾啊、痔疮啊，甚至一些皮肤的一些湿疹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适用的，既可以清上焦，也可以利下焦的一个湿热，可以达到上中下三焦的一个分解。
2: 哎，是不是像木棉花它盛开的这个时候，把它要晾干再用来使用？
5: 一定要注意两个，第一个要越新鲜就越好，就不是在隔了几天已经出现腐烂的那些不能用。
3: 对，
5: 第二个还是要晒干来备用，
3: 回去要洗吗？
5: 要清洗干净，
3: 好，再晒干。啊，
5: 对。
0: 在岭南大地，木棉花不仅是城市的象征，更是传承已久的道地南药。生于温热，长于湿润，木棉花天生适配南方一年四季多雨潮湿的气候。它以清热利湿之效，应对岭南常见的湿困暑热。它性味平和，无论是入茶饮、做凉茶，还是配五煲汤，都能温和调理身体湿气。当你觉得身上黏糊糊，总觉得困，大便黏马桶的时候，不妨来一杯木棉花与鸡蛋花组成的两花饮，健脾祛湿，让身体神清气爽。
2: 那我想请问，像木棉花，它是不是平时在生活当中什么时候都可以用？有没有人？

0: 人有禁忌的问题，
1: 因为它稍微偏寒一点点，清热利湿的，如果是太虚寒体质的，不太适合用。
0: 加一点生姜进去会不会调和一下？
1: 那个可以，
2: 就加姜，然后我再加点这个，再加点肉，是吧？煲汤，
3: 做人又煲成汤了，
2: 广东人肯定煲汤啊。
3: 那如果是孕妇的情况呢？
1: 孕妇的话还是偏凉一点，还是尽量慎用。
2: 对啊，
3: 也是要慎用的。
1: 对。
3: 那土茯苓怎么解呢？
1: 土茯苓它也是我们中医药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清热利湿祛湿的药物，在我们广东这边也用得非常非常常见，无论是食用啊还是药用都非常广泛哈。它还是主要侧重于解毒除湿利关节的一个功能，它特别注意湿热病重的患者，好用。如果你是偏湿热的或者偏湿重的，可以选土茯苓。
4: 一方水土养一方药，一味南药养一方人。土茯苓正是懂南方湿气的岭南地道药材，它甘淡平和，解毒除湿，通利关节，最适合湿气缠身的时节。无论是入药调理还是入汤养生，土茯苓都早已融入岭南人的日常。取晒干的土茯苓搭配猪骨、赤小豆、蜜枣，慢火煲煮，汤色清润，回甘淡淡。这碗土茯苓祛湿汤是老广养生汤里少不了的味道。
3: 药补不如食补，您可以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了解祛湿本草的特性，平时煲些养生茶，轻松祛湿无烦恼，养出健康好身体，赶紧扫码领取哦。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就叫做我的祛湿方我做主，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和我们一起来对照一下，看看今天您属于哪一种。
0: 就是说我们现在拿到的是茶饮盲盒，
3: 既然都是盲盒，我们就先来喝一下，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
0: 我这杯味儿还挺重的，
2: 我这杯没味儿。
3: 我这个有我们平常喝汤的那种红豆味儿，我能喝出来。
0: 我这杯里面感觉是有一个味道还挺冲，有点香料的感觉，就常用的什么香料在里面。
3: 我们还是请教授来给我们揭晓一下，我的祛湿方我做主有四种情况。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哈，脾胃湿热型，里面是有土茯苓、炒薏米和绵茵陈。
0: 那我觉得我这杯肯定没有炒薏米，
2: 我觉得我这杯像是绵茵陈、
1: 绵茵陈、
2: 茯苓、炒薏米。
1: 脾胃湿热，我们推荐的茶饮就是这个我手上的这一款，这三味药物的组成。第一个就是这个绵茵陈，这也是我们清热利湿、脾胃跟肝胆的利湿的一个药，那最主要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头讲过的
3: 土茯苓，
1: 土茯苓呢，它有清热利湿、利关节的。第三味药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经常
2: 炒薏米
1: 来用的，炒薏米。所以它既可以健脾，又可以清热利湿。
0: 为什么湿热体质的人要用这个方子呢？
1: 这个是脾胃湿热、肝胆湿热多见一些，主要是胸闷呐、胃脘胀闷呐、口干口苦，甚至是有一些小便的黄等等，这些大便的黏腻等等，这些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0: 就是一样放多少？
1: 一样，这个茵陈大概是15到30克都可以，茯苓也是30克，我们薏米也是20到30克都可以的。
0: 哦，好，那第二个，
1: 然后这个第二款呢，我们推荐的是寒湿体质的
3: 阳春砂仁、茯苓和化橘红。
1: 第一个这个化橘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很多的温化寒痰的都是用这个药的，寒湿的特别适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春砂仁，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对于我们那个脾胃产生的内湿的是非常关键的。第三味的话，茯苓呢刚才讲了，它既可以健脾，可以化湿，也可以安神，所以这三味药搭配的话非常的适合我们脾虚湿困或者偏寒湿。
0: 哪些症状算寒湿呢？
1: 它寒的话就表现为四肢不温，然后胃脘一个胀闷，然后又喜乐饮，然后它舌苔也是那种白腻的。
0: 那我觉得我喝的这款可能是，我刚才说它里面有一味像香料一样的，可能是砂仁的味道。
1: 那有可能是砂仁。然后推荐的第三款呢，湿热下注。第一位呢，荷叶，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2: 对对，
1: 其实荷叶
0: 清热利湿，

0: 青热利湿，第二个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个赤小豆，赤小豆它也是这个清热利湿，
1: 利尿、
0: 凉血、利尿。
2: 那赤小豆跟红豆有什么区别啊？
0: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赤小豆它是专门是利湿的，那红豆呢，它还有点健脾祛湿的功效的。它特别是我们下焦，湿热，
2: 不一样。
0: 还有这里还有一味药呢，车前草。车前草，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哈，对我们泌尿系的那个下焦的湿热的，啊，或者女性的白带的等等，这些都是经常用到的。第四种脾虚湿困的，这个好，这个是我们平补的，这个也特别适合我们各个年龄层的一些轻补的一个药物。
2: 这四味药，
0: 这四味药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药物，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3: 莲子，
0: 莲子啊，对，莲子。
1: 清心火寒，
0: 清心火。如果你把这个莲子心去掉了，它就没这个功效了。如果当成健脾，我们吃莲子肉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扁豆，
3: 对，
0: 就我们炒扁豆，
3: 那个健脾，经常用的，
0: 经常用的炒扁豆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芡实，
3: 芡实也常用，
0: 芡实也是常用的。
1: 芡实它的作用是，
0: 临床上既可以补脾，亦可以脾肾伤补，主要偏补脾阴的，它不是壮阳的，它这个药也是非常常用的。
3: 对，
0: 第四味呢，这是淮山
1: 山药，
3: 广东人叫淮山呐，
0: 临床上是非常常用的，
3: 常用，真的常用，
0: 特别是这个后面的这四味药，
3: 对，
0: 又可以煲汤，也可以熬粥，
3: 对，熬粥，
1: 它比较平，所以其实只要是脾胃湿的人都可以喝。
3: 它四种是不是都一比一比一啊？
0: 都是分别是15到20克，或者单药啊这些30克都可以。
3: 好，明白。
0: 脾虚的症状一般就有这几个，也是倦怠、乏力、便溏、拉岔这几个。根据你自己的湿热的轻重、
3: 体质，
0: 一个是湿热脾胃肝胆湿热的、寒湿的，一个就是湿热下注的，一个就是脾虚湿困的。而我们就是临床上经常说的化湿分三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就是清热利湿，把那个湿跟热分开来。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偏向于那个化单纯的化湿的，就没有清热的。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这个健脾化湿固本的。

0: 我的去湿方我做主，你就赶紧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属于自己的去湿方吗？你不扫我就扫啦。
1: 今天呢，黄教授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祛湿的食疗方，还带来了一套护脾祛湿操。
2: 我们针对这一期节目啊，针对这个季节特别那个精心研究的一套操法，它既可以健脾又可以祛湿。
1: 大门开启，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推康复二区的护士张玉峰，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套护脾祛湿操。第一个是摩腹通腑，双手搓热，以双手掌放在我们的肚脐眼，顺时针缓慢的30圈为一次。每天可以做3次。那做这个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排空膀胱。如果是孕妇和经期的话，按摩的力度不要那么用力。第3是饭后，我们不适宜马上进行一个揉按。第2是扭转乾坤。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叉腰，缓慢地向左边旋转我们的上半身，下半身保持稳定，感受腹部有牵拉的感觉，保持3个呼吸，缓慢地回正，接着往我们的右后方慢慢旋转。同样是保持3个呼吸以后，慢慢的回正，左右各扭转15次为一组，每天可做3组。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腰椎不舒服的，我们要动作更轻柔，扭转的幅度要更少。还有饭后半小时也是不适宜去扭转的。那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操为2式。
1: 谢谢谢谢张护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示范。在这里请教一下黄教授啊，这套操它的一个要点在哪里？
2: 这套操的话，我们选用的第1个是神阙穴，俗称也叫长寿穴啊，
3: 肚脐眼，
2: 它是我们人体12经脉、5脏6腑都相连的，这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要穴。然后再结合我们这个功法的话，可以更加促进我们气血的流通，然后脾胃的运化功能达到更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
4: 专家带来的祛湿操你学会了吗？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想要轻盈的身体，从今天开始就练起这个祛湿操来，食疗调养双管齐下，快速的摆脱湿困，赶快扫码来领取哦。
1: 最近呢，在我们的健康助手上啊，大家对于这个祛湿这个话题都非常的感兴趣。那很多朋友都有自己就是听到的这个祛湿方法，想让我们帮忙辨认一下这个方法是否有效呢？现在在网上呢，就有博主教大家说，哎，我用这个红豆搭配薏米就可以祛湿。大家想问一下，是否正确呢？
2: 红豆给我们薏米两个都可以健脾祛湿的一个功效，搭配起来确实还可以达到一些健脾祛湿，甚至有微微的一些清利湿热的一些功效。这两个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的。但是如果它是寒湿体质的或者虚寒体质的，就不太适合。刚才讲它这个药还是稍微的有点清热利湿的功效，就不太适合虚寒体质的适用。
1: 想要轻松有效的祛湿，关键还得对症下药，根据自身体质选择合适的方法，赶紧扫码领取哦。那在节目的最后问一下黄教授，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送给我们非常想要祛湿的小伙伴们？
2: 好的，在这里我推荐大家那个4个方法来鉴别自己的一个湿。第1个就看石头，石头的话石苔是最有鉴别诊断意义的。如果石苔比较薄白，就说明你湿热不重，甚至是没有湿热。如果是白厚腻，就说明是寒湿比较重。如果是黄厚腻的话，这就湿热比较重的，所以这个比较好区别。第2个呢，就我们可以通过饮食 有节来调节我们的这个湿热。嗯，我们刚才说很多湿热寒湿都是我们饮食不节所造成的啊，我们通过饮食可以达到健脾祛湿的。第三个还是适度的坚持一些运动啊，也可以有助于排湿。还有一个我们坚持这个调理，刚才前面讲了湿邪，它有粘着，有缠绵难愈，可能确实是经过长期调理，并不是一日之功的，一定要持之以恒的，久久为功的，才能达到那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功效。
1: 非常感谢今天黄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谢谢二位健康情报员。
5: 稍后继续。
1: 谢谢二位健康情报员，希望大家看了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告别湿气，我们一身轻松。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6: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哎，妮子。
1: 啊，哥。
2: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1: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2: 车已经叫好了。
1: 好。
2: 哎，妮子。
1: 嗯。
2: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1: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2: 算了，咱们走，装车。
1: 哎，哥。
2: 啊。
1: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2: 你找到了。
1: 嗯，我找到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2: 鸟。
1: 啊、哦，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2: 是这样。妮子，
1: 啊，
2: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1: 哦，哎，
3: 陆哥，这活真累，
4: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3: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4: 那你说咋办啊？
3: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的。
4: 行。
5: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6: 哎，丁副队长请。
7: 就这些人啊？
6: 啊，对对对对。
7: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6: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7: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赶紧的，行，散了吧。
6: 哎，好，走，
7: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4: 走吧，走吧，
7: 抓紧啊！
6: 啊，丁副队长、
7: 嗯，
6: 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7: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6: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7: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请给你留仨人，走了。
6: 哎，就仨人啊？
4: 二牛，二牛，
7: 嗯，
4: 你干啥来了？
7: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

0: 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1: 拉倒吧，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2: 走，不去。
0: 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2: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1: 你蒙人吧。
0: 不是，鹿晗，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0: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2: 啊？看啥鸟？
0: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2: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0: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1: 哎，那咱们去看看。
0: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3: 什么东西啊？
1: 看到
3: 没见过呀？
1: 没见过，
3: 没见过呀？
1: 这个哎，二牛
0: 啊，
1: 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
2: 就是那鸟呢？
0: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咋没挂出来啊？
1: 快快快！
0: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
2: 嘿，强哥，
4: 干啥来了？
1: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2: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4: 哎呀，哑破鸟有啥看头啊？
5: 就高海鸥。
0: 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
2: 哎、
0: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2: 丢了，
1: 回去吧。
6: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7: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8: 我不想听你发誓，
6: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7: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6: 李九，
0: 队长都来了。
7: 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9: 是；
7: 第二组去六孔桥，
9: 是；
7: 第三组去大洋街，
9: 是。
7: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9: 是。
10: 是。
7: 走。
10: 来，走。走走走走
0: 那我今天就不去了。
7: 为什么？
0: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7: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0: 不是，我
7: 跟我走。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2: 哎，几位
11: 坐下，
2: 这是二等车厢啊。
0: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开什么开啊，都坐好了。
7: 走
11: 了，
7: 给我仔仔细细搜，
0: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11: 坐下。
0: 队长，我看这
12: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7: 哎，说你呢，
0: 说你呢，
7: 你是干什么的？
12: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0: 李九，他就是飞贼李九。
7: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 鸟呢？那把鸟叫出来吧。
12: 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他，我不行，我是啥？你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大大的。
1: 太君，那个李九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监护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九的线索，明白？
1: 是，
2: 明白。
1: 是，太君，

0: 天不回来。
1: 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胡杏的下落。
0: 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又说傻话。

0: 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什么日子啊？
0: 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
1: 啊，哎呀，对呀，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我李九才有今天，今生今世，我
0: 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
1: 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什么？
1: 闭上眼睛等着我。不许偷看啊。子玉，你来看。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
0: 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真没想到啊，1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
1: 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4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0: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你应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血浓生疤几颗？
3: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4: 哦，

0: 笑啥呢？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员要自信啊，宁可少不能滥。
2: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扒火车。
1: 说得对。
0: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鲁汉吧，他爱喝酒，会。

0: 不会误事儿了。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2: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3: 哎，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4: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3: 洪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4: 不是又想翻本吗？
3: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
4: 我林中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3: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5: 那边
6: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
7: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
6: 凭啥动我的包？
7: 你
5: 过来，哎，看看。哎，
6: 一弟，
7: 打开，
6: 我凭啥打开？
7: 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
8: 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
9: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两块九毛五。
7: 嗯，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
10: 拿出来！
7: 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10: 走吧，
5: 走，快点，
10: 过来，
6: 带走，
7: 带走。

0: 强哥，强哥，
1: 林中，怎么回事？
2: 特务队追我！
3: 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1: 陆凯，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
3: 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4: 没有。
3: 我说，好了。

0: 叫就别干了，别了。
1: 按我说的，
0: 我说你
1: 快去啊，
0: 到里面走，
1: 快走，
0: 快点。
1: 可我们干什么来？
0: 这是啊，
2: 谁让你们歇工了？
3: 这活没法干了。
2: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0: 哎，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的？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
2: 哟，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
4: 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5: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4: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5: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3: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撞俺？你
4: 来，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
2: 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6: 没有，
7: 没有，
2: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
0: 谁也不许动。嗯，一个个给我查，站住。
2: 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10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
4: 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5: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啊？
8: 大哥杨，哎呀，你的良心咋的坏了？哎呀！
5: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8: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嘎呀，
2: 金山大掌柜，
4: 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8: 滚！
4: 哎，是，快走，
2: 都干活吧啊！干活，
8: 干活，
4: 来啊！
9: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10: 洪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段。
9: 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10: 洪哥，打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洪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9: 你真有这个决心？
10: 当然有。
9: 不怕死？
10: 洪哥，你说啥呢？
9: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儿干。
10: 行，一块儿干。
3: 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4: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3: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11: 对，咱绕着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列他，列到一个够本，列到两个，咱赚一个，
4: 单干。就像您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11: 那你说咋干？
4: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11: 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3: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4: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得心得齐啊！
11: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3: 谁领导？

0: 红哥，
1: 红哥，
0: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2: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宏把酒问世，只要我刘宏有一口吃。

0: 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谁要是背叛了种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1: 洪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0: 对，
2: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0: 对，
3: 洪哥，
1: 你说啥干啥吧。
4: 搞车，搞枪，大鬼子，好好，大鬼子，快点，下车，快快点，嗨，太秀，嗨，快快快，快，快干活，快干活。
5: 快快快，走！大件先往里边放，来来来，快点！来，给我，
6: 接着，
5: 哎好，
6: 快点！这边货都齐了，
5: 来，哎呀，确保了啊，
6: 好。

0: 一点，打他的能干，好得很。
1: 他觉得催得紧，不干不行。
0: 嗯，那行。

0: 两挺机枪，十六捆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
2: 哎，我再给你提个醒啊，这是孟官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2: 没错呀，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呀，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冠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2: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想上回。
2: 哎呀，咋会可能呢？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中来通知你啊。
0: 好。

0: 快来！哎呦，
1: 哎呦，快坐。坤哥，没事吧？
0: 没事。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哎。
2: 齐了吗？鲁哥，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来来，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4: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哎，
1: 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0: 红哥，红哥，林冲，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1: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1: 快，
2: 好，
1: 来来来，
2: 好。红哥，鬼子的寻找车来了，
1: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2: 好。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块。活动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智能手表监测很。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

0: 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4: 哎，哇，宝贝，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咋就不打他狗日的？
1: 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咱往走带，
0: 这
1: 赶快走
0: 啊！走吧，走。
2: 来
0: 来来，
2: 搭把手，
3: 好嘞！
0: 哎，来来来，哎，这强哥，一车一毛四，弟兄们都说，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4: 哎，好好干活吧，让罐哥好盯着。

0: 是。哎呀，
1: 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
2: 什么？

0: 人都跑掉了，王三，宪兵队。
1: 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撞上了。是啊，哎，装车的时候，小岛台军一直在呢。
0: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台军的签字。哎，王三，王三，王三，
2: 大长官，你看看这算。
0: 高三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

0: 耗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央行也瘫痪了。
1: 少总，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0: 儿子，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子。
2: 你的不要生气，我的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
0: 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桑。
3: 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洋行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0: 你听我说，王桑，
3: 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
0: 我知道，
3: 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啊。
0: 我明白了，
3: 王桑，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0: 我明白，
3: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0: 王桑，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3: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
0: 我知道，我明白，
3: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呢？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0: 王嫂，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嫂，我得向你道歉。
3: 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0: 王桑，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拿着吧，给你。
4: 干什么呀？大掌柜，
3: 我是冲这个吗？
0: 我得明白。
5: 强哥，强哥，
0: 强哥，
5: 你啥时候回来的？
4: 干啥呀？慌慌张张的。
5: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3: 取啥衣服啊？
4: 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0: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4: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5: 好好好，
4: 回来。别给我玩手脚啊。
5: 你放心。
0: 嘿，王桑，狗朋友。
4: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0: 你开什么玩笑嘛？
4: 啥事啊？
5: 这快点，这红哥，是我。红哥，
6: 怎么样？
5: 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6: 啥？
7: 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6: 躲个鸟啊！咱们有枪，咧得够日子。
0: 你给我闭嘴！
5: 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6: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5: 红哥，
6: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们为你招魂喊怒了。

0: 太君，明天
1: 要出殡啦！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2: 太阳公。

0: 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哎，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
1: 真的？
0: 当然。
1: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
0: 嗯。
1: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嗯。
1: 撸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
1: 哎呀！
0: 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是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2: 嗯，好。
3: 红的起救了。哎，
4: 老爹，我马上来。
1: 哎，这是大龙啊，
0: 你先给我藏起来。
1: 哎哎，嘿。
5: 岗村，你太阳失望了。唐雪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6: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5: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
6: 明白。
5: 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
3: 嘿。
1: 太君请。
7: 太君来查良民证。
1: 太君，
6: 你的什么地干活
1: 啊？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啊。
0: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6: 良民证
0: 啊。
6: 你的枣庄人
0: 啊？是，我是枣庄人。
6: 你的说谎。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0: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
6: 你的是八路？
0: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8: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弄碗接待他。小姐，屋里请。
6: 啊，你的家？
8: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出苦力的。
0: 啊，是是，太君。
8: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6: 开路。
8: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7: 哎，方林嫂，方林嫂，哎
9: 呦，
7: 你看
9: 六子，
7: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
9: 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7: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
9: 哎，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自己留着用吧。
7: 哎，嫂子你看。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也不差这点钱啊。
9: 不行不行，
7: 拿着拿着拿着啊。
9: 哎哎，六子。
7: 哎，咋了？
9: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7: 啥人？
9: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7: 嫂子，你找他干啥？
9: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7: 报仇？
9: 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7: 嫂子，他叫啥名字？
9: 叫啥名我不知道。
7: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打听去啊。
9: 哎，那你说咋办啊？
7: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9: 你师父？
7: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9: 收钱
7: 啊？

0: 这事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1: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0: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
1: 娘，
0: 好吃的呢。
1: 我想吃冰糖葫芦。
0: 来来来，
2: 不了，
1: 我要吃。
2: 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0: 拿一串吧，大嫂。
2: 回去啊，回去。
1: 娘，我要，我要冰糖葫芦。
2: 你怎么不听话呢？
1: 我要。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我要冰糖葫芦。
2: 娘跟你说过，娘攒钱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1: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2: 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0: 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厂。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0: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2: 对，咱就吃两条线。
0: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2: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0: 不过有点麻烦事儿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3: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4: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5: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黄二的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3: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
0: 啊？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亮子，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作敢为。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3: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2: 红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3: 这个就是啊。
1: 红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红哥，就收他吧。
0: 把他叫进来。
1: 哎，
2: 这，我是你。我红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4: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红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红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红哥，你看我，
0: 二喜，
4: 啊，
0: 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败了靶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4: 敢，不敢是孬种。
0: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4: 不怕。
0: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4: 红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0: 好，
4: 啊，发完车了。
5: 哎，
4: 舅，
5: 哎，
4: 舅舅，
5: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4: 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4: 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你给帮个忙。
5: 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哼，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4: 舅，我又入伙了。
5: 入伙了？跟谁呀？
4: 我刘红哥呀。
5: 啊，刘红他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哦，
4: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5: 行，跟着刘红、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绑定了。
6: 哎，你这个多活点。
7: 哎，把那椅子给我。
6: 强哥，
7: 我这是有
6: 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8: 华子干得不赖呀。啊，
9: 弟兄们辛苦了啊。哎
10: 哎，
9: 趁轴上多抹点椅子。
10: 哎，好，
9: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10: 多抹点
9: 多抹点啊。
10: 快些
9: 啊。
10: 哎，好，
3: 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9: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10: 哎，
9: 华子放点心啊。
10: 哎，好，
3: 弟兄们，
10: 快点
3: 快点，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0: 太君，太君，
1: 哟西，
0: 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你喜不喜？
2: 我的，寻到的，公事的有，我就得不行。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2: 哟西，张，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姑娘的油，
0: 油，
2: 哟西，开路！
0: 哎呀，太漂亮，到这儿啊！

0: 哥，
1: 不用了。
0: 哎，亮子，让我开会儿。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货车也来了啊！
0: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啊，哎，亮子，悠着点啊！
0: 放心吧。

0: 样子啊？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1: 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我还临终，赶快调车！好，小波，
1: 二喜哥回来了！快点装车啊！往那边走。
0: 哪儿呢？快点，快点！哎，动动，快点！哎，你们把东西放下！哎，二喜哥，把东西放下！站住！快点！哎，给我放下！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减下车速，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
1: 你找揍啊你！
2: 二十、啊、
3: 就是
2: 咋了？谁要打俺早证人啊？啊，
0: 鲁哥，啊，田六子这龟孙子抢咱们卸的货，
1: 胡说！这两条线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2: 好你个田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1: 你想咋样？
3: 都快住手！
0: 他们抢咱们卸的货。
2: 行了，
4: 红哥，这
5: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4: 红哥，
5: 行了。
4: 红哥，这
0: 红哥，
6: 兄弟，红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4: 红哥，那就谢谢了。
5: 嗯，
4: 走。哎，走。
0: 红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5: 行了。巡道车马上就到了，我赶紧装车走人。
0: 这，哎呀。

0: 六子哥，我看红哥呀，真够仗义的。
1: 那是，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0: 六子哥，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丁的功夫了。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
1: 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丁买他喜欢的东西。走，
0: 好。

0: 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七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1: 啊，费钱了。二喜的，
0: 哎，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1: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哎，你的，红哥，你的那份，嗯。

0: 咋就40啊？
1: 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
0: 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
2: 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0: 为啥？
2: 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红哥，不分留着干啥？
0: 留着抱窝啊。
2: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探厂。
0: 探厂？
1: 办探厂？
0: 探厂？
2: 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干。
3: 红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干，老聚在一起

0: 时间长了，鬼子能不起疑心？半个探长，好打掩护啊！
1: 王强说的对，截留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

0: 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
1: 大伙儿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2: 嗯，
1: 好。既然大伙儿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2: 哎，
1: 罗汉、林中，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2: 好，
1: 彭亮
0: 啊，
1: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2: 好嘞。
0: 哎，洪哥，我干啥呀？是啊，还有我呢。
1: 啊，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探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0: 好。
3: 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2: 洪哥以后就是咱们的刘掌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弟兄们，这月初八咱们探厂啊正式开张。
1: 恭喜，
4: 欢迎大掌柜光临
5: 啊！
4: 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5: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他大的啊！
2: 哎，大家都发财呀、啊！
5: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2: 啊、太客气了。啊，里边请，里边请，
4: 里边请，里边请。
6: 哎，好。
4: 哎，请，
5: 希望你们发财大大的。
6: 来来来来，喝喝喝喝。

0: 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0: 对，
1: 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零。

0: 王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了。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4: 对，
5: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4: 已经开始瓦解了，
5: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4: 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脏东西啊消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8: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我们来用水。

0: 着呀，这个走进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1: 嗯、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哎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哎，
2: 你看这天地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2: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2: 人家油镜啊，还是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了、
1: 啊、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啊、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1: 嗯、
4: 依然是99，
1: 太超值了，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知道？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太爷，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4: 今天刚刚开业，
2: 今天刚开业，
3: 您看，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
2: 咪西咪西，嗯。
5: 姚队长，开路。
2: 您走啊？
6: 二喜哥，他干啥呀？
4: 没事，
6: 走。

0: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钢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1: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王桑没有办法相比。我需要的是像你王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2: 坐会儿吧，
0: 大掌柜。哎
2: 呀，走好走。
0: 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1: 哎，王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0: 哟西，哟西，太谢谢大掌柜了。
1: 哎，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2: 哎，走好，
3: 留不留不留不。
4: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2: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4: 少说几句行吗？
2: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0: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呢。老红，你说咋办吧？
4: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0: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4: 哎，我说你这……
5: 行了行行了。
6: 哼，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探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7: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8: 娘娘你看，
7: 来一串吧。
9: 不要。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8: 嗯，
9: 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10: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11: 别忘了啊，把那包递给我。
10: 哎，好，好，来来来，下车吧，拿着啊，别丢了。
7: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了。
10: 下车了，下车了。
12: 买东西。
13: 哎，帮您扫
9: 啊。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8: 爷爷。
13: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9: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13: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9: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13: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
9: 来
13: 就为这事儿啊？
9: 是啊。
13: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9: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13: 报仇？
9: 嗯。
13: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9: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13: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9: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13: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出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9: 共产党。

0: 呸，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椅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爸，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1: 就你能
2: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0: 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1: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可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1: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黄，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1: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2: 对呀，
0: 对，红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2: 哎，红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1: 真有这事儿？
2: 嘿，那还有假，只要红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1: 红哥，
2: 红哥，买吧。
4: 嗯，卖，先付钱后试枪。

0: 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1: 哎呀，老兄，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0: 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0: 要不把枪留下。
3: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0: 枪必须留下。
2: 我要是不留呢？
0: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3: 什么？
4: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3: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4: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3: 那还有假？
4: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2: 那50块钱，我林中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5: 嫂子，
6: 哎，
5: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6: 啊，六子。
5: 啊？
6: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5: 嫂子，他叫啥名儿？
6: 共产党。
5: 他是共产党？
6: 怎么，你认识他？
5: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6: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我想见见他。
5: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6: 啊？
7: 哎，买毛线，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8: 啊，
7: 再看看这衣服，
5: 好看吗？
7: 嗯，你看，
8: 哎，
5: 哎，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8: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7: 5块钱。
5: 那你给谁买的？
8: 不告诉你。
5: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7: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8: 她不要我要。
7: 便宜点。
5: 哎，
7: 先生没给钱呢。
5: 给你给你。
7: 好好
5: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9: 六子。
5: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9: 怎么了？
5: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9: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5: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10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9: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5: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9: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儿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5: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9: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5: 师父，那咋办？
9: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敲敲边鼓，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5: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6: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5: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6: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5: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6: 瞧把你给急的。走。走吧。
5: 走。
6: 哎，等一下。
5: 嫂子，你这又咋了？
6: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5: 还惦记这事儿啊？
6: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5: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儿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跟你找共产党。
10: 嗯，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6: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10: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天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6: 就这么定了，
10: 就这么定了。
6: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哎。
5: 嫂子
6: 啊，
5: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6: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5: 啥条件？
6: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5: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6: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牵头毛驴去就行了。
5: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6: 哎，六子。
5: 哎，
6: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5: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8: 娘，娘。
10: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8: 娘，我去阳极听戏了。嗯。哎，娘，这是谁送来的？
10: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8: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10: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8: 我就知道他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哎，
10: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8: 我就是不嫁。
10: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8: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10: 妮儿，妮儿，妮儿，
6: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5: 哎，
6: 都快娶上媳妇儿了，还唉声叹气的。
5: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6: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5: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儿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8: 天哪。
5: 哎哎，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6: 哎，六子。
8: 四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6: 是啊，是我。
8: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按的是啥心啊？
6: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
8: 哼，
6: 走吧。
8: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四六子了吗？
6: 哎，你先坐下。你们两个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8: 我不喜欢他。
6: 那你喜欢谁呀？
8: 我喜欢彭亮哥。
6: 彭亮是谁？
8: 田六子知道。嫂子啊，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6: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8: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11: 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8: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啊，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4: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8: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哎，
11: 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8: 看他谁敢。
11: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8: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9: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8: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9: 问我啊？
8: 嗯，
9: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8: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9: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8: 可我不喜欢他。
9: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说六，嫁也嫁也得嫁。
8: 你，
9: 就定了。
8: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9: 这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站，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
2: 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3: 就是啊，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1: 我看清楚了。
0: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2: 开啥会啊？都窜出去了。
0: 都去干啥了？
2: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没啥好事儿。
4: 哎，赢了，又这么多，
5: 厉害！
3: 兵哥，咱赢了这么多够了吗？我看见好就收吧。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
4: 不，林哥，赌啊！
6: 发牌。
4: 这手进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
6: 走，站住！
7: 我跟你赌这个，
3: 快走！哎，力哥，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啊。
6: 咋的？
3: 不敢了？
4: 赌就赌，林哥跟他赌。
3: 二喜哥，
6: 慢！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3: 林哥，
6: Thank you.

0: 起来！
1: 别打我！
2: 住手！打我！
1: 我跟上头！
2: 你给我躲开！
1: 你干啥呢你？拿过来！招死了你！
3: 二牛兄弟，没事吧？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1: 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掏出来！
4: 想造反？
1: 快点掏出来！这是干什么呢你？
3: 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1: 我怎么记着你？
3: 行了行了行了。
0: 阿佩，你看他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
5: 行了行了，
6: 林哥，咱白忙活了，
3: 都怪他们。
0: 那是。
3: 这样，哪天呢？我请丁队长喝酒啊？
6: 哼，还你够朋友。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5: 红哥，那狗日的欺人太甚，
6: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知好歹，逞能，找死！还有你，

0: 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老红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啊，没事了啊。
2: 把那个刘占贵评理去，
3: 别干扰我。哎，
2: 再干扰我打你，
3: 打人不行。
2: 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刘占贵评评理去。
0: 是王掌柜。
2: 走。
4: 红哥，哎，
0: 王掌柜，咋回事
2: 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实的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4: 俺就打他一拳。
0: 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你看20块钱够。
2: 哎呀，刘老板，算了算了，我不要了，不要了。
1: 红哥给账。哎，
2: 你看
1: 收下吧。哎呀，
2: 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0: 王掌柜慢走。
2: 走吧，我们走。
4: 酒里掺水，肉里生蛆。你凭啥打啊？
0: 怪我姐。你给我进去！
4: 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啊，鲁哥，
5: 鲁汉吃两条线，半炭厂，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0: 哎，少说两句吧。
5: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红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
6: 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7: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0: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都说完了没有？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只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马上滚。
1: 老红，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给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0: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壶，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儿。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1: 老黄，
0: 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

0: 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1: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1: 科长，吃菜吃菜吃菜，
2: 嗯，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小娜。
1: 不，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2: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1: 哎，你给我收着。
2: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3: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2: 哎，是是是。
1: 痛快，收下收下。哎，二头，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
3: 啊，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1: 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3: 干
1: 干啊！

0: 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
1: 丁队方，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2: 嗨，
3: 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黄群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1: 干啥来了？
3: 要有大行动了，
1: 是不是啊？哎呀，啥行动啊？
3: 这次黄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
1: 哦，紧急任务。丁队方，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啊！
0: 这不是你。
1: 不过，丁队方，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0: 那让菊花陪你啊！
4: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1: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告辞告辞。
0: 别，这不送啊！
3: 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
5: 矿里有100多顶鬼子搭的帐篷，
6: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7: 啊？啊啥？
5: 30多个。
6: 30多个。
5: 嗯。
6: 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100多顶帐篷，那就是3-4千个鬼子。
5: 对，
1: 老胡，老胡。
6: 王强，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1: 老胡，第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6: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1: 哎，不管咋说，老洪，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
6: 嗯，你说的对。
8: 亮子哥，
9: 啊，
8: 好不好看呢？
9: 又来了。
10: 你看，鬼子3天2头的戒严，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8: 我知道，我不回去。
11: 冷丁姐，
10: 小波，
11: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8: 小波，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
11: 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10: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8: 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
11: 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你们俩去照个相。
10: 哎，你小子出啥？

0: 鬼点子，照啥相啊？
1: 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芝姐身边站着田六子？
0: 你说啥呀？
2: 哎，咱俩去找小破。
1: 嗯，
2: 走
1: 走。
0: 哎，小破，小破，
2: 走啊！
3: 老板，一碗羊汤，一盘煎饼。
4: 好嘞。您的羊汤、煎饼啊，慢慢吃。
5: 九爷，幸会啊，没想到吧？
3: 哟，张队长，丁队副，哈，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
5: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枣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
6: 这次看你往哪儿跑，跟我们走。
3: 丁队副，怎么陪我吃煎饼啊？
6: 嗯，
3: 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
5: 你他娘的怎么就知道吃啊？嗯，整个一个饭桶，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嗯，
6: 少废话，跟我们走。
5: 走，抓起来，
7: 跟我们走。

0: 没事吧？啊！
1: 你想当队长吗？你
0: 我没有啊！我这去你妈的！
1: 走！

0: 按我说的去做。
1: 哎，老公，
0: 你在这盯着。
1: 嗯，
0: 九哥，出啥事了？
1: 遇到点麻烦。
0: 走，跟我下地窖，快！
2: 强哥，
3: 啥事儿？
2: 强哥，丁二牛带着特务朝探长来了。
3: 黄二，招呼大家干活，紧急形势。
2: 哎，快
3: 干活！
2: 大家赶紧干活！
4: 别干活了，给我站好，都别动！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

0: 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

0: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
1: 丁队方，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
2: 你
1: 待会儿啊，我请弟兄们喝一下。来，
3: 崔总，
1: 功夫在这，功夫在这，抽嘛你，抽抽抽，抽你，你抽。
0: 张队长，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你看看，哎呀，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来来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2: 队长，你
4: 怎么着，丁队副，不是请你喝酒吗？怎么不去啊？
3: 哎，队长，这不公务在身吗？这不
2: 知道公务在身，还不赶快给我搜？
0: 张队长，让他们搜，让他们搜，咱们坐着喝茶，来来来来来。
3: 队长，王头陪您喝茶，我领弟兄们走。
0: 对对对，
3: 兄弟们，
0: 来来来来，
2: 喝什么茶？跑了皇帝的要饭，谁负责？
5: 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0: 哦，不喝茶。对对对对对，不喝茶。来来来，
5: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啊，张队长，不喝茶总得吃饭吧？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
6: 哎，另外，探厂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来来，接着
5: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0: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来来来，都别干了，别干了，都帮着张队长搜啊！
7: 二掌柜，这娇子，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哎，
0: 你跟我说。是洋行要交炭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就由张队长担待着嘛，怕啥？
7: 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
0: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
7: 干了，
0: 想他吗？给我宽限几天。这个，是吧？金山大掌柜，
4: 丁队方，你说那李九会到探厂来吗？
3: 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给我搜，给我搜，
4: 搜个屁呀、搜！这探厂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你？
3: 不是我，
4: 撤！
3: 不是，
0: 哎，张队长常来呀。慢走啊，慢走。
6: 你咋干上这个？
4: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6: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华洛也饶不了你。
8: 现在外边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9: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再坐会儿。
8: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9: 九哥
8: 啊，
9: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8: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9: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8: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你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波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0: 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
1: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俊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啊，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2: 走
3: 走走，走吧你。
0: 亮子哥，
4: 走，
1: 站住！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
3: 来来来。

0: 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1: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2: 站住，跑什么跑？
1: 哥
2: 啊，又闯祸了吧？安静，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2: 师傅，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
3: 哎，我
2: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啊？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2: 妮子，哥不逼你下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4: 兰妮儿，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4: 说话算话，去吧。

0: 楚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0: 好，
3: 鲁哥，你要剃头啊？
1: 嗯。王大爷，喝口水。哎。坐吧。啊，王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4: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幺幺五师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1: 是吗？

0: 哎呀，太好了！哎，还有啥消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你说，
1: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
0: 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
1: 看把你高兴的。
0: 再喝点水。哎，
2: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2: 废话。
1: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2: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1: 嗨，
2: 耿孙军。
3: 嗨，
2: 你要好好配合他。
3: 嗨。
4: 哎，哥几个，哎，
5: 干人，干人，干人，干
4: 人，干人，干人。
6: 打听一下，刘掌柜呢？
4: 来，让让让。来，
7: 来，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走吧。你是刘掌柜吧？
8: 师傅，你是？
6: 俺是齐村杂货店的。
8: 哦，走走，屋里谈。哎，
7: 150斤，记上150斤啊。哎，记好了啊。
8: 来来来。王强，你来一下。
7: 哎，好。
6: 老胡，有啥事儿？
8: 我去徐村办点事，你照看一下贵房。
6: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8: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6: 哎，老胡，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8: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7: 好。哎，来来来，丞相
6: 呀，
7: 快点，
6: 你呀，到会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7: 哎，强哥，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啊！
9: 是啊，
7: 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0: 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2: 我看呐、啊，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0: 别瞎说。
3: 好，走吧。
0: 好。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4: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
0: 算了，干活吧。来，
1: 那我招呼他们去
0: 干活。
5: 慢走啊，
0: 太君，走吧。
5: 您下次再来啊。你照看一下。
0: 哎，
5: 哟，老侯，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3: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5: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3: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5: 是啊，是啊。
6: 老板娘，
5: 哎，
6: 有人买脚袋子。
5: 哟，来了。
7: 刘掌柜，等急了吧？
3: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我就记了。老黄，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客气。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 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哎，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8个，算上我7个，加上你8个。哦，那有几条枪？2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1: 哎呀，老洪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2: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代理正回探查了。
3: 好，
2: 你跟我走。
3: 哎，
1: 好，小波，
4: 记下啊。
1: 好，120斤。
4: 好嘞。
1: 好，拿走，拿走。
2: 哎，来来来，130斤。
4: 130斤。
1: 哎，拿走，拿走。
0: 刘掌柜去哪了？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吱声。
4: 没问题。
1: 好好好。
0: 哎，老黄啊，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1: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的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

0: 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1: 哎，站住！良民证拿出来。
0: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1: 少啰嗦，拿出来。
0: 好、
2: 哦，刘掌柜。
3: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2: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3: 哦，
2: 你后面的是谁啊？
3: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
0: 把良民证给他。
1: 好、
3: 哦，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2: 谢谢刘掌柜。
1: 哦，李正，
0: 对，
1: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站着，李正，改个名字。
2: 二柱子，
0: 好好好，
2: 让他们走吧。啊、
1: 好嘞。给你
0: 啊，谢了啊，
1: 走吧
0: 走吧，辛苦啊。
3: 哎，我是四狗子，
2: 哎，
3: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厂去喝酒啊。
2: 好嘞，
0: 走。
4: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0: 这算不上。
4: 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
0: 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
4: 啊，
0: 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4: 我像吗？
0: 没问题，走吧。
5: 哎，大哥，你回来了。
0: 黄二，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5: 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6: 正月里来，
7: 来
5: 呀呀呀！哎呀，红哥回来了！
7: 哎，二喜，快来来，一起玩！哎，
5: 好，来，
7: 就等你了。
5: 哎呀，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下
8: 钱
7: 了，下好了，下好了，
8: 快开！为什么不过？
7: 开了，开了，快赶快下了啊！
9: 来来来，嗨，哎，谁要来请俺喝酒啊？
7: 没问题。哎，红哥，快来来来来，啊，赢了！
9: 怎么样？
7: 来，先来，先来。
9: 我可来了啊！要不
3: 要？大伙都停停，停停，停停！
10: 运动不出嘛？怎么回事？
7: 停停，
10: 怎么回事？
0: 这些
10: 怎么回事？
0: 都是探厂的兄弟们。啊，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9: 弟兄们好，红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11: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9: 就是，快开饭吧。
0: 好，李先生，请坐。
9: 好，
12: 老红。听说来了，哪儿呢？
0: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4: 王强，
12: 哎
4: 哎，你好，
12: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9: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0: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
4: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
9: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嘉恒，跟俺较劲儿。
1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鲁汉，加油！鲁汉，加油！
13: 加油！
9: 鲁哥，
13: 加油！
9: 加油！
13: 加油！
9: 加油！
13: 加油！
9: 加油！
13: 加油！
9: 加油！
13: 加油！
9: 加油！
13: 加油！
9: 加油！
13: 鲁哥，
9: 加油！
13: 加油！
9: 鲁汉，
13: 就
9: 三
13: 了。
9: 加油！
13: 嘿。
5: 输了，
0: 没那么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5: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0: 好，好，好，
12: 好，
0: 弟兄们，准备开席啊！王强，
12: 啊，
0: 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12: 走走走
0: 走走，李先生，
4: 好样的。
0: 走吧，李先生。
14: 走走走走，
15: 走走走。
16: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17: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16: 啊。
17: 来了，找好了，
18: 来了，好帽摘了。

0: 枣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
1: 枣庄，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
0: 在，他现在是洋行的大掌柜。
2: 高高山上一头牛啊，两只鸡叫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尾巴长在
3: 腚后头啊，
2: 五魁首啊，腚后头啊，五魁首啊，
3: 六六六啊，八匹马啊，输了输了。
4: 杏花，跟我一起来，
5: 倒倒，
4: 敬李先生酒。
1: 都是
6: 一个巧，
4: 来，李先生，兄弟敬你一碗酒，喝了。
3: 来来，我敬你杯，
7: 喝一碗，
3: 来喝。
0: 你喝他们的也得喝俺的。
3: 哎，对，
4: 喝呀
3: 喝呀喝呀，李先生，喝呀
4: 喝呀
3: 喝呀，喝呀，
0: 这酒。
1: 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行行行行了，散了吧。
3: 走吧。
4: 李先生，喝一个。
1: 二喜，行行行行，
8: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9: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3: 哎，知道了，
7: 好了，
3: 好。

0: 我跟大伙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
2: 就你能。
0: 好好好，下面啊，请李正，哦，同志啊，讲两句话。
3: 来来来来，喝着喝着，
1: 等等，
3: 喝着，
1: 来
3: 喝
1: 来
3: 喝喝
1: 来来
3: 喝，
4: 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3: 哎，俺还没喝够呢。
1: 就是，
3: 来来来来来，
1: 干
3: 干干干，来，
0: 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
4: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2: 啊，
4: 撤了。
1: 撤！快上！快上！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2: 好
3: 好好，太好了，
2: 就太好了。
4: 洪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2: 是有多少人？
0: 1000多人吧。
2: 那现在咱8个人咋算个团呢？
0: 听政委讲话。

0: 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1: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2: 哎，洪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3: 是啊，洪哥，你咋不当啊？
4: 洪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1: 你胡扯啥？
4: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3: 对呀、啊，
5: 是啊，没有洪哥哪来的铁道队？
3: 是啊，洪哥，你该当政委。
4: 对呀、
3: 啊，
4: 洪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3: 对，洪哥，
2: 洪哥，
3: 你当吧。
4: 对，你该当政委。
3: 洪
4: 政委是你的，
5: 大哥当政委。
4: 洪哥，你当政委。
1: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6: 冈村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7: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6: 这是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7: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6: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汝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临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7: 我明白了。
8: 哎呀，这么得劲儿啊，领子来，我给告诉你。行了，
1: 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8: 还戴帽子？啊？
1: 哎，转过身来。哎呦，我看。你这才像个馆长先生，
8: 可是，
1: 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馆长先生，这就匹配了。
8: 我说老洪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1: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8: 干啥了？
1: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8: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哎，
1: 嗨，我走了啊。
9: 老洪，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1: 穿什么？
10: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
11: 哟，还是二头想得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10: 应该的，
5: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10: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
5: 二头，
10: 啊，
5: 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10: 走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5: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你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10: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5: 那天冈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

0: 的，那一下劫驾车啊，我亲自上前去搀着他，是个瘸子。
1: 哟，那张三儿怎么没去呀？
0: 张三儿，岗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儿呢？
2: 丁大夫，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儿啊，可比你心眼多啊。
0: 嗯，二头，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
2: 嗯，
0: 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我找机会好好的收拾收拾。
3: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2: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3: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4: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2: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3: 政委，你有啥高招？
4: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3: 哦，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4: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3: 那可就太好了。
2: 太好了。
3: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4: 行啊。
0: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松崎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
5: 什么位置？
0: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5: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0: 这个好像……
5: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0: 是，对。
6: 大型党神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

0: 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 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0: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哎，你给我，你给我，你咋又喝酒呢？
2: 你
1: 还陪着喝？
2: 哎，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0: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1: 谁喝酒了？
2: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1: 希骆驼是谁啊？
3: 希特勒。
1: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希啥？
3: 哎，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3: 三儿，
2: 哎，
3: 接着，
2: 哎，
0: 全哥，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
3: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3: 早去早回
0: 啊，行。
1: 哎呦，哎呦，哎呦，
3: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1: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丹呐？
3: 我哪有人丹呐？快去看大夫去。
1: 哎呀，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3: 快去，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1: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3: 有啥事说啊？
4: 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3: 又去打牌呢？
4: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3: 你有啥事儿啊？
4: 我
1: 强哥
3: 啊，
1: 来来来来，
4: 我走了。
3: 哎，没人，你走，回来。
1: 哎，来来来，
5: 强哥，亮子哥找你点事儿。
3: 啥事啊？
5: 哎，走走走，你去。

今天呢，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

0: 哎，王强，啊，几点了？
1: 8:30了。
0: 8:30了，人咋还不来？
1: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

0: 两案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儿不愿意听啊？其实也没啥深的。
1: 咦，政委，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摩索什么尼？
0: 墨索里尼。
1: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2: 政委，别泄气啊！
0: 啊，没有，
2: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2: 王强，
1: 啊，
2: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五号，
1: 哎，过来一下。
2: 哎，
3: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0: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
4: 嘿，
3: 今天发红利啊！
0: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4: 啊！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3: 哎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今天晚上这个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小小小小小小小，嘿，也是。
0: 好啊，大伙都来了。
3: 哎，政委，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
2: 啊，这个对象
0: 跟着我干啥
2: 啊？
0: 你
2: 好好讲。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3: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0: 等着吧，
2: 啊，等着。
0: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嗯，
3: 走走。嗯，
2: 哎，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嗯。
3: 哎，林大哥没来？
0: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4: 红哥，林中可没来啊？
0: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4: 好，好，咱们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5: 不认识。
4: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5: 劳动，
4: 劳动，
5: 劳动，
4: 劳动，
5: 劳动。
4: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5: 劳动，
4: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3: 张班长，
4: 哎，
3: 有空过来喝酒啊。
4: 好好。
6: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 政委啊，
4: 嗯，
2: 啥叫猿呐？
6: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

0: 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1: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0: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2: 啊，知道
3: 知道，
1: 不就是毛猴子吗？
0: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4: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0: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4: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0: 不，这不是
4: 你还是政委呢你？
5: 黄二进，陆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1: 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跑火车？会喝酒吗？
5: 陆汉，
1: 你打我？好，
5: 老红，我看你欠揍。
1: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
5: 哎，
1: 快别这样，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5: 鲁汉，你给我滚！滚出去！
1: 小鲁哥，咱们走！
5: 鲁汉，
1: 走！
4: 大哥既然不给咱做，
1: 我还有啥干的？
5: 走，
1: 走！
5: 哎，
1: 咱们走！
5: 老红，老红，
1: 这
5: 老红行了，老红。
6: 鲁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大
1: 强哥，强哥，
6: 哎，
1: 强哥，强，
4: 我们不干，
6: 回来！
1: 哎，
6: 鲁汉，
4: 黄二喜。
6: 好了，
0: 老红啊，
7: 哎，
0: 你呀、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7: 政委，
0: 嗯，
7: 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儿。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6: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0: 老红啊，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7: 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0: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的。
7: 哎，
1: 红哥，
7: 啥事儿？
1: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7: 他们想咋样？
1: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0: 哼，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啊！
7: 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嗯，
1: 红哥，这
7: 愣是干啥？快去呀、啊！
1: 这，
0: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他吗？
7: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8: 老板，
9: 哎，
8: 再来碗粥。
9: 好嘞，
10: 再给一毛钱。
8: 好，不要了。
10: 啊。
0: 李先生，啊，坐吧。
8: 老板，
10: 哎，
8: 来两馒头一碗粥。
10: 好嘞，
8: 兄弟、啊。咋不回炭厂去吃？
0: 我没脸回去。
8: 来，这么说，红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0: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8: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
0: 嗯，
8: 我先走了。

0: 二太爹，你回来了。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来一袋粮食呢。李先生，就是探长的李先生。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 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
2: 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吧。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
1: 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
0: 你欠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送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
2: 老红，有话不会好好说。红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
3: 林中兄弟，
0: 别拦着，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2: 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
3: 哎，林中兄弟，
2: 林中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4: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好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2: 你的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探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3: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俺鲁汉能给俺走吗？
2: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3: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0: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大象我就没了爹，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
1: 小波，别再说了，怕这心里难受。
2: 狄晨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3: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
1: 他奶奶的！
0: 鲁哥，搞不搞？
1: 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呀、啊。搞
0: 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对了，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1: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九点柳沟咱们碰面。
0: 哎，好，小坡咱们走。
2: 鲁哥走了啊。
3: 哎，您的
4: 鲁汉这个人呢、啊、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他不会拐弯抹角。
5: 我早就领教了，
4: 别往心里去。
6: 二位要点什么？
7: 来四瓶白干酒。
6: 好嘞，
4: 快点啊。
6: 哎，
4: 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7: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4: 他敢。
6: 酒来嘞，二位。
7: 哎，拿这个。
4: 来来来来，
6: 收下收下，
4: 这个走走走走。
7: 你看
4: 郑外啊，你就放心吧啊，
7: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4: 啊，没问题。政委，这边走。
7: 啊，
4: 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鲁汉，在家呢。
7: 哈。哎，是不是病了？
4: 鲁汉，鲁汉，鲁汉，
1: 哎呀，

0: 我啥母？俺也不是姚姐。
1: 回头看看谁来了。
2: 鹿晗兄弟。
1: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起来起来。
0: 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
1: 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呀鹿晗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2: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鹿晗兄弟好好聊聊。
1: 去。
2: 去吧。鹿晗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得不好，让鹿晗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0: 你跟俺喝酒？
2: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0: 你会喝？
2: 哼，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0: 喝就喝。
3: 探运，前面就是探场。
0: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2: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这个朋友了。
0: 好，喝
2: 来。

0: 这是我们探厂的刘掌柜。
1: 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厂来了。
2: 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
2: 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2: 是吗？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厂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
0: 客人太多了嘛。太君里边请。
2: 好，
0: 太君里边请。
2: 里边请。
0: 太君。
1: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2: 股份？啥股份？
1: 哎，股份。
3: 你理实话都不说。
2: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胶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1: 枣庄的胶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2: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1: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太君过目。
2: 彭亮，
4: 哎，
2: 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太君看看。
4: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2: 太君，请抽烟。
3: 嗯。
2: 好，那喝点水。太君，来，请喝点水。
0: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
3: 合同的，我得拿走。
2: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4: 好，
2: 太君请。
3: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0: 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那妮子还好吧？哎，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

0: 来。
1: 好，
0: 浩兄，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2: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我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0: 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
1: 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
0: 啊！
1: 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2: 韩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3: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2: 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3: 喝。哎，政委，你不能喝了。
2: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
3: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2: 你真服了
3: 啊？
4: 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炭厂干强多了啊！
0: 二喜哥，
4: 哎，
0: 咱歇歇吧。
4: 哎，
0: 哎呀，
4: 你。
0: 走不动了，
4: 那哪成啊！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
0: 哎，二喜哥，二喜哥，哎，二喜哥，二喜哥，二喜哥，
4: 来了。你又咋的了？
0: 脚扭了。
4: 哎，小坡，
0: 啊，
4: 你在这先待着，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
0: 哎，哎，二喜哥，你快点回来。
4: 嗯。
5: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6: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4: 哎，对了，红哥，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5: 嗯，好啊，老黄，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3: 红哥，
6: 哎
4: 哎，政委，
6: 这咋回事啊？
5: 不是问你咋回事吗？
3: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5: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毁了他是不是？
3: 啊？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5: 那上回是老混蛋子喝的凉水，你不知道？
3: 啊？这我
6: 算了。小波和黄二呢？
3: 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
6: 哎，王强，你照顾政委，完了跟我走。
3: 好。
5: 我去，端凉水，端凉水。
7: 咱可是好兄弟了。

0: 是不是黄二？
1: 红哥，
2: 哎，小坡呢？
1: 还在柳沟，
2: 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脚崴了，
2: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啊！
1: 我这，
0: 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2: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

0: 是干女人。
1: 哪里的？哎。
2: 说话了，小坡的被捕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里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3: 政委，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波，是我害了小波，是我。
4: 行了，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0: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波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
0: 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1: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夜里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0: 妈的，给我上刑！
2: 你弟是他们的同伙，你弟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
0: 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1: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0: 啊！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继续上刑！
1: 太君，我说，
2: 李弟，快快的说，快快的！
1: 我说，
0: 好，说吧。
1: 我想撒尿。
0: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
3: 老洪，政委，
4: 小布情况咋样？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9: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9: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

0: 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0: 一心。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听丁二妞说，小宝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刑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9: 啥？那能押到哪儿去呢？
8: 不清楚。
9: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宝到底押送到哪儿。
10: 好，

0: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1: 咋堆出来的啊？
0: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
2: 是啊，
0: 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3: 对呀，对呀，对呀，说得好，
4: 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3: 对对对，
5: 是啊，
6: 就是
5: 啊，这才。
0: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
3: 是啊，
0: 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3: 对对对对，
7: 说得好，哎呀，真太不
4: 错了。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的毛胡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俺心坎里去了。
8: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

0: 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1: 对对对对对，
2: 说的是好，
3: 是
2: 这么
3: 回事。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1: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
2: 是是，
3: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标钱去。
2: 来，一二走，哎，一二走。鹏哥，回来了。啊。哎呀，哎，120斤。
1: 啊，120斤。
4: 哎，走，
1: 来，拿走，拿走。看，来，这个。
2: 柱子，抬上来。
1: 哎，
4: 好。
2: 来，哎，哎，哎。
3: 鹏哥回来了。
0: 嗯。嗯，红哥回来了。
5: 这华子咋回事啊？
0: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5: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0: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红啊，我跟你说，华子他家啊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5: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0: 老红，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5: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5: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0: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池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1: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0: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1: 把钥匙交出来。
0: 我不给，我要找冈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冈村，我要去找冈村。
1: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央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0: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1: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3: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洋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3: 是。
4: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5: 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6: 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4: 对。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6: 好。王强，你说呢？
5: 这事交给我了。
7: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
5: 自己来。我找丁队副。
7: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5: 对，丁队副在家吧？
7: 哎呦，快进来说。
5: 拿这个。
7: 二头，快请进。
5: 丁队副。
7: 快坐呀。
5: 这个丁队副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7: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你找他有事啊？
5: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7: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5: 哟，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7: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5: 嫂子，要是丁队副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7: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5: 丁队副。 既然丁队副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7: 哎，二头，
0: 干好，
5: 丁队副，
7: 二牛回来了。啊，
0: 王头，哎，你说啥时候来的？
5: 刚到。
0: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辛苦了啊。
0: 还挺甜，
5: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0: 找我有事啊？
5: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啊。
0: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5: 啊，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呐，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0: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
5: 嫌少。
0: 那好，我收了。
5: 应该的。
0: 王头，哎，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5: 哦，
0: 哎，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5: 哦，
0: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啊。
5: 你说。

0: 伤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1: 没那么简单。
2: 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啊。
0: 哎，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伤口。

0: 洋行现在有几条桥？
1: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2: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1: 行，行。
3: 买香烟了。
4: 青菜了。
3: 香烟。买香烟了。
4: 青菜了。
5: 包子喽。
3: 香烟，香烟。买香烟了。
6: 煎饼，
7: 煎饼。
5: 煎饼了。
6: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1: 那买东西咋办呢？
6: 买东西得走大门，
1: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5: 煎饼了，
6: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1: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3: 买香烟了，
1: 走，
4: 马上走。
1: 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6: 不穿吃啥？
1: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啊，
6: 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1: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6: 上岗不许抽烟。
8: 王三，王三，你好吗，朋友？
1: 想死你了，
8: 我也想你呀、啊。哎，
1: 来来来，
8: 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嗯，
1: 我得发财，小小的，他军发财，大大的。哎，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8: 有喜有喜，哎，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哎，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1: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哎，
8: 王总，你来洋行干什么？
1: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8: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1: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在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8: 那行，我带你去。
1: 哎，好。
9: 啊，太监，
8: 来，进来。哎。
10: 混蛋的，你想死你！好了，开路。
1: 兄弟，下了岗赶快脱了这身皮，回家住你那一亩三分地儿吧！啊。
8: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啊，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
11: 哈哈。
8: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10: 李弟，王嫂。
9: 不不，他的姓赵。

0: 钱。这就走。啊，再见。
1: 谢谢。
2: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0: 哎呦，哎呀呵，
2: 王嫂，
0: 哎呀，
2: 你怎么了？
0: 肚子难受，要窜稀。嗯，
1: 哦，厕所，那边有厕所。
0: 哎，我知道。
1: 那我先走了。
0: 哎，
1: 我走到我再喝酒去啊。
0: 哎呀，哎呀呵，哎呀。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哎，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接着用啊。
2: 李晨，嗯，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武馆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

0: 你弟，什么事情？
1: 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
0: 他不在这里。
1: 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2: 嗯、哎，那他去哪儿了呢？
1: 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金山掌柜，
0: 哎，
1: 金山掌柜，
0: 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
1: 哎，
0: 走吧。
1: 他到底去哪儿？
0: 你得酱油。
1: 哦，哎，索雷德瓦，阿西塔。啊，太君请。
3: 哟，
4: 嗯，你得什么地干活？
1: 我找厕所走错地方了，对不起，对不起。哎，
4: 你得快快的出去，厕所在那边，快点，快。
1: 好，
5: 有小二。哎，
4: 快点啊！哎哎，
1: 这央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6: 啥办法？
1: 挖洞。
6: 啊？挖洞？
1: 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6: 好强啊！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骨干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
1: 走。
6: 走
1: 走

0: 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得提拔你。啊，苦力的不错，你得明白。
2: 哦。
1: 嗯，睡得干活。
2: 明白。

0: 按摩得快快的。
1: 嗯啊，好。
0: 为什么停下来了？

来，鲁哥，哎，怎么样了？准备好了啊，差不多了，没问题了。哦，哎，鲁哥，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小风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就看我们的。

0: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准备。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1: 是。
2: 洪哥，战伟，小波回来了。
3: 啊，小波回来了。
2: 小波，
0: 洪哥，
2: 小波。
0: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扒车回来的。
4: 小波，
0: 陆哥，
5: 想散了？俺还以为你。
0: 好，大伙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6: 清楚了。
0: 出发。
7: 走。
8: 一组跟我来。
7: 跟我来。
0: 二组，三组的，你在这歇着。三组的，跟我走。你在这歇着。三组的，跟我走。三组的，四组，走。哎，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4: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0: 哎，政委，我也去吧。
4: 不，小波，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0: 啊，我没事儿。
4: 听话，走。
0: 哎。
4: 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9: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4: 哎，那我也去报仇。
9: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4: 哎，亮子哥，小波，听话，回去。哎。

0: 小白，你咋来了？我要报仇！
1: 你快回去！
0: 不，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

0: 陆汉，继续警戒。
1: 好，
0: 赵伟，继续。
1: 好，
0: 轻点。
2: 停，停。

0: 还没好。
1: 去，发信号。
0: 好。成。

0: 林姐，什么电话？
1: 铁道游击队。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去你的！

0: 到几秒？
1: 去了，
0: 齐了，撤！好，快点，撤！好。谁让你开的枪？哎，我。

0: 你走，跟上。二组，快跟上，快点，快点，快点，老胡，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0: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2: 对，跟他理了，跟他理了，跟他理了。
0: 好好好好，小点声，听政委讲话啊，
3: 同志们。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0: 好，听见了，
4: 听见了。
0: 好
4: 了，
0: 好，
3: 撤吧。好，大伙撤。
0: 好，
5: 走，走，走，走，
3: 跟我走。
0: 一组，
5: 隐蔽，
0: 隐蔽，
5: 走，三组，
0: 撤，
5: 快，
0: 快走，
3: 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啊，杨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3: 可不是吗？
2: 哎呀，这些人可真行啊，
3: 这厉害，
1: 不知道谁干的。
4: 老黄，我们这次打杨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5: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这个惊天动地。
4: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长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长。
5: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长，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长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6: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5: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4: 可以。哎，王强，
6: 啊，
4: 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局长做撤离的准备。
6: 好。
7: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1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0: 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7: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 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0: 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

0: 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
8: 么高？哇，亲亲我的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存。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1: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哟，黄二哥，别藏了，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1: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
1: 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0: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1: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二哥，这
0: 拿着。
1: 哎，谢谢二哥。
0: 赶紧干活去啊。
1: 哎，谢谢二哥。
2: 啥？大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0: 啊？红哥，这事儿全怪我。
2: 大白天你也敢撒枪？哎，
0: 我
2: 什么我？探查这么多探空，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
0: 我清楚啊。
2: 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把华子给我叫来。

0: 坤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都是探长兄弟给的，您就放心吧。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你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
2: 哎，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2: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你今天咱们新张老张一起算
1: 是好了，儿子，
3: 华子，
1: 华子
3: 怎么了？
1: 华子，
3: 你杀了我，剐了我，杀了我，杀了我！你瞧你那样儿啊，也不撒泡尿照照
1: 啊！快走吧你！
3: 你进了探场了，还长得志气了？
2: 我叫探场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哎呦，这。
4: 你就说说，
5: 就是
6: 好，
5: 跟着
6: 弟兄们，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7: 嗯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8: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9: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都给他端了？
8: 对对，说的对，
9: 把他端了。
6: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还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9: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8: 来得正好，
10: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起来。
11: 是。
6: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12: 好嘞，哎，
9: 政委，我去赢一下。
8: 喝酒，
13: 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6: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14: 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15: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16: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嗯，
15: 快点快点，
16: 你这
15: 都在这儿呢啊！
16: 给你。
15: 哎，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17: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15: 啊，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嗯，二头家，烧焦的。哎呀，太君，你弟到他家查过，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1: 你的，啊，啊，
2: 有戏。
0: 来，
1: 你，嗯，
0: 快拿出来。
1: 李征，张方先生啊，
0: 咱们张方先生就知道扣钱。哎，
3: 你的，
0: 给你，还有你，
1: 你是什么地方人？
3: 啊，我是苍山人。
0: 坏
1: 的，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3: 8月29。
0: 啊，
1: 以前什么地干活？
3: 以前我是教书的。
1: 什么地方？
3: 啊。

0: 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哼，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哎，
1: 老洪啊，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
2: 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呐！老胡，
3: 王强，政委，王强，情况咋样？
2: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3: 好，来，周爷。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
4: 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哎，老洪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5: 好，
6: 探场地可以大大的。
5: 是啊，太君。
4: 你得和他们很熟悉。
5: 啊，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 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那个掌柜我的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探场的本钱大大的，哪儿来的钱？他的疑点大大的。
6: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
4: 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大大的，
6: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7: 注意搜集探长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就报告。是，太君。
8: 同志们，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9: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长不要了？对。
8: 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厂。啊，放弃探厂？这咋这样啊？政委，你说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厂，那不太可惜了吗？
10: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11: 说的就是啊。
7: 是啊，离开探厂还有麦子煎饼吗？
8: 政委，
7: 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
12: 等鬼子来了，看咱脸的！哎，就是啊，再说咱们探厂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嗯，
13: 说的是。
14: 红哥，啊不走！
12: 对，
14: 不走！红哥，
12: 不走！红哥，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
0: 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1: 这，
2: 哎，啊，对对对对，咱们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0: 大伙儿听政委的。
3: 让红，啊，华子闯祸了。
4: 怎么？
3: 他闯大祸了。
0: 咋回事？
3: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0: 到底咋回事？
3: 别说了。老胡，他跟第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长有枪的事给露出去了。
2: 啥？
3: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0: 您

0: 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撤。政委，能不能准备一点？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好，
1: 太君，太君，
2: 什么事？
0: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又江。
1: 嗯，怎么知道的？
2: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一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有戏，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的行动，搜查探长！嗨！
1: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郝恒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会要准时汇合。王强，哎，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3: 放心吧。
1: 好，
4: 都明白了。
5: 哎，明白了。
1: 马上准备。
5: 好，走。
3: 娘，出事了，枪可在城西挡住我们了。

0: 到宪兵队去吗？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娘，快走！
1: 华子，华子。

0: 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他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长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对对，
4: 别这么说。
3: 对，
4: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
2: 嗯，
4: 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3: 哎，我们就是要
5: 绝不装熊。
2: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4: 好，同志们，走了，
2: 走吧。
3: 好，好，好，好，好，好，
6: 跟上好了，
3: 跟上，跟上，
6: 走，
3: 走，
6: 走。
7: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你不是想要我沈德的命吗？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
8: 你看你那个熊样，
7: 我毙了你！
1: 喂，
9: 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
0: 是太君。
9: 嗯，
0: 太君走好。
9: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

0: 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嗯，清楚了，
1: 是李庄。
0: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2: 政委，这可太好了，
3: 咱的队又壮大了。
2: 对，走。
0: 哎，走。
1: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0: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4: 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
0: 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1: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哎，小波，跟我走。
3: 好，走。
1: 冯大爷，走。
0: 哎。

0: 谁呀？
1: 芬儿他娘，是我。
0: 是您啊？
1: 哎，
0: 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2: 小宝，
1: 哎，
2: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1: 哦，

0: 冯大爷，啊，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来坐吧，坐吧。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四下人，放心吧。
0: 嗯，

0: 干什么？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到俺睡不着觉。哎呀，别干！哎，你看什么？哎呀，眼睛！哎，快快！哎，你看，怀表。哎，哪弄来的？
1: 这是大杨老的战利品。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0: 是吗？
1: 啊，
0: 浩婷，
1: 哎，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0: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1: 可真不容易啊。
0: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她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
2: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要常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0: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准行。
2: 太好了，
1: 这对于我们

0: 掌握林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
1: 嗯，
0: 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1: 对，
0: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2: 哎，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她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0: 她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2: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3: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2: 哎，好。
3: 喝点水吧。
4: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3: 这位大兄弟，你是？
4: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3: 哎呀，真的是你啊。
4: 嗯，
2: 怎么你们认识？
4: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3: 啊，
2: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
3: 嗯，哦，
2: 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啊，队长，
2: 这是政委李正
3: 啊。政委，
2: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3: 快坐吧，
2: 别叫，
3: 喝点水。
4: 哎，
3: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 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2: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3: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2: 队长，你看，
4: 那咱走吧。
0: 好，
2: 哎，
4: 我们走了，
0: 我们走了。
2: 好，
3: 再喝点水吧。
4: 不了，
2: 不
4: 了，
2: 走了。
0: 啊，方大爷，
2: 哎，
0: 政委，
5: 怎么走？
0: 啊，方林嫂，我们先走了。
3: 有空常过来。
0: 好，走吧。
2: 啊，走吧，
4: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3: 啊，别这么说。
4: 那我们走了。
3: 慢走啊。
4: 哎。
6: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你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7: 这是谁？
6: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7: 嗯，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6: 哎，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7: 嗯，

0: 明白。
1: 是。
2: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比他还要惨。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雄，我也是堂堂爷们了。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啊，大队长你好。啊，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哦，政委你好。
1: 申茂同志好。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啊、嗯，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波，哎，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2: 这枪有问题。
6: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1: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6: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2: 罗汉，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6: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1: 鲁汉，你
7: 红哥，
6: 哎呀，终于到了，
7: 红哥，
8: 老王，
7: 政委，
8: 政委
7: 都回来了，
8: 可找着你们了，哎
6: 呀，老红，辛苦辛苦啊，
1: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弟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5: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
7: 好，
1: 哎，这些人是
5: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6: 是啊是啊
9: 是啊，是啊，
2: 红哥，我们跟你干了。
9: 红哥干。
2: 华子呢？
1: 兄弟，华子到底咋了？

0: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1: 啥？
0: 红哥，
2: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把钱记在小鬼子账上，将这一笔一笔跟他们算。洪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1: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2: 兄弟，我跟你一起干了。
3: 留下我们吧，留下我们吧。
0: 好，兄弟们，有种，有种。
3: 我答应你们。好，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笑>
4: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3: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0: 金山，
1: 嗯，
0: 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2: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4: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5: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4: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5: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6: 就是他那个
7: 枪，一天天撞到
4: 咱们说的就是
7: 枪啊，真是个问题。
4: 咱们哪有枪？
6: 这个真枪和军枪，你想
8: 想，哎，你这就就是
9: 这位木头，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4: 哎，好，
10: 这个想法好，对啊，
3: 同志们，
4: 是啊，
6: 就像是山里，
3: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6: 哦，也是枪来的。
3: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字。

0: 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闭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全网吐槽智能眼镜是智商税，笨重鸡肋，智能穿戴摆拍毫不实用。东莞制造逆风翻盘，八年深耕造出能干活、能助人、能兴业的 AI 智能眼镜。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科里特 AI 智能眼镜。提起智能眼镜，很多人的印象是太重压耳，功能花哨不实用，仅限科技尝鲜。但来自东莞的科里特云科彻底打破了行业刻板印象，深耕智能硬件领域十余年，从轻奢智能终端到 AI 穿戴赛道精准发力，别人扎堆做生态、拼参数、追风口，他却沉下心深耕垂直实景应用，没有花哨的噱头，专注打造普通人能用、好用、常用的 AI 穿戴工具。从高原农事作业、青少年护眼矫姿，到视障人群出行辅助、职场高效办公，来自东莞制造的 AI 眼镜到底藏着多少硬核实力？
1: 科里特布局 AI 眼镜赛道呢，从来不是跟风市场热度。在2017年底，我们团队就开始了 AI 与 AR 眼镜以及脑机接口相关的预研。通过八年的深耕呢，我们沉淀了大量的底层的算法、光学设计以轻量化工艺核心专。

0: 里。那么2024年的12月，公司正式聚焦 AI 智能眼镜赛道，依托东莞完善的智能产业链，全力攻坚穿戴设备的痛点难题，避开了行业的红海竞争，专注于青少年健康、银发普惠以及智能运动消费、垂直产业算法的四大赛道。
1: 从2018年技术预言到2024年正式聚焦赛道，赛道多款重磅产品迭代升级。克里特不急于抢占市场流量，只为破解智能穿戴的核心痛点。这不是一副用来尝鲜的科技单品，而是适配全人群、全场景的实用 AI 随身助手。
2: 我们的产品核心优势集中在轻量化、高安全、强算力、全场景四大维度。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款智能体眼镜，它是一款那个轻量化的产品。后端的话呢，我们采取的是智能体与传统眼镜的一个结合，佩戴起来的话，它没有那种压迫感。它的功能可以接听电话，可以听歌，同时我们是有智能体，可以把这个放进那个充电仓里面进行充电。这款眼镜的功能就是拍摄、翻译啊、会议纪要啊、思维导图啊，便于一些商务人士提供工作便利。目前来说，这款产品来讲的话，在我们全国已经有130家终端在销售。
1: 在满足普通用户对智能化使用需求的同时，克里特瞄准了另一个赛道，聚焦民生健康普惠。
2: 这款是儿童坐姿矫正眼镜，这款眼镜它采取的是陀螺仪雾化技术，我们可以能看得见这个眼镜它所带来的这种效果。那现在就已经雾化了，也就是说它的姿势的话必须要端正，同时它又防蓝光、防紫外线，就以防小朋友他们在看手机、看 iPad 的时候对眼睛产生这种负面性的一种影响。这是我们自研的全国首款中草药识别 AI 眼镜，专为热爱户外徒步运动和高原作业的青藏牧民设计。在高原野外作业时，它可以快速精准识别虫草等各类药草，提升采摘效率，守护牧民健康。
1: 未来克里特将持续深耕智能眼镜赛道，立足东莞制造优势，深度探索脑机接口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路径，依托自研新算法突破传统交互边界，打造更具前瞻性的人机交互解决方案，为未来智能穿戴、医疗健康、特殊场景辅助等领域提供突破性的技术支撑与落地可能。从精密硬件制造到轻量化 AI 穿戴领跑，从单一产品突破到全场景方案赋能，广东制造的底气从来都是长期深耕、潜心攻坚，在细分赛道死磕极致，用硬核科技温暖民生、赋能产业。广阔行天下每日新评，下期继续发现广阔新意。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杀猪羊娘，
5: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6: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5: 我这一辈子只信任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7: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湾区声涌谱新曲，乐坛风起再扬帆。第32届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9月将在广州举办，亚太中小企业共赴创新之约。肇庆以组团知识兴乡村，封开几字湾片区，解锁乡村振兴路径。
0: 广东孕育了中国内地起步最早、最具生命力的流行音乐产业。从改革开放初期创作诸多流行金曲，开创多个行业先河，到如今拥抱网络浪潮和 AI 技术，实现创作与产业双向赋能，广东流行音乐始终屹立于发展潮头，奏响生生不息的时代乐章。
2: 旧的旋律响起，瞬间唤醒一代人的集体记忆。20世纪8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内地，毗邻香港的广东成为这一文化潮流最早抵达的阵地。涛声依旧的创作者陈小琪用一句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展现了当时人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迷茫与困惑。
3: 闽南音乐最早是被当成靡靡之音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有一批作品能够让大家看到流行音乐是可以觉得很有文化品味和文化内涵的。从84年开始创作中国风系列的东西，作为很强的南派的这种风格，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是含蓄的、内敛的、优雅的，就是还有细腻的。也事实上也是因为这批作品让广东得到了几十年健康发展的一个空间。
2: 广东音乐人为流行音乐证明，直接加速了内地流行音乐从无到有走向体系化发展。今年初，全国首个公益性流行音乐馆广东流行音乐馆落成，馆内梳理展示了流行乐坛开创的88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支轻音乐队，第一个流行音乐现场表演场所，第一个原创歌曲排行榜，第一批职业化签约歌手都诞生于广东。
1: 当时的广东是全国流行音乐人才汇聚的爱乐之城，东北的毛宁、那英、江西的杨钰莹、重庆的黄绮珊都是在广东开启了他们的音乐事业。因为广东具备让一个人的作品变为市场产品的能力，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一盘蒋大为金曲集就是首张国产 CD 唱片，而发行它的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制作出版发行立体声磁带的公司，就成立在广州。在那个唱片工业的黄金年代，广东发行的唱片和磁带占据了全国市场的80%以上。
2: 音乐生态在变，广东的活力从未停止。千禧年间成为全国最大的网络歌曲、彩铃歌曲生产基地。数字音乐时代，广东企业酷狗作为最早的网络音乐 PC 客户端，改变用户听歌习惯。AI 音乐时代，广东更是技术革新，抢占音乐产业创新高点。这家企业依托1:1实景 AI 模拟系统，将传统演艺项目3至6个月的制作调试周期压缩至1个月内。 AI 生成的音视频精细度已达到手工制作水准，该技术已在省运会演出中成功应用。
4: AI 跟机器人的发展都是非常快的，所以它反推的我们演艺科技也会同步的快速发展，会大

0: 大大提高我们现在文化作品输出的效率。
1: 广东不仅在定义流行音乐听什么，更在创新如何听。明晚，坐落于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的广州音乐公园将正式开园，并进行首场演出。这座占地10万平方米的公园规划万人户外主舞台、千人室内电音舞台及多处小型不插电舞台，覆盖全类型演出场景，将成为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常态化阵地。
2: 现在大家对音乐文化这个呢，慢慢会更多的微型化，我们希望是把各种小群体融合在一起，把它整个公园真真正正变成一个以音乐为主题的公园，更希望是通过广州音乐公园开发或者孵化更多的音乐 IP， 它会丰富我们的整个音乐文化产业。
1: 从风靡全国的流行金曲到湾区音乐产业的蓬勃发展，广东始终站在音乐变革的前沿。这背后靠的是兼容并蓄的岭南文化特质与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流行音乐的边界仍在不断拓展，广东音乐正以作品为底气，以技术为依托，以场景为突破，在新的时代浪潮中涛声依旧。
3: 歌曲的作用很大，小小的作品，但它呢，真的做火的话呢，它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要知道有个地方很大的市场啊，就是我们的流行音乐要加商圈，它是打开它的想象力。广东这块土地，它永远这个种子在那里。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严迪报道。8月21号，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包含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政协全部工作之中，要把缅怀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增添力量。要聚焦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重点工作，积极协商议政，广泛凝聚共识。会议强调，要巩固深化中央巡视整改成效，把抓中央巡视整改与省委巡视整改结合起来，一体推进落实。要做到工作不达标不消耗，整改不到位不松手，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教育引导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在认领问题中扛起责任，在整改落实中改进作风，在服务大局中提升本领，为广东在更高水平上推进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4: 今天上午，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新闻通气会，宣布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及系列配套活动将于8月31号至9月6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将汇聚 APEC 各经济体代表，共同探讨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1: 第32届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是2026年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之一。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中博会、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一系列配套活动，围绕创新生态、数字赋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5: 我们特别希望以本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挖掘合作潜力，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区域发展的机遇，为亚太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繁荣呢注入新的活力跟动力。
1: 作为本次会议的举办地，广东已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目前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均已确认参会参展。
6: 当前，广东已有近870万家中小企业，约占

0: 全国的七分之一，其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超过2700家，省一级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超过30000家，创新型的中小企业是超过40000家。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江门6个市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4点城市，累计推动超50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了数字化改造。
1: 策划了6条主题线路，将城市风貌资源与多边外交场景有机融合，串联广州千年城脉、文脉、商脉，让嘉宾城镇感受广州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独特魅力。
2: 同期举办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是本次会议的重要配套活动，将吸引超过2100家境内外企业参展，全面展示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最新成果。
3: 在展区的设置方面，本届展会设置国际展区和港澳台展区，预计将有超过40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参展展品涵盖了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跨境服务、特色消费品、高端食品、轻工和文创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示全球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和经贸合作的潜力。
2: 广东台记者李月颖、楼阳北京报道。
4: 今年全省4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行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近日，代表们到广州、东莞、深圳多地下沉园区企业，倾听市场主体呼声，助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2: 代表们走进广州人大代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软件和互联网3大产业联系点，了解到联系点创新拓宽代表履职渠道，助力新塘街道智慧城片区企业与行业上下游企业机构等达成合作意向，已有不少成功案例。
5: 我们在上游的这些合作过程中能够很好的找到合适的这些上游的供应商厂家，那么在下游的合作过程中，我们也能够对接到包括区里面优势的这些3甲医院。
2: 2025年底以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市因地制宜设立19个市级人大代表产业联系点。截至6月底，组点代表累计提出全国人大代表建议18件，省市人大代表建议共122件。其中，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的意见被吸纳进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报告，助力形成3件与低空经济有关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6: 作为产业联系点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啊，我们一般是这个通过走访企业去了解一些企业的诉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在产学研转化这块，那我们会跟一些高校去沟通，把双方的资源打通。
2: 为更好服务产业发展，东莞将联络站建在产业链上。去年12月，东莞市家具行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在后街成立。
7: 通过我们联络站给予一些信息客源，增加了很多的从生产啊到销售前期的开发，这些给了我们的很大的一些这个帮扶。
8: 以前单打独斗啊是比较艰难的，尤其到海外去会面临海关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东莞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他们有的产品也有的品牌也有原创，集合到一起去，然后抱团的方式把我们的集合店整合在一起啊，输出到每个国家去，把我们最后一公里服务。
2: 政府投资项目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面对政府投资项目长期以来结算难、决算慢、欠款久的老大难问题，2025年7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工作的决定经表决通过并施行。深圳人大以小快灵的决定推动完善工程价款结算制度，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双算效率。
9: 这次呢，是从政府自己要加快双算来推动工程款的支付，去解决我们劳务工的这个欠薪问题。所以说

0: 这次的决定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敢于担当的一种作为。
1: 据了解，决定出台后，深圳市2025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调增结决算款80亿元，较年初安排增长约3倍，共彻底清理261个市政府投资项目双算尾款，较出台前2024年增加57.2%。
2: 人大的重大四项的决定权来出台一个小切口的决定，企业的资金回款快了，企业也都活起来，可以再扩大再投资生产，打造一个在深圳做政府投资项目不拖欠一流的营商环境口碑。
1: 广东台报道。
3: 肇庆封开鹤江南段几子湾片区是广东省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片区，当地紧扣1000万工程部署要求，聚焦乡村风貌提升、特色产业链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和青年返乡创业，走出一条城乡融合振兴新路径。
1: 走进几子湾片区鹤江湾沿村社崭新，当地坚持一村一策一户一图，将岭南广府元素融入农房改造。目前沿线已完成外立面改造4200多栋，所有自然村达到美丽宜居标准。鹤江水质常年保持2类以上，建成观景平台、壁道等景观节点30多处，为文旅引流打下坚实基础。
4: 村地体呢，去年呢就是接近50万，闲置农房还有说那个竹林地呀，或者一些山地呀，就是反正这些项目用到的地，都是我们街道和村干部去做的，包括农房改造啊，这个屋顶光伏啊。
1: 产业振兴是片区发展的核心引擎，当地立足封开杏花基优势，推动1、2、3产深度融合，龙头企业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带动3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
5: 第一个产业就是种鸡的产业，第二个产业就是我们食品深加工，第三个产业就是我们做农庄的，去年的产值的话都要有4000多万嘛，那个养鸡那个鲜花鸡的话都有2000万只。
1: 依托杏花鸡产业带动，片区盘活鹤江山水资源，发展民宿、水上运动等业态，已培育精品民宿12家，节假日时一房难求。同时组建强村公司微工厂和合作社200多家，就近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近4万元。
6: 主要是有闯关啦、还有那些游艇啦、还有充气城堡啊，这些节假日的话，最多的话可能会去到1000人左右。
1: 青年返乡创业同样亮点纷呈，片区打造月桂五乡人青创营平台，已吸引20个青年创业项目入驻，覆盖民宿、旅拍、文创等业态。
7: 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是做到的是双人驱动，一就是把这个文旅品牌打好，二就是如何为我们这个几子湾上的每一个业态做到我们人才的配套。
1: 未来肇庆封开将持续做强杏花鸡全产业链，打造百里鹤江回环旅游线路，深化粤桂合作，对标4A级景区，完善配套设施，持续放大几子湾示范效应，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广东台报道。
8: 海鲜定价不透明、消费信息不对称，长期困扰滨海文旅发展。惠州市惠东县创新推出全国首个海鲜价格阳光比价数字化闭环机制，通过商户提报、事件复核、游客实时横向比价，规范经营，惠及游客，赋能诚信商户，打造滨海消费治理惠东范例。
9: 老板，今天有来什么海鲜吗？
10: 有啊，今天来的话蟹、皮皮虾。
9: 那今天新更新的价格有更新到我们的价格公司系统吗？
10: 有，每天都有的。
1: 一大早，惠东县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就来到了双月湾景区，对当地的多家海鲜餐馆进行日常巡查。每天10点之前，代表商户就要通过惠东顺心游商户端录入当日海鲜售价，规范标注品类、规格、单价。消费者可通过小程序实现未进店先知价。
11: 每天早上开业之前，我会先打开惠东顺心游小程序，把当天店里的海鲜价格填写上去。每天价格不同的话，我

0: 我们也会在小程序里面填写当天的价格，之后那客源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你们的明码标价嘛。嗯，
1: 商户提报的价格并非直接公开，而是进入惠东县市场监管局的复核通道。市监部门在每天上午11点前完成审核，对异常报价予以询问核实，确保公示价格真实合理。这套实时比价体系属。

0: 为诚信商户的线上展示窗口。
1: 商户每天报价的时候，我们会记录他昨日的海鲜价格。今天商户如果报的价格呢偏离了很多，我们会系统上会有一个预警。
0: 阳光比价不只是线上比价数字化工具，更依托整套配套制度。惠东县市场监管局梳理投诉热点，建立五位一体价格监管长效机制，出台餐饮价格规范指引，明确标价计价要求，整治低标高结、缺斤短两乱象。线下在景区等点位设置标识与二维码，方便群众查询价格。
2: 我们还创新推出消费前计价告知确认制度，要求经营者在加工海鲜前必须将预估的总价明确告知消费者，并获得签字确认后再加工，源头掐断事后价格争议。同时我们还在沿海主要的海鲜市场入口设立了8个便民服务点，确保消费纠纷及时解决，及时回应消费者的诉求。
0: 广东台报道。
3: 一通热线连接万家民生冷暖，在全面推进12345政务热线即接即办改革进程中，广东正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诉求受理、工单处置、风险预判全流程，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接诉走向主动治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智慧热线体系正在全省落地铺开。
4: 走进广州12345话务大厅，接线声此起彼伏。记者看到话务员工作屏幕上，除了常规工单系统，还有一个智能坐席助手界面。市民来电时，系统不仅实时将语音对话转为文本，还自动匹配知识库，推送对应政策要点和解答指引。
5: 针对咨询类的一个工单的话呢，现在系统可以是说自动找到对应的一些政策以及知识点的一个指引。
4: 广州政务热线日均处置工单约10万单，针对话务员培养周期长、工单错派率高等痛点，广州12345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从前端话务登记和后端诉求转派两个环节协同发力，前端上线智能坐席助手，实现智能填单、关键词自动提取等功能，后端依托智能派单系统，实现工单秒级精准流转。
6: 部门可以依据分析报告对诉求高发区域加密巡检频次，实现精准施策。
4: 这条热线高效运转的背后，是广东电信搭建的算力平台、数据模型应用五位一体智能底座，全面重塑了热线运营模式。平台落地智能受理、智能分拨、政策推送、重复工单合并、社情民意分析等功能，彻底打破过去人工判别、经验处置、被动接单的服务模式。
7: 政务热线诉求繁杂，各个地方的这个标准不统一，市民口语多样，我们对海量的热线工单开展专业的数据清洗，建立语料闭环回流的这样一个机制，沉淀广东本地政务热线的专属语料，持续迭代模型，落实全流程效能监测，动态优化模型的表现。
4: 广东以算力为基，以模型为翼，持续深化一地创新、全省复用的湾区政务服务样板。目前，智能客服、智能助手、智能派单订单等场景正向全省各地市推广应用，带动广州广接智办、深圳民意速办等品牌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8: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画上了句点，但南粤大地的体育热潮仍在继续。8月22号至23号，作为广东本土标杆足球赛事 IP 的粤超接棒省运会，正式鸣哨，开启淘汰赛的火热对决。
0: 昨晚，粤超茂名队坐镇主场与清远队开展8强附加赛首回合的较量。本场比赛吸引大批球迷到场助威，延续着茂名市的体育氛围。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以0-0打成平手。
9: 下一场回到他们的主场，我觉得我们就是保平争胜，就是先争取一个平局吧。然后呢，如果表现好的话，我们争取拿了一场胜利。
0: 东莞队与阳江队的较量也较为精彩，上半场东莞队率先破门，阳江队扳平比分，下半场第85分钟阳江队反超比分，但在3分钟后又被东莞队顽强扳平，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10: 这个是粤超我第一个进球嘛，也是这个任意球，然后今天终于取得这个进球，非常开心。
11: 我希望我们在下一场主场对战阳江的时候

0: 能够做得更好，全力以赴。
1: 另外两场比赛，汕尾与肇庆、揭阳与佛山均战成0-0平手。8月29号八强附加赛次回合，八支球队将争夺最后四个晋级八强的名额。次回合球票已于今天下午14时开启预约，在26号晚22时截止。广东台报道。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海上出现4台共5。20号台风简拉维中午已经登陆了福建，其外围环流给我省中东部的不少地方都带来明显雨水。而紫檀今天白天继续在北部湾回旋，预计今晚呢会向偏东转偏北方向移动，较大可能于明晚到后天上午在雷州半岛西侧到广西沿海一带登陆。受其影响，北部湾、琼州海峡、雷州半岛沿海地区大风持续，要加强防御。明天雷州半岛、珠三角北部、清远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方呢会有中到大雨。后天大到暴雨会集中在粤西、珠三角西部，雨水也会比较频密。近期雨水较多，要注意防御城乡积涝、山洪及地质灾害。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5到31摄氏度。佛山雷阵雨，26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东莞雷阵雨，28到32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1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韶关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河源中雨，25到33度。梅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惠州雷阵雨，27到31度。汕尾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揭阳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汕头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潮州中雨，24到30度。清远雷阵雨，26到32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阳江雷阵雨，26到30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九辉药业，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杀死杨娘。
5: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6: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5: 我这一辈子只幸运你。
7: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了血管的各种的不通畅。
9: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酱汁、四氮锦，
8: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10: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7日21:40《健康有道》。
11: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
12: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11: 来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13: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14: 咱效率好高，
15: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7: 行进大湾区，农

0: 《世界思政客》， 8月29日21点50分 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

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

0: 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加强

0: 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

0: 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

0: 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呕心沥血栽培，
4: 栽培不过是锻造一把趁手的刀刃罢了。只是你不曾想到，这把刀刃最终会指向你自己。
5: 这血够你一辈子的吃穿用度了，然后把这个包袱完好无损地送到将军府，之后再离开京城，躲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
6: 来人，把我的好兄长捉起来。
7: 你们这是何意？
6: 空院过后，兄长自会明白。
8: 跪在我面前求我。
7: 哭可是九五之尊。
8: 怎么啦？不乐意？
7: 哭求你做姑的皇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先前在金銮殿上，智同将军打个照面，本官对将军斩杀反贼长信王之事佩服之至啊！今夜有幸，下官先敬将军一杯。请。将军海量。
1: 是啊，
2: 是啊。
1: 樊将军年少有为，威名八方，一表人才。能够击杀长信王，真是了不得呀！
0: 是，
1: 本官敬樊将军一杯。
3: 再接着喝下去，杀猪女肯定会出丑。
4: 不管他，大公子为何还没到？哦，
1: 再敬樊将军一杯。
3: 太傅，听闻老师今日心肌复发，可有好转？
5: 好多了，
3: 甚是挂念。
0: 好酒量，好酒量！
3: 杀猪女仗势欺人，不能苦不堪言。
0: 是啊，
5: 我观望了。哎，我给诸位饮上几杯。
0: 好事成双，
6: 今天一定要尽兴啊！
0: 再敬将军一杯。

0: 今日不是陛下赐宴于本侯吗？尔等是魏相门下，为何只频频对簪花将军敬酒呢？难不成是瞧不起本侯？哎，侯爷说笑了，这樊将军先到，大家便想热闹一番罢了。哦，下官敬侯爷大胜而归。
1: 是。
2: 你我同殿为臣，何须如此啊？
3: 方大人是吧？身为户部侍郎，边关调粮是你负责的吧？
2: 是又如何？
3: 险些导致冀州民乱，本侯还没问责于你，你倒像个人样了。
2: 啊，今日本是为侯爷庆贺，不谈公事。方大人酒洒了一身，先下去休息一下。
3: 侯爷，请。
2: 相爷就快要来了。

0: 此，这是岂有此理！太傅来，晚上好戏才刚刚开始，你我慢慢的看。我都怕您打起来了。
1: 坐下说。
0: 你太看得起这些路渡了。这些人个个心怀龌龊，又自觉低我三分，不敢高调起事的。
1: 好多问题要请教。
2: 教育吧你。
0: 放心。
3: 我一会儿先行离席，公孙自会从中配合。
4: 嗯，
3: 坐吧。
5: 陛下驾到！
6: 恭迎陛下！
0: 太傅痊愈了，大山。
3: 老陛下惦记，老臣惭愧啊。这些天魏相辛苦了。哼。
7: 本相一贯如此，倒不觉辛苦。倒是太傅要注意身体，劳逸结合才是。多谢多谢。两位爱卿都是国之栋梁，今日也算是双喜临门，朕心甚喜。此番平叛崇州反贼之乱，武安侯九死一生，居功至伟，西北四府也幸得武安侯镇守，方能安然无恙。 朕特赐武安侯龙泉宝剑，此剑乃大胤太祖皇帝所铸，上斩昏君。下诛佞臣，以表朕心。呈上来。
0: 这龙泉宝剑。 果真是名不虚传，上斩昏君，下诛佞臣，是把好剑。然微臣心系社稷，忠于职守，这龙泉剑太过贵重，除了陛下。
8: 无人能陪。武安侯的忠心，朕已知之。今日宫宴，众爱卿不醉不归啊！
9: 谢陛下，
10: 朕先去更衣。陛下暂退。恭
9: 送陛下。陛下，陛下。
11: 长公主殿下，安太妃啊，特遣老奴前来叮嘱殿下，宫宴即将开始了，莫要误了时辰。
12: 殿下恕罪，奴婢不是故意的。你一个贱婢，你
11: 无妨。今日是皇帝为武安侯设的庆功宴，不宜动怒。
10: 你先下去吧。是，你是老奴管教不严，请殿下恕罪。
11: 本宫得回去换衣服了，我想武安侯和皇帝应该不会怪罪的。
10: 哎，长公主殿下，哎呀，陛下还等着您呢。
11: 血争未饮，咱们生就都一样，都不曾把这放在眼里，该死！他们都该死！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朕没给你机会。

0: 行了，
1: 太后
2: 陛下，
1: 我大印是不是还得扣着？
2: 当然了，我大

0: 品，千秋万代，全将陛下的圣烛独照吧。
1: 你说这天下没有这个怎么办呀？是吧？
0: 是是是。
2: 这酒鬼啊，不分贵贱，这皇帝喝多了，吹大牛的样子，跟赵大叔差不多。
1: 梅香，嗯。
3: 找到了，已经托长公主带了出来，就安置在前院宫里。别说，你这身打扮还挺适合你。
0: 来来来来，多谢侯爷。
4: 小内侍，把那盘点心放到这边来。啊，好。
5: 嗯，甜的，
6: 是太巧了，太巧
1: 了。诸位爱卿都喝好了啊！
0: 哎，你，
7: 请出去吧。侯爷恕罪，侯爷恕罪。
1: 武安侯没事吧？
3: 无妨。
1: 你这个蠢奴才，竟敢冲撞朕的武安侯！来人，给我拉下去责罚！
7: 是。
3: 陛下息怒，这宫宴之上，还是不要见血为好，免得毁了陛下兴致。
1: 还是武安侯大度，下去吧。行了，武安侯都替你这个蠢奴才求情了，还不赶快谢恩？
7: 谢陛下，谢武安侯。
1: 愣着干嘛？领武安侯下去更衣啊！
7: 是。
3: 谢陛下。

今日的皇帝好像有些亢奋。

0: 听闻卢城之战，多亏相爷调粮及时。运什么？我什么卧？末将替战死的边军、亡死的边民敬您一杯。
1: 樊成玉，你这是敬酒还是无礼？
2: 接着说。
0: 当然是敬酒，若不是咱们相爷出手，只怕卢城就会是17年前的锦州，调不着兵，也见不着粮，那时候死的怕不只是贺老将军，武安侯怕也会像谢大将军一样惨死城头，被敌人开膛破肚，我一介杀猪女下场怕是比不上什么
3: 大奸臣魏麒麟。
0: 这酒啊，不该敬吗？
2: 本相为官问心无愧，不过樊将军的确不如魏麒麟。

0: 相爷，武安侯呢？
1: 侯爷说要行行酒，奔御花园方向去了。
0: 即刻找到他，汇报于我。
1: 是。
2: 樊相，朕也敬你一杯。还有诸爱卿辛苦了啊！自朕登基以来，幸好文武相合，匡扶社稷，我大印才能有今日的太平。朕呢，也不算辜负祖上的基业。朕不敢自称什么明君，但是今夜钟爱卿当为我大印的太平，光饮此杯。
3: 是啊，
4: 陛下圣明，
5: 陛下明君，陛下圣明，陛下明君。
0: 什么昏庸皇帝？

0: 带到。从冷宫带到此处，实属不易。
1: 娘娘着火了。
0: 当年那场大火过后，宫里的人都很忌讳此处，所以把人藏在这儿比较安全。不过他整个人都神志不清，胡言乱语，而且毫无头绪。
1: 着火了。娘娘让你快跑，你快跑，快跑，快跑啊！
2: 走水了，
1: 我。
3: 娘娘是谁？
1: 娘娘，娘娘有孕。
4: 陛下，您不能打她，会母子双亡啊！
0: 妻室，
1: 好香。
0: 这清源宫之前是淑妃的住所，当年就种了很多桂花。
1: 桂花，娘娘，桂花，娘娘，我要用桂花制香。好香啊！是谁点了香？谁为娘娘点了香？
5: 就快投降，只要你听话，我主圣上定会为你留条活路的。武安侯啊，武安侯，任凭你神勇盖世，想必也逃不出这瓮中捉鳖的妙计啊。
6: 救命！殿下藏人，并让人给发现了。他原本让我守在清源宫附近，然而侯爷刚进去没多久，李湘就带人包围那里了，所以奴婢就赶紧前来报信。
7: 我去清源宫，你去找安太妃。
6: 可殿下说了，绝不能让太妃娘娘知道。
7: 只怕是要出大事了，只有安太妃才能坐镇。快去！
6: 是。

0: 哎呀，陛下，老臣敬您。
1: 哎呀，太傅，陛下，
2: 请。哎呀，
0: 李大人，
1: 来，朱爱卿。嗯？啊？朕的武安侯和簪花将军呢？怎么都不见了？
3: 陛下不好了！陛下，武安侯酒后无德，竟挟持了一名宫女欲行不轨，奴才试图阻拦，却被武安侯打了出来。
4: 放肆！诬陷朝廷重臣，知道该当何罪吗？
3: 奴才亲眼所见，不敢诬陷。
0: 陛下，是不是这其中有些误会啊？还是眼见为实的好。
1: 太傅说的是。
5: 你个狗奴才，
1: 竟敢诬陷朕的忠臣良将朱爱卿。
0: 好，臣在，
1: 随朕一起去看看。
0: 是是是。

0: 公案有要事，需面票生上，事态紧急，尔等不得做了。
1: 李大人，公案已起，五指不得擅入，违者依公规处置，吾等也是奉命行事。海清李大人见谅。
2: 此乃圣上御赐我李家进宫腰牌，我一说要再列，这也不允许。
0: 快去那边！
3: 去呀！
0: 哎，那边你们还有那边，都给我仔细的搜！我骂你们这群没用的废物，你们这么一大帮子人，居然找不到！
3: 给我仔细搜，李大姐，不好了，那边走水了。

0: 怎么会烧成这么大火？
1: 禀陛下，有内侍听见，有宫女高喊淫贼，待属下赶到时，这间
2: 看见了谁？
1: 看见武安侯从殿内逃出。

0: 还打伤了人，李大坚带人去追了。
1: 逃跑？你们怎么能让他逃跑呢？
2: 陛下，那谢成不仅淫乱了后宫，还想毁尸灭迹，应当即刻抓捕，说与反抗格杀勿论。
3: 陛下，陛下，
0: 太妃，
3: 陛下，淑儿还在里面，淑儿，
0: 太妃，
3: 淑儿，你们拦着我做甚？快去救人呐！快救人呐！
0: 长公主可还在里面？你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去救火？
4: 是，
0: 快去啊！
3: 是我，
0: 太妃，太妃，这火太大了，您不能自己进去啊！太妃，您还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太妃，
4: 别说了，我去救。
5: 慢着，顾顺银，
4: 你闭嘴吧你！还有你，
0: 你敢这么称呼朕？

0: 我们要把这个王后所属的燕昭军军心不稳，还有那个中途离席的簪花将军，冀州军那里要早做处置啊！
1: 那李太傅，你想怎么做？
0: 请陛下准许臣全权处置此事。
2: 啊，什么？

0: 请问你现在是冥界重要还是性命重要？你
1: 救，赶紧救！

0: 杀戮太多，老来了吃斋念佛才保住我唯一的女儿。要是既然连淑儿的命都保不住，本宫不介意再多杀几个。皆无畏指挥使听命。
1: 穆剑三
2: 在。
0: 死守所有的出入口，今日之事若有半句传出去，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得死。
1: 听命，
3: 听命。
1: 过来。
4: 都听太妃的。听太妃的。
0: 先公孙的，本宫命令一定要救活他。如果你救不了淑儿，你也得死。

0: 这里的人都是我的手下，长公孙爷虽然救了长公主殿下，但这并不能证明谢政无罪呀。是不是同谋，需经审问才能确定其行径啊？这今晚救长公主的是太医院的太医，姓公孙的从来就没有来过这儿。
1: 太妃以为呢？正是，今日之事，就此了结。
2: 对，就此了结。今日之事，就此了结。

1: 你们二人为何会在一起？爱卿的衣物怎么湿了？
2: 本侯醉酒落入荷花池，幸得簪花将军相救。来人！
3: 去给侯爷换上一身干净衣物，再备上一碗姜汤。
4: 是，武安侯。
3: 今夜请袁公起火，张公主险些送命，有人指证，皆因你挟持宫女祸乱宫闱，还想毁尸灭迹，你作何解释啊？
4: 奴才恳请陛下明察，武安侯就是那个贼。啊，
3: 你
4: 我是贼？你们金吾卫。 不是在抓贼吗？怎么还有第二个贼？
5: 陛下，贼人被抓住了，
6: 押上来。
5: 是。

0: 还惊动了陛下，请陛下责罚。这今日去见长公主的人是我，并非武安侯，还请陛下明察。
1: 今夜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唐都和误会啊？本侯与陛下一样好奇。
0: 我一向酒量甚好，不知为何，当下偏偏一杯就醉。难道是陛下赐的美酒太烈了？那都是宫中窖藏已久的美酒，自然是会烈了一些。这酒都是李翔这个奴才亲自准备的，是吧？莫非是你有了一心？
2: 不错，此事岂是奴才一人所为？这皆因武安侯此前多次侮辱奴才。
3: 所以奴才才一直怀恨在心，想借此机会栽赃陷害于他。
4: 那长公主殿中的大火也是你放的？
3: 够了！奸奴被逐，陛下也是被此奴才给欺瞒了。
5: 陛下，今夜分明是有人设下圈套，想要陷害陈和武安侯。臣是杀猪女出身，不懂什么大道理，可臣在边关杀敌，身经百战没有死，如今回家了，却被身边人陷害，还请陛下、太傅或者卫青给我讲讲这道理。
6: 国有国法。
7: 李翔有罪，自然有律法处置。此事与他人无关。陛下，不知陛下赐臣的龙泉剑可还作数？自然作数。
0: 陛下赐臣龙泉剑，臣便替陛下清君侧，谢陛下。朱爱卿都是朕的肱骨之臣，都曾为大印立下汗马功劳。今夜之事，朕一定会彻查清楚。 找出那作祟不轨之人，严惩不贷。天色已晚，各位爱卿且回吧。

0: 你笑。
1: 魏翔，为何还不回家？
2: 17年前，先帝也干过这么一回。你们齐家人。

0: 最后一回。
1: 若再死的是先帝，相爷也敢这样对先帝吗？
0: 不然陛下是如何登基的？

这么长一道口子，得去医馆吧。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孤海给那杀猪女备了份大礼，魏延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吧？
4: 是何物啊？
3: 他心心念念的虎符。
5: 这个给你，许元清给我的。我猜，他只是想让齐民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吧？
6: 那你呢？你想要什么？
4: 金刚锁住，刀斧都砍不断。你若要逃，就必须砍断我们其中人的一只手。
7: 你们将樊长玉是罪臣卫麒麟之女的消息散播出去，越快越好。
8: 想要扳倒魏延，让他服罪，只能来硬的。
3: 17年，我终于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0: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脚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这样？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侯爷，将军府到了。
1: 常爷，
2: 你干嘛？
1: 我想你。常爷，
2: 你别这样，冷静一点。
0: 侯爷这伤太重了，这样，你们几个在这守着，我去找个大夫去。
3: 哎，这玩意儿找大夫没用。
0: 为何没用啊？啊，为何不管用？
3: 这都不明白。
0: 哦，懂了，我这就去太医馆找太医。
3: 哎，你这还找什么呀？你这里面，我跟你说不明白。
4: 哎，你们几个，找几个懂事的嬷嬷，在这四个角远远的守着，别人靠近啊。
3: 明白。
0: 是哥，
3: 去吧。
0: 哎，那我呢？
3: 你就别添乱了，跟我走。
0: 不是那。
3: 我发现你啊，你就不能老打仗，你得懂点生活。
0: 哪方面啊？

0: 看来胡须老夫出手了，这样更好，天道自然嘛。
1: 哎，太医，您这看都没看，您
0: 你是太医还是我是太医啊？
1: 我哎，
2: 我都说了这种事儿不用找大夫，你还请个太医
3: 白跑一趟吧。
2: 走走走，你们俩走。
1: 哎呀，所以到底啥是生活呀？
0: 哎呀，

0: 地挨了一耳光，哼，枉姑给他送了一场大祸。只可惜还是让武安侯和樊长玉躲过一劫，你们李家出了家贼，不好好惩治一下。
1: 我那孙子被武安侯和樊长玉一时蛊惑，坏了今日大计，这一切罪责我替他承担。
0: 太傅言重了，如此一来也算是隔绝了武安侯和齐生合作的可能。况且姑还给那杀猪女备了份大礼，魏延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吧。
1: 是何物啊？
0: 他心心念念的虎符。
1: 就是当年西北调兵的虎符。
0: 此乃前菜，大宴还在后头呢。
1: 哦，
0: 请。
1: 哦，请。

这儿可真棒，咱们待会儿啊就用这些做桂花糖好不好？

0: 在身边能有一个相知相守的人，娘也就放心了。要记得，娘最爱吃的就是这桂花糕了。
1: 怎么了？做噩梦了？
2: 没事，就是梦到一些儿时的事。

0: 所以，就让你这么跟着我，终究是我薄待了你。等我安定下来，定会给你补偿还礼。
1: 你没有薄待我，我愿意嫁给谢征，可严正是入赘我家的，那也是一场极好的婚礼。 我俩还没签合离书呢，不许不认账。
0: 以此入赘，终身不改。
1: 这进京，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现在只想赶紧给爹爹证明。 赶紧回到临安，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可昨夜之事，恐怕没那么简单。
0: 放心，我已有对策。

0: 见不走你，我以为我要死在那儿了。
1: 好了好了，我这不是在你身边吗？

0: 你在这照顾了我爷爷吗？
1: 是啊。
0: 你都没有休息，那你怎么能？你昨天。

0: 救我，你冲进那个火海，我就怕你死在里面。你可别受伤，你让我看一下。
1: 你好了，你现在很虚弱，就别说话了啊。听我说，以前我总是唯唯诺诺的，但这一次，我想对你说，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陪在你身边，而且也只能我照顾你。

0: 剑，何事？
1: 回将军，金护卫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了，让您醒来一定去找他。
0: 知道了，你去吧。
2: 这有一封信，需要你亲写。

0: 钱姐写的。五福？哪儿来的？
1: 昨天夜里，有一个送信的丫鬟死在咱们将军府门口。

0: 我们几个带上武器，四处探探有没有可疑之人。
1: 是。
2: 刚刚那个梦，难道冥冥之中，老天也想替我爹讨回公道？
0: 将军，有个叫十三娘的人想见您。
3: 十三娘，我跟你去。
2: 不用了，我想跟他单独谈。
4: 那剑婢已将虎符送给了樊成玉。
0: 处理一下。
1: 是。

0: 岁。
1: 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每当我以为你不会离开姑，会愿意跟姑在一起的时候，等来的永远是这个结果。姑的爱就这么贱，只能被你糟蹋。
0: 那不是爱，是占有欲，是控制欲。
1: 姑马上就要当皇帝了，没了姑，你将不是皇后，你什么都不是。
0: 我根本不稀罕当什么皇后，没有你，我会活得更好。

0: 我求你，求你告诉我，只要你不离开姑，你想要什么，姑都给你。
1: 我什么都不想要。

0: 我们其中人的一只手，
1: 你疯了，你真的是疯了，
0: 你逃不了，这辈子你都只属于孤。

0: 没想到你竟还活着，找我做什么？替苏元清报仇？
1: 如今看来，只剩我一个人还记得给他报仇了。这个给你，苏元清给我的，还有这个。
2: 我给你留条活路，拿着这个去找樊成玉，我便送你一份投名状。
1: 虎符给你了，他也已经死了。我猜，他只是想让齐民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吧。
0: 那你呢？你想要什么？
1: 我曾经以为你和谢征是我的仇人，你杀了我兄弟，谢征缴了我清风债。后来我觉得他欺骗我感情，让我和清风债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可到了今日，我才发觉世间恩怨多因果，仇是报不完的，杀来杀去呢也是无尽的。虎符交给你了，
0: 他人头你拿走吧，我已经不需要他了，你可以给他留个全尸。

0: 今日多谢您，我会命人给你新的录音，此后你便自由了，就当报了您娘的恩情。但你我的恩怨，待我回来之后了结。
1: 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活着。

这是钱姐送来的。昨夜我梦到爹爹了，醒来便看到这虎符，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长兴王要污蔑我爹，荆州战败。

当初十万将士的死，为何都要算在我爹头上？爹娘明明已经隐姓埋名十几年，为何还是要被杀？ 我要向世人证明我。

0: 还有王四的荆州战士，都需要一个交代。可现如今，仅凭这一对虎符，根本证明不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魏延。那之前的风宫女，已经死在了大火之中了。清源宫什么都没能留下。
1: 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已经被魏延灭口了。冯宫女的前主子是淑妃，淑妃和魏延有什么关系？宫中多传她俩有染，那当年都发生了什么事儿？一点线索都没了吗？那个齐生，齐生会不会知道什么？先别着急。
0: 齐生就算知道什么，他也不敢说。他当了数十年的傀儡，早就对魏延恐惧入骨，定是不敢追究的。现如今想要扳倒魏延，让他服罪，只能来硬的。我叫了他20多年舅舅，他的秉性我清楚的很，只怕。 他已经开始起病了，你别担心，我会召集谢家军所有主力，还你爹，也还我爹一个公道。

0: 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既然这样，那便提前行动，传令下去，即刻调兵回京。
1: 是。听令，
2: 你们将樊长玉是罪臣卫麒麟之女的消息散播出去，越快越好。

0: 有没有证据？
1: 别胡说，我阿姐是清白的。
2: 父亲、母亲，孩儿不孝，愿二老在天之灵宽恕孩儿。
3: 老樊，
4: 这都能当将军？
5: 谁扔的？
1: 谁扔的？

我爹是魏麒麟，但他不是奸臣，他是被冤枉的。那是你就是岳海，你当然说他是清白的了。就是，没完没了，知道吗？大人，给我下台！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就是事情的真相吗？

0: 剩下的路我自己走。
1: 走了这一步可就没退路了。
0: 让我去吧。
1: 让他去吧。

0: 乃清平县临安镇西故乡樊成玉，此行特来告御状。
1: 告御状者，所告若有假，便是欺君，立斩不赦。你可想清楚了？
0: 想清楚了。我此行以告天地不公。
2: 魏麒麟，你就是一个猪狗不如的大叛徒！
3: 叛徒！魏国的魏国！
0: 二高君王不明，
4: 是谁在教过？是谁在教过？
5: 陛下，是簪花将军敲响登闻鼓，说是要告御状。
4: 这李大夫不是说能用谢征和樊昌玉来对付你？这对付个屁的！这都敲响登闻鼓了。
0: 三告，奸臣当道。我樊昌玉

真儿，这是娘亲亲手做的桂花糕，你要记得，娘亲最喜欢吃的就是这桂花糕了。

0: 轻骑，见字如面，待君凯旋见戏，大抵惬意云山，只愿有来生，如坐布衣郎，无戏木兰舟，容衣绝笔。
1: 竟然是兄长半途返京，害得锦州失守，所以灵山的死也是兄长一手造成的。

真儿，眼下时局动荡，谢家将士以命相逼，要求兄长公开锦州一案的真相，让贝家起初身不由己。或许只有一死，才能平息这场纷争。也愿以此唤醒兄长的良知，放你一条生路。真儿，勿要惦念。

0: 救了，也救了呀！
1: 长公主驾到，
2: 皇帝，陛下，
3: 王姐，朕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此时不是你谈姐妹情深的时候。
2: 登闻鼓一响，帝王必须上朝听取臣民建议或冤情。常玉的冤情已经被有心之人放大了，此事现在天下皆知，皇帝你躲不掉的。皇帝，你设计陷害谢政，险些伤我性命，这事我还没跟你算账。但你若是能拿出你帝王的气势帮常玉做主洗冤，这事我跟你一笔勾销。人重自重者，拿出你九五之尊的气势，难道你要做一辈子傀儡皇帝吗？
4: 来人，
3: 召樊长玉觐见，摆下崇德殿，朕要去做皇帝了。

0: 我们这次是为了救魏麒麟，不是为了救魏麒麟。
1: 魏麒麟是被陷害，魏麒麟是被陷害。今日我樊长玉愿赌上性命，恳请天子主持公道，伸张正义。 此乃魏麒麟当年去琼州求援之虎符，这就是真相。可当年长兴王，他说这个虎符是伪造的，拒不出兵，这才酿成荆州惨案。可见是有人故意贻误军纪，卸甲魏家，皆是造陷害。
2: 查明属实，樊爱卿，你希望朕如何惩治？此乃假物，简直恬不知耻。
3: 你凭什么说是假的？
2: 凭什么？就凭在场之人，当年惨案唯一在场的，只有本相。你说此物是真，又有何证据？
3: 我将随时刚行军打仗的新将军，但也知晓，所有虎符必须留档，有应急为证，可以对比。<笑>所有纸档都毁于17年前那场大火，
2: 怎么会有如此巧合？就是如此之巧。本相还知道你为何执着于此事，只因为你那一己私心罢了。 此乃贺敬元的亲笔信，揭露了此女的。

0: 陛下，请过目。卫麒麟当年临阵脱逃，死于非命，唯一的漏网之鱼便是你，卫麒麟之女卫长玉。
1: 魏爷，你少在这儿混淆视听，我樊长玉无愧于心。
0: 魏长玉当年未受国法处置，今日来到朝堂混淆视听，企图乱我大印社稷，其心可诛。陛下，本相今日要弹劾这魏家余孽，处以死罪，以告诫这锦州城十万官兵之在天之灵。
1: 到底谁才是余孽？陛下，各位大人，若我父亲真是恶人，那魏相的亲信贺金元将军为何会与他书信往来，并要护我姐妹二人性命？我倒想问魏相一句，若我父亲真成了大奸臣，那最后的受贿之人是谁？是谁？
2: 樊将军说的对，我倒想问问，当年一样最大的受贿之人是谁？听闻陛下要重审十七年前锦州之殇，此案关乎臣父谢灵山、承德太子及十万英魂，若重启调查，臣岂能缺席？
0: 这国仇未报，家仇未解，今日你却为这罪人之女请功，烧功之事尚未解决，你还为其辩解，难道你也有了不臣之心吗？
2: 哼，有不臣之心的恐怕是另有其人吧。这封信是当年淑妃写给魏延的求救信，魏延为一己私情擅自中途回京，抛锦州将士于阵前，最终酿成大祸。

0: 这些无畏中也有咱们的人，这宫门不攻而破。先天剑那里我已经传出了消息，这些年旱涝不断，都是龙脉逆乱，继位不正所致。殿下乃是承德太子之后，继位才是民心所向，群臣所愿。
1: 好，17年，我终于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2: 你狼子野心，欺君罔上，其罪当诛。金无畏
3: 在，
2: 将其拿下。
3: 是。
1: 这位置坐了10几年，坐得可舒服。
4: 玉玺在这儿都是你的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杀猪养你啊！
4: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5: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4: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
8: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7: 带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3: 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9: 人效率好高，
8: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6: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0: 那次行动，我们都被出卖了。花香鱼在回国的游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1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0: 代号繁星计划，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11: 谁是叛徒？
5: 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
11: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10: 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密村，
11: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谁是叛徒？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5: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失了原则
12: 有用，
11: 但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10: 共产党も国民党も奇妙さが島にいる。
5: 你要杀了他吗？
11: 这个人宁可错杀。

0: 上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从炫技到使用，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加速度。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广州准备就绪。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为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值得一提的是，从核心零部件到人形整机、具生智能算法等，广东参展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向世界展示广东机器人产业的强大竞争力。
0: 本届大会紧扣产需共融、应用牵引，告别往年侧重跑跳、舞蹈、特技的观赏性演示，转向能不能干活、能不能规模化交付等现实刚需。大量企业直接把工厂产线、仓储分拣、家庭服务等真实工况搬进展馆。
2: 我们叫水射流清洗机器人，以前是用高危的人工来做高空作业，它可以减少人员的高空作业。我们实现了立面的自动驾驶，照以前的人工作业，它的效率能够提高8到10倍。
0: 与此同时，大会还是关键组件的深度擂台。本届大会发布具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数彩设备、大小脑融合芯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会场上，力传感器、关键模组、芯片等生产核心组件的企业纷纷以独立展商身份站上 C 位。首发新品中，零部件占据可观比重。
2: 我们自研了物理仿真引擎，通过海量的互联网视频和仿真数据去训我们具身的基础大模型，也就是机器人的大脑。那我们希望呢，能够真正的丢掉遥控器，能够自主的到真实场景去进行复杂的精细的操作。
0: 出海则是本届大会另一个关键词，品牌全球化成为很多企业未来重点拓展领域。据悉，本届大会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邀请40家境外企业参展，10000余位外籍人士观展，汇聚26个国家的11418支队伍，17802名选手现场竞技，吸引了美国、沙特、韩国、厄瓜多尔等多个海外团组参观交流。
3: 在全球140国家，做了注册。目前呢，在海外的营收呢，已经占了我们25%的一个份额。那么，去年呢，我们的海外业务呢，同比增速呢，接近55%。
4: In terms of the physical AI, I think you guys are way out in advance. All of these companies are great companies, and you guys are really scaling fast. So excited for your industry.
0: 尽管展会已经落幕，但中国机器人的传奇才刚刚开始。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广东作为全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化、商业化落地的重要集聚区之一，2025年工业机器人产量连续6年全国第一，全省机器人相关企业超1.24万家，核心零部件企业占比近80%，形成覆盖软件、硬件和本体的全产业链布局，机器人覆盖广度和渗透率均居全国前列。的确，从配套到独立，中国机器人产业链成型成势已然清晰可见。
1: 看完机器人赛场上飙速度，展馆里秀绝活，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些帅气的机甲战士何时真正来到日常生活当中。下面先去了解他们的岗前培训日常。以前看机器人，大家在想它能不能跳个舞。今年到了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画风突变，叠衣服、揽快递、装零件，现场秒变打工人技能大比拼。专业观众们直奔主题，别种虚的，我就问拿到现场能不能直接用，性能达不达标？
5: 主要是交付，现场实际交付，就是他拿到现场过后能不能用，能不能达到期望的那个效果，这是我们现在最考虑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1: 没错，现在的机器人要过关，得先把大脑养聪明，再给双手安上灵巧度。多去真实场景里干活，就能攒下海量数据。数据越充沛，脑子就越灵光。这套边干边学的进化神技，才是让具身智能真正走出实验室的硬核解药。
6: 一个聪明的大脑是需要学习很多的操作数据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做这个数彩设备？因为我们这个大脑它是有一定的泛化能力的，要有大量的数据采集上来，然后整个的模型就越学越聪明。
1: 如果说展馆是炫技场，那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是妥妥的开挂现场。天宫机器人一登场，直接刷新认知，跳高一把拽到2.88米，百米冲刺甚至跑出了9秒39，人类世界纪录被轻轻松松突破。但这可不只是拿来博眼球的科技狠活，弹跳代表着超强的全地形移动，奔跑意味着全身协调的终极模仿。
7: 像跑步和跳跃这两项对应着分别是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泛化移动能力，还有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全身动作模仿能力。我们真正希望把人形机器人的这种全身控制能力是以一种半自动化的形式去进入这种社会当中去服务人类的。
1: 事实上 AI 和机器人最动人的瞬间其实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角落里。在康复中心，穿上外骨骼机器人的脑瘫患者终于重新迈出了

0: 直立行走的第一步。在养老院，情感陪伴机器人和智能轮椅成了长辈们每天抢着唠嗑的团宠。
1: 我们去年投放的柔情 1.0 通过具身的机器人底盘式的协助他取物还有情感陪伴，现在国内也处于这个护工相对来说需求量比较大的阶段，一些智能设备智能机器人也可以跟他们形成一个非常有效工作的一个提升。
0: 当具身机器人告别秀场时代，当无敌的身体素质遇上不断进化的硬核大脑，当科技收起冰冷冷的金属感，散发出来的温情与实用价值，这才是具身智能走进现实最浪漫的答案。
2: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新闻通气会。会上介绍，本次会议将于9月4日在广州举办。
0: 本次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在议题设置上既突出创新引领，也注重开放合作和成果共享。APEC 各经济体代表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会上介绍，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各经济体将重点围绕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三个方面展开讨论。期间还将举办系列配套会议和活动，包括第62次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会议、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以及企业交流和实地参访等相关活动。
3: 我们希望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为各经济体的政府部门、企业、科研机构、服务机构呢，搭建一个好的合作交流平台，促进政策经验互鉴，推动技术项目市场的对接，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亚太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0: 作为本次会议的举办地，广东已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目前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均已确认参会参展，
4: 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响应迅速，紧扣部长会议和中博会同期举办机遇，着力推动签约成果转化落实，带动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促进 APEC 成员经济体间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对接，切实把展会的流量转化为发展的增量。
0: 据悉，作为本次会议的重要配套活动，同期举办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结合 APEC 主题，发布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合作的相关举措，预计吸引超过2100家境内外企业参展，全面展示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最新成果。
5: 展会还将举办亚太中小企业数字技术与应用场景供需对接活动、APEC 中小企业投资日及一月一链融资促进全国行广州站的主题活动，加快中小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落地，分享亚太区域中小企业投资便利化政策，促进金融赋能与资本精准对接，推动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与跨境合作的落地落实。
2: 再来看政务要闻。
0: 21号至23号，第37全省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在广州举行。活动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教育发展15-5规划精神，省领导和教育部司局领导现场授课。三位前沿领域领军代表人物在读书班做专题报告，为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等重要议题的最新思考。
2: 上半年，广东的生物医药圈可以说是重磅消息不断。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创新药械当中，有6个一类创新药和4个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来自广东。
0: 从攻克恶性肿瘤的国产原研药，到 AI 赋能的智能化生产线，如今科技创新对广东生物医药产业经济拉动效应持续释放。
2: 今天是食管癌患者关爱日。作为我国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以往食管癌治疗使用的创新抗肿瘤药物多为进口，价格昂贵且有滞后性。近年来，随着创新药物研发实力的增强，国产原研免疫治疗药物为晚期食管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6: 与传统的单纯化疗相比，免疫联合化疗已经成为目前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近年来，随着我们国内的药企的一个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了多种以 PD-1 抑制剂为代表的原研的药物，而这些免疫治疗的兴起和广泛应用呢，为食管患者带来了非常好的疗效。
2: 生物医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在产业化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深圳正推进创新载体与转化平台建设，让更多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实现商业化。去年，深圳市全链条支持医药和医疗器械发展若干措施发布，对完成临床试验并实现上市的一类创新药，面向其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试验研发环节，分别给予最高1000万元、2000万元、3000万元资金奖励，同时还设立总规模50亿元的生物医药产业基金、15亿元细胞与基因产业基金和15亿元合成生物产业基金，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体系。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深圳共支持11款新药海外上市，41款新药在海外开展注册，全市全年医药出口总额超过130亿元。
7: 深圳生物药企业呢，是目前聚集有2700多家，其实大部分以中小企业为主。建议呢，就深圳还要有更多的这个土地或者说是园区的一个政策，把生物医药企业聚集在一起，能把全国各地的做得好的这些创新药能够吸引到大湾区。
2: 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创新成果落地。在中山康方湾区科技园内， AI 深度参与从药物发现到智能化生产的全流程，让创新药的源头开发突破传统模式瓶颈。
8: 中反应器它里面是我们所有的细胞是一个繁殖的过程，那我们要提供比如说适当的温度、适当的溶氧，我还要给它配置相应的营养液，这个一定是要精准可靠的。有了智能化的系统，原来可能一些控制层面达不到的一些要求，我通过系统层面过程完全是可控。
2: 截至目前，广东规模以上生物医药工业企业营收居全国第二，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规模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形成了千亿级生物医药企业一家、百亿级重点企业12家。从湾区新药到产业链聚集城市，广东以龙头牵引、集群共进，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程中，一个覆盖新药研发、临床试验、中试转化、商业化流通的全周期服务体系正加速形成。在经历数月震荡回调后，今天国际金价再迎突破，现货黄金涨破4650美元，金市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
0: 此轮金价缘何上升？对消费者有哪些影响？来看报道。
2: 今天记者走访广州商场黄金专柜，多家品牌门店试金客价已经逼近1400元。
9: 这三个月来呢，最低嗰阵时咧，但金价就大概1200元左右。好似今日为止咧，金价已经升到去1391元，升幅大概都接近成200元。
2: 回收方面同样火热，在经历此前一轮金价下跌后，不少投资者也趁机兑现黄金收益，落袋为安。
10: 呢幾日啦嚇，你可以講係我哋近3個月以嚟交易量、回收量非常之活躍同埋巔峰嘅一個狀態嚟㗎。一部分係大規格黑重嘅客户過嚟回收，例如一次過出手500，一次過出手800。
2: 专业人士指出，美元走弱、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波动与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是推动近期国际金价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全球央行持续购金，众多机构资金回流，也是支撑金价本轮反弹的关键因素之一。
11: 直接的催化剂是美国财政部长把长期美国国债的这个回购规模扩大翻倍了，但市场更在意它背后的信号，就大家对美元信用的担忧又被点起来了。黄金作为硬资产对冲的率先受益，从资金面也能看到北美黄金 ETF 流入非常强劲，说明机构资金呢确实在往黄金里走。
2: 除了短期波动的逻辑，央行购金等中长期因素也为金价提供了有力支撑。专家建议，对普通市民和投资者而言，黄金配置需区分刚需与投资，盲目追高不可取。
12: 那央行购金是提升本国货币含金量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应对美元贬值的一种手段。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在投资组合中配置10%-20%的黄金类资产是比较好的投资策略。
11: 但如果是投资性的，建议等九月利率决议落地后再看啊，会更稳妥一些，或者在利率决议之前有比较明显的回落再进也会更安全一些。
2: 最近广东全民 AI 创作大赛可以说是彻底火出圈了，
0: 大赛全网播放量直接冲破7.8亿，有人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做出了千万级播放的爆款。那创作者幕后都有什么绝活呢？我们一起来看。
13: 72小时抢收536万亩小麦，慢一步麦子就会烂在地里，这不是倒计时，这是火天抢粮。
0: 不靠奇幻剧情，没有宏大背景，改编自湖北小麦抢收真实事件的 AI 人文短片《电月亮》是首批参加全民 AI 创作大赛的优秀原创作品。今年5月，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百万亩小麦面临发芽霉变，却仅有3天收获窗口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连夜千里驰援，田间架设起成片照明灯光，昼夜不息抢收粮食。而由此而来的《电月亮》以电影及 AI 影像记录了中国人守望相助、雨天抢粮的动人时刻，用真实打动所有人。
14: 特别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嘛。早上刷到脚本的话，大概也是1-2小时吧，制作的话是3个小时左右，然后就当天发。
0: 当然不仅仅是电月亮，从赛事启动至今，大赛作品全网播放量已超7.8亿次，目前累计征集成熟参赛作品3000余件，赛事触达人次100万+，涌现千万播放现象级爆款10部+，百万播放流量爆款100部+。
15: 像以往的话，我们要拍摄一部剧的话，它可能需要有灯光、有摄像、有演员，要有整个剧组，它才能把这个内容给做出来。那现在呢，其实你可能有一台电脑，你就能把这个内容给制作出来，然后呈现给大家。那只要你有好的想法，参与到我们的大赛里面，那它最终都有机会去获奖。
0: 此次大赛作品征集时间截止至8月31号，9月进入评审阶段。广电、AI、艺术等领域专家将从主题、创意、技术传播4大维度打分。大赛还设置丰厚奖项及奖金，优秀作品将在月 TV、广东卫视新媒体矩阵及短视频平台全量展播。再来看晚间快讯。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枪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0亿千伏安。
2: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晚安。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

0: 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二倍四，柔情更劲。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哦，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的。
4: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5: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5: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5: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6: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的血管的各种的不通畅。
7: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酱汁、四氮锦，
6: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8: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7日21:40《健康有道》。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喂，
1: 我是文彦明，你应该知道我。
0: 有事吗？
2: 你昨天丢的摩托车在我这儿，麻烦你现在过来把它领回去。
0: 我知道了。
2: 老师，你有心事啊？
3: 局座和司令长官每天打好几个电话问我屈文志的事情，还有八哥的情报一旦泄露也会归责于我们头上。喂，
4: 柯站长，我是八哥，十点半博雅茶楼。
3: 八哥的电话，他要跟咱们见面，十点半博雅茶楼。
2: 我去。
3: 等等，林涵呢？
5: 都给我麻利点，船一会儿就到。快点快点啊，装车，快点。

0: 你是谁？老子可是白夜的人。
1: 我听说你老母亲独自居住在浏阳，你年幼丧父，你娘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
0: 你别动我娘，我做的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我最擅长的不是让人死，而是让人生不如死。
0: 好，我说，你问什么我都说，只要你不为难我娘。
2: 林处长今天没来，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站长，您是担心那个内奸？您把站里中层以上的干部全都集中起来，在我那边的行动结束之前，不要让他们离开您的视线。所有的行动人员由我来挑选，在行动开始之前，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行动的内容。这样双管齐下，应该不会有问题。
3: 你这个办法行是行，不过太常规了。但由于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按你这个来。通知所有人员装备，一级优先。
2: 是。
3: 朱副站长，通知站里中层以上干部，5分钟以后会议室集合。一会儿的行动由文一鸣负责，行动结束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
4: 是。

0: 奶奶，我要是回来早的话，就陪您去施粥。
1: 不用，早去早回啊。
2: 放心，奶奶。
3: 您好，这里是云府。稍等，二少爷，您的电话。
0: 喂。好。
2: 怎么了？
0: 哥，要不然我一个人过去吧。

0: 现在外面治安这么差，奶奶和靖宇单独外出的话，我有些不放心。
1: 哎呀，你们放心好了，那条道啊，我们天天去，路上的人都认识我们，安全得很。
2: 小刀，你陪奶奶和靖宇去，照顾好他们。
3: 是，
2: 我们出去办事儿。

0: 可能是找到了什么线索，所以拿这个叫凌寒的当了突破口。不行，我得马上见他一面。事情太过复杂，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1: 您今天一天的会，怕是抽不出时间。
0: 你给云家打个电话，就说我今天会抽时间过去一下，告诉洪深和洪七两兄弟，哪儿也不要去，在家等着我。洪深是个聪明人，他应该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1: 您的意思是，想让我转告云洪深，在见到您之前，不要轻举妄动。
0: 洪深要做的事情，也正是接下来我们要完成的任务，你也应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是。
2: 哥，这就是文彦明的车，跟上去。
3: 什么大行动啊，还把咱们给关起来。
4: 你就是行动处的，这事儿还问我们呀？
3: 行动处的也分亲娘生的和后娘养的。

0: 他让我们跟着文彦明，记住这张脸。这个女人是个狠角色，不要跟她硬碰硬。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跟踪她？
1: 假如你是八哥，在上海待不下去，手上保命的情报又和长沙有关，你会去哪儿？他来长沙了。文彦明是柯静平的心腹。
0: 在这种时候，军统摆下这么大的阵势，严防死守，却让文彦明去执行机密任务，会是什么？屈文志和我联系的所有痕迹早被清除得干干净净，他们查不到我头上。难道和八哥有关？他要把情报卖给军统？赶紧通知我们的人，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文彦明。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2: 是。

0: 你们到各处戒备。是。可以啊，哥。幸好你跟我一块过来，这些年我没有回来，很多路我已经都不认得了，尤其是这些小路。
1: 小瞧你哥，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0: 那咱们下去。

0: 真的不错。
1: 是吗？在哪儿呢？
0: 就在那边。

0: 小心点。
1: 他来干什么？马上就要10:30了，绝对不能让他坏了事。

0: 抓的人是谁？难道是八哥？
1: 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境况，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叶明手上。
0: 我还是留在这里守株待兔。

0: 都这个点了，大哥肯定不会来。小心点，抓住他！谢谢。
1: 刚才那个人是八哥，哪个人啊？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在我们抓你之前，你是不是要去跟八哥碰头？
2: 凭什么告诉你？想干什么？啊？你们军统现在真的是无法无天啊！都开始不讲王法了是吗？ 你们可以蛮横无理，但是我们犯了什么事儿，你们抓我们啊？又是枪又是手铐的对待我们，真当是我们云家的人好欺负是不是？
0: 云大少爷，我建议你不要多说话。
3: 你把我哥放了，这事跟他没有关系。
0: 全都带走。

0: 两个去追他。
1: 是。
0: 你们跟我去追逃跑的那两个。
1: 是。
0: 陈东平，打电话叫一下救护车。
2: 是。

0: 你们没受伤吧？
1: 小申，你没事吧？谢谢啊，又见面了。
2: 你为什么要救我们？
0: 昨天云大少爷救过我，我看见你们被人追，就……
1: 他最近心情不太好，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2: 霍氏小姐，是我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我们接到电话，说博雅茶楼有人受伤。
2: 停车。啊！停车。
1: 麻烦停一下。
0: 停车。
1: 谢谢啊。再见。
0: 再见。
3: 为什么不能公开通缉云鸿燊？就单凭他在那个时间段出现在博雅茶楼，并且和八哥打过照面，我们就有理由讯问他。
4: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牵涉其中的话，你就不能动他。
3: 难道就因为他是云家的人吗？
4: 没错。你知道云家的背景吗？好，我现在告诉你，云鸿燊的爷爷云石岩在清帝逊位以后自费成立了湘江女中，他的学生虽说不至于遍及于天下，但是很多高官的太太都是他的高祖，有几位和蒋夫人的关系甚是要好。老先生虽说现在不在了，但是很多大人物还是很买他们云家的账。文熙大火以后，云家老太太天天在外面施粥，长沙城的百姓对云家那是感恩戴德。我们现在再说说他的父亲云木之，他是第一批庚款的留学生，他回国以后在长沙、上海发展金融实业，而且多次给我们捐助军费，他的朋友非富即贵。好，远的不多说，你知道咱们长沙刚上任的经济部长是谁吗？杨子明。
2: 对不起，出什么事了？
5: 我没见到八哥。
2: 然后呢？
5: 我一名抓了两个人，我当时坐在车上，没看见他们的脸，我以为是八哥，然后开了枪，结果……
2: 说，
5: 那个人是云鸿燊，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2: 你究竟还干了什么蠢事？
5: 你不是说要杀了他？我就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找个机会干掉他。
2: 你失手了？
5: 嗯。
2: 暴露了？
5: 也不算全暴露。我第二次出现的时候蒙了个面巾。
2: 你还有脸说？作为一个特工，被人记住一个特征就等于全部暴露了。现在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了。这几天你不要出门，如果再被人发现的话，自行了断。

0: 林处长，缺勤一人，一个叫牛二红的清洁工不见了。
1: 找到他。至于其他人，带去每人录一份口供，从今天早晨到现在，干了什么，见了什么，都给我一五一十的记下来。
2: 是。
3: 把咱们关了一上午，结果文彦明还是没有抓到巴克，看他以后还怎么神气的起来。

0: 有人要倒霉了。
1: 24小时一级监控，每一个进出云家的人都要拍照，发现可疑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1: 你去把云家的电路弄出点毛病来，然后扮成电工进去，拖住云家的人。我进去搜查一下。
3: 这太冒险了吧，万一被发现了。
1: 被发现了又能怎么样，我既然敢进去就一定能出来。
3: 可是站长让我们暗中调查，贸然进去是不是不太好啊？是不是得和站长
1: 要是怪罪下来我负全责。别废话，行动。
3: 是。走
4: 走。
5: 哎，大少爷，二少爷，
4: 外面有特务监视，家里不安全了，不要告诉奶奶，也不能让京玉知道，免得吓到他们。还有，接下来这几天我们不能回来，你要看好这个家。
5: 好。
4: 哥，我要找一辆黄包车。
6: 行。我车行有兄弟可以帮你找。
4: 车夫穿着广义车行的号衣，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在博雅茶楼附近的路口拉了一个驼背的老头，我想知道那个老头在哪儿下的车。
6: 记住了吗？
5: 记住了。老头，驼背。
4: 小刀，翻墙出去，外面有特务监视。还有，刚子要是找到那个车夫的话，你一定要叮嘱他们，千万要把这个事烂到肚子里，要不然会有性命之忧。
5: 放心吧，二少爷，记住了。
4: 去吧。
5: 嗯，你们两个也小心啊。
6: 小山，跟我来。小山，今天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告诉我，你在外面到底闯了什么祸？我要听实话。
4: 刚才你也看见了，一旦牵扯进来，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6: 生命危险？爸是不是出事了？你说话，爸是不是出事了？说话，告诉我，爸是不是出事了？云家列祖列宗在上，云家长子云红旗，身为人子，上不能为父分忧，下不能为兄弟担责，愧对列祖列宗，甘愿领罚。

小沈，如果爸真的出了什么事，你不告诉我，你一个人担着的话，我会难过一辈子。

0: 小沈，把朕的出事了吗？他真的出事了吗？
1: 对不起哥，我没能保护好吧。
0: 没事，小沈，你告诉我，你爸爸安置在哪儿了？我们去把爸接回来，好吗？
1: 我把爸的骨灰存放在庐山寺了。
0: 骨灰，爸的。
1: 上海那边风声紧，爸的遗体带不走。

0: 我们一时就是有鸽子。 列祖列宗在上，袁弘基不孝，不能承欢膝前，不能床前尽孝，不能抬棺守灵，愧对父母多年养育之恩，教育之恩。袁弘基立誓，不报父仇，誓不为人。
1: 吴秘书，吴秘书，我们回去再研究一下。
2: 好。
1: 部长，齐健。他们哥俩不在家出去了。于老夫人说，去见云鸿生的一个朋友。鸿生离开长沙已经很多年了，能有什么非要见的朋友？他既然已经盯上了军统，一定是去查军统的什么人了。你马上通知夜莺，让他留意军统的情况。
2: 一定要保证洪生的安全。
3: 是。怎么样，兄弟？托你打听的事怎么样了？哎，你说那老头挺奇怪的，让我在伤兵医院前面的路口停了一会儿，然后又折回到附近的公交车站，坐公交车走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2: 辛苦啊，兄弟，谢谢。
3: 没事。
2: 辛苦啊，兄弟。
3: 哎，不辛苦，不辛苦。
2: 哎，小杜兄弟。
3: 怎么样？
2: 你这次啊，也是来巧了，正好我们这个点交班，
3: 是吧？
2: 一问就问到了。
3: 来来来，
2: 哎，好，谢谢谢谢。
3: 跟我说说，怎么样？

0: 之后啊，那个人坐公交车就走了。
1: 你先出去吧，去前面守着奶奶，保护好她。
0: 好的，大少爷、二少爷，有事您再叫我啊。
1: 嗯。在伤兵医院附近停了一会儿，又上了公交车。他在哪儿啊？

0: 黄包车，哎，您去哪儿啊？
1: 去城西方向。哎，好嘞。找人这事儿不难，我跟道上的朋友说一声，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八哥。
2: 哥，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越少越好？那怎么找人啊？其实很多看似不重要的细节，等拼凑在一起，很可能就是新的线索。
0: 来不及了，时间来不及了。等你拼凑好了，八哥就已经落在别人的手里了。再说了，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拼凑细节，文彦明和他背后的那个人未必没有你拼凑的好。好，好，好，这样，我不找道上的朋友了，我只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叫许念。
1: 是长沙的包打听，这长沙地界上的事儿没有他不知道的，咱们和他一起找，总比咱们单枪匹马强。
2: 哥，你可能不知道，但凡是搞情报的人，都喜欢用许年这样的人。万一他是别人派来的探子，那咱们去找八哥这个事就不是秘密了。
0: 你就算不去找他，这件事情也不是秘密了。
2: 我担心
0: 别人会利用他来给我们下套，这个你可以放心。许年欠我的人情，他对我的事情一定格外上心。再说了，许年这个人又不是头一天混这行，那么容易被人利用呢？对吗？行了，别想了，你再想下去，八哥可能就会被日本人或是军统的人给找到了，他们人多势众，咱们就两个人，多一个帮手，多一份希望。
2: 把人控制起来并不能完全种植泄密，那么多人总要喝水、吃饭、上厕所，这就意味着有很多空子可以钻。所以我回来以后，第一时间排查了这三个环节，发现少了一个清洁工。我推测，这个内奸就是通过这个叫牛二红的清洁工把消息传递出去的。之后再把他杀了灭口。上午去过卫生间，见过牛二红的一共有五个人，接下来我会逐一排查。
3: 上午你要在就好了。
2: 还有一件事情，上个星期，逍遥居出过一批特殊的货。
3: 上个星期，上个星期不正好是驱蚊治叛逃的时间吗？这个事情和白庆奎也有关系吗？
2: 现在还不可以下结论，因为这个白庆奎经常帮别人走一些特殊的货，装在他贩卖劳工的船上运出去。不过他的规矩是，不知货主、不知货物，不管是人还是东西，都装在逍遥居一口特制的大箱子里，开船前十分钟上船。
3: 不知货主。
4: 不知货主，我怀疑发货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内奸，就算他不是，也一定跟那个内奸有关系。不知货主，丁兴不见了。是啊，到处都找遍了也找不着人，不会是落到军统手里了吧？就算落到军统手里，也没什么事儿。他一个干活的，他知道什么？再说了。
5: 账本不是在你手上吗？
4: 您放心，账本我藏得好好的。那你还担心什么呀？
5: 那丁兴怎么办啊？咱们要是不找他，被咱们那帮兄弟们知道了，不得寒心吗？这真要是落到军统手里边，这也不好捞啊。再说了，在这风口浪尖的，咱们得防着被引火烧身呢。
4: 这样吧，我找个人侧面打听打听。 要是不是因为那批货的事儿，咱们就再想想办法。
5: 找谁打听啊？曾梦莹啊，她男人不是警察局的唐队长吗？您请。

0: 还好好的，突然就断电了，您给看看是怎么回事。
1: 这是经常这样还是偶尔这样？
0: 第一次，以前从来不这样。
1: 那我得做一次全面的检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0: 好。

0: 旧的破灭，浮现于岁月浪花中，强国轻重，沧海桑田，恰似那逝去的波涛。我对你的爱就是对人类的恨，因为爱上了人类，并不能专心爱你。
1: 忙着呢。
2: 哎呦，云大少爷，您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您让小刀兄弟招呼一下就行了。
1: 哎，我这次出门急没拿钱，这个留你这儿。多少钱自己添？
2: 哎呦，云大少爷，您这不是折我的寿吗？给您办点事那是应该的，不用这个。
1: 真不用？
2: 哎，不用不用。
1: 那我拿回去了啊。开个玩笑，一码归一码，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2: 哎，好好好，那我就都得收下。
1: 我需要你帮我找一个人，一个年龄在45到50岁之间的男子，身高在1米80到1米85之间，是这几天从上海到长沙的，最多不超过5天。
2: 好，我记住了，我尽力。您
1: 什么叫尽力啊？在长沙还有你许年打听不到的事儿，找不到的人吗？啊，
2: 大少爷，
1: 一定办到啊。
2: 您放心。
1: 行，那你先忙着，我走了。
2: 哎，您慢走。
1: 行了，别。

0: 送了，我走了。哎，
1: 大少爷，您慢走。
2: 欠条。
0: 哥，怎么？想我事情办得如何是不是？能办不成吗？在长沙就没我办不成的事儿。哎，你让小刀跟家里传，说晚上不回家了是为什么？
3: 哥，今天这事儿军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要是回去的话，肯定会给家里惹麻烦。再等等嘛，等我把这个事情理出个眉目的时候再说吧。
0: 行，那我们就干脆去投奔杨叔叔好了。军统的人不敢轻易的动他，
3: 还是不要了。杨叔叔知道我已经回来了，可是他却没有联络我，也没有说来见我。他肯定知道这段时间不太方便，我们还是找找其他的地方吧。
0: 行，不用担心，你哥长沙朋友多，咱们一户住一天也能住个一年半载的。
3: 还是不要连累你的朋友了。
0: 那怎么着，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咱们流落街头总得有个去处吧。
3: 去伤兵医院。
0: 那里每天人来人往，而且是军队的医院，确实是个藏身的好去处啊。
3: 不光是因为这个，我总觉得八哥特意去了一趟伤兵医院，肯定有他的用意。
0: 你呀，就是太年轻，他有什么用意啊？他那叫故弄玄虚，他想让你知道他去过伤兵医院，也想让你去那儿看一眼。他真实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掩盖他真。
3: 哥，要不去的话，我总觉得不放心。
0: 行行行，你想去哪儿，哥都陪你去啊。顺便去趟医院，看看你这疑心病。
3: 走吧。
4: 来看看吧。姑娘，您看看。好。
5: 你带人到这儿问问。
6: 好的。
5: 哎，老板。
6: 哎，长官。哎，
5: 问一下啊，一个是云家大少爷，另一个是他弟弟，上午10:40到11:00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他们从那儿经过啊？
6: 云家大少爷。
5: 对，你看到了
6: 没有？
5: 老板，我跟你说啊，他们俩现在可是通缉犯，你要是窝藏罪犯，那就是犯罪，明白吗？
6: 长官，我真没看见。
7: 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你们不去打日本人，成天就知道窝里斗。
8: 你懂个屁，我们是在抓汉奸。
7: 哟呵，抓汉奸抓到我这铺子里来了。
5: 好了，哎，
8: 再废话给你抓起来。
5: 怎么回事啊？
8: 报告队长，他骂我们。
7: 哎，谁骂你啊？我骂你什么了？你给我说清楚。
5: 吵什么，干活去。
6: 是，你就少说两句，一天到晚嘴上没个把门的。
9: 这位长官，实在对不住啊，我这婆娘啊，她就这样，不会说话。哎，
7: 谁不会说话呀？你才不会说话呢！老娘还没嫌弃你是个闷葫芦呢。
6: 我看你就是找打，再不闭嘴，老子用大嘴巴抽你，你信不信？
7: 你来，你来啊！你抽死我得了！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让上午那辆救护车给拉走呢，还跟你省了事儿了是吧？
6: 你，哎，
5: 老板，你先回去。大嫂，这是，
6: 好了好了。
5: 你说你看见那辆救护车了啊？
7: 上午是来了一辆救护车，就停在街边，
6: 是
7: 进了两个男人走。您别说，那两个小伙子长得都挺精神的呢。
5: 你确定啊？哦，那就好办了，你得跟我们走一趟。到了里边，就您这身子骨什么都得招了。哎，
7: 不不不，我说错了，我没看见，我刚才是跟我们家那口子闹别扭，我胡说八道的，胡说八道。
5: 站住，回来。真没看见？
7: 绝对没有。
5: 你要是没看见的话，那你还真就救了自己的命。其实这事儿啊，不归我们警察管，我们警察只负责抓人，抓了的人呢，全都送到军统去。军统你知道吧？他们的手段我想你也听说过，这人进去的时候都是全虚全影的，出来轻则断胳膊断腿，重则连命都没了。
7: 我发誓，我真没看见呀，我什么都没看见。
5: 哎呀，你这话光跟我说没有用啊。

0: 谁来问我都是这么说。我什么都没看见，真的什么都没看见。
1: 没看见？
0: 没看见。
1: 哦，行吧，进去吧。哎，
2: 请司令长官放心，巴克既然出现了，找到他是迟早的事情。是我明白，我一定尽快找到八哥拿到情报，但是三天的时间确实太紧了。明白。

0: 茶楼那边都核实过了吗？
1: 根据您提供的体貌特征，有人看见一个疑似八哥的人坐上了一辆黄包车走了。
0: 车夫找到了吗？
1: 找到了他的尸体。
0: 尸体？
1: 是。从杀人的手法来看，是个行家干的。一刀下去，肝脏直接被切成了两半。由于太过痛苦，连呼救的力气都没有，是失血过多死的。组长，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八哥自己干的？他不想让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0: 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也不排除其他的可能。你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往下查。
1: 好。
0: 你怎么回事？
1: 李学明死了。
0: 怎么会这样？不是叫了救护车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生活商城来了，广东卫视为全国观众开办的甄选商城闪亮登场，微信搜索公众号广东卫视朋友圈，右下角点击进入商城，这里有日常必买的生活用品，岭南的特色好物，品质可靠的滋补养生品，碳生活小编走上街头，真试吃，真评价，好不好？你说了算。
4: 真甜，
5: 好吃，
1: 好吃，
4: 好吃，香甜可口啊，入口甘甜，软糯香甜，不错不错。
3: 全国好物，源头直供，明星产品，招牌必囤。现在扫二维码和广东卫视加个好友，更能获得专属活动福利。来广东卫视探生活商城，一起探山河湖海，品四季食鲜。
6: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6: 哦，怎么防护？
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7: 还有一件事哦，
8: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好了，
8: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6: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9: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6: 爸爸，电线杆倒了。
9: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6: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9: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但是也不排除其他的可能，你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往下查。
4: 好。
3: 你怎么回事？
4: 组长，李寻明死了。
3: 怎么会这样？不是叫了救护车吗？
4: 救护车晚到了两分钟，这关键的两分钟要了李学敏的命。
3: 那救护车为什么会迟到呢？
4: 跟车的护士说，他们快到的时候听见有人打枪，以为是那边出的事，就往那边去了，结果就耽误了。
3: 那护士你审过了吗？
4: 没有。

0: 可以呀、啊。
1: 给奶奶打过电话了吗？
0: 打过了，按照你吩咐的跟奶奶说的，说这两天住我朋友家不回家了。放心了，
1: 嗯，走。

哎呦，哥，尽量自然一点。啊，哎呦，哎呦。

0: 米兰小姐你好。
1: 啊，
0: 我们文长官有话要问你。
1: 好的。不好意思啊，稍等我一下。
2: 啊，好。
1: 文长官，
3: 你是在博雅茶楼什么地方听到的枪声？
1: 我在茶楼西边的街上。
3: 你当时有没有看到两个年轻男人？他们穿得很体面，长得也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没有，当时街上人多吗？挺多的，街上那么多人，你怎么知道我问的是哪两个男人，一口就说没有？车经过的时候，我往车窗外看了一眼，刚好一个40多岁的男人经过，没有两个年轻男人。
1: 抢救室！
2: 你怎么了？撞挺像。哎，怎么了？怎么了？
1: 怎么了？
2: 你怎么了？怎么了，兄弟？
1: 怎么了？
3: 弟，没事吧？
1: 弟，大夫，晕倒了！大夫，有人晕倒了！

0: 组长，你在想什么？
1: 那个护士，
0: 你觉得她没有说真话？
1: 她给我的感觉很奇怪，她看样子柔柔弱弱的，像只小兔子，可是她眼神太稳了，不像个柔弱的人。
0: 现在这个世道，柔弱的人根本就活不下来。再说了，他在医院里上班，见多了从前线下来的伤员，缺胳膊断腿的，肠子被炸出来的，半个脑袋都没了的，见多了自然就稳了。
1: 你在伤兵里找个线人，务必让他跟你单线联系。
0: 是。
2: 哎，大夫，
3: 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
2: 怎么样，大夫？
3: 他这是心病，身体没什么问题。
2: 身体没什么问题，他都晕倒了，他还在吐。啊，什么心病？
3: 他最近应该受过很大的刺激，悲伤过度，再加上心理压力过大，导致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会发生一些不良的生理反应，比如头晕、呕吐，甚至会出现幻觉。
2: 那怎么治啊？
3: 你们要疏导，多开解他，你也要看开点，心里别装那么多事儿。好了，米护士，给他办出院手续。
2: 好啊，出院？他还没治好呢就出院？
3: 现在我们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走廊里都住满了人，你刚才没看到吗？他这种情况没必要住院。
2: 大夫，你行行好吧。大夫，你看他这病还没治好呢就不能出院呀。你看他都瘦成什么样了，一天三顿饭呢全都吐出去了，什么样的身体能经得起这么折腾啊？你看他现在他又要干呕了，你看呀，大夫，你看呀，大夫，你看呀，大夫，你看，啊，大夫，
4: 周医生，要不然就让他再多留院观察两天吧。他现在这个情况也上不了战场啊，万一打仗的时候发病了，那可关系到一条人命啊。至少要确认他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病，这样才能够确保他的生命安全啊。现在201、205。还有210的病人正在办出院手续呢，走廊上的伤兵马上就能挪进去了。
3: 那好吧，你再观察一段时间，要是他再发病及时通知我。
4: 是，
2: 谢谢大夫。
4: 云先生，怎么样，身体有没有好一点？还哪里不舒服吗？
5: 还好，就是没什么力气。
4: 这样啊，那你多休息，不要多想，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们医院处理过很多比你情况还严重的病人，只要配合治疗，很快就能出院的。
5: 谢谢，今天上午实在是不好意思。
4: 没关系的，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我先去工作了，你们有事儿只管叫我就行了。那我先去忙了，再见。
2: 哎，等等。
6: 你袖口的扣子掉了，这样工作起来是不是很不方便啊？我可以帮你吗？

0: 谢谢啊。
1: 别客气。嗯，啊，那您先去忙吧。
0: 那我先去忙了，再见。
1: 再见。

0: 叶英从侧面了解到，韦夜明是追到博雅茶楼西边的那条街，把云家两兄弟给追丢的。在这之前，有一辆伤兵医院的救护车从那儿经过，而且有人亲眼看到这辆救护车接走了两个年轻男人。叶英说会抽空去伤兵医院看一看。
1: 要想办法打破这个僵局，在抗战大局面前，我们跟军统不能正面冲突。
0: 是。
1: 哦，对了，八哥的消息你还要继续跟进，他手上的那份情报很有可能是日本人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
0: 老杨，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呢，这日本人策反了屈文志，也就等于知道了蒋介石打算放弃长沙，那这份作战计划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组织上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拿到这份情报呢？
1: 日本人惯用的战术就是正面采取主攻，然后侧翼迂回偷袭，而且往往这种侧翼迂回偷袭都能够把我们的防线打垮。咱们湖南的情况比较特殊，地形又比较复杂，所以敌人迂回偷袭的路线有两条，要么东要么是西，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够处处设防，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敌人到底是从西面的岳阳湖方向迂回偷袭，还是从东面的江西方向迂回偷袭。这是守住长沙的重中之重。

容易相信自己的感觉，未必是一件好事。当初我就是，你还不了解他，不要轻易的对他动心。

0: 喂，我找黄警官。哎，小黄，是我，帮我查个人。
1: 你可是个大忙人，怎么有空来我这儿来？
2: 我这不是好久没见你了吗？我都想你了，姐。
1: 得了吧，有事你就说。咱俩可是从小玩到大的，多少年的交情了，不来这些虚的。
2: 那我可就说正事儿了，姐，我有个事儿想找姐夫打听打听。
1: 你这事着急吗？
2: 嗯。
1: 你要是着急的话，就等他回来。他一天到晚不着家，也挣不了几个钱，还整天骂我老偏门。那那那，说曹操，曹操就到。你看谁来了？
3: 哟，金太太。
2: 姐夫，您下班了。
3: 稀客呀。
1: 金棍儿，你稍等一下啊。
2: 哎。
3: 哎，你坐，你坐，你坐。
2: 哎。
1: 人家有事找你呢，麻利的办。你们俩先聊着，我看看孩子睡了没。
2: 好。
3: 说吧，什么事儿啊？
2: 姐夫，我们家白爷有个弟兄叫丁兴，这莫名其妙。

0: 闹的就给消失了。您说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叫人着实有些担心。您路子广，能不能帮我们打听打听？
1: 那个，有句话呀，你别不高兴啊。就你们白门的人，不经常莫名其妙的失踪吗？
0: 嗨，我也不怕给您交个实底儿。这有些人消失了，我们心里面有数。可是这个丁星，我们着实摸不到头绪啊。
1: 真没头绪啊？
0: 要不怎么来找您呢？
1: 你说要让一个人平白无故的失踪，我们警察局可没这本事啊。
0: 您是说是军统？
1: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0: 这我们最近也没得罪军统啊。姐夫，您跟军统关系好，您帮我们打听打听呗。
1: 这么跟你说，要一个人平白无故的失踪，又一点痕迹留不下，假如我说假如啊，这事儿真是军统干的，那你想想你们这兄弟得出多大事儿啊。这么大的事儿我打听得起吗？你还是喝水吧啊。

0: 小申，我不知道你要找什么，但是整个伤病医院我全都搜过了，所有的病房还有所有的帐篷，没有长得像巴克的人。
1: 我也不知道我在找什么。
0: 没事，小申，哥有判断，而且啊，我的判断应该是对的。这八哥呀，就是过来放个烟雾弹，根本就没在伤病医院。你也别多想，也别整天疑神疑鬼的啊。
1: 对，算了吧，回去吧，哥。
0: 好。

0: 出什么事儿了？我已经可以确认，屈文志是从水路走的，坐了逍遥居贩卖老公的船，送他上船的人，还有逍遥居对这件事情的知情情况，我现在还在查。不过今天下午牛二红的死，却让我离那个内奸更近了一步。牛二红不是死得干干净净？
1: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吗？我找到了那个内奸向外传递消息的方式。我问过上午在卫生间抽过烟的人，去过几次，抽过几支，互相都有认证，可以对得上。出现在卫生间的烟头应该是32个，可牛二红的垃圾车里只有32个，少了一个烟头。
0: 一个金黄牌相应的烟头，
1: 你是说，内奸是把情报掐在了烟头上，然后传给了牛二红？可是，他不知道具体的内容和细节，怎么向外传递情报？
0: 他只需要让他的同伙盯住负责行动的人就可以了。我有一种预感，这个内奸会是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人。
1: 你有具体的目标吗？
0: 上午在会议室开会的所有人抽烟的习惯我都知道，通过那个消失的烟头，我把目标

0: 我要自己找 Angel。 那个是不是啊？
1: 今天来到这一站呢，哇，不得了不得了啊，这里是全广东外国人来的最多的地方之一，这叫做陈家祠，陈家祠啊。
0: 真的吗？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呢？
1: 我一把嘴巴是说不通的，请另外一个熟懂这里的人士跟你解读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2: Hello. 其实陈家祠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西方结合的元素在里面。陈家祠啊，它被誉为岭南建筑艺术明珠，是中华文化岭南文化的瑰宝，及岭南民间建筑装饰艺术之大成。在这些建筑构建上，就巧妙地运用了三雕两塑一彩一柱。一会我们一起就可以去看看。
1: 哎，但是带你来这里，我有一个任务要给你。
0: 要给我任务？
1: 你要发掘个中国天使。
0: 我要自己找 Angel。
1: 找到的话，我有奖品给你。
0: 真的吗？
1: 对。
0: Let's go, let's go。
2: 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满洲窗了，上面的玻璃就是套色石花玻璃了。
1: 首先你看看石雕，石雕的玲珑，哇，你所有都画栋雕梁，好靓好靓噶吓。仲有呢个灰塑嘅鲜活，再加上西洋嘅铜啦、啊铁啦铸造而成嘅一啲咁嘅工艺，所有个岭南建筑嘅一啲顶尖嘅工艺，全都在这里。
0: 那个是不是？就是在这里啊，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只不过这个小天使啊，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可能不大一样呢。仔细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头梳发髻，身穿肚兜，一副中国童子的打扮，形象活泼可爱。
0: 那我有没有这里啊？
1: 好，那你有个文创店，随便挑。
0: 真的？
1: Go。
0: 好，
1: 自己买单啊。哎。挑了什么？
0: 这个是冰箱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我必须拿走，放在冰箱上，然后每一天看着它。
1: 你非常懂挑，这个是非遗牙雕的文创的衍生品。
0: 那我要广州的彩器带回家。
1: 没错了，这种带得走的记忆，才是旅行最好的纪念。现在带你去彩虹桥，我们去感受那边的美食。
0: 那我们要坐多少个站？
1: 我们就一个站，
0: 一个站。这个很厉害啊！哇哈哇哈！忍不住了，我忍不住了。
3: Oh my god! Oh my god!
1: 欢迎来到广州人的私家饭堂西瓦楼啊！
0: 好有生活气息，不像那种旅游区域。
1: 西华路呢，它不是演给旅客看的一个布景板，几十年的老店和网红的新秀都挤在一起的，大家谁也不会排挤谁，谁也不会偷工减料，这就是我们藏在西关的烟火气。
4: 我们个位置都没有啊，
1: 你看，这就是烟火气了嘛，多少人？哎呀，找门啊，
4: 找门啊，
1: 来，
0: 可以的吧？
1: 来广东学了一句话，开饭开饭开饭。
0: 下雨，哇！
1: 就是我们老广的智慧，混搭的智慧。
0: 哎呀，我忍不住流口水了，好重啊！
1: 对呀、啊，好吃吗？
3: Oh my god! Oh my god!
5: 这好好吃，好好吃。
0: 好弹的，好新鲜的，好像是刚才在钓出来的。
1: 珠江口咸淡水交界，养出的鱼虾特别鲜甜。广东那个海岸线全国是最长的啊！以前西关少爷十三行的商人啊，是有钱也有闲，为了实现他不失工本，这才是衍生出了龙虾汤粉这种把贵家的海鲜融入日常的吃法当中，
0: 味道特别浓，
1: 对，
0: 特别香。
1: 饭碗呢，就是这里的招牌菜。平常经常来的朋友呢，都会在了三种不同的三宝当中呢，找到它的味道。
0: 这两碗东西的区别是什么？
1: 一个贵，一个更贵啊。

0: 伤心。
1: 他说遇见你好开心，遇见你好开心，怎么吃我都开心，我俩在一起。
2: 今天来这里真的很吃很吃，特别满足。
3: 哎呦，给他俩美的，好像只有他俩外拍能吃到好吃的一样。
4: 就是，咱也有。
3: 是，看我这碗仔翅怎么样？哇，吃完之后就能感受叫什么叫人比花娇了，
4: 立刻美容了是吗？
3: 因为我这是刚刚从西华路外卖来的人比花娇翅，也是我们非常出名的碗仔翅啊。
4: 是的，你看除了广州的西华路啊，其实顺德的这个金榜上街也是特别经典的顺德的老街小吃巷。
3: 我觉得这些巷子虽然窄哈，但是蕴藏了非常多的粤式小吃，全是宝藏。那如果纯纯是为了美食要当一把吃货，从广州到顺德也是很近的，
4: 对，
3: 没错，自驾33公里，公共交通可以搭乘广佛线地铁，非常之方便。哎呀，
4: 所以我说呢，我真的是太佩服你们这些吃货的精神了。你看，在西华路，咱们吃饱了这个市井小吃，可以顺着西关的老街巷呢，往江边方向再走一走。我们除了吃，也要来一点文化之旅啊。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停泊在白鹅潭上的文化巨轮，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大湾区艺术中心，设计感满满。
3: 我觉得白天拍大湾区艺术中心，很高级，然后晚上去拍的时候，你会觉得夜景真的非常出片。所以各位来到广东，不仅可以感受非遗美食，也可以一起去看一看指尖上的非遗。
5: 看你画得很稳哦。
6: 真的吗？
5: 你拿笔的姿势也很好啊。
6: 我现在练字，

0: 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馆里的这一些镇馆之宝。那像我们眼前可以看到这一件是潮州的木雕，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龙虾还有螃蟹。
1: 这个是真金子吗？
0: 它是真金子，但是呢它是贴金箔。这一件作品的话用了3年的时间，
1: 3年的时间才走完，那真的很
0: 对，
1: 很难做的。是
0: 的千角灯，它其实每一个角你会发现都会点上一盏灯。
1: 对啊，看到了。
0: 对，然后1000个角就叫千角灯，
1: 非常的大。
0: 对，所以它有中华第一灯之称。
1: 这是梨子啊。
2: 对，这是我们佛山十万桃塑的做的一些作品，然后这个的话它是有个铜钱的，就是寓意着马上有钱。
3: 广彩全名叫广州资金彩瓷，其实它流传了300多年的了，以前呢是做出口贸易，就是出口去你们的国家。可以过来这边试一下我们的广彩。你画得很稳哦，你拿笔的姿势也很好啊。
1: 我现在练字，这个还行吧，
3: 可以，很漂亮。然后我们就可以上颜色咯，
1: 就不能碰到这个黑色的线吧？
3: 对，尽量不要碰到。
1: 对不对？
3: 对的，很厉害啊你。
4: 哎，你看，这就是露娜刚刚制作出来的这个盘子，很漂亮。
5: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艺术中心打卡一下，也自己烧制一件纪念品啊。走出艺术中心，朋友们不用跑远。刚才咱们聊的是文化那些事儿，接下来再聊点吃的。
4: 又聊吃的了，
5: 美食文化。大家就可以去到荔湾芳村这一带了，离那个艺术中心不太远啊。但是这里面藏着不少老广从小喝到大的老火靓汤。我为啥要捧着这个呢？
4: 这个汤，
5: 因为这是炖汤的。汤锅，小小的展示一下，朋友们，盖子掀开，这和你家里的砂锅不一样，它盖中盖，还有这个盖子
4: 内有玄机，
5: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老火靓汤要隔水去蒸炖，所以这个就是每家每户必备的汤盅了。
4: 你看，咱们广东人对汤啊真的是情有独钟，而且宁可食无菜，不可食无汤。

0: 啊，尤其是到了晚上，你看一家人坐在一起，如果是摆着一盅这样热气腾腾的汤，我觉得这才是回家的感觉。
1: 那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朋友们，来广州一定要记得喝汤啊！
2: 我哋广东人咧对汤水咧真系情有独钟嘅，
3: 每顿饭宁可。吃无肉不可没汤喝，
2: 你嗰真系汤神啊！唔系英文名啊，系呢个汤界嘅叶文啊。今日你会介绍啲咩汤嚟？
4: 肯定有惊喜，
5: 肯定有惊喜。
2: 在这个时节，首先我们得去湿。
6: 那是不是五指毛桃？
2: 不单单是五指毛桃，它可能不止五个手指头，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又可能是这样。
6: 想呀，
5: 肯定有惊喜。
6: Oh my god！ 是这个东西吗？
5: 非常有效，非常有用啊！
2: 来来，这个比你那个大。KG 不是用来吓人，不是用来吓人的，是用来养生的。
7: 对呀，
5: 它的清洁的感觉的。
2: 这是人来的，这不是 AI 哈。
5: 对啊，小心烫。
6: 好烫好烫。
5: 它是原中金炖，啊，通过蒸汽是吧，稳定的温度，密封的容器，去把这个所有食材的营养都释放在这个矿泉水里面。
2: 哎呀，这暴殄天物，一啲都唔会核突。哎，真系噶，
5: 没有任何的不适感。
2: 吃完你会感觉到很意外的，
5: 感受到的都是满满的，
2: 是不是 surprise 很意外呢？
6: 很好喝的啊，真的。
2: 好，其实除了不时不时，还有在不同的节日，我们也有不同节日的食物，比如说端午节就到了，我们就要吃粽子，而且粽子呢有咸有甜。现在有两个粽子，你猜哪个是咸，哪个是甜？
6: 真的像，很像很像。
2: 我猜这个是甜的。
6: 为什么？
5: 应该是。
2: 对，这个是甜的。
5: 糯米
2: 。
6: 糯米。这是什么叶子呢？
2: 这个冬叶，它很有独特的那种香味。
8: 嗯，这好好吃。
6: 哇塞，汤和粽子真的是很好吃，我都要带走。
2: 汤带回去可能有点难度，但是广东其实很多美食是可以带回家的，就好像我们的粽子，你看我们的端午节就到了，可以打包一个粽子回家，感受一下南方过端午节独有的那份味道，
5: 一起来感受广东美食的灵魂。
2: 好，
6: 好。
1: 哎呦，看他们刚刚喝完老火靓汤啊，我觉得咱们探广州的仪式感也得续上啊。往这儿看，朋友们，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咸肉粽啊，这是我刚刚搜罗来的，可以号称是神仙打架的各种脑洞大开的新派口味粽子。来，少爷，
0: 我来看看都有些啥。你看看金汤花椒鸡粽，哇，这个厉害了。你看还有我们泰式风味的冬阴功粽，哇，甚至还有澳龙虾汤、干贝火腿粽。这是把满汉全席，把这个异域文化全都融进了这个叶子里啊！
1: 朋友们，这就是咱们粤菜师傅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创新的脚步啊！
0: 确实啊，说到吃啊，咱们广东人对于吃的钻研，我觉得是刻在骨子里的。哎，几千年的文化，你看马上要到端午节了，我觉得光吃粽子可是不过瘾的。我强烈建议大家顺道也去佛山的这个叠教看一看。
1: 去叠教你可以看龙舟漂移。什么是龙舟漂移？就是那种在狭窄的河道里面倒转笔直的弯道超车，嗯，我觉得一点不输看 F1 赛车。
0: 是的啊，
1: 一整个热血沸腾。看完热血沸腾的龙舟赛，我觉得再来一口我们手里这种软糯鲜香的广东粽子，这个才是最老广的、最地道的端午节的打开方式。哎，
0: 没错了，你看，一边是传统文化的激情澎湃，一边呢是咱们粤菜师傅的创新融合，真的是体验感拉满啊。
1: 没错。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那么吃好喝好，咱们两天两夜的广府寻味之旅也是接近尾声了。
1: 先别忙着接近尾声，有一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啊，你必须得去打卡我们的小蛮腰。哎，
0: 你看，像趁着现在啊，夜色正好，我们可以到海心沙来吹吹江风，看看咱们小蛮腰的灯光秀。那么到这儿，我觉得我们从越秀山出发了，对吧？然后穿越了广州2000年的建城史的逛吃之旅，最后我们在珠江新城收官，也算是完美的句号了。
1: 是的，非常完美，就怕你明天上班起不来了。所以朋友们，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儿了，大家可以早点休息了。但是如果你已经心动了，别担心，两天两夜绝对够你来打卡广州。这个周末不妨就来广州亲自探一番活力广东时尚湾区。我们下期攻略再见啦。
4: 以前总感觉广东好远，
3: 广东不远，美好很近。你看，从陈家祠的百年雕刻，到西华路的一碗粉，再到小蛮腰的璀璨，广东从来都不远，它就在一趟早茶、一次地铁、一个周末的夜晚里面。
4: 广东人说的摊，是不是过的日子很美的意思
3: ？Bingo， 摊唔系奢侈，是把每一刻都活得认真。摊一碗汤里头嘅四季，摊一件牙雕上的时光。广东不远，美好很近。
4: 周末
3: 看广东，
4: 好好玩，好好吃。
0: 感谢广州岭南商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本场活动由广东文旅、广东卫视新媒体矩阵、月 TV、虎牙直播客户端等同步直播，全网联动，
0: 共赴岭南。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珠江蜿蜒，波光潋滟，峰峦叠嶂，层林尽然，千顷稻田，四季如画，百年碉楼，岁月流转，现代都市霓虹交织。当 4K 超高清镜头慢慢划过，你会听见南粤山河的历史回响，看到岭南水墨的诗意留白，触摸到市井深处的温暖脉动。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城镇巷陌间，流连在灵秀山川里，水彩浸染的是安居乐业的欢欣，徐徐舒展的是田园焕新的图景。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的卷轴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请你帮忙找找吧。
1: 这么多人，哪儿找去？哎，
0: 先生帮帮忙吧。
1: 我看倒霉了。哎，快点快点。

Russia.

0: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吗？是的，我是回来参加工作的。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哦，忘了，还有你用手表。
1: 你这样上税啊？你这个布袋要上税啊？
2: 这布袋子还上税？
0: 你看，你这是八层的。
2: 你会抽烟吗？
1: 不。
2: 啊，我是带回去送人的。我打开看看，可以吗？
1: 好，你看吧。

0: 这是什么？啊，
1: 什么东西啊？
0: 你带的东西自己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这东西不是我的。
0: 把东西拿着，跟我来。嗯，快点。哎，这是香烟里藏着的雷管，这是伪装成糖果的烈性炸药，都是现场查出来的。可是这个老太婆硬说这些东西不是她的，她的手提包在香港的火车上被人家调换了。
2: 她是到哪儿去的？
0: 去广州的。
2: 你去把广州的同志请来。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4: 怎么了，小朋友？妈妈不见了啊？
3: 妈妈，
4: 别急，我带你们找妈妈去。来，走。
3: 小辉，小弟，妈妈。哎呀，
5: 你们跑到哪儿去了？差点把你们弄丢了，真是的。你这孩子真不听话，满处乱跑，弄丢了怎么办呢？不好好跟着，我早就说不带你们来了。再这样，我不要你们了，点都不听话。
6: 妈妈，我们的东西。
4: 走吧，到休息室去。
5: 那可太谢谢你了。
4: 走吧，
5: 走吧。
0: 李明刚同志，站长请你去。
4: 好，我马上就去。
7: 先生，这个手提包的确不是我的呀。不晓得是哪个没良心的，偷偷的给我换了。
2: 你老老实实的说吧，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放心好了。
7: 这都是贪心给害了。
2: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吧。
7: 我是从香港坐火车来的，坐车的时候我把手提包放在行李架上面，没想到这种手提包成千上万，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一不小心就给人偷偷的换了。等到了深圳，我才晓得，我连忙打开了一看，看见里面有条金链。
2: 是这条金链吗？
7: 嗯，
2: 说下去吧。
7: 我心里想，这条金链还值几个钱，反正我的手提包不见了。没想到惹出一场大祸。
8: 有孙子，先往广州去的
9: 92次列车，很快就要由深圳车站开行了。已经买好了车票的旅客，请您赶快上座。
4: 那么你的手提包有什么记号没有？里边有些什么东西？
7: 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两包饼干，一个手巾袋，两把梳子。
4: 你冷静点，好好想想。
7: 还有一辆小孩玩的小汽车，是带过外孙女的。哦，我想不起来了。

0: 这是谁的手提包啊？哪一位旅客的手提包？还有人没有啊？饼干两包，手巾袋，梳子两把，一辆小汽车，跟老太婆说的完全一样。
1: 嗯，一点没错。
0: 我看敌人是用调包的办法，想让老太婆替他把炸药带进来。要是老太婆过关了，他就把手提包换回去；现在老太婆出事了，他就把手提包扔掉。
1: 只有抓住扔掉这个手提包的人，才能下结论。

0: 哎，这种小汽车是要上税的，税单上一定有这个人的名字。我们把今天带小汽车进口的旅客全部查出来，然后挨个进行调查，看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就是这个家伙。
1: 好，我马上查去。

0: 出来了，一共16个人。广州，广州，
1: 请你马上派人去调查，看看16个人里边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的。
2: 听到没有？看看16个人里边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的。听到了，我们马上去调查。

0: 边防检查站吗？我们已经全部调查过了，16个人全都有小汽车带回来，一辆也不缺。
1: 奇怪，那不是多出一辆小汽车？

0: 同志，拿个小汽车看看。
1: 好，就来。
0: 就这一种吗？
1: 是的，这是新产品，前两天还买不着呢。
0: 哦，喜欢吗？
2: 里边坐吧。哦，稍等会儿，你们只有一种小汽车啊？哦，这个厂出品的目前就这么一种。你看看这个，哦，你这是外地买来的。
3: 嗯，
2: 你怎么知道？你这种早已脱销了，目前广州买不到了，这不是一样的吗？
3: 不，
2: 这两种小汽车看样子完全一样，就是里面的构造不同，试一下就知道了。哎，你看，那是目前的新产品。看见了，会自动倒车。
3: 哎，
2: 你这就不同，碰见东西就停住不动了。你看，
3: 哦，谢谢你。
2: 对不起，我们实在太忙了。
3: 谢谢谢谢。

0: 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在16辆小汽车里边看看哪一辆会自动倒车的，那就是广州买的。咱们得认真地调查一次，不能有任何错漏。就是这个钱家人
1: 啊、
0: 哦、是单身旅客。
1: 是的。
0: 在房间吗？
1: 刚好出去了。
0: 啊、
1: 哦、你等等，喏、no, 还在等出租汽车呢。

0: 这是家父送给您的药酒，听说对您的风湿性关节炎最有效了。
1: 我这老毛病你爸爸还没忘记啊。
0: 听说您的病最近又发作了。
1: 是啊，我十多天没上课了。
0: 啊，
1: 我们里边坐。
2: 刘嫂，刘嫂。
3: 哎，组长，什么事啊？
2: 你们家来客人了啊？
3: 啊，是何老师一个老朋友的儿子，说是回来参加工作的。
0: 何老师，这次我来要请您老人家多帮忙了。
1: 哎，自己人，不用客气，坐坐。
0: 好好，
2: 你给我看看有没有一辆小汽车。
3: 小汽车
2: 是孩子玩的，
3: 是怎么回事啊？
4: 刘嫂，
3: 哎，
2: 你先去看看，回头再告诉你。
3: 好吧。
4: 刘嫂
3: 来啦。
1: 刘嫂，你去买点菜，钱先生在这儿吃饭。
3: 哎，
0: 不不不，何老师，我还有事呢。
1: 有什么要紧事啊？
0: 就是为了登记参加工作的事。
1: 明天去也不要紧吗？
0: 我刚回来，人生地不熟的，连填个登记表也不懂，很想找个人指点一下。
1: 那我这外甥女可以帮你忙。小蔡，小蔡，
2: 啊，
1: 家人刚到广州，你陪她去登记一下吧。
2: 今天不行啊，我没空。
1: 明天呢？他就喜欢这种嘈杂声音。哎，你停一停行吗？
2: 你说什么？
1: 我问你什么时候有空。
2: 晚上吧，等我下班以后。哦不，过两天等我换了夜班，白天。

0: 真没有办法，他就有本事把戏曲收成了像唱秧歌似的。
1: 小蔡同志是学无线电的？
0: 哦，不是，他是我们的同行啊，也是搞电工的。哦，小蔡，你能不能够让我们安静一会儿啊？
2: 没办法，这是一种爱好。像你那样上课的时候是短路电流计算，回到家里面还是短路电流计算，那怎么行呢？
3: 钱先生，喝茶。啊，
0: 刘嫂。
3: 哎，
0: 这儿你不用管了，买菜去吧。
3: 好，我这就去。
4: 我来给你弄弄看。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想调查一辆小汽车，又不知道哪辆才是，又不好麻烦你们的客人。
0: 那想个什么办法呢？
1: 你们的孩子在家吗？
0: 在家。

0: 要是有个万能表检查一下就好了。
1: 嗯，对，我给朋友带来了一个，下一次来带给你用。
2: 家人呐，
1: 啊，
2: 我看你还是搬来住吧。
1: 哎，这就是太打扰你们。哎，
2: 你父亲跟我是老朋友了，过去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3: 小平，给爷爷说，我们去买菜了啊。
1: 好好好，叫叔叔。
3: 叫叔叔。
4: 叔叔好。
1: 哎，来来来来来。那这个给你，你喜欢吗？
2: 拿着吧。
3: 拿着吧，谢谢叔叔。
4: 谢谢叔叔。
1: 哎呀，这个孩子真乖呀。孩子的爸爸跟妈妈呢？
2: 他爸爸妈妈刚调到海南岛工作不久，小孩子暂时没带去。
5: 早点顶上的顶水好。
6: 小朋友你好。
4: 叔叔好。
6: 哟，你这汽车真漂亮哎。
3: 给叔叔看看吧。
6: 好不好，来，
3: 给
6: 咱们来试试。给你，不是这一辆
3: 啊，
6: 麻烦你了。
3: 不要紧。
7: 看我了，看我了，
4: 看我了！嘟，
6: 枪嘟噜嘟枪，枪嘟噜嘟枪，枪枪嘟枪嘟枪嘟嘟噜嘟枪嘟噜嘟嘟嘟噜嘟枪嘟噜嘟枪，头戴金箍明又亮，七十二变武艺强，花果山上美猴王，打倒天宫。枪嘟噜嘟枪，孙悟空，枪嘟噜嘟枪，枪嘟噜嘟枪。
7: 小汽车来了。
6: 哦，小汽车来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小朋友来来来，快过来，小朋友欢迎欢迎欢迎，孙悟空向你招手呢。哎，把汽车给孙悟空看看啊，来，咱们试试看。哦，快来快来，小朋友你让开啊，咱们试试看。

0: 是这个吗？
1: 是的。
0: 怎么，他拿了别人东西？
1: 你先拿去放好。
0: 好。

0: 回来了，
1: 下午到电厂找你，回头再谈。
0: 好。
1: 阿叔
0: 啊，
1: 下午休班了？
0: 不，一会儿就回去。
1: 阿婶呢？
0: 出去买东西去了，
1: 华侨商店买的。
0: 哦，
1: 晚上跟阿叔好好喝两杯。
0: 好。哦，这是我侄儿，这是厂里边同事。
1: 哈哈哈，我叫林永贵，
2: 我姓黄，人家都叫我小黄。
1: 坐坐坐，
2: 好好好，
1: 你们谈吧。哎呀，打扰你们了。
2: 不不，我们一到下班，聊着聊着就到这儿来了。
1: 啊，
2: 我还得回家一趟。德叔，我走了。
0: 哎，那
2: 下午上班再聊。
0: 啊，好，
2: 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3: 在上边。
2: 啊，
3: 林德祥，林师傅，有人找你，下来。
0: 阿贵，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叔侄俩多久没见面了？
0: 打解放前到现在啊。
1: 他怎么去香港的？
0: 说来话长啊。
1: 在这坐着吧。
0: 解放前，我大哥失了业，逼得没活路，就带着孩子跑到香港去了。还是没活路，后来病死了，就留下阿贵一个人在那儿。我跟我老婆都盼望他回来，可是他就一直没回来。
1: 他这一次回来，有什么人跟他来往？
0: 没什么人呢，怎么回事？
1: 我们正在调查，他跟香港的坏人有关系。
0: 啊，有这样的事？
1: 你先别惊动他，让我们好好观察一下。
0: 嗯。

0: 哎，他来干什么？阿叔，哎呀，来得真巧啊！
1: 你来干什么？
0: 找你回去吃饭。
1: 吃饭嘛，还用叫？
0: 我请阿婶做了些菜，怕你不回去。啊，下班了。
2: 是啊。
0: 刚才我逛了一下，这一路上工厂真多，处处都是新房子。嗯。你们在盖新厂房啊？嗯。厂这么大，电力还不够。
3: 那是没个够的，工厂多一点，用电就多一点。你看这多少工厂。
0: 这边也是你们厂啊？
3: 是啊，以前还是一片菜地呢。
0: 哎呀，建设的真快。
4: 哎，你们走不走？车来了。
3: 大叔，我走了。
0: 哎，走吧走吧，跟阿叔喝两杯去。
3: 不不不，我还有事儿呢。
0: 哎，那有什么事儿？
3: 不行不行，我约了朋友了。
0: 哦，是女朋友吧？好好好，那就不勉强了。
3: 好，那你叔侄俩多喝几杯。好，明儿见。
0: 好，明儿见。

0: 我看他对电厂很感兴趣，这里边有问题。你看，这是处长交来的材料。我们最近破获的几个案子，都是同一个美甲特务机关指挥的，也都规定在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看到电灯熄灭同时行动。我看，敌人一定是企图破坏我们的供电系统，制造停电事故，作为他们的行动信号。
1: 难道林永贵是用他叔父的关系破坏电厂？
0: 他那个叔父怎么样？
1: 已经了解过了。

0: 你醉了？
1: 不。
0: 不舒服啊？
1: 不。
0: 那就睡吧。嗯，
1: 别烦了好不好？
0: 不会喝吗？就别喝。

0: 阿婶还在干活啊？
1: 闲着也是没事儿。
0: 您俩老人家也真够苦的，这都怪我们做后辈的不争气。
1: 阿贵，我跟你说，打你爹死后，你们林家就只剩下你们叔侄俩了。我说你还是回来吧。
0: 我是想回来啊，就怕找不到工作，那不拖累你们了。
1: 只要你回来，你还怕找不到工作？
0: 你知道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
1: 那有什么，你阿叔不是在这儿吗？
0: 我在想随便找个事情吧，我怕干不来。要是能在店厂跟着阿叔学点手艺，那就好了。
1: 你跟阿叔谈谈吧。
0: 阿婶，你说阿叔能不能在店厂给我找份工作？
1: 你跟他说嘛，阿叔又不是外人。
0: 阿叔，
2: 叨叨什么呀？
1: 阿贵想回来工作，要你在电厂替他想个办法。
2: 你想干什么？
0: 随便干什么都行。
2: 我问你，你到底打什么主意？
0: 我，
2: 你在香港干什么？
0: 我在做工啊。
2: 鬼话！你在香港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
0: 你
2: 把手伸出来。看你像做工的人吗？
1: 哎呀，哪个生下来就会做工的？
2: 你懂得什么呀？你进来。
1: 去吧。
2: 阿贵，我是你叔父。当你爹死了以后，我们林家就剩下你跟我俩。
0: 是啊，刚才阿爷说。
2: 你听着，我告诉你，我们林家世世代代都是做工的。你爷爷、你爹跟我，没有一个不是靠自己双手吃饭的。再穷再苦，也没坑害过人，没做过昧良心的事情，没花过一个不干净的钱。
0: 阿叔，我也是老老实实在做工啊，你当我干什么了？
2: 干什么？你自个儿知道。
1: 哎呀，这也难怪，单身一个人待在香港这个地方。
2: 少废话，你爹算是白养了你了，你这样做是没有好结果的。
1: 你胡说什么了？我看你喝糊涂了。
2: 没喝多少。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2: 我说什么了？你让他自个儿想想。
1: 看你把阿贵都说糊涂了。去睡吧，去睡吧。阿贵，不要理他，去睡吧。

0: 我们这家伙装病，到现在还没起来，害怕了，会不会有什么变化？通知他一下。
1: 阿贵，有人找你啊！快起来吧，人家等着呢。
0: 你是林永贵，给你送东西来了，这是你在深圳遗失的。
1: 不，我没丢东西。哎呀，
0: 我们好容易从海关的查出来是你的。
1: 这是你的税单，这是你的小汽车。不，这不是我的。那就奇怪了。哎，你看清楚啊！我有小汽车，我拿给你看。
2: 好，请坐吧。
1: 啊。那，这才是我的。
3: 真是一模一样的。哦，你这是广州买的？你胡说！我这是香港带来的。
1: 阿婶，你知道？你说，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知道。阿叔，
3: 你慌什么？干嘛那么急？你别误会了，
1: 我的确是香港带来的。
0: 你还不晓得吧？你这是广州买的，跟香港带回来的不一样。你看，这车是香港带回来的，明白了吧？你这是手提包丢了以后，在广州百货公司买回来的，对不对？不，
1: 我
0: 现在只有两条路，看你是做人还是做鬼。
1: 祖宗没有积德，养出你这么个狗东西，死到临头你还想赖，把你抓起来！不，我坦白，我到广州的目的。 是要爆炸广州发电厂。规定在国庆节前一天晚上7点炸响，要做成全市停电。电厂有你们的人吗？没有。哦，上面指定我去找一个姓潘的，要我发展他。昨天我去找他，他已经不在了。那么，你要另找发展对象喽？我是想。 利用阿叔的关系，接近电厂工人。要是找到可以发展的对象，就写信去香港，让那边派人来审查。
0: 派来的人是谁？
1: 我不知道。你的炸弹丢了，你怎么行动？他们会派人送来的。
0: 怎么送来？
1: 我们约定了。 在28号那一天，叫我到车站去看留言牌。送东西的人会在那个地方贴纸条通知我去拿。
0: 是火车站的李克留言牌吗？
1: 是的。
0: 那么说，还有两个人要来找你联系，一个是送炸弹来的，另一个是审查对象的。
1: 不一定，也许是同一个人。

0: 这样吧，你给香港写封信去，就说你已经物色到一个电厂工人，姓崔，名字就叫崔大成吧，叫他们派人来审查。
1: 写信？
0: 对，给你一个供赎罪的机会。
1: 哦，有人偷渡进来了。
0: 哦，
1: 这是处长送来的，本有几个武装特务在沿海地区强行登陆，把咱们哨兵吸引住了，然后掩护另一个家伙过来，估计已经潜入广州了，
0: 看他在哪儿冒出来吧。
2: 喂，请你传呼一下，我要太平街41号李永贵听电话。
1: 喂，我是啊。啊，哦，你来了，我正等着你呢。
2: 我想找你的亲戚来谈一谈，明天下午2:45到3:00，你跟他一块儿到百货公司等我。
1: 我明白了，明天碰不到头，后天再来。

0: 时间过了怎么办？
1: 再等会。哎，你还买什么东西吗？这些玻璃杯真不错啊，我很想买两个回去。

0: 徐大姐
1: 啊，
0: 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1: 是啊，刚从百货公司回来。
0: 啊，徐大姐，你回来了
1: 啊？怎么来做衣服啊？
0: 啊，
1: 你看这腰身合适吗？
0: 让徐英给你看看，你再给我量一下吧。
1: 好。

0: 李同志，你给我户口转一转吧，我要回乡下去了。
1: 可能晚了，他就给送回来了。
2: 啊，
1: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小孩的户口。
3: 小陈，哎，
1: 让你聊聊。
3: 好，那你等一会儿。
1: 好。
3: 里边去吧。
1: 好。
4: 嗯。嗯。好。
5: 今天不是你休息吗？他跑来干什么？
6: 何家的衣服我给他送去，昨天又忘了。
5: 哎，啊，你隔壁的衣服顺便给带去吧。
6: 好，明天见。
5: 明天见。
6: 阿婆，
0: 哎，
6: 你女儿的衣服做好了，让她试试吧。
0: 好，谢谢你。
6: 走走，真贵。

0: 据服装厂的反映，徐英在工作上的表现还不错，平常跟邻居的关系也还好，照我们看，生活上没什么可疑的举动。
1: 哦。

0: 刘嫂，
1: 哎，
0: 小撒上夜班去了吗？
1: 还没有，在厅里跟客人说话呢。
0: 啊、我给他送衣服来了，
1: 你进去吧。
0: 哎，小蔡，你的衣服做好了
2: 啊。
1: 谢谢你啊。
0: 哎，你去试试看，要是不合适我马上给你改。
1: 那你先坐一会儿。
0: 好。

0: 林永贵靠不住，
1: 怎么？我看他神色不对，老是瞧着姓崔的脸色行动，那姓崔的完全不像是听他指挥，倒像他在听人家摆布。
0: 他妈的，这个孬种！
1: 轻一点，我们怎么办？
0: 甩给他，我们干我们的。
1: 不行，没东西怎么干？你不是说我们用的东西要林永贵转交给你的吗？
0: 通知香港，叫送货的人别找林永贵。不，让他送去。
1: 怎么？让他送去？给他们点甜头，让他们高兴高兴嘛。我们没拿到东西，怎么干呢？
0: 我有办法把他弄过来。

0: 刘嫂，哎，哪儿去啊？
1: 接孩子去。哎，你没看见小蔡啊？
0: 他试衣服去了。
1: 哦，你坐一会儿啊。
0: 哎，
2: 还有，你跟林永贵打过电话，他们一定会知道我们有人在广州的。
3: 他妈的！
2: 快，得赶快想办法。
3: 今天晚上我再打个电话给林永贵，装作那边送货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吸引在送货的身上，咱们来个警察躲客。
4: 喂，请你传呼一下。
5: 喂，我今天等了你半天了，你怎么不来呀？哎，明天呢？
4: 明天也不能来了，家里有要紧的事催我赶快回去。你亲戚的事就算说定了。
5: 喂喂，他一定要见一见你啊，你想办法来一趟吧。
3: 我没有时间了。
4: 喂，你们要的货已经送来了，一见到通知就去取货吧。
6: 喂，旅客们，今天由广州开往汉口去的250次列车开今天早晨的8:10，旅客们现在上车的时间是7:30左右。已经买好了车票的旅客，请您在候车室里边。

0: 了，已经买好了车票，往新街、原产
1: 东西放在月秀公园南面湖边，一张椅子由白粉做记号的。

奇怪，这个人好像绕着椅子转，像是找什么似的。哎，这是什么？

0: 还好，东西都在。
1: 把那个家伙好好监视起来，看他还有什么活动。哎，公瑶。
2: 哎，
1: 麻村。
2: 啊，

0: 葛老师，啊，搬来了。哎，都在这儿了，我房间收拾好了，进去吧。
1: 好，哎，让我来吧。
2: 小平，咱们出去吧，叔叔来了。
0: 哎，哎，孩子住在哪儿啊？
2: 小平和我睡在楼上。
0: 哎呀，真是太打扰你们了。
2: 啊，钱先生，你要是要什么，就叫我好了。
0: 好好，哎，小蔡。 你不是要去买东西的？
3: 不，你歇会儿再说吧。
0: 好，还是搬来的好啊，住旅馆都不方便呢。这太麻烦你了。
3: 哎，你不晓得，我一个人在家里怪闷的，有时候想找个人聊聊都没有，
0: 就让我给你做个伴儿吧。
3: 好啊，你先安心住下来，往后好好聊聊。

0: 是拿到了，我看他们去找那个送货的家伙去了。怎么样？
1: 没问题。
0: 何老头呢？
1: 书呆子吗？
0: 那个女的靠得住吗？
1: 黄毛丫头，她根本想不到我这一手。
0: 别大意，我打开这条路可不容易啊！哼，为了踏进这道门口，我花了多少功夫？
1: 别废话了，我要的东西呢？

什么？他跑了？现在在哪儿？不，先不要动他，看他还有什么活动。要是到了边防就把他逮捕了。

0: 熊猫版收音机。嗯。
1: 哎，你看万年表，这种牌子最好了。哎，你看那个大小用起来最合适了。

0: 走。
1: 你老老实实说，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2: 我就是送东西来的，别的什么也没干过。
1: 我提醒你一下，你打电话和谁联系？
2: 我连电话都没摸过呀。是我干的，我全说了，别的我都不知道。
1: 那你的炸弹是送给谁的？
2: 我不知道。

0: 我就是把东西放到公园里，让他自己去拿。
1: 是这包东西吗？
0: 不是。
1: 到底是不是？
0: 不是。
1: 你胡说！刚才承认送炸弹，为什么又反口？
0: 我是送炸弹，可不是这包啊！
1: 还想耍赖？告诉你，别耍花招了。我问你，你这炸弹是什么样的？
0: 我是用胶带子装的，怕给水弄湿了。
1: 里边呢？
0: 里边也是用鸡皮纸包的，比这包大。
1: 大多少？
0: 有这两包那么大。
1: 你到底带了多少炸弹？
0: 我实在不知道，上面封好了交给我，我一点没动过。
1: 问题很清楚了，他的包里不止一个炸弹，可是在我们去公园之前有人拿走了一个，留下这个来麻痹我们。
2: 为什么他对整个活动了解得那么清楚？
1: 看来这个家伙是个主谋，他一手抓住林永贵破坏电厂，另外还有一手，必要的时候他就亲自动手。现在他拿走了一个炸弹，显然是准备另外一套阴谋。
2: 可是没有线索，
1: 所有可疑的对象都得深入调查。
3: 这就是徐英的家。我们最近才发现，他通过后门常到何家去。可是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们还不摸底。
1: 哎，姓何的到底怎么样？
3: 他是这儿的老住户了，从来也没发现过什么问题。
1: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3: 还有个外甥女住在他家里，是在变电站工作的。
1: 变电站？

0: 他很喜欢无线电，整天埋头埋脑在搞收音机。
1: 过节的时候是他值班吗？
0: 是的，放完假才调班。
1: 他几点钟上班？
0: 下午六点。
1: 最近有些什么人跟他来往？
2: 我看姓钱的跟他混得很熟，他们两个整天在一块儿弄收音机。
1: 姓钱的跟徐英认识吗？
2: 不认识。谢谢。
1: 他们没有见过面？
2: 见是见过的。哦，我想起来了，前天晚上我到隔壁去借东西，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两个人影在厨房里悄悄地说话，像是怕人听见似的。听到一点声音，两个人马上就分开了。起初我不知道是那个姓钱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两个。

0: 你留意过没有，姓钱的穿的是什么鞋子？
1: 今天穿的是双黑皮鞋，前两天穿的是一双黄白皮鞋，我记得很清楚，是雪白雪白的。
0: 现在看来，徐英是敌人长期埋伏下来的一座棋子，敌人利用他跟何家的邻居关系打进何家，掌握了小蔡和变电站的情况，然后布置钱家人进来，企图利用小蔡的关系靠近变电站进行破坏。
2: 可是炸弹藏在哪儿？
0: 炸弹肯定是钱家人拿的，很可能就藏在何家里边，
2: 怎么把他揪出来？
0: 先把他们控制起来，一步也不能放松。
2: 只有半天功夫了。
0: 敌人的计划是晚上7点钟炸响，7点以前他们一定要把炸弹从家里弄出来送到目标里去，只要他们一动就会给我们揪住的。
2: 好，

0: 在国庆期间，车辆行人特别拥挤，希望大家遵守交通秩序，保证节日安全。市民们，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希望大家遵守交通秩序，保证节日安全。
1: 喂，小黄吗？哦，张处长，敌人还没有动静。是啊，时间很紧迫，我想找姓何的谈一谈，摸摸情况。哎，他的材料我都看过了，学校和派出所对他的反应都很好，不像有什么问题。好，我马上布置。
2: 怎么样？
1: 处长来电话，要我们采取积极行动，尽快地把炸弹控制住。从敌人的活动来看，把炸弹隐蔽在姓何的家里，对钱家人的行动是最方便的。我想直接找姓何的摸摸情况，也许他能提供一点线索。
2: 姓何的靠得住吗？他跟钱家人关系很深的。
1: 我把问题摊开了，他会考虑的。我相信今天的群众虽然有时候被欺骗，可是一旦明白过来，能划清界限的，像林永贵的叔父那样。好吧，你去布置一下，让边疆站打个电话给小蔡，把小蔡给调出来。要是钱家人也跟出来，我就趁这个机会去找何老师，你在外边配合。
2: 好。

0: 何老师，有人找你，请进来吧。
1: 我是公安局的。
2: 啊，请坐。坐坐。你是李同志？
1: 是的。啊，我是来了解一下你家里的客人。
2: 啊，钱家人呢？啊，他是我老朋友的儿子，这次回来想参加工作，是搞技术的。我看人还老实。
1: 不，我是想了解一下，他有些什么活动，跟些什么人来往。
2: 没什么人找他呀。他就是跟我的外甥女去过劳动局登记工作，有时候去看看戏什么的。
1: 他跟你外甥女是什么关系？
2: 他是我的客人，跟小蔡没有什么关系。同志，你到底要了解什么问题？
1: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他跟一个特务案件有重大关系。
2: 特务？不会的吧？他到底有什么嫌疑？
1: 我们正想请你协助一下，他的罪证可能就在这个屋子里。
2: 哦，那你是说我？
1: 你别误会，我们掌握了一双鞋印。你看，
2: 是他的吗？
1: 他还有一双鞋子在屋子里，你可以对一下。
2: 客人不在家，我们不好随便翻人家东西吧？
1: 何老师，敌人是狡猾的，他们总是装成老实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钻到我们的手。

用户里来进行破坏，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戚朋友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晓得，美蒋特务要在今天晚上破坏我们的供电系统，想做成全市黑暗。根据这个谐音，我们正式炸弹就在钱家人呢。你想，如果敌人利用你的掩护，把炸弹藏在你的家里，万一出了问题，那么今天晚上就有许多人要遭受到不幸。 连你的外甥女也在内，我们的节日也要遭受到破坏。你能看着不管吗？何老师，何老师。

0: 你看吧，对，是这一双。你看，这儿的花纹跟磨损的程度完全一样。你跟我来。
1: 那这东西都是他的。哎，不要乱动，这双鞋子是箱子里拿出来的。来。
0: 他会晓得的，不要紧的，小蔡常来给他拿东西的，
1: 那就不用翻了，给他放好吧。嗯，这是什么？
0: 这是普通的塑料罐吗？
1: 他这是干什么用的？
0: 先把东西放好吧。
1: 这是他的东西吗？是的，是万能表，他说是给朋友戴的。回来了，何老师，现在你得听我的。
2: 我当你们都出去了呢。不，我在后边晾衣服呢。啊，
3: 何老师，回来了。哎，小蔡给同学拉去了，我在外边逛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何老师，
0: 这位是啊。
1: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李老师，啊，这位是钱先生，钱先生，下盘棋吧。
0: 不不，你们下吧，我到里边去一趟。李先生，你请坐啊。哎，
1: 该你走了，还想不出来啊？我错了。
0: 哎，你只不过走了一步瞎棋嘛，还能救回来。你到底是棋高一招啊！来来来，咱们今儿个好好下几盘，看看到底谁赢。
1: 这一盘你没走好，再来再来。
0: 怎么不下了？
1: 哎，你来吧。
0: 哦不不不，你来你来，还是你来。哎
1: 何老师，你输了两盘喽，再来吧。精神不佳，加把劲儿吧。
0: 何老师，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啊，你们有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家人请吃饭。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就不打搅了。
0: 嗯，你老远跑来，我怎么能够让你走呢？
1: 家人呢？啊，我们不要去了，还是就在家里吃算了。
0: 这，
1: 何老师，别客气了。
0: 我们可以改天再去的嘛。
1: 何老师，菜已经订好了，而且通知小蔡在饭店等我们的。那你们去吧，我改天再来。
0: 不行不行，我们还是一起去吧。
1: 哎，钱先生是专程请你的，
0: 没关系，你就算是陪陪我嘛。
1: 何老师，改天去也好，怎么通知小蔡去吧。

0: 哎，没开水了，叫保姆去打点吧。
1: 刘嫂，刘嫂，
2: 哎，
1: 刘嫂，你去打点开水来。
2: 好。

0: 这得看一看，里边也要检查一下。
1: 群英在家吗？
2: 谁呀、啊？
1: 你家有没有白蚁呀、啊？什么事儿啊？隔壁几家都发现白蚁了，白蚁行的同志要检查蚁路，到你家看一看。
2: 哦，
0: 这里边可以看看吗？
2: 看吧。
1: 白蚁真讨厌，一不小心把东西都给蛀坏了。
2: 是啊。
3: 王大姐，我要回厂去一趟，你们看完了替我把门锁上吧。
1: 你再等一会儿吗？
3: 要紧的事儿。
1: 徐英，
3: 你替我把门锁上得了，我还信不过你吗？
1: 哎，徐英，
0: 好厉害。

0: 家人啊，5点钟了，你还不去啊？还早呢，我想歇一会儿。小蔡不在等你吗？时间还没到，待会儿去不要紧的。哎呀，我下棋都下糊涂了，忘了给家里打个电话。我去一趟就来。
1: 刘嫂。
2: 何老师，刘嫂不在呀。什么事？
0: 哎呀，
2: 刚才街坊到我家来检查，说附近发现了白蚁，要我们注意，说家家户户都得检查。我想借个喷雾器，打点杀虫药水。他出去了，你等会儿吧。啊，好的。
3: 何老师，刘嫂不在，我回头再来吧。我去打个电话就来。妈的，这回拼了！刚才徐英来递话了，东西肯定在钱家人那儿。我待在那儿，他一直不敢动，我故意放松他一下。 看他怎么样。

0: 新人，出去啊？
1: 哎，呵呵，
0: 去照相？
1: 不，给朋友带的东西。
0: 什么照相机啊？来来来，跟我们来一张吧。
1: 这个不是照相机，啊，是无线电用的万能表。
0: 啊，是这种表。
2: 何老师，我走了。
1: 李先生，再见。
0: 啊。他刚才到哪儿去了？
3: 他没到哪儿去啊。
0: 我看见他从里边出来的。
3: 哦，他进去过厕所。

0: 小蔡，小蔡，
1: 对不起，何老师有朋友在家不能来，我们去吧。
2: 哎，不行啊，快六点了，我要迟到了。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2: 哦，我得走了，明天见。
1: 哎，小蔡，这样子吧，我叫辆车送你去。来来来来来，走这儿。注意。

0: 坐了出租汽车走了，来吧。
1: 这也实在算不了什么，我整天看着你搞无线电，也的确需要这些工具，你就留着用吧。
2: 不不，我还是不能要。
1: 小太，这次我回来你帮了我不少忙呢，我也没说个谢字。
2: 谢什么？这是应该的嘛。
1: 那就别见外了。你知道这个本来是带给朋友的，现在带不到了，难道说把它带回香港去啊？
2: 那你自己留着用吧。
1: 我留着它没有用啊。你的确是需要这种工具用的，拿去用吧。
2: 不，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1: 这样吧，算我寄存在你那儿，你先用着，往后再说，这该行了吧？
2: 替你保存当然可以了。
1: 好，那就替我存着吧。

0: 见。
1: 再见。

0: 你真糊涂，你怎么好随便把东西带进来呢？真是，原来他把东西放在这个夹层里边，你看在这里边，这是炸药，这是定时器和雷管。
1: 哎呀，真危险呐。
0: 喂，是我。跑呢，小黄呢？你马上通知有关部门追查汽车，看他往哪儿跑。通知小黄马上赶到港口去，把出口的船拦住，把水路堵死。

0: 还有一个人呢，跟你一起的。
1: 啊，就我一个人呢？
0: 你的票是两张一起买的，你的通行证呢？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路段剩余600米，还需要20分钟通过。
2: 哦，这烦躁，过5个小时过不够，特别感到到巴适的，你不行看了。
3: 为什么改放些这么多的？
2: 可是长沙是布业之家，网是最多的地方。
4: 没错，这就是长沙的夜。最堵的时候不是上班高峰期，而是凌晨3点的解放西。在长沙，地道的夜生活分为4场：预热场，饱餐一顿，补充元气；上半场，逛逛夜市，大口牙祭；下半场，光吃不尽兴，还得走点心。而到了晚晚场，则需要安抚一天的灵魂。江湖菜馆第4季，跟随夜行动物的脚步，逛魔幻奇观，品勾魂美味。再平凡的一夜，也要热气腾腾。第1夜，我在长沙，带你深夜漫游。

0: 钟声唤醒了食客的味蕾，长沙夜生活预热场正式嘎场。长沙人吃晚饭绝不将就，不排队不吃，这就是当地人对夜生活最大的尊重。在无辣不欢的长沙，一道淡口菜居然打破吃辣魔咒，靠着味觉上的新奇荣登江湖探店好评榜榜首。
1: 不是啊，
0: 藏在社区深处，每晚限量50桌，排队就餐。
2: 还有号吗？
3: 老板两位哪个号？
4: 老板给你白号多了。
0: 要吃到这口味道，你需要足够的耐心。
5: 前面的多少桌？
1: 哦，不好意思，我们这时候下班了。
0: 还有运气。
1: 来一杯80块钱。
0: 秦叔秦阿姐皮蛋肉丸门脸，不管前厅后厨多么如火如荼，这位总有自己的节奏。
1: 8点钟，我们大师傅太累了，我们都是8点钟下班。
0: 盛夏的长沙燥热难耐，令食客们纵享丝滑的是这道。
6: 描述啊，就很软很嫩很鲜啊，肉的满足感，还有同时又那个蛋的那种鲜味在里面，
7: 味道新颖，
8: 口味比较有层次，
9: 味道会比较丰富一些。
0: 皮蛋肉丸的奇葩组合就出自本店的招牌正主秦哀姐。哀姐湖南话，奶奶的意思。她靠着天马行空的创意，以味觉上的三大奇招闯荡江湖。
10: 这个皮蛋肉丸子，
1: 皮蛋肉丸子当时是有这么子的。
10: 啊，你
1: 我的鱼，我也不会钱打你了。我的
10: 那，你
1: 要好啊你！一个家庭你必须要听两个的啦。
10: 皮蛋肉丸子也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家里人发明出来的。啊。
0: 味觉三奇第一奇，皮蛋滚肉丸。这两种食材组成的 CP， 连顶流美食老饕都未见过。
10: 我7斤半的肉吧，瘦肉，2斤半的肥肉，大蛋清再放，
9: 放什么的？比如放蛋清，
10: 再放，
1: 不要看了，
10: 放配料。
0: 第二期意外之喜。
11: 皮蛋和肉丸不是核心，核心是里面的咸鸭蛋黄，那个才是它的灵魂。
0: 剥开肉丸，触达口感的居然是咸蛋夹心的意外、好奇、欣喜，进而 YYDS。第三期迷之和谐，成团之夜咸蛋黄 C 位出道，略带乖张的皮蛋碎与内敛全能的肉泥围绕周边。汁混合着汁水蔓延开来，令人食欲大开，彻底征服吃货们的味蕾。对了，是谁说不要成团的？
10: 连桌子连个桌子吧，随便你坐，坐哪一个。
0: 深得幸运女神眷顾，自带网红体质，秦哀姐也备受网红困扰。
10: 今天这里生意也不好，一次排队排死了。我之前卸了这个包，我要搞头发去了，赚什么钱？都是好玩。
0: 嗨，得瑟的人没朋友。在流量的加持下，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也迅速窜红。东安鸡用当季的嫩姜打底，与花椒和干辣椒混合爆炒，逼出香味。而真正的秘诀在于灵魂米醋的加入，酸香袭来。一锅东安鸡最能抚慰吃鸡大军的夜间灵魂。长沙的夜已深，而秦哀

0: 姐一家的晚饭才刚刚开始。
1: 吃饭了，
2: 酒了。
3: 来，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啊。这个八点钟啊，是我们最开心的自己。八点半，是家里面未来我们都是干这东西了。这个我侄子他们都在这里，他我们年纪大了，以后的想法还是交给他们想。想法可以搞到百年老店了，是不是？能够开下去了，就今年不到了，那就最好的。
2: 返回了。
3: 交杯还是什么？
4: 发癫了。
5: 交杯嘛。
3: 交杯啊！交杯就是交杯。
4: 发神经病。
3: 你好啊！我也是。还是我很执着的，我的我堂客真的美美的支持我。
0: 这盘原本只出现在家庭餐桌上的皮蛋肉丸，让亲爱姐一家从湘南小城到省城扎根，亲友闲坐，灯火可亲。吃完晚饭，骚动的灵魂打开了长沙夜生活的上半场，在湘江两岸无乐不作。渔人码头夜市，少男少女们的夜生活聚集地，在这里大概只能吃到一样东西，小龙虾。长沙人吃虾有讲究，大哥口味虾是王牌中的王牌，二哥油爆虾是后起之秀，三弟爆头虾从洞庭湖来到长沙，一路畅销。而新晋网红卤虾则有取代大哥口味虾的苗头。传统卤虾因为不去头不开背，所以采用规格在4-6钱的青虾，方便入味。而聚味渠记等店家率先内卷至虾江湖，将规格提高到7-9钱，虾大了，这入味的功夫也有了技术门槛。
6: 上菜了。
0: 新哥卤虾大神用精准微操把控食客味蕾，油温80%，活虾直接下锅，穿炸8秒即刻捞出。
7: 经过油温之后，那个虾变得就比较蓬松，它会更容易入味一点，受虾性的那个肉质它会变松散。
0: 而卤汤决定了卤虾的灵魂，香料秘方新哥自然是不变。最后就是卤虾入味的关键，规格变大后，卤制时间的容错空间变得极小，卤制太久虾肉易老，卤制太短虾不入味。对于不同月份的虾，根据皮壳的薄厚都要调整卤制时间。你好小朋友，这是一个错误示范，持虾高手在哪里？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8: 你看哈，先剥这个头，一拧不是下来了吗？对不对？不吃这个可以把它掰掉，往中间一捏，哎，往这边一扳，不就出来了吗？ Cool。
0: 卤虾讲究鲜香，而蒜蓉虾吃的则是爽感。掐头开背取虾线，方便入味。油炸15秒，虾肉 Q 弹。而调味关键在于使用老嫩各半的蒜蓉，嫩蒜蓉融入虾肉，老蒜蓉保留蒜的口感。啤酒去腥，中火慢微收汁，蒜香鲜香混合着酒香，为吃货们提供了地道的香式服务。如果说河西渔人码头是长沙年轻人的朋克宵夜场，而一江之隔的河东湘江路则是长沙老口子的养生宵夜地。一杯清茶，几碟凉菜，消暑足矣。
9: 那条条跟我讲，白天日本鬼子轰炸都得长根灯，

0: 晚上如果是不很早的就出来看电影打麻将吃宵夜。
1: 爱姑凉菜，长沙老口子的深夜食堂。
2: 人家嘞，哦，你男朋友又来了，姐，赶紧存点粮食去。你在现在在这干么子啦？长得好帅的，难挨嘛了。姜老师，他都真是好小男子嘞。
3: 知道我们年纪了吧？
4: 就觉得口味比较正宗吧，就是很感觉有家的感觉。
1: 长沙传统凉菜众多，以辣为主，热卤四合一，凉拌牛肉，紫苏桃子姜。不过占据 C 位的居然是一道甜口菜，你敢信？
5: 我们那个长沙的那个糖醋排骨了，比那个上海的好吃多了。
1: 董航安排。与四川和江浙地区的糖醋排骨不同，长沙做法不用油炸，不炒糖色，紫排做成小块，能快速入味。爱姑版糖醋排骨调味简单，不用味精，只放糖、盐、醋，大火翻炒，浓汁挂壁。糖醋排骨的上色，爱姑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2: 刚开始做糖醋排骨，颜色不好，就是干不是很着的那种了。
1: 而秘诀来自一位老顾客。
2: 我是说我那个颜色不是很好看，他就说你加了花椒酱没有了啊？我说还要加花椒酱吗？本来立马就加，你加了就做好了。
1: 番茄酱的酸，糖的甜，和排骨的香逐渐交融，标志性的酸甜口味得到升华，红亮剔透的挂汁色泽令人垂涎欲滴。
2: 那里一桌倒上了好的，好，那里还有一桌像香鸡的，那时候好有哎。
6: 原来晚上洗个澡了，就坐到那里啊，边的。最主要的原因什么呢？看妹子。
2: 他走啊，好，谢谢啊，欢迎下次光临嘞，拜拜。拜拜。
1: 不外出，不店休。爱姑365天全年营业，
2: 你不付出哪有回报？不可能的，天上不掉馅饼，掉的都是现金。
1: 对爱姑来说，中老年人的后半辈子很简单，老友相聚，碗底便是天涯。
2: 年龄越来越大，是不？就是讲这点个哈，原来这个老顾客啊，还能够吃到个这委屈了，是不咯？我尽量的是把它还是做好不？
1: 如果一定要找到长沙凉菜的流量密码，或许就是湘江晚风中的市井冷暖，和长沙人对家常味道的依恋。晚上11点，湘江边变得安静。夜生活下半场，在逛夜市。冬瓜山，夜市中的 C 位担当，烟火浓，不网红。来这儿吃，排队不可避免。但懂行的老口子自然有一套吃货攻略。
7: 我一般就是如果等位等很久，我就会先去别的地方玩一玩，然后再过来。
8: 先过来取个号子，然后先到周围先吃一点东西，先垫一下。冬瓜山肉肠很好吃，夏天一般是吃紫苏桃子姜啊，几步就有一家。宝贝蒸饺也很好吃啊，越南的粉面巨好吃。然后文革牛肉串在这边啊，它现在排队的也很多。
1: 说起冬瓜山的江湖，我得去见个老炮，听他讲讲关于这儿的风云夜话。
9: 那大片就是长沙的，新建的它都是靠小片。哦，
1: 开始了。
9: 你看长沙的花椒，这个花椒有几个好吃的，甚至要是名气大，有甚至有吃的有毛病。有好多那游客，因为我这都有，那就下次我到湖南来弄花来，我来给你自己评价我干，完了买瓜自买自喝，是吧？啊，下次还拿年冰冰的啊？
10: 你还是做那个？
9: 不是，是新故事，多年折出来的，晓得不？来。

0: 随意哦。
1: 文哥，冬瓜山夜宵大神，以霸气十足的大串牛肉风靡冬瓜山20年，
2: 很新鲜很嫩，
3: 还有那种照烧酱的味道，
4: 每一串有足足4-5大块，然后都会很大
3: 很嚼劲。
1: 提到冬瓜山必说炸香肠，仅凭一己之力带火冬瓜山。最后玉南街粉店、玉南街炸炸炸、文哥牛肉、丹丹热卤迅速崛起，将浪潮推向高峰，并称冬瓜山一代 OG。
0: 那鱿鱼方便了，会烤哪个了？那就拿把小牛来，下雨天把凳子嘛，炸3朵，炸3朵，他们忙不过来，我到处每个岗位都帮忙。
5: 你这个大串牛肉主要特色是什么？
0: 主要特色就是
1: 老长沙烧烤讲究大串，吃的是一口实在。文哥偏爱牛里脊，当天现杀，蚝油、蛋清、生粉调味腌制，随后开始暴力摔打入味。菜籽油涂抹，锁住水分，以文火熏烤至90%即可下架，确保了每一串都有嫩滑多汁的口感。一把粗辣椒皮和孜然粒彻底奔放过瘾的销魂气质。

0: 还没到位，这几家的基本上现在只就那我。那个粉店老板娘每天只来一趟还不到一个小时，只不过他们年纪比我大些了。我写什么榜单，我的账单都学，我还想高级名字，我也想退休嘞，高级名字嘞，是吧？
1: 想退休，
0: 这都55岁了。
2: 一众最具代表性的宵夜美味，让冬瓜山从城市边缘到宵夜中心。然而，大串牛肉已不再是主角。一代浪潮总会从高处回落，而新的浪花又会迅猛袭来。后来文哥跟我讲起了冬瓜山现在的传奇故事。
3: B25请您用餐了。A75请您用餐了。
4: 可以吗？
3: C25请您用餐了。
4: 这非常难排
5: 队，只要能吃得到，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
4: 他们家是有开始弄开门，我当时卡着点简直够了。
2: 2015年，湘西风味的各类小串迅速席卷长沙街头，在冬瓜山歃血为盟，横空出世，引领了新派烧烤的潮流。江湖名号“盟众”。关于盟众，但凡有点情怀的网一代们，总会听到一句熟悉的：“
6: 你好，欢迎回城，老板几位啊？”“
7: 你好，欢迎回城。”
2: 还原经典网游传奇中的蒙众土城，是四个中年人对自己青春岁月的集体回忆。
8: 当时传奇里面有一个地名叫蒙众，想的东西很像兄弟联盟重情重义，因为我们其实都是高中同学，也很喜欢烧烤，为什么我们不一起来做一家我们自己的烧烤店。
2: 让蒙众真正成为传奇的，当属比夏日更热辣的烈火牛肉。
9: 烈火牛肉我认为在长沙的节目地位应该是无可替代了。
2: 切成小粒的前腿肉更方便腌制入味，真正保持牛肉嫩度的方式在于铁板的运用，小粒贴骨肉在铁板上炙烤煎压，反复摩擦，裹挟着风味浓郁的菜籽油香，爽辣劲爆的口

0: 让你一口上头。
1: 又挺嫩的，又挺有嚼劲，
2: 它的辣味也恰到好处。
3: 就刚刚熟的那种感觉，比较嫩。
0: 烈火牛肉让芒种打下江湖，而半月烤鱼则是让芒种守住江湖。不过，为什么叫半月？是胖吗？
4: 由于传奇游戏里面，战士有一个很好的技能叫半月剑法。
0: 黄鸭叫，半月烤鱼的灵魂食材。
4: 抓住它两个腮的时候，它会咕咕咕的叫，所以才叫黄鸭叫。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腌制方法，第一去它的腥味，第二一个让它更入味，有它原味的本身的一种底味。

0: 如果说烈火为烤鱼带来酥脆的口感，那么让半月剑法大放光彩的在于辣椒油的制作。
1: 锅就是半月烤鱼的辣椒酱，第二呢就要送十种这个香料的话有十多种，把菜只要烧好的，把它淋在上面，激发出个辣椒的香味，辣椒呢刷在上面，恰当让你料理忘返了。
0: 经过全身 SPA 的烤鱼，在烈火的炙烤下，外焦里嫩，焦香酥脆，辣味袭来，一直吃到嘴唇变红。
2: 像这种鱼的话，在别的地方能吃到，但是像它这种口味的话，没有。
3: 但这个鱼应该是属于那个河鱼吧？这个辣椒的干香很好的掩盖了这种土腥味。
4: 我觉得这个辣椒是灵魂，真的韵味。
5: 别人做的我们不做，我们做的东西永远往前赶，就是这个意思。
0: 说完蒙仲的故事，文哥突然有点感慨，同时代的江湖兄弟早已退休安享余生，可他依旧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过去的荣光不在，内心的波涛汹涌依旧澎湃。

0: 喝完酒，释放一天的疲惫，长沙的晚晚场开始了。回家睡觉前，一碗凌晨三点的粉，嗦的是一口宿醉后的回魂。就好比牛肉汤之于河南，撒汤之于山东。
1: 长沙的夜生活丰富，喝完吧，在外面喝完酒过来，暖下胃，知道吗？
0: 最懂行的老口子总会多踩一脚油门，去一家火爆了40年的夜肠粉店。
2: 我从7岁开始就在那个头小子吃，最开始是他和他父亲两个人搞，吃过他味道的人基本都忘不掉。好，到了。
3: 绿色的是砝码，两个粉一个菜啊，
4: 他一个人拿不了吧？阿姨，收下我。
0: 杨毅，辣他粉店主理人，妥妥的粉二代。
3: 我爸爸那个时候生意正常，我见过，但就是忙到最后，我是看到顾客我就怕，心里发慌，一波一波一波一波的来。
0: 而关于他爹的传说一直在江湖流传，那样的景象我大概在3年前见过。
2: 咦，这就是邋遢了。
1: 因为他那个人呢邋里邋遢，
2: 他就自嘲叫邋遢分店。
5: 你看这边，这就是招牌。

0: 欧阳正兴，粉界扛把子，江湖名号邋遢叔，怎么看都有一股火云邪神的气质。
1: 你瞧不得了，
2: 要老辣椒。
3: 兄弟，小子在辣椒。
1: 不要做钱了，消费太高了。
0: 虽已退休多年，邋遢叔始终放心不下女儿女婿过来坐镇。
2: 还是等我在，你晓得都让我们，我给你拿出来了。
1: 是有点硬，不放心了，跟他打一手啊，也能多别那个节目。
0: 他此生立于江湖不败的诀窍就是抠。
1: 做好了，就是别个跟我抠，兼职视频、聊着视频、排骨试毒，老可跟我抠，跟我讲的邪得很咯，拿着筷子来干你个子，呀，你个毛干啊！我那还搞得蛮多啊，别个那个抠鬼。
0: 嗦粉圣地湖南，米粉流派众多，并非只有红油爆辣一种，湘潭肉丝粉、常德炖粉、郴州鱼粉风格大相径庭。而长沙粉实际上更注重清汤原味，码子分为炒码、炖码还有烤码。炒码蒜香鸡首当其冲，蒜香和辣椒香依靠高温爆炒入味。炖码香辣牛肉和酱汁最受食客追捧，汤汁拌粉一绝。而邋遢叔自创的雪里红鱿鱼粉可谓是烤码中的神来之笔。仅20小时的发泡，干鱿鱼海味复苏，饱满厚实，赋予鱿鱼片细密的花纹，迎接焯水后羞涩的内卷。旺火爆炒，鱿鱼片与酱辣椒不期而遇，姜蒜盖上香味烙印。所谓靠，就是北方人说的借味。香扑面，腌制5小时的雪里红色泽鲜亮，细腻清香，小火翻炒焙干水分，香野风味浓郁，口感脆爽，等待与肉丁的炙热相遇。碗底用猪油低调调味，汤头与米粉高调缠绵，鱿鱼和雪里红的相遇犹如海风吹拂田园，海鸟跟鱼相爱，终究只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4: 来了来了，19号金家号自己取餐啊。
5: 他其实刚开始就不想让我搞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太累了。一般父母自己干这一行，就不会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干自己干的这一行，因为都知道这一行的辛苦。
0: 凌晨4点，食客逐渐退去，邋遢叔得到片刻的休息。
1: 跟他说我中午呢，看是，结果一些个老人打着招呼。
6: 打电话给张老板。
2: 你快点啊，在那上冒冒粉的呀，你走哪里了？
6: 好，我找
1: 的号码是因为你的万一他是搞不赢啊，搞人才也跟他搞人才，哎，一地铁一大姐到过来了的，我
7: 我哪里老板多少钱？
1: 不要钱呢，
0: 从不打车，只坐免费地铁。老爷子把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留给了女儿女婿。
5: 大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你去看一下房子，就是去买一个房子住。”我当时你知道我怎么跟我爸爸妈妈说的吗？我说：“你别开玩笑了，你买得起不？”我真的就是这样回复他的。我就说：“你买得起不？别浪费我时间。”
2: 娘不娘，
5: 娘，
2: 娘，你要叫你那也不娘的。

0: 生，却为一家人立夜点灯，也为几代人的夜生活奉上销魂美味。
1: 走了走了走了，别过这来。

0: 哥的夜市风云录每晚准时开讲。
1: 说白了，就是我们薯饼那时候都少一点了。
0: 听他说，蒙仲最近又开了两家新店。
1: 那我还蛮相信他们的，他们的老板只有三十几岁一个。
0: 他也憧憬着自己能再次掀起浪花。爱姑今天给老顾客准备了珍藏多年的红酒。
2: 看横家少爷横家来的。
0: 看来独乐乐确实不如众乐乐。秦哀姐的孙女回来了。
3: 人家我是秦哀姐。
0: 在她眼里，一家老小一个也不能少。别对长沙说晚安。长沙之夜的丰盛与魔幻，总会在下一次日落后如期上演。但无论明天的世界流行什么新的算法，长沙总值得你在。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豆浆油条总是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赋予打工人一天的元气。
2: 先生，你准备上班了吗？
3: 上班，上夜班。
1: 夜班。在柳州，豆浆油条不是早餐，而是宵夜。夜晚不代表睡眠，而是一天的开端。亚热带的夏天燥热难耐，直到太阳落山，柳州人才能开启狂欢模式。而最能戳中柳州老表嗨点的，必然是那些奇特而狂野的风味，带来刺激到骨子里的精神爽感。
2: 鱼子会爆开，为了一碗粉来的这种
3: 程度，我们怎么都可以到七八点。
2: 兄弟，明天早上再过来，我们还是在这里。
1: 太阳不起，狂欢不止。第四夜，我在柳州，带你一直嗨。在柳州，倒时差是第一课。要打开一晚的元气，本地老饕靠的是一股令人上头的味道。柳州的夜有多长，螺蛳粉的队伍就能排多长。
4: 刚刚在柳江游完泳，游完泳过来就吃完螺蛳粉。
5: 今天算人少的，往天可以排到那边。

0: 这样的热情30年前就开始了。作为工业老城，夜班工人解锁了一道力量源泉，在螺丝汤里拌米粉，妥妥的回神利器。此粉一出，风靡全城，在各大夜市遍地开花，迅速占领宵夜市场，让无数挑剔食客纷纷倾倒。
1: 他们的汤会比较好喝一点，好像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2: 螺味还挺重的。
3: 粉的话，广西哪里都有，就比较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汤。
0: 螺蛳粉竞争激烈，门派众多，有专攻辣度的，有主打卤菜的，不管风格怎么变，对鲜汤的把控不能变，要让鲜味在螺蛳粉的辣汤里出挑，这难度可想而知。整鸡、牛骨、猪骨是汤头标配，却被看似低调的螺蛳统领全局，赋予了汤底浓醇的汁香和层次丰富的鲜甜。草果、八角、白蔻、花椒等多种调料提供了复合香味。螺蛳粉中不见螺，让朴实清淡的米粉有了登峰造极的底气。最后加入味中翘楚酸笋，猛嗦一口，米粉的 Q 弹，鲜汤的浓郁和酸笋的无法描述，三味一体，我中有你，瞬间点燃了吃货们的味蕾。螺蛳粉只是螺蛳系列的衍生爆品，主角必然是螺。在柳州，螺可以炒着吃、烤着吃、拌着鸭脚一起吃。柳州人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吃螺宇宙，而宇宙的起点原味煮螺一直低调质朴，要找到它有点难度。
3: 一般都是熟人带熟人来吃的，
2: 没有人带的话真的比较少能找到。
4: 我的广张店铺，我不想让什么国外的人知道。
0: 对不起了，老表，这话有点晚了。

1: 你说好头，先说屁股好头，然后你再说前面你看。
2: 不行。
3: 哇，细细腰。哦，
2: 真是出来了。
3: 民姐，梭罗口译人，高级石锣掌柜，6年前从老妈手里接过这家宝藏小店。嗯，你过来坐。
2: 螺丝和鸭脚，螺丝和冬菇装一起，
3: 我上班已经哈拉呀。
2: 从他妈妈认识到他是，这个以前都是那个阿姨在这里。
3: 又来了，老顾客了。
2: 高姨，石螺创始人，名义上退居二线，但总惦记着给老顾客送实惠。
3: 多少钱？他们40块。
2: 40块？
3: 有优惠，快，还有老师。
1: 喝酒的，跟他们跑。你可以不帮我了吗？
3: 收快点，
1: 我自己帮。在螺丝江湖里，母女俩抚慰老食客的方式，考的是较劲儿到骨子里的严苛。洗螺必须亲力亲为，反复搓洗、过滤，如此往复3小时，这是做生意的本分。
4: 来，老板子，欢迎。
3: 不掺瓷螺是母女俩的底线，一锅鲜汤的口感绝不能被污染。可要在这堆一模一样的螺丝中找不同，得靠高仪的诀窍。你看他们盖空的，弄起来剥下去的，对不对？你觉得没？啊，你觉得？他们一次雪螺雪的死的，他好高兴。
2: 哪种叫缠脚盖啊？你懂没？
3: 那种只能一会不能延长。
2: 呀，
1: 这里有一个，
3: 这个就叫盲盒一样。
1: 秉承着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的原则，母女俩不挑光丝螺，绝不罢休。煮螺之前，炒螺是关键，大蒜、香菇、小黄姜、紫苏等10几种调料入锅，贵州辣椒激发香辣味，酸笋齁煮螺丝精华，酸香中流。

赋予炒螺清爽口感。翻炒间，每一颗螺丝都被浓香的油料包裹，汁水均匀渗透。铜骨汤成了服务螺丝的配角，进一步激发螺的鲜美。螺蛳粉中低调隐身的螺蛳，

0: 执法的必须是螺丝压脚包。柳州人对鸭脚有着迷之执念，经过油炸和冰镇的双重体验，鸭脚表皮起皱，能更好地吸收汤汁，一吸脱骨，成为了柳州老表的心头好。其他配菜铺底，鸭脚吸收了沸腾螺汤的精华，酥烂咸香，脆鲜的螺丝，酥软的鸭脚，吸满汤汁的豆腐，在螺汤中合而为一，将吃螺宇宙推向高潮。30多年来，煮螺陪伴了几代柳州人的生活，如今小摊变成了门面，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但质朴的味道一直没变，一碗古早风味总能带你回到记忆中的那天。
1: 真正的选手给他了也是有6年了，我不这样也可以，他全操作了。
2: 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是个生意人，我是一个手艺人。就慢慢做呗，做出来跟妈妈一样的味道，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接连经历了螺蛳粉的嗅觉冲击，嗦粉后的嘴角抽搐，这上头的感觉，我得缓缓。吃螺是柳州人的小众品味，吃牛则是两广地区的大众文化。当牛落入柳州老表手里，那必须得吃得更加狂野。柳州人吃牛直接开挂，用下水抚慰味蕾，所有内脏都是盘中餐。
3: 挺多那个部位我都是第一次吃，就是它是那种酸辣的，就很开胃，夏天吃的话就很合适。
4: 人多的话真的是排队直接排到那边去。
0: 让牛杂挚爱粉不远千里披星戴月排队觅食。
5: 喂，你好，现在已经没有大桌了，你有几位啊？哦，对，只能到现场排队了。
0: 想吃全牛下水就得找他，老陈，火锅店飞毛腿，牛的克星，沸腾的锅气，沸腾的脾气，主打一个雷厉风行。
5: 这是你们的牛杂啊。这一次本来可以很快的完成，为什么你要放慢下来？你要慢慢做的时候做不了，我会发气的。
0: 这个急性子放在青春期那可就
5: 小时候啊，家里面就吵架，反正一得空就离家出走，不得空就抽空离家出走啊。
0: 果然是个有故事的浪子。
5: 牛肠是用的是牦牛的牛肠，吃起来口感会很好，很脆。
0: 心肝脾肺毛肚百叶在老陈的手起刀落间全被一一驯服，牦牛的牛肠、水牛的毛肚都难逃滚滚锅底的洗礼。想要从头吃到脚，从内吃到外，豪爽直率如老陈，立马统统安排。牛天梯，牛的上颚形似梯子，口感脆韧。牛刚弦，牛第一个胃的连接部分，韧性高，厚实有嚼劲儿。还有粉嫩软滑的牛脑花，
3: 它又比那个猪脑要硬一些，比较有嚼劲儿，又有那个脑子特有的香味。
0: 牛杂难以取代的丰富性，足以让饮食做派狂野的柳州人对它死心塌地。
6: 那种感觉就很爽，
7: 酸汤锅底配牛杂，那是杠杠的。
0: 牛杂火锅的汤底是鲜与酸的结合，螺丝把控鲜味来源，而在酸笋、酸姜、酸菜、番茄、榨菜

0: 的加持下，酸辣与酸咸交织，酸香顺着鼻腔蔓延，这味道上头之余又多了一份刺激。小火慢熬，逼出红油融合蒜香的气息，积攒不住的口水只能偷偷咽下。最后注入牛骨高汤，这份柳州特色酸辣锅底让老陈的牛杂完成最后的华丽登场。牛杂的海洋里，有人茫然迷失，有人却胸有成竹。本地老客总能点到店里的隐藏菜单，紧跟老饕的步伐，今天必须步入狂野牛杂圈。
1: 没有牛里脂，哎，月亮油呢？
2: 牛里脂、月亮油啊，想吃哦。
1: 烧一两。
0: 客人与老陈暗中交易的食材，有着十分浪漫的雅号。可其真身，却让本地人也难以名状。
3: 吃荔枝肉啊，
4: 那个不讲了。
5: 荔枝肉是什么肉啊？
4: 那个酸了，那个酸了。
0: 连追求极致口感的柳州老表都这么不可描述，那就下回对对暗号，再感受这份狂野。牛杂要吃得全，做法也得全。热爱牛杂的柳州人开发了多种吃法，凉拌牛杂清新爽口，是夏夜的绝配。牛杂焯水，加入紫苏、豆芽等配料，一勺酸辣汁淋出柳州味。香茅焖牛杂，焖锅里牛杂穿起东南亚的新衣， local 牛杂也能焖出国际范儿。
6: 广西口味，有那个螺蛳粉汤底的那个味道，那凉拌的也是感觉挺好吃的。
0: 热烈的夏季，在酸辣的加持下，如万花筒般的各类牛杂给口舌带来层出不穷的惊喜。
5: 相聚的方式就是在一起吃，边吃边聊天，
7: 开放，自由，豪迈。
0: 露天夜色下，生活的底色在沸腾的火锅中弥漫开来，这是属于柳州的幸福瞬间。
2: 来，爸帮你擦一下，擦干净了，谢谢爸爸没有？
8: 谢谢爸爸。
2: 哎，乖仔了。
0: 打拼十年，曾经年轻气盛的老陈，变成了总在操心的老父亲。
9: 阿姨，他小时候好气吗？
8: 好气啊！他爱跟他的女同学。
2: 少讲的老婆子。
8: 谁是不调皮的？现在结婚啦。
2: 不做爹娘都不知道做爹娘的苦啊！以前觉得我妈对我，哎呦，总讲操不完的心了。现在我发现我也是。
9: 那你生活中感觉到很幸福？
2: 那肯定幸福啊！
9: 能问你是什么？
2: 啊，幸福是什么？父母健在，儿女健康。我跟老婆幸福美满，这都是幸福。
0: 叛逆少年从昔日的我行我素练就成今日的大刀阔斧。少不经事时，我们总想离家出走，长大以后才明白，家是我们永远斩不断的羁绊。在宵夜的世界，烧烤必定雄霸一方。如果说牛杂火锅是柳州食牛界的狂野教主，那么坐稳狂野先锋称号的则是鱼子生牛，烧烤海洋中的怪杰。
10: 可以算是整个行业里面的佼佼者吧。
11: 那你看这些美女，我说来这里他们才来，甜的不出来。
12: 酱汁酸甜的口感，再加上蒜呀和小米辣，就

0: 哎 ，Hello， 美女们，你们久等了，来吃点西瓜。今天周末，我们这里可能人比较多。前面还有几桌啊？
1: 阿元，刘喜辣主理人兼颜值担当，每天的头等大事除了生意，那就是发型。
0: 我每天出门都要洗头，然后洗完头要吹一下，吹完就喷点发胶，每天出门必备的。
1: 凭借精致的形象，阿元积累了一众颜粉。
2: 哎，老板，你看起来好年轻，你几年的？
0: 我应该比你大几岁。
2: 不大几岁？
0: 我98的。
3: 他是在酒吧混的。
4: 上菜了，西山哦。
1: 阿丹热爱拆台的后厨老炮，鱼子生牛缔造者，他是阿元背后的男人。
5: 开始加菜了，你几桌？
6: 快点啊！
5: 白萝卜再加两份吧。上菜了。
1: 阿里，佛系掌柜。热火朝天的烧烤店里，唯有他心如止水。
0: 烤鸡爪子。
2: 啊，帮你打包，你要烤多久？
0: 要三个小时以上。
1: 9年前，三个夜猫子从一家小小的宵夜摊出发，凭借一道鱼子生牛横空出世。成就鱼子生牛这一爆款的是一块百里挑一的肉，牛子盖，也就是牛臀尖尖。1000斤黄牛肉中只能得到10斤。3岁的本地黄牛，子盖汁水饱满，纤维细嫩，有嚼劲又不过硬，当真是生牛的天选部位。剔除表面筋膜，留下全瘦的牛肉，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口感的顺滑。生牛的厚薄也有讲究，1.5到2毫米之间最为适口。
7: 我有接那个的啦，我放过鱼呢。
0: 今天啊，今天好，你看，你看，你看啊。
8: 哦，是哦，跟我
7: 好久是啊，
8: 就跟我穿，我穿的好好呀，哎。
7: 现在对。
1: 作为南方烤串派系的隐藏王者，柳州以湿烤大法应战。反复涂刷的酱汁在烤制间均匀入味。
9: 柳州的几乎每一家烧烤都有自己的独门秘制的酱料，每一家的味道都不一样。
1: 秘制酸甜酱，阿丹的得意之作。黄冰糖纯粹的甜与菊花蜂蜜的植物清香相辅相成，蔗糖与果糖中和酸梅酱的青涩。淡淡菊花香，恰似初恋的味道。最后滴入蚝油提鲜，酸甜适口的酱汁即将成为生牛的绝佳拍档。烤生牛看似奔放，必须先用酸甜酱给口味强势定调，但对火候的掌控需要绝对的谨慎。热浪炙烤下，生牛略微变色，泛着点点汁水，迅速撒上孜然与辣椒提味。10秒钟后，3分熟的生牛串烤制完成。紫苏、薄荷准备就绪，飞鱼子画龙点睛，橙红色的鱼子颗颗饱满，晶莹剔透。与3分熟的生牛串搭配，成就了二者的天作之合。呛辣打通鼻腔，酱汁的酸甜随即袭来，鱼子在齿间瞬间爆开，星星点点的海洋气息扩散开来，生牛嫩滑的口感伴着多层香气，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10: 酸辣咸香，特别入味，
11: 有带点纤维的那种香味，
12: 很柔软的感觉。
13: 他们都说轻轨是柳州的精神支柱，柳州的烧烤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没有烧烤就活不下去。
14: 你明天

0: 距离新店500米是柳州合伙人即将退租的老店。
1: 有啊，
2: 地摊专用，能做一点。
1: 破沙木，这辆走时我们家在烧开眼的哦。接下来我上那块去，那么找酒店嘛。
3: 有啊，来花市哦。
1: 在2019年之前，我觉得都没有快乐过。
4: 起码有80%人是不看好的，能活下来。
1: 99%吧。
5: 我们三个互相都很理解对方。我们柳州人说吃得亏捞得亏，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6: 其实我们现在就像家人一样，
7: 就是兄弟，
5: 这辈子可能也分不开了。
0: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逆风翻盘。不过是熬到了春天，江湖的过客来来去去，回头一瞥，身旁的人总坚定不移。晚上9:30，西来古寺大钟会释放一个准确信号。柳南老城附近即将出现骚动。红阳路抢座游戏，本地吃货们的固定节目。来老八大排档吃饭，首先得确保自己是一个受虐体质，能忍饥挨饿是前提，一个小时的排队是基础，得有足够的耐心。
8: 昨天是12点，那个时候他说要等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就走了。
9: 大家他排队都吃不到，那我试一试。
0: 啊，对了，还要忍受老八的不按时出场。
10: 2000 years later.

0: 八，夜宵界扛把子，纵横柳州宵夜江湖35年，人狠话不多。曾姐，老八对外放言。
1: 你们家里面谁说话算数？
2: 我说话不准的，他说话准，什么事情都是他，反正我不理事的。
0: 他的一个黄金手势，
3: 可以过这边来，
0: 能将吃货们拿捏得明明白白。
3: 我要一个猪肝炒粉肠，然后要一个鸡蛋炒粉，
4: 花炒青蛙，这两个茶一起炒。
0: 生料自选，搭配随心，这是大排档的洒脱点菜模式。直到侄女的一声高亢呐喊，才算真正消解了吃货们嗷嗷待哺的躁动。
5: 29号隔三炒和蓝豆。
0: 柳州人吃肉刁钻，不屑精品里脊，却偏爱隔山肉。
6: 隔山它是比较有嚼劲那种，因为它带有一点那种脆骨的。
0: 隔山肉又名护心肉，一头猪只产一块，是绝对的稀缺资源。隔山肉表面筋膜纵横，韧度极高，烹饪时间得用秒来计算，多一分太生，腥味十足；晚一秒太老，筋膜就会咬不烂。幸好老八早已完成经验积累，下油锅迅速锁住水分，炒至只能到八成熟，筋膜恰巧断生的肉香与荷兰豆的清香交融，一盘夜间快炒即刻出锅。只有这样的隔山肉才能对得起吃货们的期待。
7: 下一套
8: 什么？
9: 好吃啊，
10: 有锅气，功力深厚。
11: 全中国你找不出一个比我们的夜生活更加能持久。我们可以玩到七八点，你们可以，你们其他城市可以吗？
0: 柳州宵夜战线极长，通常熬战到早上5点，在漫漫长夜畅聊心事。这种出菜快、耐吃下酒的夜间快炒，成了吃货们的宵夜正主。粉肠，快炒界头牌，猪小肠的前半段，由于富含脂肪，所以有粉嫩的口感，由此得名。

高温油炸五秒，粉肠外表成功塑形，内里汁香四溢，水分饱满，与当季丝瓜搭配绝绝子。干辣椒段和盐为丝瓜调味，与粉肠一同翻炒。有镬气是老八的标准，快是唯一法门。快速翻炒，引火入锅，丝瓜中微甜的植物多糖中和了肠粉的油脂，味觉的平衡恰到好处。在猛火的助攻下，辣椒的炙热，丝瓜的清甜，粉肠的粉嫩，你浓我浓，不得不说这对 CP 炒得好。

0: 很嫩，而且它很有嚼劲，
1: 嚼起来很香，但不腻。
2: 对，火爆嘛，火力全开。
3: 90分以上。
4: 我从初中就在这边上学了，然后吃到现在。
5: 柳州人吃东西比较认地方，像小朋友4岁他就开始吃，14、24他还是会去找着他来吃。
6: 我希望吃宵夜。
7: 17，唱起了啊！
8: 不过 CP 炒得更好的还是老八和曾姐。当年在宵夜摊打工的少年老八，凭着傻傻真心追到了曾姐。
9: 我们是一起做工的嘛，以前卖猪肉的不帮切菜的，冷天嘛，我怕切菜，我怕冷，就是他自己帮我切完，他对我好，我就跟他好嘞。
8: 结婚30年，二人靠着这家夜间排档供出了3个大学生。
10: 吃习惯了，一个晚上在这里抛那个锅头，你说不累是假的，没办法，为了生活，3个小孩我就是摆这个摊供他读书。
9: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也是像他一样的，
10: 他很苗条的。反正就是两个人喜欢就可以了，随便他变什么样都就是一样的，我喜欢就得了嘛。
8: 半生沧桑过，相看两不厌，不知情何起，白首不相离，这大概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

0: 飞毛腿老陈依旧风风火火，忙忙碌碌。
1: 小杨官上我噻。
0: 而新来的叛逆徒弟打破了往日的平静。
2: 要问了，你不问谁会教你？
0: 他的内心 OS 大概是：那就听师傅的话吧，晚点再叛逆吧。新店刚刚开业，阿元和阿丹的 battle 在大厅上演。而佛系阿里在场外支援。三个扛把子一台戏，这出戏怕是要唱到下一家新店开业了。
1: 听我讲嘛，先生呢，我讲听他就兜兜要去混呢。
0: 高仪宝刀不老。敏姐骨骼清奇，是个螺丝奇才。有了这二人的双剑合璧，看来高技石螺再绽放下一个30年不是梦。柳州的夜可以尝到容纳万般滋味，也能短得仿若美梦一片。狂野豪放的外表下，用味觉刺激，犒赏生活中的微光，才是柳州人的精神底色。愿时光善待那些负重前行的人，不必一直奔波入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BBQ already。
1: 有有 ready。
2: 一串烤肉，香飘海外，受益谋生路。
0: Happy
3: OK。一个鱼塘卖完了。
2: 一碗鱼汤，味传四代，老店烟火肠。
0: 哇，包西柚啊！
2: 一枚鸭蛋，名扬商超，非遗幻想。
0: 传承落去呢个手艺啊！
2: 在他乡落地生根，与灶头回望故土，老广味道连通四海，八方来融。粤菜对八方风味的包容，是市井烟火的根基。每一次本土食材与异域风味的碰撞交融，都藏着岭南饮食文化的豁达与创新。这独特的融合，如同城市的脉络，在摊主的灶火里淬炼，在食客的舌尖上流转。
0: 奥迪那个妹妹该，
4: 我早吃烧麦，烧麦好吃烤。
0: 奥迪那个妹妹该，
5: 我吃烧烤。羊肉烧烤，好吃烤。
2: 晚上八点半，古晋视频的最后一声好吃未落，晚餐与宵夜的双重高峰已应声而至。肯尼亚内罗毕唐人街，潮汕大排档里烟火缭绕，店主林敏璇在桌椅间穿梭，利落的中文与略带声色的英文切换，点餐、传菜、接单、结账，手脚不停。
0: 喜马拉雅 ，Yeah，No， 这双 White Cup and Barbecue，Take it OK，Waiting Fish，Take， 金邦尼 OK，No，No，No， 金邦尼。
6: 这边特色的潮汕砂锅粥，
7: 下面这一个。
2: 一锅锅绵密的潮汕砂锅粥，一串串焦香烧烤，一盘盘镬气小炒，勾得老饕寻香而来。小店内外宵夜时段已座无虚席。
8: 我一看潮汕大排档，所以我来这里吃，然后我发现很好吃。
6: 可以烤一下，看一下他们的厨子，非常不错。
2: 为迎合八方食客，大排档里正宗潮味与其他菜系多元并存。正如店内最特别的风景是肤色各异的身影，老板、店长与主厨是华人面孔，其他的多是非洲籍员工。
0: 自己家往俺个培养出来个潮汕烧烤西北，然后挂靠好个个紫砂碗面，放住一床保护十尺个黄金。
2: 四年前，林敏璇的丈夫拖家带口远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创业，环境陌生，语言不通，他凭着一双手搭台灶炉，熬出了这座城市的第一锅潮汕砂锅粥。50平米的小店，靠着一碗粥、一串烧烤，站稳了脚跟。
0: 悠悠一爸爸倒的时候，我是王双时间明红罗的汤煎也是，就是那主要都来哦，叫人拢惊，该不也明做啊，有保姆。然后等于离开的时候，就是学生了非常多的改变。
2: 命运的惊雷猝不及防，正当生意红火之际，日夜操劳的丈夫积劳成疾，骤然离世。从未为生计操心的林敏璇，一夜之间被推到了这烟火的中央。
0: 今天怎么了？

0: 老师好。
1: 丈夫离世后，她把老大和老三留在揭阳，独自一人带着二女儿在内罗毕打拼。大排档每日凌晨三点打烊，而清晨六点半，李敏璇就得拖着疲惫从睡梦中醒来。
2: 一姐跟一妹再来到东宫的时候，只有一陪妈妈来这边哦。
1: 每天能属于母女俩的时光，或许只有清晨这半小时。给女儿梳洗，送她上车，这大概就是李敏璇藏在心底里对女儿最真切的慰藉。
2: 我等吃宵，我等来营养。好消息，当然四点就要去同我交班。
3: 啊，呢度有城市市场，我今日过来咧睇下嗰啲有牛肉、羊肉同埋猪肉。
1: 李敏璇安然补觉时，身兼店长与烧腊主厨的曹景已经奔波在食材采购的路上。
3: 喂，你好，我想过来买点牛肉、羊肉内脏，有没有？牛肚、牛百叶。
4: 牛百叶
3: 三多少钱？
4: 300。
3: 300。哦，拿点那个土鸡筋。
4: 土鸡筋。
1: 这座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老牌市场，清晨5点到8点是最忙的时候。此时不仅餐饮店、商超采购商纷至沓来，还有一群朋友不请自来，盘旋在集市上空。
3: 一开到咧，嗰啲鸟喺坐住等食噶啦。
1: 肯尼亚的物价相对低廉，尤其是肉类，一斤牛肉约合人民币15元，一整只羊的售价也不过400元。
3: 我买咗牛排叶、牛肉、羊肉啊，咁啊，星期嚟2-3次咯。
1: 所需肉类采购完毕，曹景匆忙赶回店里，早班的同事也准时到岗。
3: 我哋系中午11:00到凌晨3点。
1: 52岁的曹景来自广东湛江，20岁入行学烧腊，凭借一门手艺走南闯北。2024年春节刚过，他就被李敏璇的丈夫特意请来为店里新增烧腊和卤水。
3: 两个老细咧，啲人几好啊嘛，即系我先就过嚟咧，帮佢咧，即系属于系种支持佢咁感觉啦，系咪先？
1: 老板离开的这一年多里，曹景有情有义，尽心尽责，一边守着卤水烧腊的正宗滋味，一边主动扛起店里的日常管理和运营。
3: 只要上昼咧就冇乜生意嘅，准备啲食材，准备啲夜晚。
1: 白天的忙碌，皆是为了夜晚的烟火升腾。曹景带着4名非洲伙伴，埋首于接货、洗菜、切配、烤制、卤煮的琐碎里。下午3点，晚班的另外14名非洲籍员工到岗了。巴吉是唐人街的幸运儿，4年前他连饭都不会做，如今却能带领兄弟们扛起夜市的烧烤档。
5: I was told to barbecue by my boss, very nice guy. He always tell you.You have to learn, learn, learn. Every day you learn. You have to learn to do it.
1: 在肯尼亚，青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一度徘徊在40%的高位。近年来，随着华人增多，中华街与唐人街社区的兴起，不仅为当地人搭建了稳定的就业平台，更让他们攥住了一技之长的谋生底气。下午5点，李敏璇到店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开业前的各种检查。
2: 新妹啊，牛蛙没有 ，Only one。OK，Barbecue already。
5: Yeah, already。
2: Clean 啊。
5: OK。
1: 如今这位对大排档运营了如指掌的老板娘，一年半前还是个语言不通、不懂经营、不需要为生计操心的餐饮小白。
2: 当时是非常唔顺利啊，因为我分会又唔是很好嘛，然后我就家己哦，我手机框一出来，然后就家己念，对这个饭店真是一窍不通嘛。老曹小虎话，呀，你卖紧张，卖紧张，开始非常紧张，一比万我紧张。
1: 独自抚养3个孩子的压力，曾让他陷入恐惧，但孩子也成了他的力量之源。她决然扛起丈夫留下的生计，用行动为家庭开辟一条生路。
2: 我来了，下线。
1: 夜幕低垂，唐人街的烟火气愈发浓烈，潮汕大排档的自选柜

0: 上百种食材已准备就绪。
1: 老板，要吃什么？点一个砂锅粥吗？
2: 啊，来一个。
1: 这些是中国的，那边是本地的，牛啊、羊啊、鸡脆骨。
2: 啊，搞点青
1: 菜。青菜，青菜这里，今天新鲜的。
0: 从前台到后厨，整个店面繁忙运转，却自成体系。

0: 潮汕烧烤的精髓在于不抢味儿，只提鲜。为避免汁水流失，极少用明火直烧，而是在炭炉的热力下不停翻烤，待肉色转至微焦，表层泛起金黄油光时，刷一层薄油锁住汁水，撒少许精盐提味儿。最重要的是添几抹沙茶粉去腥，极简调味儿，不柴不腻。
1: 我听人介绍咯，佢咪过嚟食下咯，烧烤好食啊！
0: 正当前厅后厨忙得热火朝天，食客们沉浸在美食中的时候，店里却突然停电了。
2: 肯定啊，经常停电嘅，冇问题嘅，我哋一样用煤气，一样可以操作到嘅。啊，先生，大咗先。
3: 你讲，我炒饭冇放辣啊？
2: 等下，等下，等下，先生，先生，我用煤气炒俾你啊。
0: 突如其来的停电并未打破大排档的喧闹，食客们习以为常，稳坐凳上，打开手机闪光灯，照亮面前的一方美食，继续大快朵颐。煮砂锅粥的布莱恩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从容翻搅锅中米浆。烤房里的巴吉继续在炭烤炉前忙碌。
4: 老曹，运作正常吗？
2: 啊，
4: 正常吗？
2: 正常，
4: 好，
2: 一样没有影响。
4: 好。
0: 瞬间的黑暗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困扰和不便，无论是吃的还是坐的人，都用自己的方法点亮面前的美食，既是体验也是享受。就像林敏玄的人生，当再来电时，美好的生活更加明亮。
2: 上砂锅粥来了！哇，
4: 这是我们店的招牌，海鲜粥，大家试一下。
5: 好，
4: 大家试一下这个黄金蟹哈，
5: 很好吃，
6: 真的好吃，
4: 好吃，来举杯，
5: 悠悠，
4: 悠悠，
5: 生日快乐！
0: 为了守住丈夫的心血，留住异国的家乡味儿，守护三个孩子的家，林敏玄凭着骨子里的韧劲儿，硬是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更是以一己之力活成了家庭最坚实的依靠。

0: 喂，黄总，我今晚找一个靓嘅桑菜整俾佢哋食，我今晚就翻嚟搞个靓菜啦，
1: 在工作的日常里，只要有预定，曹志伟就得驱车往东京周边的农场跑。
0: 喂，明姐，
2: 嗨，你好，伟哥，
0: 系。而家农场有咩啲广州蔬菜同埋啲瓜类啊？有冇？
2: 有，带你过去睇下。
0: 好啊。
1: 明姐和曹志伟是同乡，都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25岁机缘巧合远嫁日本，丈夫祖辈务农。因思念乡味，她到日本的第二年便在自家土地种下节瓜、苦瓜等老广偏爱的菜。
0: 这个靓，
3: 我全部要啊！佢有毛啊，超市冇卖喎，搵都搵唔到啊！
2: 日本冇人种呢啲嘅，咁我广州嚟噶嘛，自己食翻自己嘅家乡嘅味道啊！
3: 正，哎。
1: 为了让海外游子吃上地道的广东菜，一场跨越国界的味觉坚守悄然上演。这既是对粤菜本味的复刻，也安顿了同乡们萦绕心头的乡愁。
4: 我哋屋企依度居住咗200多年啦，
2: 屋企人都是广东胃嚟嘅。
3: 今日收获冇。

0: 当夜色笼罩东京，鼎沸的烟火气在中央区的街巷间弥漫开来，上班族卸下疲惫，属于美食的惬意时光正式开启。
1: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阿伟师傅，客人齐了，可以上凉菜了啊。
0: 在中央区的一家广东私房菜里，曹志伟已经忙起了他的限定烹饪。
2: 这个厨房全部嘢系我一手一脚搞掂啦，连烫条鱼、切个葱花都自己嘅。喺日本做个私房菜都唔系好容易嘅，我坚持咗四年啦。
0: 四年前，曹志伟接手这家私房菜的一人后厨，经营模式随之确立，仅设一张十人桌，每月营业不超15天，且严格遵守不连续营业超3天的规则，不跟风，不内卷。这套看似反商业化的运作逻辑，核心在于为主厨预留充足的休整与研发时间，而支撑这份特立独行的是曹志伟的粤菜专业功底。
2: 都是这段滑的，一来它有青，有香，这些都是在前厅的文章讲了啊，你自己记住了吗？
0: 在曹志伟的操持下，他深谙食材，巧于运用，技法精湛。一道道融入创新巧思的粤式风味，让这家普通的私房菜馆渐渐有了追随的食客。
2: 虾滑俾啲肥猪肉剁碎佢，等佢有啲油滑性，等佢冇咁柴，鲜更鲜啦。因为鱼片爽嘛，加上呢啲虾胶又爽口啊嘛，系多层次口感。喺日本啊，基本上系冇咩人做嘅，都系我自己谂出嚟。
0: 百花石斑鱼这道明星菜借鉴了粤式传统江南百花鸡的技法，选取本土食材牡丹虾，取肉剁碎，反复拍打成弹韧虾滑。石斑鱼起骨切片，虾滑酿在石斑鱼里头，虾滑的 Q 弹与鱼肉的嫩滑在口中交织，形成美妙的味觉互补，鲜而不腻，清而不淡。
3: 真是太鲜了，真的。
4: 食材的新鲜度，阿伟师傅是有执念的。
5: 他每一次吃呢，都会他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出来最美的味道。
1: 粤菜里面好吃的一个关键就是锅气。曹师傅他是用这个传统的就叫水烹法，就倒一点点油之后，然后快速的往上面撒这个细密的水珠，然后用水蒸气和油水的混合气体去把食物给它烹煮熟，这个温度更高，锅气更足，同时也更健康。
2: 三块牛肉，三条芦笋，两块那个菇。
1: 好的，明白了。
0: 私房菜由厨师发办，菜品定制、上菜顺序、分量安排全由曹志伟说了算。晚餐3小时，手工菜轮番上桌。
4: 对于一个中国胃来说，吃不到家乡的味道，哪儿都是美食。所以呢，我们
1: 用心的去做，这个就是我们永王号存在的意义。
2: 我冇一间店做得长嘅，一睇老细个面色唔啱，我就行噶啦。我依间店做4年啦，同埋老细对我好似对亲人一样。
6: 这是整个驻地市场的缩影，每个档啊都有他们自己的那个组长。然后呢，这个欧吉桑呢82岁了，天天早晨他1点就到了。
0: 店铺打烊，曹志伟的脚步从未停歇，他常与同行走访东京各地的菜市场。在东京粤厨圈子里，曹志伟是个特别的存在，他敢炒老板鱿鱼，从不会为了生存向不合默契的合作妥协。他也最痴迷于食材与菜式的钻研。
2: 你再讲吧，我讲吧，
6: 我水流啊，白醋同埋呢个油人水啊，
2: 还有
6: 捞汁，
2: 系捞汁，
6: 捞汁，
2: 捞汁，捞汁嘅呢啲
6: 潮州捞汁。你吃了马的奶油不嘞？
7: 一会儿
6: 你吃过来吗？等一下，不要着急，别急。你那么紧张的要，他就把价钱抬上去了。你让我歇的。
7: 走，快快，走。1500，6500一公斤。
6: 他急了，来不及了。我昨天一公斤5500，不要急。啊，那他们也是我斗智斗勇。
0: 心急写在脸上，价格就站在了高位。一只鲜活的虾，一条肥美的鱼，一块细嫩的肉，就足以让他们心心念念，志在必得。
2: 炸鱼多少钱一斤？
8: 多少钱？
2: 2000。
6: 我靠，这么便宜啊！所以啊，
2: 我

0: 嘅。
1: 你唔中意食，你就冇靈感咯。佢一諗都食，我好好。
0: 這個
2: 好食材刚到手，曹志伟一刻也不想耽搁。为了尽快将脑海里的创意落地，他马上来到好友店铺的后厨。
3: 这个就炸酱油，
4: 这个酱酱油，啊，这个打
3: 酱汁，
4: 酱汁是用来腌甲鱼。这现在应该是朝日本面做吧？
3: 那是蒸啊，还包
4: 酱油？
3: 这酱这这好像就蒸
4: 蒸不是？这个浸浸啊。
2: 油浸作为粤菜的经典技法，其核心在于以中低油温短时浸熟食材，最大限度锁汁保嫩。传统粤菜油浸笋壳鱼便是这一技法的典范，上桌无浮油残留，凸显食材本味，是粤菜少油轻味的理念表达。而姜油浸则是从油浸技法创新而来，为强化姜香与食材的深度融合演变出的新派处理方式。
4: 这水鱼斩咗佢，俾盐糖味、蚝油啊、酒啊嗰啲腌好佢，整啲姜去炼油，慢火慢慢逼佢，慢慢逼佢啲姜味出晒嚟噶嘛，姜油够香啊。
2: 姜油甲鱼的做法融合了腌制、炼油、干煎与油浸等多道工序，想要让甲鱼的口感鲜嫩多汁，前期的处理尤为关键。平底锅将食材煎到七成熟，再淋上炼好的姜油，开文火慢熬细煮，看似简单，实则讲究姜要够劲，火要稳当。
4: 做我们这行，你越学习越进步，你不学习就停，停了就退后，那你就没有生存，
3: 所以嘛，
4: 没有生存了。
3: 要没事要尝过了吗？
4: 好的，好的，好的。
5: 来，お願いします。姜油甲鱼，
4: 来，姜油水鱼，哎，日本首创。
6: 不是这个是你跟江哥两个首创的啊。
5: 粤菜啊，在日本。希望给它发扬光大，
4: 一定要
5: 是吧？
4: 一定要
5: 在日的这个广东的哥们儿兄弟啊，应该一起多多支持。
3: 广东菜一定要配上广东酒吧啊！
4: 五十二度，香精精精啊，是
3: 五十二度啊！
4: 啊，好香啊！
3: 广东人的骄傲。哎呀，
6: 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哇，香啊！香，一个字香，两个字好 Q 香。
2: 曹志伟的厨艺与性格形成了奇妙的共振，执着于本味又不墨守成规，尤其乐于与同乡同行分享，在东京的方寸灶台间将岭南风味书写出味觉新故事。
6: 鱼塘米粉啊，一个鱼塘米粉
7: 都不知道有没有嗌虾撞鸡
6: 蒸紧鸡噶啦，
7: 计咗数未？系啦，加一个蒸鸡落去。
2: 正值用餐晚高峰，位于新加坡芳林小贩中心的邓奇记鱼头汤米粉，因下单失误，制作节奏瞬间被打乱。
8: 冇问题，搞唔清楚订单啫。系啊，去耳仔又冇咩听得好，又有时听唔到人哋叫咩，人哋喺呢度嗌一种嘢，喺佢嗰度嗌一种嘢，咪乱咯咁样。
2: 这家汤米粉店的第四代传承人任威光担任副厨，这样的差距与第二代传承人邓宇珍搭档的八年时光里早已寻常。
7: 初我都好稳嘅，做咩成日搞错啦？不过其实系冇咩问题，炒多一碟啫嘛，系啊。咁唔怪得佢哋嘅，有時嘈啊，大聲聽唔到啊，佢可能又聽錯咧。我哋有時都聽錯啦，點知佢哋啊？
2: 姑婆與孫女每日忙碌，始終圍繞着一碗家傳的魚頭湯粉，以及幾套經典的廣式小炒展開。
9: 我吃了兩個四年啦，個魚頭米粉，它有那個鍋氣，
10: 八十年代到而家咯，
9: 四十年啦。
2: 这碗传承四代的鱼头汤米粉是任威光的太公在84年前从广东佛山带到新加坡的。在佛山的桑吉鱼塘边，鱼鲜是本地人的日常食材，也由此衍生出以鱼骨鱼头熬汤提鲜的独特烹煮方法。从走鬼档到小店铺，这份鱼汤与霍气小炒的传承靠姑婆邓宇珍六

0: 十多年的坐镇，更因任威光的加入得以延续。
1: 银牙咸鱼是我几自豪的一道菜嚟嘅，喺我舅父嗰度学翻嚟嘅。佢哋净系同我讲，你要快，要死抛死抛死抛，就系咁样教你噶啦。所以我咪一碟一碟咁样死抛死抛学翻嚟噶啦。
0: 八年前，任威光放弃新西兰的安稳工作，回来接手的决定，连姑婆都不理解。
2: 我都叫佢唔好做啊，因为而家新加坡好艰难揾到人做工。我话你读到书，你加紧去揾工做。
1: 我个舅父同我讲，姑婆佢顶咗个档口，因为揾唔到人做工，好可惜啦。我咪同佢讲，不如我翻嚟帮下你啦，洗下碗都好啊。
0: 一个对厨艺一窍不通的女孩，接手不足十平方米的祖业后，从洗碗打杂到执勺掌锅，这八年间，任威光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撑起家传衣钵的呢？
1: 冇谂到有一日我会喺呢度自己亲力亲为啦，咁都唔错啊，几好玩噶，好多空间俾你去玩你想做嘅嘢啦。因为我好 enjoy 嗰个过程啊。
0: 因为享受这份工，任威光一待就是八年。小贩中心有个公开的秘密，鱼头汤米粉店的铁锅三个月就得换一口。
1: 初初我嚟嘅时候又唔知道点解镬有咁多唔一样嘅分别啦，铁薄啲，比我哋炒河粉系快啲嘅。厚啲嘅鑊就比較慢熱咯，咁我一年用三四個鑊 ，OK， 埋單。咁八點半到三點係我話事啦，夜晚日就係姑婆主場。
0: 2018年，任威光打破老店只做晚市的规矩，把午市变成了自己的主场。
1: 师傅同我讲，咁样系算同啲鑊开工。要切鱼啊、腌鸡啊、腌猪肉咁噶啦。我姑婆成日讲唔可以靠人，靠人嘅话，万一有人忽然间唔得你点啊？我咪开始慢慢咩嘢都自己学翻咯。
0: 餐饮小店的经营向来离不开自家人的亲力亲为，赶在11点前备齐所有食材是他和团队的默契。
1: 我嚟切猪肉，你今日执食紧嘛？我执啦，你切啦。下昼会主要系卖河粉啊、炒饭啊、虾酱鸡饭啊。虾酱鸡系我姑婆自己研究出嚟嘅，坚持我哋自己腌翻。啲味菜啊，我周窿咗好多次咯，全部都系一镬一镬学翻嚟嘅。
0: 对厨房全然陌生的人而言，不足十平米的小空间里，处处暗藏风险。铁锅趁手，灶火灼人，热浪滚滚。这份切肤的炙烤与难控的险境，便是任威光接手之后要迈过的第一道坎。
1: 呢啲交学费嘅痕迹嚟噶，我啱啱开始学嘅时候咧，好多次咧，我唔知啲火系点样嚟嘅，所以我都会睇下咁样开啊，咁就惨噶啦！我咁样开嘅时候，我个面喺咁样，我都烧到好多次噶，烧到呢度啊，烧到头发啊。呢度都系一样，做咩个火未着嘅？咁我咪越开越大，越开越大咯，就用支枪打噶 gas， 哇嘣，好似一一爆炸咁样，又系烧到我嘅头发啊，我啲手毛啊，全部都烧晒噶啦。不过 OK 啦，你烧一次你就唔会就学到噶啦。
0: 说得云淡风轻，但有多艰辛，每个经历过厨房洗礼的都懂。经过一年烈火猛炒的磨练，任威光不仅煮好太公的这碗鱼头粉，更习得抛货扯火的煮炒手艺，可以开闯了。
3: 鱼汤粗米粉鱼片吗？
4: 啊，对。
3: OK， 7块。
4: 加奶？
3: 我们没有加奶，我们是自然的那个鱼骨。
0: 从八年前的寥寥几样单品，到满满当当的套餐供应，任威光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给老店铺的老味道加入新花样。
1: 呢碗嘢咧就系新式啲嘢啦，咁人哋好惯食系姜葱牛肉饭啊、芥兰炒牛肉饭咁啊，咁呢个系新式啲嘢，叫牛井饭啊。
0: 鱼头汤米粉配上温泉蛋和油炸金针菇，鱼头粉更丰富诱人。保陈推新的这碗粉，留住了老街坊的味，也抓住了年轻人的心。
4: 它会蛮创新的，我觉

0: 这一个炒饭，它会加不一样的东西，给你一些新鲜感。
1: 咁我初初開始嘅時候，鑊好重啊嘛，我咪買細啲嘅鑊啦。咁越練啊越大啦，又係舊擺淨係可以煮一碗魚頭米粉，依家煮下煮下三四碗都冇問題。
2: 堂食的熱火，外賣的便捷，連太爺的魚湯都能雪藏帶走，這些緊跟時代的需求，一樣接一樣的在這家老鋪裡亮相。
1: OK， 回家了，上一場打曬，今晚又嚟多一場。
2: 对不少新加坡人来说，小贩中心就是家门口的大食堂，方便又实惠，一日三餐基本都在这儿解决。
3: 鱼头米粉一碗，
4: 7蚊8蚊。
1: 银牙咸鱼啦，虾酱鸡啊，咕噜肉啊。晚餐我就做帮锅啦，帮我炸下嘢啊，炒下嘢，同埋蒸下嘢咯，系啊。
2: 傍晚，姑婆邓玉珍坐镇店前指挥，维持老店的秩序。84岁的刘景谦师傅掌勺头货，任维光从前场退到后厨，开始跟班学艺。
1: 鱼头6点钟啊，
5: 炒咯，
1: 啲鱼头炸咗香啲啊嘛。
5: 哦，
1: 我点炒都炒唔到呢啲味噶，我跟足炒嚟都唔一样味道。我咪睇住佢点做啦，有时系10蚊，九唔应咁样。自己睇，自己用電話錄，真係香好多嘅喎。有時我炒出嚟好似黑濛濛咁樣啊。
5: 你多個頭啊，攞啲黑油
1: 啊，
5: 多咪黑濛濛啦。
2: 後廚是戰場，也是課堂。8年里，每天再忙，任威光都会挤时间偷师学艺，反复练习，用这份韧性赢得了姑婆的信任。
4: 做得就放手啦，我哋揽住你都冇用啊嘛，已经老啦。
1: 我已经有姑婆佢哋嘅人情味存在咗，不过我都可以带住呢啲味同嗰啲后生一代去，咪俾佢哋试下呢种口味啦，又建立 build 一个 relationship。哇！
2: 小贩中心的人情味，藏在拼桌的默契，摊主与食客的寒暄里，更藏在老字号代代相传的手艺温度中。84年，风从佛山起，吹过太公的扁担，落在任威光的铁锅上。时光换了山海，传承的决心始终滚烫如初。
6: 一道低压槽为广东沿岸带嚟大骤雨同埋雷暴，
7: 我预计未来一两日都继续系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
2: 傍晚6点，受天气扰动，中环的上班族脚步匆匆，赶着在暴雨来临前归家。周围的街道也渐渐弥漫着匆忙撤离的紧迫感，唯独士丹利街的这家大排档，支起雨伞，摆好桌椅，在风雨欲来的街头，灯火通明，照常营业。
8: 今晚落雨啊，你跟我讲不走了。
9: 一个招人牛肉，一个是招鲜牛
8: 啊，
9: 很多人吃的。
8: 好，来，吃吧。
2: 准点开市，瞬间满座，服务员姐姐们一开播就火力全开，大家手脚不停，却样样顺当。后厨更是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10: 亦都有啲肉渣碌翻落火粉嗰度，食一焗佢，咁样啲火粉有肉汁啊。
2: 当炒锅与炉火的碰撞声此起彼伏，食客们正沉浸在大排档的市井烟火味里时，一场暴雨倾泻而下。
11: 三杯排队。
1: 佢哋都冇谂到会大雨啊，或者有人想有嚟啊，落雨冇多地方摆档。
2: 突如其来的大暴雨，并未劝退早已占位的食客，他们反倒默契地撑起雨伞，淡定地继续享用美味。就连等位的客人也不惧衣衫被风雨打湿，仍然在排档前等候。
12: 粥咯，我哋又睇得出嚟啲海鲜好靓，关键系佢啲火候掌握得好食，特别好食。
13: 那个排骨牛肉红山鱼，味道很独特，不一样的体验，更好的生活嘛，跟人生一样。
14: 这看着确实挺好吃的，看人这么多。还是想体验一下比较当地的特色。
15: 自己担遮都喺度，都开心啊！佢哋个个都冇乜怨言嘅。

0: 时刻称赞品味，服务员冒雨端盘，这方寸排档能把天南海北的人拢在一起，全靠主厨林志成的一把锅铲。
1: 你在

0: 20张风雨无阻、时常满座的餐桌里，他和别的餐饮老板不一样。近30年，只守着自己的灶台，专注于眼前的两口锅，外头的杂事全有一帮老伙计张罗。
1: 我跟您出来做嘢，做咗20几30年啦。你送我饭俾阿丹啊，收我钱啊，唔用得做啊啦。
2: 我睇多人，我唔识睇中文，做咗14年。
3: 我喺度做都系4年到嘅啫，全部嘢我都 OK 嘅。
4: 7、8年啦，系60几岁啦。我老母啊，最主要每集乜嘢见姑姑我就。
5: 喺呢度3日3年，精心差唔多喺晒呢度啦。
6: 一个人煮2个锅噶，最多100个噶，即系未停过噶。
0: 一人掌双锅，一小时烹百菜，这惊人的效率背后是数十年的默契，更是香港大排档近乎苛刻的生存铁律。老板只管灶头掌勺，员工齐心驻守。这家香港现存不多的大排档，到底靠什么屹立70年不倒？林志成，他每天凌晨1点到家，早晨6、7点就得出门。
7: 即系我咁多年来早起身都系自己一个人落嚟切埋啲嘢啊，啲鱿鱼切完咧就有啲花咧就好靓嘅煮埋，如果唔起花咧成块系好难熟嘅，洗一洗佢，跟住咧就再用盐嚟腌1.5个钟头，跟住啤水咧，啲鱿鱼特别爽同埋甜嘅。
0: 大排档人手有限，一心多用、双手多劳的生存铁律，老板兼主厨更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7: 用手唔得，一有手汗咧就好快变嘅，又系一定要个步骤，你唔能够悭嘅。
0: 即便扎根街头巷尾，对待食材的用心也从未打折。鸡肉分块、鱿鱼改花、猪肝切片，手起刀落，每一份处理都有标准。
7: 我哋咧做滚汤咧，用得最多猪润嘅，个个都中意饮猪杂汤啊。
0: 从父辈创办之初，排档只做早午两事，午餐的生滚汤专供奔波劳碌的三行佬。
6: 有鱼有肉啊，咁样起码有菜啊，有碗汤饮啊。佢哋嚟翻到屋企有时冇啲汤水噶嘛。
0: 大排档这种底气与货气并存的餐饮形态，本质上是顺应底层劳动者饱腹、实惠、快捷的刚需而诞生的市井产物。早年间，中环、上环、湾仔一带人口密集，商贸兴旺，正是香港大排档的发源地。
6: 以前咧就左右咧同埋下面咧有30几档嘅，而家得香港即系净系呢条街得5个排档。
0: 从只做早午两事到夜市经营，是林志成1987年接手排档后做出的改变。为了顺应食客群体的更新迭代，吸引年轻人光顾，他还特意新增了海鲜菜式。
8: 好，好，老板，
6: 唔该你。
0: 离晚餐开档不到1小时，气炉依旧静悄悄，可慕名而来的食客已经从4面8方走进，自发在店前排起了长队。
9: 大排档现在非常少了，我们可以等的，等1小时也 OK 的，非常值得，我是这么觉得。
10: 第一次吃香港大排档，
4: 切埋嗰啲葱切姜啦，切完姜就会洗菜，洗完菜就搞掂就开档。
0: 傍晚6点整，20张小圆桌一如既往座无虚席，唯一不同的是，成哥的膝盖上多了一圈纱布，可他依旧准时坐镇。
7: 几得方啊，即系香炉点咗啊？
1: 鸡煲都好吃，
11: 行，来一份，
1: 来一个，
11: 来一份，
1: 一个生炒排骨，一个煎酿三宝，一个干炒牛河，
11: 对，
0: 姜葱蟹、椒盐鱿鱼、撅撅鸡煲、生炒骨、蒜蓉蒸蛏子、干炒牛河，成了上台率最高的街头风味。
6: 放两只蟹炸一炸，走个30%到啊，跟住回锅嚟生煮翻，留翻啲水分焗翻佢咯。
0: 保留食材原汁原味，以水为媒，将食材的本味焗出来，和其他厨师偏爱猛火爆炒的路子不同，林志成传承了父亲的独门手法，不靠旺火逼香，而是以水焖焗的老方式，同样能激发出粤菜师傅毕生追求的火气。
6: 水啊，最紧要落得准啦，我

0: 我哋嘅镬气咧就系山竹嚟，一兜佢，哇！嗰啲油啊化晒啲气。
1: 双炉齐开，仅凭一双手同时掌控两口锅的绝活，全港独此一家。而一旁负责备料纸马的文哥心领神会，无需一句言语沟通，和成哥的配合滴水不漏。
0: 你唔快手啲咩？边度俾人炒啊？
2: 冇得乱噶，你唔能够出声咯，唔理一路咁样讲，一路要记。
0: 一多人个个都打仗噶啦，冇办法噶。
1: 灶台上的炒锅热火朝天，姐姐们穿梭席间忙而不乱，炒的、吃的、等的各得其乐。这份热闹里藏着惊人的效率，一小时出百道菜。而这一切的底气都源于六七十度高温的灶台前坚守了半世纪的那双手。
3: 老师傅今天也受伤了，我们等很久，我们等一个小时了，感觉这个味道还是很值得我们等
4: 了。真系希望可以保持落去，哪怕剩翻一间半间都好啊，咁我哋仲可以回味一下。
1: 从六点到十一点，五个小时，七个人的团队要服务100至120桌客人，却始终能忙而不乱。客人的一句好评，一份支持，就是他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5: 多人开心，做得兴奋啲
6: 咯，个个都话好味道。
2: 我觉得你辛苦有回报嘅，净系啲客啊对你讲啊，你个心都开心啦。
1: 数十年来，街坊在此话尽家常，游人在此出场岗位。香港大排档从鼎盛到示威，这灶台跃动的火光，依旧诉说着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霍气之魂。
7: 哎，都同意行文迷喎，
8: 会行噶喎，
7: 买两盏饭去啦。
1: 2024年12月，两款来自广东开平的非遗蛋品悄悄摆上了美国最大商超 Costco 的货架。曾被粗暴贴上最恶心食物标签的中国皮蛋，这一次彻底逆袭，躺进了海外消费者的购物车里。
9: 当时来到美国第一批货，想着买到出年新月份过年的，但是怎知一个礼拜卖晒啲货。
1: 货架前，华人食客争相囤货，只为重温家乡美味，一解乡愁。厨房里，老外厨师们潜心钻研，以西餐手法赋能皮蛋咸蛋，用各式花样出众的吃法，解锁东方风味新可能。
9: 你啱啱留意我同啲客户嘅沟通，睇下佢哋点样处理呢啲融合菜嘅。
1: 而把这口老味道送出国门的，正是吴洪亮。为了让开平非遗蛋品被更多人看见，他花了整整十年，足迹踩遍东南亚、日韩和欧美。这一次出海，他特意带上了第六代传承人于浩腾。对年轻人来说，读懂市场才算接住了传承的接力棒。每一次差旅，吴洪亮总要钻进当地的菜市场和餐馆，琢磨着旭日咸蛋与皮蛋如何能与各地独特风味相融，碰撞出全新可能。
9: 将咸蛋黄就系烤熟之后打成嗰个咸蛋黄溶蛋黄沙，对于厨房嚟讲就可以直接推落去噶啦，就唔需要去做嗰啲咁复杂功夫。因为我哋喺大陆咧同快餐连锁合作做到咩咸蛋黄汉堡啊、披萨啊，甚至雪糕啊，我都做咗出嚟，
10: 又方便，佢又够香又卫生，各方面又好。
11: 特别系喐人嗰啲咸蛋皮蛋，真系好嘢。
1: 从百年老手艺到超市断货王，甚至因供不应求而登上热搜，这背后藏着一个女人30年的坚守。
7: 一切来你睇，好漏油噶，哇，好靓！食完早餐之后咧，教你点腌咸蛋，呢啲手艺系唔可以忘噶。
1: 美国差旅刚结束，于浩腾就赶回了开平的作坊。学校假期于他而言，从不是放松的日子。跟着销售团队跑市场，进行情只是基本功，接下来还有更多的非遗考验。
7: 好谭，嗱，我哋腌蛋之前，首先咧就要列文检测先嘅。你系第六代嘅传承人，你必须要学懂呢个烤蛋工艺嘅。
12: 系。
1: 30年前，陈一芬接下家中的小作坊，始终恪守着老祖宗传下来的腌制古法。
7: 你听唔听到声音啊？
12: 系
7: 咪啊？声音咧好清脆嘅情况下咧，

0: 问题嘅。
1: 听声辨蛋是守住品质的第一道关，有裂痕的蛋腌制出来要么变质，要么口感尽失，这是祖辈传下来的笨办法，也是最管用的办法。
0: 嗱，唔同声音，啵啵声啦，呢个就裂纹啦，嗱，系咪啊？
2: 呢个声音就哑啲。
1: 好蛋选出来之后，第二个关键步骤便是禾草灰腌制的调配。咸鸭蛋的腌料主要是禾草灰、食用盐和水，
0: 一定要完全溶解，
2: 即系要冇颗粒状，
0: 好似清水咁样，代表 OK 啦。之后咧，我哋又要加灰落去啦。我哋啲禾草灰咧，又唔可以有沙啦。
1: 黑乎乎的禾草灰蕴含着岭南人就地取材的智慧，用它调的碱水能让粽子软糯、黄板筋道。用它裹出来的咸鸭蛋，蛋黄沙沙流油，还带着一股子草木的清香气，远不是盐水腌蛋能比的。
0: 嗱，呢个就唔合格啦，一边有灰，一边冇灰，咁啊变咗呢边咸，呢边咸，咁样渗透又唔均匀咯。我教你开一次，开条坑先，轻轻拨落嚟，完全浸晒落去，三只手指揽上嚟，放落去，揸住佢，你睇下系咪又均匀？又唔会好似你呢个咁样流咗出嚟。
1: 过去一百年，旭日的咸蛋和皮蛋，从敲蛋、拌灰到入缸，全靠一双双手慢慢摩挲，静静等待。多一分力，少一份盐，都出不来那口地道滋味。陈一芬刚接手小作坊那年，看着父辈们埋头敲蛋的身影，心里就揣了个念想：老手艺不能守着过，得走出去。
0: 二三十人咁家庭作坊咁样喺度做啊，咁样呢个行业咧，如果再全靠啲工人敲蛋咧，我觉得系发展唔起嘅。要买机械嚟去做呢个蛋，通过 internet 去揾啦。
1: 互联网刚兴起时，陈一芬就凭借一股子韧劲儿，引入了全国首台荷兰进口的蛋品裂痕检测设备。机器解放了双手，他转身就扎进了市场，跑遍大江南北推销这颗开瓶蛋。
0: 我去香港咁啊，去市场睇啦，就话诶，我系做咸蛋皮蛋噶，咁样去推销自己咯。倾咗个零两个月，已经促成咗一单生意。新加坡又通过 internet 去揾咯。
1: 利用互联网面向全世界，陈一芬把二十来人的小作坊慢慢变成了七百号人的现代化大车间，把两颗小小的蛋从岭南的缸里送到了世界的餐桌上。
0: 一间公司系冇咗一个创新咧，冇咗个研发咧，系成个公司系冇咗一个生命力喺度嘅。
1: 五年前，陈一芬干脆成立了研发部，他带着团队琢磨新吃法。咸蛋黄披萨、咸蛋黄曲奇、皮蛋蛋挞，这些带着广府风味的创意，勾得肯德基、必胜客都找上门来。
2: 哇，妈咪啲咸蛋得咯，
0: 睇下先，睇下我哋嘅咸蛋，松沙流油，晶莹剔透。
1: 咸鸭蛋和皮蛋美味廉价，吃法多样。皮蛋黝黑光亮，鲜滑爽口，风味别致。咸鸭蛋咸香味美，红油四溢，在粤菜中，它们往往带来风味的惊喜。
0: 我哋将咸蛋黄切成粒状，蛋清全部加晒落去。
2: 咁我哋仲使唔使加啲盐落去？
0: 唔使加噶啦，因为我啲咸蛋咧系够晒咸噶啦，同啲肉嘅搭配咧啱啱好嘅，加上咧呢个海鲜嘅味道，我等间中出条肉饼咧特别好食噶。
1: 广府菜追求清中求鲜，淡中取味，咸蛋的浓厚，皮蛋的绵密，恰好成了清淡食材的绝佳搭档。咸蛋黄、金沙虾等菜式都创造出浓淡相宜的味觉体验，它们从不是盖过本味的配角，而是让风味更有层次的点睛之笔。
0: 来了来了，最后一道菜了，咸蛋黄中肉饼啊，开饭啊！
3: 我翻寻味个
4: 咸蛋嘅香味，加埋嗰个蟹嘅鲜味，
3: 系真嘅鲜味冇错，
4: 特别唔喐啊！
0: 阿奖励你啊，今日咁辛苦吓，你继承第六代嘅继承人啊，
3: 努力将呢个中国呢个传统嘅呢个非遗流传落嚟嘅，做出嚟嘅咸蛋同埋皮蛋卖到全世界。
1: 三十载岁月沉淀，陈一芬守护的这颗开瓶非遗蛋，裹着岭南人的韧劲儿，寓着老手艺的新生，更凝着这片水。

0: 土独有的敢为人先的精神气质。
1: 好，希望我哋嘅生活好似咸蛋黄咁，富到老幼啊！
2: 富到老幼。
0: 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最是人间烟火色，且以风味纳百川。无论行至天涯海角，只要舌尖触到这口熟悉的岭南滋味，前行的脚步便自有底气。肯尼亚的潮汕烧烤滋滋作响，东京的广府菜氤氲鲜香，香港排档阔气翻涌，新加坡的鱼汤清甜荡漾，一缕缕岭南风味就此洒向四海天涯。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
3: 九光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4: 九光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5: 九光双蒸酒，广东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上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山林的句子竟然类似怪石。
1: 马尿炮
2: 老了就剩开花叶了。
0: 横行的螃蟹被戏称为沙滩法拉利。
3: 好凶啊！
4: 这就是正宗沙马蟹，
0: 一口鲜甜，满是独特滋味。沃土生奇菌，滩上出鲜蟹，两味相合，正是山海相融的本真味道。老广的味道之何味山海，岭南山海相见，一边是层峦叠嶂的深山，一边是碧波万顷的沧海。岭南饮食以鲜为根，以清为韵，山间的醇厚与海边的清润，看似遥相对望，实则同出一源，滋养着再次扎根的每一代人。大海慢慢醒来，一艘艘渔船排着队离开港湾，驶向未知的蔚蓝秘境。
5: 不准飘动，
6: 那个太小了。
7: 好了好了好了，两人要不了多少，
6: 我受不了。
0: 每逢退大潮的那几天，这里就会迎来一场特殊的集市。四面八方的人们掐准潮汐的节奏，循着海风里的鲜香而来。陈宁波的海鲜加工摊在集市中人气很高，一个人守住三口灶，煎炸炒煮一气呵成。
1: 醋炒汤粉跟烧盐，
0: 热油声响处，鲜香。

0: 香便裹着霍气扑面而来，
1: 哎呦，
2: 好香，哎呦，越甜，好初恋一样。
0: 渔船陆续返港，游客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一个大集市。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火爆的海鲜摊最初是从一碗炒粉起步的。
3: 时间不一定的，有时候是三点，有时候四点啊。
0: 只要出摊，陈明波的妻子谢小庚就得早早起来准备当天售卖的餐食。
3: 做一点扣肉，有些移民四海回来想吃饭，不想吃炒粉。
0: 扣肉得腌制三个小时才入味，谢小庚守着灶台打转，不经意间鸡鸣唤醒陈光。扣肉终于炖好了，锅盖掀开的一刹那，浓郁的肉香瞬间弥漫整个庭院。陈明波采购完当天的食材回到家里，几人开始分工协作。今天的低潮时间比昨天晚了一个小时，备菜的节奏也相对从容了些。陈家的摊位距离村子比较远，而且不通水电，每次出摊前，陈明波要备足燃气，灌满水箱。
4: 61够用了，但因为长个灶嘛，长个灶用性比较大，量比较大。这个水箱是装食用水，用口罩过滤那个水，像你相信的，做的干净的水。
0: 等妻子把餐食做好装车，夫妻俩就朝着滩涂集市出发了。水尾村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小渔村，在村边有一处珊瑚礁形成的岛洲，每次退大潮便会露出水面。潮水逐渐退去，通往岛洲的路面就会慢慢显露出来。心急的档主和海鲜商贩等不及海水完全退去，就驱车涉水而过。陈明波的大篷车也缓缓驶入这片滩涂。
4: 每个月是两个潮水，一个潮水是8天左右。那渔船什么时候回来，或是什么时候下来，跟着渔船涨。
0: 刚把东西摆利索，头批渔船就突突突地回港了。谢小庚马上开档迎客。
3: 是因为渔船四海回来肚子饿，我是第一个在这里开摊买汤粉炒粉。
0: 这碗热气腾腾的碳水是距离饥肠辘辘的渔民最近的温暖。鸡蛋下锅炒松，再放一把豆芽和些许青菜，和粉条一起大火快速翻炒。炒好的粉条根根油润发亮，不黏不坨，入口爽滑。没想到的是，这碗炒粉吸引了大批商贩和游客前来捧场。
5: 我喜欢吃炒粉，炒粉好吃一点。
6: 好吃，炒粉
7: 这里的比海南的还好吃。
0: 陈明波看到商机，索性在炒粉摊旁增加了海鲜加工业务，就地烹饪新鲜上岸的海鲜。生意火爆，引得其他村民纷纷效仿，海鲜摊档一下增加到6家。
3: 现在游客多了，他们开到几家也是让我们压力少一点，就算是我们自己做嘛，也忙不过来。
0: 虽然被人分薄了生意，但谢小庚从不抱怨。返港的渔船越来越多，海滩集市露出了它的真正面目。
8: 我们这条海沟啊，就是那个水是有流动的，我们的活口海鲜都是在这条沟上面，螃蟹啊、虾啊、肉上啊，都是在这边。
0: 水沟里藏着野趣，鲜虾蹦跶，鱼儿扑腾，游客们围在沟边，叫卖声、还价声、孩子们的惊呼声混合着海风的咸腥气，把热闹掀到了顶。
9: 我们从湛江过来的，湖北过来的，
8: 这种原生态的是比较健康，什么都买一点，什么都尝一下吧。
0: 总有一些偷跑出来的小海鲜，让这里成为了

0: 抓的是吧？
1: 对。
2: 随着游客蜂拥而入，集市彻底沸腾。一家子齐上阵，忙的是热火朝天。
3: 肠粉老婆子，他那肠粉是有名声的，我是汤粉、椒盐、煮鱼汤。
2: 热情的游客拥在灶台前，等不及了，干脆开启自助上菜模式。新鲜是陈明波征服游客胃口的法宝。忘油烧到冒烟，活虾直接下锅，高温瞬间把虾壳爆得酥脆浓香，撒上椒盐快速翻匀，动作粗暴，调味浓郁，但却让你吃出了一个字儿：鲜。
4: 刚刚吃了第一锅，觉得味道挺好，我们又到船上去再买了第二锅，打算打包带回去。
2: 刚出水的海鱼整理好，直接丢进清水里煮，汤头清亮，鱼肉细嫩，白灼更为简单，焯熟蘸点豉油就入口，品出海鲜的本味儿。从出水到上桌，快则十分钟，慢则不超过半小时。食材到餐桌的距离之短，速度之快，让吃货们趋之若鹜。陈明波的摊档，全开放，全透明，海鲜清洗、加工、收费全摆在明面上。
3: 我是靠量多赚一点，赚越多是赚越多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自己要满足就行了。
2: 陈明波也不是一直守着渔村，年轻时曾在海南闯荡了20多年。6年前，他告别漂泊的日子，回来帮妻子守着这个小摊。
3: 因为他好辛苦，有时候半夜也要起来熬夜熬饭。以前一年在家最多就20天，300、3天在外面了，赚少赚多在家开心。
2: 一波波的客人来来回回，太阳渐渐沉进海里，晚霞把滩涂染成了金色。
5: 卖完了，再剩下一点点。
6: 今天总共卖了多少斤烤粉？
5: 120公斤。
2: 人流车流渐渐散去，可还是有客人寻味而来。
3: 买到可以加工，
6: 买东西过来加工。
2: 陈明波重新点燃了灶火，
3: 因为客人大老远过来想吃徐伟的海鲜，不然让他们失望。
2: 随着最后一桌客人离去，喧闹了一天的海滩集市重归寂静。终于能缓口气，在自家厨房里为自己张罗一顿晚饭，白日里的疲惫仿佛都被这顿饭轻轻化解了。几道简单的海味，一家人齐齐整整，有说有笑，这或许就是渔村生活真实的模样。同是海边风情，阳西人偏爱的却是沙滩上的快马。
0: 老板，有沙马秀吗？
7: 有啊。
2: 沙马是脚眼沙蟹响彻粤西江湖的外号，用油爆香，倒入粥水之中，再加入瘦肉、鲜虾和小小的蚝仔，调味后沸腾2至3分钟，就是阳西人的心头号沙马粥。粥水吸饱了蟹肉的鲜汁，棉滑里透着鲜甜，沙马肉也因粥水的浸润变得嫩滑，
8: 越嚼越香，
1: 它好脆，然后它的肉很鲜甜。
2: 别看沙马个头迷你，来头可一点也不小。从白垩纪至今，已在地球上扎根了1亿多年。西图镇临海的几个村子，沙滩连片绵延。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洞口里就藏着沙马的家。
9: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沙马蟹的洞，它挖出来的沙呈扇形状的。
2: 沙马洞口边缘堆着独特的沙塔，只有熟门熟路的人才能一眼辨出。
9: 它白天就是躲在洞穴里睡觉的，晚上出来觅食的。我们一般都是

0: 晚上出来挖沙马。
1: 冯纯正自小在这片沙滩长大，对沙马的习性了如指掌。自家农庄开在海边，这是爸妈2005年开启的生计。妈妈既是采购又是大厨，一人掌管4个炉灶。今年夏天，冯纯正刚刚大学毕业，工作还没着落，索性给妈妈打打下手。
0: 现在工作难找，还没有上班，在家里学习一下我妈的厨艺，感觉她太累了，我帮一下她。
1: 看到儿子肯学肯干，妈妈心里甜滋滋的。在休市的空档，赶紧教冯纯正做些特色家常菜。
2: 熟练了，在这里杀小鱼。
0: 看起来很简单的活，自己干起来是超级难。
1: 忙起来，日子过得飞快。等到母子俩收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3: 挖沙吗？
1: 饭碗一撂下，冯纯正就喊上女朋友，还有从县城赶回来的2个姐姐，拎着工具往沙滩走。
4: 我在这里啊。
5: 干嘛？
0: 走走走
6: ，
0: 这个追到了。
6: 他就是在沙上面，
5: 他比较年轻，没有一点阅历。
1: 沙马非常机灵，细腿一蹬，冲刺速度就能超过每秒3米，活脱脱是沙滩上的快马。沙马之名就是这么来的。
6: 他跑得很快，他会拐弯的。
5: 一脚油门，
7: 就好像沙滩上的法拉利。
1: 沙马的眼柄又细又长，顶端还竖着一根小脚，即使躲在洞里也能知道外面的动静。冯纯正和姐姐们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挖洞抓蟹。
5: 就它洞口的大小决定它的尺寸，吃的就很方便挖了。
8: 应该好爽，
9: 我慌了，出来了。
5: 可以。
1: 挖沙要技巧，冯纯正会用手指探一探洞口。
10: 我们要找到那个方向。出来了。
8: 挖了，出来了。
0: 这就是正宗沙马蟹。
1: 沙马一被挖出，就挥着钳子进行自卫，稍不留意，手指就会被夹得生疼。
10: 这是绝了。
1: 大姐冯纯洁护着弟妹，总会冲在前面。
7: 用沙子填住它，它就不会跑。
10: 就这样粗鲁对待
7: 它，不然它直接跑了也很难抓。
1: 挖沙马最忌讳的是挖到另一种螃蟹，听名字就让人扫兴，居然叫做石马。
0: 它左前大，右前小，石马蟹它有那种土的味道的。
1: 3个多小时之后，手脚酸软的4人终于收获了小半桶沙马，
5: 满载而归。
0: 有40-50只了，
11: 今晚上可以喝很多酒。
1: 把沙马拾到干净，冯纯正便忙着展示刚学的手艺。椒盐沙马配粥是再好不过的小野搭子，用热油一炸，蟹壳变得疙疙瘩瘩时，捞起来撒上椒盐粉，壳都会变得酥脆，咬下去咔嚓咔嚓响。当冯纯正抓沙马打牙祭的时候，数里之外的沙趴湾，有人在用另一种方式与沙马斗智斗勇。
12: 这个地方人少，会特别多那些大沙马，放掉那些鲍鱼，他闻到那些臭味就会过来的。

0: 闻到臭鱼的味道，沙马一窝蜂地往桶边凑，一脚踏空就成为桶中之蟹。
1: 哇，抓了这么多，
2: 20只左右吧。
1: 一个袋装一只，咁样就唔会打交嘅。
0: 抓到的沙马，陈显尊并不会立即处理，而是放进沙池里养着。
1: 一两日就喂一次，养得2到3个星期。
0: 沙马越养越多，陈显尊也逐渐成为周边饭店的供应商。

0: 张，
1: 一齐有两三百只，一日都清晒嘅。
0: 陈显尊曾去香港打工，听说家乡开发旅游，便揣着积蓄回来学厨做生意。十来年的摸爬滚打，处理杀马早已得心应手。老广们最馋的就是杀马的那一口鲜。杀马热油爆炒，放入焯水去色的苦瓜，加水焖煮片刻，调味后收汁，杀马的鲜居然能逼出苦瓜的甜。腌好的牛肉片铺底，码上一层杀马，拌点蒜末去腥，大火蒸透，出锅撒上葱花，淋一勺热油，杀马的鲜甜味直钻鼻腔。
2: 呢一只就系我哋喺出边啲油脂翻到嚟都系心心念念嘅一个家乡嘅味道。
3: 五中嗌佢叫鲜甜味，
2: 一啖蟹一啖烧咗，哇，啱啱好。
0: 鲜甜的杀马粥暖了阳西人的胃，而梅州交岭的猪胆干正等着揭开它的味觉传奇。
4: 那有没有猪胆呢？
5: 猪胆啊，
6: 猪胆是吧？
7: 猪胆啊，
5: 我没有，
8: 我们这边没有啊，全部扔在地上。
0: 说起胆囊或者胆汁，想到的就是个苦字。动物胆囊常因苦涩而被丢弃，但在粤东的交岭，猪胆却是必不可少的美食材料。
9: 老板，有没有腊猪肝？
10: 好，给你拿一点。
9: 因为这个猪肝啊，工艺很复杂，很难做，很耗时间。这摆出来的话，很快就卖完了。
0: 当地人所说的腊猪肝，外表黝黑，硬邦邦的，可以用来敲碎核桃。但它却是梅州客家地区传承数百年的传统美食，在20世纪40年代初，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过广告。
11: 这个呢是腊猪肝，我们每年做这猪肝啊，大概1-2000斤，总共腊味大概1-2万斤，我们就有8样腊八味，猪肝是一定要有一点的。
0: 蒸腊猪肝是当地的一道名菜，腊猪肝稍稍清洗。水开后入锅蒸15分钟。每天凌晨4点多，周海英家的肉铺就会开门，等待当天刚屠宰的新鲜猪肉。
12: 这段时间我老公那个身体不好，就是叫他们做菜嘛。
0: 2008年，在珠三角打工的周海英因公婆年迈多病辞工回家。4年后，夫妻俩买下镇上临街的房子，开启了猪肉档。最近丈夫刚做完手术，周海英心疼老公，所有的活计都自己一个人扛。
12: 反应感堵塞，再反应感，现在是休养，早上就容易早一点起来，我们再休息一下。
0: 周海英没忙多久，丈夫刘兰冰怕妻子累着，还是早起过来帮忙。
13: 没办法，现在生病以后，什么都压在我老婆一个人身上啊。
0: 天还没亮，肉铺就迎来了今天的第一位熟人。
13: 所以梦那个不是我啊，86啊，他们86都还要干呢。
12: 卖多少钱？卖3钱。
14: 3块，要温州要3块。
12: 改了3块啊。
0: 原来阿婆不是客，是送自家的菜过来，让周海英帮忙销售。
14: 按菜吧，6块钱。
12: 这是他自己种的，没地方摆，我们就是帮他卖嘛。不是多的是10多个人拿来这里，没卖完就他自己拿回去哦。我又没有收他费用。
0: 周海英帮山里老人卖菜多年，在他眼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2: 看这个老人家在那里卖菜，要站几个小时，反正我这里也可以放，就是帮他卖呀、啊，我是顺手的。
0: 南方的冬天有别致的冷，冬至前后朔风一刮，天干地燥，这样的天气正是做腊味的黄金时节。周海英的家藏在群山包围的南气镇，她和丈夫赶着情好，一头扎进腊味的制作里。
12: 每年多的时候有5-6千斤，每年都卖干了，大家都抢着要。
0: 周海英做的腊味里面就有稀罕物

0: 腊猪肝。
1: 不是做很多，我们一般都是做40-50斤吧。
0: 山里的乡亲互帮互助是常态，在没卖猪肉前，周海英压根儿不会做腊猪肝。
1: 附近的那个老前辈啊，他们都做过的，就教我嘛。这身条上呢，晒得快一点，吸收啊，那入味一点啊。
0: 猪胆才是梅州腊猪肝独特风味的秘密。
1: 猪胆呢是一种中药，两副猪肝放一半呢。
0: 从明朝延续至今，制作流程从未改变。猪肝拌胆汁是关键工序。
1: 放在这里腌制两天。
0: 蒸煮之后，猪胆肝的口感变得柔韧，浓浓的辣香味直钻鼻腔。切片装盘，无需多余调味，就是一道特立独行的硬菜。
2: 我以前还逢年过节都有吃的，
3: 吃进嘴巴里就是很香的那种感觉，
2: 松就一口的。
0: 吃猪胆肝讲究一个慢字，小块入口，细嚼慢咽，
2: 甘甜纯，平时可以当零食一样这样吃法。
0: 两天的时间转眼即过，周海英腌好的猪胆肝该拿出来见风见日了。
1: 腌的就是会变颜色，变得比较白的。
0: 风干吊晒是猪胆肝制作最磨人的一步。
4: 晒10天左右吧。
1: 你这个是晒了4天的那么干了，捏一下的整齐一下了。
0: 周海英说的整形，是趁着猪肝没有完全晒干把形状捋顺，这不光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口感。
1: 每隔2-3天这整一次，捏了一下的它松了，吃的时候不会那么硬。
0: 晒好的猪胆肝泛着油润的紫褐色，闻着有股蛋香，摸起来坚硬似铁。老广常说冬至大过年，冬至这天做完腊味，周海英终于有时间琢磨家里的团圆饭了。
1: 上山去挖猪笋喽。
0: 蕉岭南气镇掩映在群山之中，四周竹林连片成海，竹笋是一年四季都能挖到的山珍。
1: 这个竹叶都茂盛了，那个就是有竹笋了，很稀的那个竹叶就是没有竹笋的。
0: 冬笋是藏在土里的山货，要想挖到它得有双鹰隼般的锐眼。
1: 那个土啊，这有一点冒开的，可能也有笋。挖出来了冬笋，漂亮了竹子。哎，你还有一颗，有的这地方就是一窝有3-4条。走喽，回家喽。
0: 自家做的腊肠、腊肉、腊猪肝齐齐上锅蒸透，切片装盘，一道菜多种味道。腊猪肝与笋片一起下锅，再淋上蒸腊猪肝时留下的汁水，翻炒入味儿。醇香的腊猪肝和着冬笋的甜，多了一缕山野的清新。
1: 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我儿子打了电话来，
5: 阿明叔叔。
1: 对呀，阿平叔叔，阿爸。
0: 通过视频电话，周海英和丈夫跟在外打拼的一双儿女隔空凑了一顿团圆饭。
1: 工得好哇，你工得该给身体健康啊，干
6: 你爹，该给那同事过节都。
1: 人家结婚了，上班那个都上那班。
0: 电话里的唠叨，一句句全是藏不住的牵挂。山村的冬至夜，风很凉，一家人的心意驱散了不少寒意。粤东腊味的醇香尚在舌尖，粤北腹地的菌菇已把清新风味缓缓释放。黄罗定的家藏在广东第一峰和第二峰夹着的山坳里，四面青山环抱。黄罗定在江门电子厂打了2年工，10年前回老家开启了民宿。正逢暑假，读小学的3个孩子都在家里帮忙打下手。
7: 阿妹，快一点啊！上菜，上菜，你们快点。
8: 老广味道，对，开饭。

0: 南岭腹地的小山村里，有一种夏秋时节的山珍，名字不雅，但滋味地道。
1: 这个是马尿泡，今天你来到这里，真的有口福。
2: 就现在这个季节才有。
1: 对对，过了这时间没了，
2: 好香。
0: 黄罗定所说的马尿泡，是一种长在沙壤土、灌木丛、枯枝落叶中的蘑菇。没成熟的时候，它的样子很像块石头。神奇的是，未长开时不小心踩到会爆出一阵烟雾，待到完全成熟时会开成大朵黑色的花瓣，远看就像一堆马粪，于是得名马粪包，学名马脖。
1: 一般都是切片的，切薄薄一点嘛，老一点的那个香味就比较浓一点，嫩一点的香味比较淡一点嘛。
0: 采摘的野生蘑菇必须先焯水，花肉下锅出油，再放辣椒，等呛人的辣味弥散出来，倒入马脖和调料，翻炒至熟。
3: 好鲜味，咬落去有啲粉底。
4: 嗱，你呢个爽啲。
3: 系啊，咁都嚼出来啦。
0: 黄罗定是当地的一名护林员，今天巡护完固定路线后，就带着12岁的大女儿开始了寻菇之旅。
1: 你看这里一片的马尿泡，看到没有？
5: 看到了。
1: 这个都比较老一点，这种的比较嫩，这一种就比较好吃一点。
0: 靠山吃山，马脖正当季，这份季节限定的山野鲜味，黄罗定可不会错过。
1: 这太小了，不要了。
0: 马脖挑剔，只长在山清水秀的山区、半山区，从冒头到包子成熟爆开，拢共只有4-5天的光景。
1: 过了会爆的，就老了，就像开花一样的，就是。今天收获还可以，十来斤。
0: 马脖好吃，处理起来却要费些功夫。
1: 焦了，化的，变成那个粉的了，都坏完了。
0: 削掉老硬外皮，只留里面嫩滑的芯子。
1: 这个削了皮就是这样的，像黑松露一样，闻起来还挺香的。
0: 破开的马脖松松软软，像棉絮，黑白相间的纹路竟和黑松露有几分神似，老远就能闻到蘑菇的清香。挑最嫩的马脖，切块焯水，新鲜排骨略略翻炒，和马脖一起焖煮。
1: 10多分钟吧，切得太大块了，怕它不熟嘛，所以要煮久一点。
0: 一锅焖熟，肉香浸着菌鲜，菌鲜裹着肉甜，两种食材彼此衬托，满是山野本真滋味。南岭像一道天然屏障，挡住了北风的干冷，促成了山地间温润潮湿的环境。1000米上下的海拔落差，厚厚的扶植质层，孕育出数百种野生菌菇。雨后第二天，黄罗定领着孩子们钻进了山林，去寻找另一种可遇不可求的蘑菇。
1: 你毛毛虫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6: 不怕毛毛虫，一脚不踩死。
1: 你一脚不踩死就不行了。是不是蘑菇？
6: 是。
1: 能不能吃的？
6: 不能。
1: 不能吃的这种就好，知道没有？
6: 有毒。山上麦田长出了大斑斑。
0: 这句顺口溜可不是玩笑。
1: 不能玩的。
0: 采过的间隙，黄罗定总不忘教6岁的儿子认菇常识。
1: 这一片都是杂树林，从这里走上去，爬不上啊，爬不上你要爬啊。
6: 姐姐找到没有？
7: 爸爸，这有个像珊瑚一样的，
1: 那个能吃的，
7: 黄白的。
0: 跑在最前面的大女儿首先发现目标。
1: 这个菇叫灯芯菇，我们这些山上比较少的，这些运气还是不错。
0: 灯芯菇学名叫珊瑚菌，顶端枝桠丛生，像海底舒展的珊瑚，也像森林里长出的鹿角。有人嫌它模样怪，叫它扫把菌、老鼠角。可这模样奇特的菌子，偏偏对生长环境挑剔到极致，至今没法人工培育。
1: 6月份才有，有些是黄的，就坏的了。像这个，这还挺新鲜的。
0: 珊瑚菌的赏味期更短，雨水一多，不出2天就会发黄腐烂。
1: 摘的时候要很小心，很容易烂。
7: 爸爸，你看那里好多宝贝。

0: 意外的收获虽然不是很多，但足以让人兴奋。采回来的新鲜珊瑚菌，黄罗定要抓紧时间处理。
1: 那你看这个菇，一离开土就两三个小时后就开始变颜色了，拿回家里要及时处理，不是这个就会发黄的，就不新鲜的了。
0: 鲜货先吃，才不辜负这份山珍。姚家熏肉下锅，煸出油脂，辣椒和珊瑚菌先后入锅，旺火快炒，待到辣香呛喉，立马起锅。吸饱了熏肉的咸香和辣椒的爽利，原本淡味的珊瑚菌瞬间有了烟火底气。欢快的时光总是容易消逝，九月一到，孩子们又将返回镇上求学。黄罗定想着给孩子们做点吃的带上，鸡腿菇小火慢炸，把水分一点点收干，炸到通体棕黄，撒上盐调味，关火晾凉。此时的鸡腿菇水分只剩一两成，嚼着带着点韧劲儿，
1: 还可以啊，清洁，把这个装瓶里面带学校就可以吃啊。有时候有空就做，做的时间比较长，比较麻烦一点。
0: 炸鸡腿菇算不上稀罕物，可这一口韧劲儿里裹着的是父母的牵挂，嚼着嚼着就能尝到家的味道。每逢周六日，番禺大夫山山脚下的这家小餐馆早早就坐满了顾客。卢锦城家庭小馆的主打食材正是梅花鹿。鹿肉与甲鱼同包的做法，2016年一经推出便长盛不衰。卢锦城是番禺中村人，凭着一手粤菜功夫，早就拿了国家二级厨师证。
2: 慢走噻，慢走啊！
0: 饭事落尽，卢锦城总算能歇口气。老卢一度转行，2016年重启炉灶，可刚开始店铺里冷清的能跑马。卢锦城的儿子卢浩贤憋出了个主意。
2: 咁我就直接把一只鹿箭在弦上，就冇办法唔做啦。
0: 卢浩贤先前做电商，虽没学过厨艺，但在总结网上资料并结合父亲所长后，设计出了一系列鹿肉菜式。甲鱼鹿包就是这样诞生的。鹿排调味后，文火慢焖，
3: 焖佢一个钟头，
0: 再和甲鱼一起包10分钟。焖好的甲鱼鹿排香气浓郁，甲鱼裙边丰腴透亮，鹿排炖得软烂脱骨。
2: 原毛鹿煲是卖得最好的，一个月大概都300多份左右。
0: 鹿肉成为粤菜食材，离不开岭南与东北的亲密合作。重开餐馆近10年，卢家父子一直跟东北鹿场在线上对接，这次决定千里奔赴，就是想亲眼看看自家梅花鹿的故乡。
4: 第一次来，好似好阔开阔咁啊！啲地方，
0: 土生土长的南方土豆，第一次到东北，处处好奇。
4: 呢度好似红火啲咁啊，个太阳好似大个啲咁啊，望落去好开心啊！望啊，一片平原咁呢啲地方啦，啱啱收割完啦。
0: 长春市鹿乡镇是庭院饲养梅花鹿的发源地，镇里5000多户人家以养鹿为主，这里也是卢锦城父子的目的地。合作多年的网友终于要见面了。
2: 陈姐，你好。
5: 东北是不是冷啊？
4: 冷啊，冷啊。
5: 第一次见。
2: 我们这么多年也是互相信任走过来的。
0: 陈英有近40年的养鹿经验，家里现养着100多头梅花鹿，养鹿的手艺也传了3代。近年梅花鹿市场放开，周边产品走俏，陈英转而打理家庭小店，鹿场交给女儿滕雨欣带客人看鹿，她最熟门熟路。
5: 等到来年5月份之后，白色的梅花斑点就露出来了。
2: 现在冬季都

0: 半毛了，那个梅花点都没有了。
1: 对，
2: 蒸了一层厚厚的绒毛。
3: 东北天寒地冻，鹿靠绒毛过冬。卢家父子虽然接触梅花鹿十年，到了鹿场反倒成了好奇的学生。
0: 鹿茸啊，就几月到几月、
1: 每年会生长两回的。
0: 这头很大，这头像顶尖的样子。
1: 那种住三间的就是一头种鹿。
2: 这个就是年纪偏小一点的。
1: 小七过来，他现在是五个月大啊。
4: 我摸一下他就舒服了。
1: 没有湿的啦，真长。
2: 八九十年代流传着一句话，一万元不算富，十万元刚起步。我们养鹿呢，当然是奔着七位数的来的嘛。
3: 来到鹿乡，吃鹿肉是必须安排的。厨艺的南北碰撞就此拉开序幕。
5: 有朋友来呀，做点鹿肉菜招待远方的朋友。
3: 鹿肾切块煮熟，热油炸透，和熟的连皮蒜子翻炒，蒜子鹿腰鲜辣够劲儿。新鲜鹿肉切片，猛火热油所汁，爆香料头后，用铺满洋葱的铁板盛着，点上酒精保温，即使在呼啸的北风里也能吃得浑身发热。
4: 我刚整翻两味我哋嘅粤菜俾吉林嘅朋友试下。
3: 切成薄片的鲜鹿茸，外层致密，内层疏松，骨质透明，像极了脆嫩的软骨。网状多孔的结构有效储存了新鲜鹿血。用鹿骨熬出的高汤，先后加入人参、杜仲、白芷、党参、陈皮，最后是鹿茸片和鸡肉登场。
6: 煮一个钟就 OK 了。
4: 人参鹿茸鸡汤。
3: 鹿血拌米饭并非黑暗料理，鸡蛋炒熟，姜末菜心为米饭先后入锅，直到鹿血变成黑褐色，每一粒米饭都裹着鲜香，只是看一看便胃口大开。
5: 今天来一个南北大碰撞啊。
4: 这个可以
5: 可以，
4: 有一点脆脆的啊，
0: 很干香。
7: 看你这个啊，
5: 哎好嘞。
3: 回到广州后，两人趁热打铁，又琢磨起了新菜式。
8: 东北之行都学到唔少嘢嘅，梅花鹿一啲比较酥嘅部位，处理得好嘅话都可以好好食，所以我就谂其他别菜嘅做法都可以试一试。
3: 元旦午市收档，卢家父子与员工围炉贺岁，顺便尝尝新菜。
9: 新年快乐啊！
10: 好，新年快乐！来来来，哎，身体健康，哦，醒嘅。
3: 从岭南到东北，这场跨越地域的融合与创新，化作寻常百姓餐桌上那一锅热气腾腾的暖意。陈志田是南海人，2011年之前在番禺大溪市场卖鱼。
11: 2010年嗰时咧，香港话呢个观龙岛上面有鱼塘发包，咁我就慕名而来。
3: 观龙岛坐落在市桥水道和沙湾水道之间，离珠江入海口不远。岛上空气清新，经常有人来此骑行漫游。2007年，广州地铁四号线二期开通，陈志田嗅到了商机，开启了自己的第二份事业。
11: 那2008年嘅夏天啊，我就系坐呢一趟列车经过呢个岛，当时一见到咧爱上咗岛啦，而家我就承包咗啦，嗰一大片嘅土地。
3: 少年时因父亲早逝，陈志田便每日早起饭菜贴补家用。这段经历让他格外珍惜土地。他约上好友，踏遍两广山川，只为寻觅一些既适配观龙岛水土又滋味鲜美的水果。
11: 大类有50个品种，细类嘅超过100个品种。马来西亚嘅红杨桃，呢啲就系四季龙眼啦。嗰啲肉质系脆、爽、甜、多汁。去过马来西亚，又去过海南岛，又去过福建。
3: 最初几年，因

近的植物水土不服，陈志田交了不少学费，但他铁了心并没有放弃。慢慢的，农场四时瓜果飘香，绿荫里积压成群。

0: 重庆两家啦。
1: 除了啤酒鸭，这里还有一种本地特有的美味，藏在关龙岛周边的淤泥滩里，每每提起，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2: 很鲜甜啊！
3: 你点整嚟食？
4: 有腊鱼鱼头菜啊，最鲜啲手嘢啦。
1: 奶鱼便是岛上的隐秘之味，将奶鱼煎至焦黄，用清水煮一煮，只不过数分钟，汤色即变成牛奶似的白色。正因为汤色奶白，这种鱼才有奶鱼的称呼。把淀粉腌过的奶鱼炸透，浑身金黄时捞起，撒上碎辣椒和椒盐粉一起翻炒均匀，便是一道配酒的佳肴。
5: 我哋一般食奶鱼咧，就嗰个头系唔要嘅，牙齿啊好锋利啊，好容易会整损个口腔咯，生条咬碎咁食嘅，因为佢啲骨咧系蔗渣骨嚟嘅。
1: 抓奶鱼得看潮水，关龙岛本地人一到季节就会密切关注潮水的变化。
4: 潮水够未啊？
6: 够，
7: 唔够啫，
6: 唔够啫，
7: 几时够干先就窿先嘛。
1: 奶鱼学名狼牙虾虎鱼。长着6到12颗外露的弯弯大牙，通体泛红无鳞，身形瘦长如蛇，是广东中山番禺咸淡水交界处的食材。因模样不甚讨喜，骨多肉少，早年不过是渔民果腹的廉价水产。潮位适合，正是抓奶鱼的好时机。一大早，陈志田就来到渡口附近的滩涂碰碰运气。
8: 咦，两位靓女，今日当到奶鱼啊啦！
9: 中秋节之后就开始有噶啦，呢两个月都系比较肥。
1: 关龙岛的滩涂少沙多泥，泥泞不堪，却是奶鱼最爱的栖息之地。
5: 佢一般都系喺嗰个滩嘅底下20公分左右啦，
10: 佢会走上嚟滩涂面唞气啦，
5: 有个洞口喺度唞气。
11: 啲系咧，好难办。
5: 哇，咁难办，好难搞喎。
10: 好深嘅，而家我脚踏喺度最少有40公分嘅淤泥。
1: 虽然举步维艰，但奶鱼的诱惑更大，而挖奶鱼更是门手艺活，没有繁杂的工具，全凭一双手的巧劲儿。
5: 佢挖奶鱼嘅时候咧，一般我哋只手咧就啊，每只手只离开大概系1到2厘米到，好好似猪八戒嗰个九节钉耙咁。
7: 快点先，跟我水啊！
6: 没有啊。
1: 惊喜总在不经意间降临。
5: 哎，有条啦！哎，甜水啊，揾得餐食啦！
7: 呢条咁大条啊，靓仔。呢条咁大条。
5: 哇，这么多啊！哇，呢条大条到，呢条大一条，咁啊真系最大一条啦！嗱，呢条奶鱼王啊，
10: 60公分有多啊！
5: 阿老，有冇2斤啊？
12: 1斤。
5: 哎，咁仲用啲炭烧酒好难搞喎。
1: 今天运气好，收获颇丰。陈志田在关龙岛生活了近16年，每年重阳节，他都会宴请岛上的老人，以表述自己的心意。
5: 大概今日咧摆6位，60岁以上咧72人。嗰啲鱼片洗干净攞入嚟得啦，系嘛？
13: 系啊。
5: 我喺个农场里边打杂啊，我哋咧冇话分老细公仔嘅，我哋乜都做嘅，永远都系救火队长。
1: 奶鱼便是今天宴会的菜单之一。处理奶鱼要的是耐心细致，去掉鱼头，刮除内脏，简单腌制后上笼蒸至4分钟，淋上滚烫的热油，豉汁的鲜香与鱼肉的本味瞬间交融。这道豉汁蒸奶鱼，肉质细嫩鲜甜。另一种做法更是凸显鲜醇，奶鱼煎至两面金黄，再放入咸鲜的冬菜焖煮2-3分钟，冬菜的咸香与奶鱼的鲜甜相互浸润。
5: 今日重阳节，祝愿各位都身体健康，精精神神，干杯！
13: 干杯！
14: 好好食啊！
5: 啲奶鱼咧，
15: 好好味啊！
1: 老人们品尝的不只是滩涂的鲜味，更是没有被人遗忘的温暖。 也品味着陈志田多年如一日的敬业。
5: 老公送精酒，好饮到好朋友。哇，古龙的米香味，
0: 真系

0: 上陣啦！
1: 揾多啲人點講？
0: 大家唔話，大家唔話，好，精神精神精神，
2: 應龍啦，
3: 精神，
0: 好，夠夠上精神，冇入口唔上頭啊，冇入影啊，
1: 乜嘢？冇入口唔上頭，上得快。
4: 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一口鲜来自山林雨露，一味甜取自江海潮汐。寻常人家的灶火烹调着时令，邻里间的牵挂暖着人心。这便是属于岭南最绵长的人间至味。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
5: 九光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6: 九光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7: 九光双蒸酒，广东双蒸，世界的米香。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一副牌20块钱，这个尺寸小了一点儿。
1: 魏胜一和苗田的扑克上都有 QS， 这什么意思？
2: 商标。
3: 先收起来，一会儿他们该来了。
2: 哎，都这个点儿了，怎么都没来上班啊？尤其是这个楚政委，
4: 哼，平常说我们
1: 来了。
5: 你是组长，严肃的批评批评。
6: 喂，老楚，你怎么回事？现在都8:40了，我们仨都在办公室呢。啊？刑侦队？哦，哦，行了，我知道了。
2: 怎么说？
6: 他和小吕、徐曼在刑侦队的办公室开案情分析会，让咱们过去。
0: 怎么个意思？
6: 郭局的安排，网红整容诈骗案，让咱们跟刑侦联合侦办。
2: 凭什么呀？
6: 我估计老郭的意思啊，也是想把一碗水端平。上回金针，这回刑侦，
4: 把咱们当成什么了？麻将里的混儿啊，搭谁都行啊。
6: 别抱怨了，咱们过去看看。
4: 我不，背头，
7: 我不去啊！我告诉你，打死我都不去。退一万步讲，这是咱们工作世界的案子，可以让他们到咱们这儿来。
6: 他们人多，来了也坐不下呀。别矫情啊！
7: 我这不是矫情，我得说理，这是个原则问题。咱们的案子，咱们就得是主场。
6: 中国乒乓球队在外国打球，是不是也照样拿冠军？在什么地方不重要，关键是人。你看看人家楚东阳，为了案子能跟张建国杠起来，现在不这样坐在一个桌子上分析案情吗？你学学人家的涵养啊！
7: 我不去，你别拉我，我不去。我告诉你，
0: 要去你们俩去，我是不会去的。
6: 嘿，你们两个老东西，真是越老越矫情。郭总，全局都知道你跟张建国不对付，现在我们俩去了。

0: 不去，大家会怎么想？只会觉得你小心眼儿，小肚鸡肠。你让小吕、徐妹儿怎么看你？嗯。其实你换个角度看，让张建国掺和进来也挺好。咱们仨找个机会，帮你把当年那口恶气出了。
1: 你别听他忽悠，
0: 你别瞎起哄。棍子，你就当帮我个忙，你去了可以不说话。晚上，我请你们俩吃火锅。
2: 行，
1: 好，
2: 不许反悔。
0: 嘿，这俩货，
1: 走着，
3: 咱们就算去，也是砸他场子、灭他威风的，是不是，棍子？飞头，一会儿进去，别抹不开面子给他们好脸。
4: 请进。哎呦，老三位。
5: 来了啊！同志们啊，我介绍一下啊，这就是著名的三叉戟，大家热烈欢迎。三位坐，请坐，请坐。
3: 崔师傅，您坐我这儿来。
4: 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坐我这儿来，坐我这儿。
0: 哎呀，你坐你坐。
4: 应该的，您是组长嘛。
5: 我声明啊，这个案子虽然是联合来办，但必须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我们刑侦队啊就给你们打下手。
6: 人都到齐了，咱们接着开会吧。
5: 刚才小吕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昨天他走访受害人的一些情况，我跟三位再汇报一下。
0: 不用，情况我们都知道。
5: 哦，那我说说我的看法。这个案子呢在我们这儿有段时间了，经过我们初步了解之后发现啊，是整容失败引发的。按理说这就是个经济纠纷，就算他整容医院价格虚高，那也是归物价局啊，消费者协会管。至于说诈骗，那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整容医院和网红公司存在虚构事实和主观故意。
7: 等会儿你不去查哪来的证据？
5: 徐师傅，查不过来呀，刑侦队你还不了解吗？我们今年接的都是大案要案，本来人手就不够，这在座的好多天都没回家了。我今年到现在了，我一天都没休息过。
1: 等会儿，你这怎么成了诉苦大会了？
7: 你等会儿。
0: 张队，您说的对，如果只有一起两起可能是经济纠纷，如果有十几起几十起就可以怀疑对方是主观故意。
5: 崔师傅，您说的对，这次季度大会上郭局着重强调了当前诈骗类案件的多发性、普遍性、危害性。我们在队里梳理案件的时候就得出了和崔师傅同样的结论。本人呢，群众的利益没小事，案子不分大小，只有
6: 思想动员就先不用做了，还是回到案子上吧。
5: 我这就是表个态。总之呢，这个案子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你们是鲜花，咱们刑侦队就是绿叶，明白了吗？
8: 明白。
6: 大家都是同事，都是为了案子，不用分得那么清楚。我们这边啊也提前做了一点工作，昨天小吕和小徐走访了几位被害人，回来以后啊，小徐跟我说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小徐，说说你的想法。
9: 我想通过化妆侦查先去这家网红经纪公司摸摸底，看看网红经纪公司和整容医院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关系，看能不能获得更多的线索。咱们这儿都是男的，不太方便，我去比较合适。
0: 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9: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10: 姑娘，找谁呀？
9: 你好，我是在网上。

0: 直走右拐，会议室。
1: 好，谢谢。
2: 二号已就位。
3: 收到，二号随时待命。
4: 哼，没想到这个张建国态度还挺端正啊，甘当绿叶啊。
3: 还好听我的了吧，要不然真成小心眼了。
5: 他这是怂颠颠，指不定憋什么坏的。
3: 伸手不打笑脸人，他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咱也别太矫情。
4: 哎，教练，我们不在的时候张队有没有议论我们？
6: 没有，他还挺热情的，也谦虚，说要跟您三位学习呢。咋了师傅，有过节？
4: 少打听，跟你没关系。
6: 不是您先问我的吗？
4: 棍子，你也别拿老眼光看人，人家毕竟干了这么多年队长。哦，我还听说省厅有可能还要调他过去，干部年轻化了，我看人家这格局那是大
5: 格局。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他是看着咱们和金针破了一个大案，想要蹭咱们的体温。
6: 师傅，那叫蹭热度，
5: 都一样。
1: 老师好。
7: 进来，把门关上。
1: 这是我的资料。
8: 根据你在网上投的这个个人简历来看啊，你什么才艺都没有，怎么当网红啊？
1: 我看你们的招聘信息上没说要有才艺啊。
8: 这还用说吗？那你靠什么吸引观众啊？就你这样怎么当网红？浪费时间嘛。对不起，你被淘汰了。
7: 哎，等一下，
9: 我看这姑娘身材和样貌都还挺不错的，要不然再给她一次机会。
10: 行啊，
8: 行吧。
1: 谢谢老师。
9: 衣服脱了，挂那儿。

0: 全部脱了。
1: 啊？
2: 他不就是诈骗吗？怎么还涉黄了呀？
3: 不不不，这应该是个测试，这叫做登门槛效应。如果应试者连这个要求都可以接受，那随后让他整容那就更加容易了。这帮人上来先打击应试者的自信心，假装要淘汰，现在又使这招，手法跟套路非常娴熟。
4: 徐妹儿，你出来吧，别理他们了，
5: 咱们有的是办法查他们。
6: 这是我们考核中的一部分，目的也是为了让你解放天性，能够突破自我。
7: 你要知道，我们公司最顶尖的网红一年可以挣八位数，那最差的也有几十万，他们凭的什么？
0: 你放心，我们都是专业的，不会拍照和录像。

0: 这小学也太偏了吧。
1: 还是打开吧，万一有危险咱不能失联了。

0: 没有观众缘啊。你们看，眼睛不够大，鼻子呢也不够挺。哎，
1: 这是个遗憾啊。
2: 徐曼，你能接受微整形吗？
3: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做一个小手术，眼角开一下，鼻子垫一下。
0: 上镜的话，五官必须非常立体。你就看我们那些千万级的颜值主播，都进行过微整。
3: 可是现在不是都有什么美颜滤镜吗？
2: 我们公司呢会经常举办线下活动，像我们晨星文化的艺人，那必须得经得住素颜的考验。
1: 只要你答应做微整形，我们今天就可以给你预签约。等你做完整形之后，我们公司全方位的包装你，绝对把你打造成千万级别的大网红。
0: 没有人是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你要有顾虑也没关系，毕竟机会是留给勇敢者的。
3: 好，我愿意。
4: 来，拿着，咱们公司现在最火的几位大网红啊，可都在这家做整形。这行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你要需要你就去啊，替咱公司打折。
3: 好，谢谢啊。
4: 来，美美的啊。

0: 我想赌一把呀！赌什么赌？几个骗子犯得着吗？小姑娘家家，说你的清白不要了。
1: 就是，
2: 等等会儿，
0: 我怎么就不要清白了？你们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的。
2: 师傅们，这都是担心你。刚才我们都看不下去啊。
0: 这有什么看不下去的？
1: 我们怎么看得下去？
0: 没看到我将计就计、反客为主了吗？什么将计就计？什么反客为主？什么情况？你就我？你们监控里没看呐？
1: 我们以为你那啥了呀，就赶紧关了呀。朋友们，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真以为我就会听他们话、任他们摆布？
0: 他们是骗钱的，又不是骗色的，用大脚趾头都能想到吧？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方法看我听不听话，后面就可以听他们安排了呀。
3: 那你怎么过关的呀？

0: 老师，其实我不是放不开，只要公司能跟我签约，我可以当着全公司的面做。
1: 他们的心理不就是图财吗？那肯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要发到网上去，他们不比我还怕。
2: 徐小姐，您请进吧。门带一下。
3: 徐妹儿，
4: 真行啊你！
1: 小场面，轻松拿捏好吗？倒是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智商水平太感人了。
3: 感动就不必了。你能明白我们这份心就好。
5: 师傅，这智商感人不是什么好话啊！
6: 我们懂，说着收获。
0: 我从他们公司出来的时候，那个前台老大姐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他们公司的网红都在这儿做的整容，价格公道，效果好。

0: 你慢走哈，我送你下去。
1: 你好，美女，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哦，我是朋友介绍过来的，我想先过来咨询一下。
1: 哪个朋友介绍您来的啊？有我们家名片吗？
2: 有，

0: 这个。
1: 嗯。你别把名片给我收走啊。
0: 我还得留着呢。
2: 给您这个吧，这是我们家的正式名片。您这边跟我来。

0: 背头啊，你让张建国找块牌子，写上我是警察四个大字，贴车上。
1: 嗯，怎么回事啊？
0: 你看那画着黄线呢，他们把车怼人门口，车里坐几个男的，算怎么回事啊？
1: 哼，这还刑警队长呢，挂外线的基本常识都不懂，
0: 他能不懂吗？懒，坐车里吹着空调多舒服啊。
2: 二号挪挪窝，堵门口太扎眼了，回头醒了就麻烦了。

0: 张建国呢？他怎么不下来啊？尽使唤年轻人。
1: 行了，这好歹也是个队长。
0: 队长怎么了？队长更得以身作则。万一有点事儿，这俩升官担子顶事儿啊。
2: 棍子说的对，贝涛，你在办公室里怎么答应着？说好了替棍子出气的，现在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呀？
1: 张队，恐怕还是得你亲自带队啊。
3: 这年轻人办事毛躁，这出什么纰漏了可不好。
4: 崔师傅，不会有问题的。
5: 这两个人是我那儿的精兵强将，我让他们去后面看着去了啊。
4: 今天我身体不太好，早上起来头有点疼，我就在后方做支援吧。啊，
1: 哦，那你就在车里好好休息吧。
3: 你辛苦了。
1: 对了，楚政委一会儿要过来，你哪儿不舒服，我让他给你带点药。
6: 不用吃药。
5: 不用吃药，我喝点热水就行啊，不会影响咱们行动的。
7: 师傅，楚政委不是说他今儿有个会不来了吗？
2: 嘿，你这傻孩子，要不提楚政委，他能走出舒适圈吗？

0: 背头犯几回来，就没咱俩什么事儿。
1: 小吕，学着点，老侦查员得随时备着点道具。
2: 看你们这是公报私仇呢吧？喂，
0: 长颈鹿，
3: 来闭眼，睁。
4: 眼睛的比例不是很好，不过也不影响，你的长相已经很标致了，为什么还想做整形啊？
5: 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能完美一点。
4: 可以理解，
3: 女孩子总是想让自己更完美。那我建议可以开一下眼角，然后鼻梁也垫一下。我现在给你预约手术。
6: 这一共得花多少钱
7: 啊？你稍等，我给您算一下。
8: 总共是108,800，
6: 这么贵？
8: 莫医生是国内有名的整形医生，
3: 而且我们用的药物和设备也是最先进的。
5: 我得考虑一下，这有点超预算了。
3: 没关系，整形嘛，本来就是件大事，好好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5: 好，谢谢。
7: 徐小姐。

0: 徐小姐，
1: 还有事吗？
0: 刚忘跟您说了，我们医院马上要举办周年庆典活动，好多项目可以打折的。
1: 医院还能打折？怎么跟逛商场一样？
0: 我们是民营医院，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
1: 真的？那能打多少折扣啊？
0: 您跟我这边来吧，我帮您申请一下最优惠的价格。
1: 好。

0: 哎，怎么回事？这不新配的设备吗？赶紧弄好。
1: 应该甩屏蔽信号了。
2: 一进那屋子就没信号了，看来他们有手段。
1: 能恢复吗？够呛啊，里边应该装了干扰器。
0: 看来没少被投诉，早就提防着暗访记者和咱们了。
1: 徐万自己在里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小徐这姑娘脑子活，应该没事儿。
1: 不行，我还是进去看看吧，反正咱也是有预案的。而且临出来前，楚政委关照说安全第一嘛。
0: 不，你进去了，谁鼓捣这东西啊？外面不是有张队他们吗？干脆让他们去谈谈。
2: 嗯，别让他们搅和，我去看看。

0: 走啦！
1: 哎哎哎，大爷，您找谁啊？
0: 我来看看。
1: 我们这不让参观。
2: 我不是参观，我整容。
1: 您？嗯。整容？
2: 咋了？不行啊！不是说咱们这儿有这个最新的东北大拉皮手术吗？
3: 我吧，最近刚找了一个小女朋友，他们家人呢就嫌我老，说我满脸褶，我就想来试躲试躲。
1: 那您有名片吗？
2: 名片？又不谈生意，要什么名片呢？
1: 我说的是我们机构的名片。
2: 你们机构的名片？没有。
1: 那你怎么找到这儿的？谁介绍您来的？
2: 我就在路上，我看见你们的这招牌，我就进来了呀。
1: 可我们那门下也没写我们是整形医院啊。对不起，大爷，我们这不能接待你。
3: 朱小雅，
2: 对，我同事的女儿朱小雅介绍我来的。不信你查，
4: 上个月嘛，她在你们这儿做的这个双眼皮儿、厚嘴唇儿，她跟我说的嘛，武顺路上的新又美嘛，所以我就来了嘛。
1: 哎，大爷，你们往里说不说啊？你在这儿我可报警了。
5: 徐小姐，费用的事儿您要是能接受的话，那就先交一下定金。再看一下这份协议，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完我们今天就可以手术了。
1: 今天？太仓促了吧。
5: 您这是小手术，很多人都是当天来当天做的，而且今天正好莫医生也在，他可是我们这儿的专家啊，您可得把握好他亲自主刀的机会，下次来可能就换人了。
6: 哎，先生，你怎么又往里闯啊？先生，你不能进去。
1: 先生，哎，你干嘛呢？放开，放开，干嘛呢？松开，松开，
6: 松
1: 开，松开。先生，
4: 姑娘，你要给我做主啊！我就想做个东北大拉皮儿，这姑娘就是不接待，
7: 还要让保安把我轰出去，怎么了？嫌我老吗？啊！
5: 我来处理。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
7: 我不坐，让他们走。
5: 出去，快出去，出去。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您先填一下这份表格。
4: 哎，哎，
5: 稍等一下。
4: 姑娘，你能帮我填一下这份表格吗？
5: 我看看。
4: 监控设备失灵。今天要不然就先撤。
1: 这家医院水挺深的，勾连的肯定不止一家。
4: 这个表格到底应该怎么填呀？啊，
5: 徐小姐，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先接待一下这位先生。
1: 好，
5: 先生，你请跟我来。
4: 这个表还没填呢。
5: 啊，没关系，一会儿我帮您填。我先带您去见一下大夫，看这手术能不能给您做。
4: 哦，
5: 请。

0: 抬头纹和鱼尾纹比较重，苹果肌有点下垂。哎，您别动啊！您不是要做拉皮吗？我先给您出道方案，这样您就可以看看将来做好以后的效果了。来，把这个戴上。
1: 这是什么？
0: 由于您刚才过于激动，面部神经和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这样会影响我对您皮肤的分析。来，吸点氧，放松一下。
1: 呼吸。

0: 片，而且是自己找过来的，还说是朱小雅介绍的。那女的我记得，就前一阵她还带人来闹过事儿呢，她八成就是来暗访的。
1: 啊，徐小姐，您在接待室等我一下。
2: 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刚刚想了半天，我觉得今天做还是太仓促了，我想先回。

0: 崔师傅呢？
1: 崔师傅还在里面呢，好像被他们缠住了。
2: 哎，你崔师傅歪主意多，不用担心他。
3: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1: 和整容医院勾连的肯定不止网红经纪公司一家，初步判断他们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网。小吕，你能介入他们的局域网吗？查一下他们的数据库。
0: 我刚查了，有防火墙，初用外接设备，
1: 无线桥接，带家伙了吗？
0: 备着呢，但是咱得想办法物理接入。
2: 你听懂了吗？
3: 他们讲的不是中国话。
2: 哦，
0: 师傅，就是咱得想办法把这个插到他们的电脑上。
2: 哦，
1: 医院的前台有一台电脑，然后就是医生的诊室里有，可是里面人很多，还有监控，不太好下手。
2: 这大背头干嘛呢？怎么还不出来？该他出鬼点子的时候吧，人又不在。
3: 长颈鹿，会耍三亲子吗？
0: 什么枪？
2: 好嘛，他们说话咱们听不懂，咱们说话他们听不懂。耍三亲子就是耍混蛋去闹，明白吗？
0: 哦，我呀，
2: 啊，
3: 嗯。
0: 那我可以试试。
2: 你别试试，你得拿出点气势来。来来，站站起来，站起来，手放裤兜，抖着腿。对，
3: 嗯嗯嗯，把这再带上。
2: 嗯，
3: 行了。哎、张队，张队，
2: 叫他干嘛呀？
3: 现在该用着他，人越多越好，乱中取胜。张队，张队。人呢？
4: 我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还冒充我们治安志愿者。就是，我们接他就没你这号。
5: 两位大妈，你们误会了，我是警察。
4: 警察？
5: 对。
4: 证件呢？给我看看。
5: 你
6: 要要？我没带，我拉车上了，我现在去拿去，好吧？
5: 好。
4: 哎哎哎！还跑？不是，你想跑没门？还敢冒充警察？

0: 在下太不爽。
1: 哎，你们俩行了，苏总，
2: 你喝酒了你、啊？
1: 不是我，哎，不是不是我，我
2: 跟你冷静点儿，你
1: 徐师傅，徐师傅，你过来帮帮忙啊！哎，徐师傅，你站那儿啊，过来帮忙。我搞混这，
2: 不是，你冷静点儿。
3: 大妈，大妈，
4: 我证明他不算是坏人。
2: 你又是谁呀、啊？同伙吧。
4: 我们是警察，他是我同事。
2: 哎呦，你真是警察呀！嗯、你们是来办案的吧？嗯。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1: 哎呀，你们就不捣乱就行。
2: 嘿，你什么态度？是是，
4: 大妈，是，大妈，过来，过来。哎，我们是来办案的。那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但是要保密。
2: 放心，这个我们懂。上回呀、啊，我们还帮派出所抓了两个偷电瓶车的人，我们都立过功。
4: 嚯、哦，了不起，了不起！哎，我问你们，你们知道这新优美是干什么的吗？
2: 整容医院，这些白净净的姑娘进去，一脸绷带的出来，怎么你们要查她？你看我早说了，他们早晚得倒霉。
4: 哎呦，大妈，你的预感太厉害了。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5: 别提了，隔三差五啊就有人找上门来吵架、嗯、都是些被整坏了的小姑娘。哎，听说他们老板以前就是开黑诊所的。
4: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你们见过他们老板吗？
2: 四十多岁，一男的。好像开了一个什么车，哎，反正是特大特宽的那一种。
6: 哎，平时啊就在这门口、嗯、今天怎么没来啊？
5: 车牌号是平 A 零九八八八。
4: 平 A 零九八八八。
2: 对、啊、
4: 太重要的线索了，谢谢啊，谢谢啊，保密。哎哎，保密。
2: 哎，好，知道了，知道了。
4: 再见。
2: 哎，再见，
5: 再见，再见。
4: 张队，学不会发动群众是吧？
1: 徐师傅，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去闹。
7: 几位找谁呀、
8: 啊？把你们管事儿给我叫出来，
9: 快点。
7: 梅姐，出事了，来了一帮人，你赶快过来一趟吧。稍等啊，几位，我们负责人马上就过来。
9: 管事的姓姐，姓姐的出来，出来，出来！
7: 你们这么多人要干嘛？
8: 你就是管事儿了。
7: 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8: 把徐曼给我叫出来。
7: 徐曼？哪个徐曼？
9: 我儿媳妇儿。
7: 就刚才那姑娘，哦，她不在这儿，刚走。
8: 走了？
9: 不可能！进去找，
8: 进去找。
10: 怎么样，接上了没有？
7: 接上了。
1: 你抱我怕你啊？啊，
9: 不不不，不可以，不可以，不要报警，我们好好说。我们就想找到我儿媳妇徐曼，你说她不在，我们不相信。你把她资料调出来给我们看看，你们有没有给她整容？
7: 凭什么呀？这不行！
1: 哎，你小心我上消费者协会告你们！
8: 告你们！哎呦，
9: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不行啊，真是不行啊！不找我们就把这电脑给砸了！
8: 快点，
9: 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啊，气死我了，
8: 我把我爸给气的。
1: 你消消气儿啊。嗯，
9: 拿给我看，

0: 不行，没戴老花镜，一个字都看不见。你念给我听。
1: 徐曼，女，92年。
0: 哎呦，你念得慢一点，我耳朵背。
2: 姓名
1: 徐曼，性别女，出生年月1992，民族是汉族。

0: 哎，妈妈，跟哪儿了？
1: 哦，回去了呀。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许瞎整容啊！你说你长这么漂亮，整坏了可怎么办啊？行，那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嗯，
2: 回家了。嗯，你瞧瞧这担心半天，整了没有？
1: 没有，
2: 真的没整。
1: 确定？
2: 哦，好好好。
1: 我警告你们啊，不许给徐曼整容，听见没有？不然我就。不然我就
2: 态度好一点儿，好吧？啊，谢谢谢谢，没整就好。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
1: 哎，爸，我眼镜丢了啊？
2: 墨镜没了啊？刚买的墨镜啊，很贵的，
3: 特别贵。
2: 你们怎么还偷东西？
4: 没事。
2: 找着了就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好好好，走了走了，
1: 哥哥我小心点啊，
2: 要不给你们放回去啊，给你们放回去。
5: 谢谢。
2: 不用不用不用，

0: 怎么样？有线索吗？他们和三家机构都有勾连，里面还有所有的受害者信息。太好了，咱们回去慢慢研究。嗯，徐叔啊，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像个刚失恋的小伙子似的，没有气势。
0: 我是真尽力了呀。
1: 你就是缺恋。
0: 不过小吕还是我麻起来，倒有一套。啊？
1: 刚才打那电话，我看小徐听着都脸红了，
0: 是吗？
2: 怎么可能啊，潘师傅，您可别瞎说。就他那个段位，顶多算个青铜吧。
1: 青铜还不好，切，青铜气。夏商周时期，他的意思就说小吕的套路太老，
0: 那就是小吕老实。
1: 您快别瞎解释了，不是这意思。
0: 那是什么意思啊？
1: 他是……
0: 哎，
2: 对了，崔师傅呢？
1: 嘿，我说怎么少点什么呢？把他给忘了。师傅，掉头。
3: 不用掉头。
1: 师傅，不用掉头了。
3: 掉头，掉头接背头。

0: 上桌，人都已经走了。
1: 说不用回来接吧。
0: 哎，上车上车。哎。
2: 妈妈，我害怕。

0: 大爷，您这脸上纹的什么呀？
1: 哎呦，这纹脸上可不吉利，在古代只有犯了法的人才在脸上纹身，叫情面。
0: 不是，现在都什么年代，这叫时髦，是吧，大爷？哎，大爷，您这太帅了，我跟您拍张合影吧。来，往里找。
2: 这咋一直没接啊？哎，叔，
3: 你回来了？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4: 崔师傅，您这脸上是什么呀？
3: 哟，这怎么还画个大花脸呢？哼，你崔师傅为了工作都牺牲色相了。
4: 我帮您擦擦。
2: 你们几个不顾我的死活，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就回来了。
3: 瞧瞧瞧瞧，这是生气了。棍子都赖你。
2: 赖我师傅，对不起啊，我这光顾着搞他们资料，就完事儿就想着赶紧撤，真不故意把您拉那个。
3: 你不会说就别说。后来我真去找你了，他们说你早走了。
2: 我好歹是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吧，有你们这么办事儿的？
3: 就是，太拿村长不当干部了。你少在这儿起哄打哈哈，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全心全影的回来了吗？还拿组长说事儿，真拿自己当干粮？人家可说了，你在人诊室眯了一觉，这你赖谁啊？
2: 我那是睡觉吗？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吗？
5: 听说这次行动收获不小啊，是不是啊？怎么了这是？
6: 崔组长没睡醒，起床气。
5: 闹矛盾了？
6: 没有没有没有。
5: 那个行政队会议室开个碰头会。
6: 好，哎，走，小麦，小绿。
5: 崔师傅，
2: 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
5: 小徐。嗯，
4: 副政委。
5: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我是政委，也是工作室的一份子，有什么情况，如实汇报。崔师傅，
2: 不开会了。
5: 开呀，不过你带着情绪怕影响工作，咱俩也算个小领导班子，用几分钟碰一碰。
2: 谁说我有情绪了？我没情绪。
5: 徐曼都跟我说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2: 你能理解什么呢？
5: 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你还记得吧？我被你们扔在西山脚下，活活走了20里地。我有过一句抱怨吗？不是我能忍，谁还没有个脾气啊？我看到的是大局。带领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团队的目标。
2: 停。你就别给我上课了。
5: 我这不是讲大道理啊，三叉戟工作室是你牵头的，我只想跟你说，当一个带头人有多不容易。其实你身边就有这样的榜样，你还得好好学习学习。
2: 绕了半天就是想让我向你学习呗？
5: 不是我，我也差得很远。是老乡。

当年他是你们探索的组长，你们三个不是我说啊，没一个省油的灯。你们三不管不顾的往前冲，知不知道他替你们扛了多少雷，背了多少锅，受了多少委屈啊？他有过一声抱怨吗？最后立功的是你们，三叉戟响当当。老夏在哪儿呢？现在老夏的枪传到了你手里，能不能扛起来，就看你了。

0: 经过我们调查，新咏美整形医院的老板叫冯山，共有三家公司和新咏美相互勾结，一个是咱们去查过的晨星文化做网红经济的，另一个是闪耀演艺培训中心，主营业务是培训和包装歌手还有演员，还有一个是辉煌商贸公司，旗下有多家 KTV 和娱乐场所。这三家机构呢，负责给新咏美输送客源，而新咏美则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收割。
1: 我去新咏美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前台放着三种不同的名片，我猜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去区分这三家机构送来的人。
0: 这些都是新咏美的客户资料，一共是135名，但应该不是他们全部的客户。报案的几名受害人呢，也在这个名单里。
2: 崔师傅，张队，你们怎么看？
3: 事实很清楚了，我们调查了晨星文化的背景，他的所谓包装网红完全是个幌子，数据也都是虚假的，可以认定主观故意。我建议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
2: 我觉得吧，这些证据并不充分，很多疑点也并不清晰啊。
4: 把这三个老板请回来，一审不就清楚了？
5: 我看行。
2: 徐师傅啊，你未免也太粗放了吧？我觉得呢，可以从另外两家机构着手，查清楚，确定跟新咏美存在利益勾连。等有了确凿证据，再行动也不迟啊。
6: 嗯，我同意张队的意见。虽然咱们现在拿到了一些资料，但是取证手段并不规范。还是要从正面多想想办法。
2: 哎，楚政委说的没错，下一步呢，我们会跟三叉戟工作室一起对另外两家机构展开调查。崔叔，
3: 啊，
2: 您觉得呢？
3: 哦，我没意见。

0: 一会儿下班有事儿吗？
1: 崔组长又有什么吩咐？
2: 你说你这勾肩搭背的，你好歹也是个领导，形象多不好啊！
0: 我不是答应了请你们吃火锅吗？
1: 哦，可以。
3: 老吕，你慢点说，哪个文件夹？这一堆文件夹呢，都是英文的，卡死他们。哦，就是顾客的意思。C 打头的，
4: 这个，
3: 这打开了还是一堆文件夹呀？
0: 行吧。
2: 怎么说呀？
3: 他说他那个表格里的资料就在这些文件夹里，咱们自己慢慢找吧。
1: 背头，你说下了班请我们俩吃火锅，我们俩是为了吃火锅才这待着的，不是陪你加班的。
3: 一会儿咱们一会儿找着了就去吃火锅啊。
2: 贝涛，你能确定这个廖莎莎就是魏生义的女儿吗？这没准也是个重名呢。那

万一要是呢，那从指头缝里漏出去了，那不得后悔死啊！哎，你知不知道有个功能叫检索呀？

0: 哎，棍子，你看，这还有网上点菜功能呢。棍子，你看看你要吃什么？嗯，
1: 点贵的。嗯，
2: 鸳鸯锅。
3: 鸳鸯锅行，
1: 那肯定鸳鸯锅呀。
2: 毛肚。
1: 毛肚，哎，
2: 你们俩在这儿裹乱是不是？离我远点。腰片儿啊，不，腰片，
3: 腰片儿，哎，
0: 这个，嗯，再来一个，嗯，
2: 哎，
4: 几点了？你还不回来？
2: 加班呢，嗯，晚上我不回去吃晚饭了。我得请棍子和喷子吃火锅。嗯，
4: 那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2: 忙，忘了。
4: 哎，你是在加班吗？黑咕隆咚的，你这在哪儿呢？
2: 在办公室呢，我能在哪儿啊？你看，这不是喷子吗？这不是棍子吗？这不是我吗？这不是资料吗？一个急活吗？
4: 廖莎莎，
2: 你在哪儿看见的？
4: 你这电脑上啊。
2: 哎，行了，挂了啊！找着了。嗯，廖莎莎，
1: 23岁，
0: 年龄差不多。嗯，看看照片，
1: 不像
0: 啊，整容了。
2: 你看这个脸型，眉眼像，
1: 这不有电话号码吗？想好怎么说了吗？
5: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还有其他联系方式？
2: 这上头只有姓名、年龄、身高、体重，这个职业和这个住址都没填呢。
0: 得，白费劲。就算他是咱们要找那个廖叉叉，咱也找不到他人呢。
1: 行了。回头再想辙吧。
0: 走，赶紧去，这会儿去呢正好能吃上。
2: 哎，等会儿。
1: 又怎么了？
2: 来。哎，你们看。这个廖莎莎她这个编号 B0045。
0: 嗯，怎么了呀？
2: 我看过小吕他们走访的那个朱小雅的资料。他那个代号呢是 A， 那些年龄小的呢，那个代号是 C。他们所有的这些人用的这个代号呢，就三个字母 ，A B C。
0: 啥意思啊？
2: 朱小雅是网红经纪公司推荐的，网红经纪公司的代号呢就是 A。那些年龄小的是演艺学校推荐过来的，所以演艺学校的代号就是 C， 所以这个 B 就是剩下的辉煌商贸 KTV。 嗯，
1: 这廖莎莎之前在沈荣的夜店干，现在到 KTV 去干，合理。
0: 哎，可这辉煌商贸底下好几家 KTV 呢，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呀。

0: 好嘛，哼，火锅改煎饼了。贝头，你是不想请客才拉我们仨转悠的吧？
1: 好饭不怕晚，明天一定再叫上小吕和徐曼啊。
0: 哼，你呀、啊、是越来越会画大饼了，光许诺不兑现。

0: 是这儿吗？这可不像 KTV 的样子呀，是不是搬了？棍子，你找谁打听的靠谱吗？你找的人是不是退休了呀？给我们翻的老黄历。
1: 这种地儿啊，都有猫腻，不会开在街面上。跟我走吧。

0: 边。三位看看，我们这儿的服务员个个长得都跟明星一样。
1: 你们这儿有个叫廖莎莎的吗？
0: 您还说您是头一回来呢，您都有老熟人了。
1: 你就说有没有吧。
0: 他叫什么呀？
2: 我都说了嘛，叫廖莎莎。哎呦，
0: 不是，我说呀，他在我们这儿叫什么？
2: 啊，我们是在其他厂子认识的 ，VC 堂，他以前在 VC 堂夜店干过。
0: VC，
1: 我这儿有他的照片，你看看。哎
0: 呦，这不是 Lisa 吗？不过，他今天不在。
2: 不在啊？
0: 对。
1: 能把他叫来吗？
0: 您看哈，我们这儿这么多姑娘呢，要不然您三位再挑挑，个个长得都……
1: 我们就找他。
0: 你们三个人就找他一个，你们不会是他亲戚吧？
2: 什么亲戚啊？我们在其他厂子跟他认识的，玩得特别好，听说他来你们这儿了，所以我们特意来会会老熟人。
1: 找他一个，我们付三个人的钱。
2: 对，
0: 那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去，他呀应该就住我们附近啊。那三位稍等，
2: 快点啊！哎，
0: 马上。
2: 不是贝头，这儿消费可不低，你可真敢开牙。
1: 那怎么办？这不着急找人吗？
3: 这么查太费劲了，可亮明身份，把电话地址一要过来，不就完了吗？
4: 那还不如直接跟老郭说，把咱们十年前判过的案子重新再翻出来。你是生怕知道的人少是吗？
2: 就怕费半天劲，还得往里头搭钱。
4: 瞅你这个抠门劲儿！
1: 等真查出点什么来了，重新立了案了，找老郭报销。
2: 那行。
1: 姑娘。
5: 蹲下，蹲下！你，别动，身份证拿出来。哦，自己人啊？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哦，
5: 这不扫黄的吗？哎，您是哪个单位的？
6: 徐师傅。嘿，真是您啊！您在这儿是？徐。
7: 都快点后面跟上啊！把头都低下来。
2: 怎么就这么寸，赶上扫黄了？
8: 廖莎莎是来不了。
9: 上车啊！
6: 老三位，
10: 兄弟，
6: 怎么这么巧啊？办案子，
1: 一个小案子，找个人。哦，
6: 那需要我们配合吗？有事您说话。
1: 没事，我不跟你客气。
6: 得，我们这儿完事儿了，一块儿吃点夜宵去。
1: 不了，我们这就回家了。
6: 行。那我们撤了啊！哎，
10: 再见，
1: 小胡啊！哎，
6: 怎么了？
1: 你们市局治安队怎么突然今天想起来查这儿了呢？
6: 嗨，配合他们刑侦行动。
3: 刑侦？啊，
6: 张建国、张队他们查一个诈骗的案子，说跟这汇环 KTV 有关，这里边有色情交易，他们刑侦人手不够，让我们治安配合一下。怎么了？
11: 没事儿。
12: 张队，小浩他们蹲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啊，刚把网红公司晨星文化的老板刘文武逮了。
13: 哦，哎，整形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14: 整形医院老板冯山还没找到。
13: 我不是把他车牌号告诉你了吗？
14: 是我们盯着呢，他那辆车一直没动，估计是得到消息跑了。张队，这是整形医院一些相关人员的笔录。
13: 哦，行，你忙你的吧。
14: 好。

0: 呀，这徐师傅、潘师傅，这怎么的？今天到我们这上班来了？
1: 盆子，
2: 啊，来，先出去，我们找张姐谈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先出去，先出去，哥几个，哎，没事儿。老张啊，动作够快的啊！啊，
0: 哎，行，我们这行。
2: 王站！
3: 崔师傅，崔师傅，出事儿了！
4: 你徐师傅和张队打起来了？
3: 您知道啊？
4: 我知道了。
3: 那您赶紧劝劝去啊！
5: 张队连夜把网红公司、整容医院、KTV 和演艺学校都给抄了。
4: 现在刑侦队全面接管了案子，跟三叉戟工作室没关系了。
5: 这事您也知道了？
4: 我知道。
3: 那他们刑侦的去找郭局和主政呗，而且他们马上就到了，这事您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3: 让一下，让一下。
7: 棍子，盆子，开门。
6: 棍子，别胡来啊！
8: 别管。
6: 恒子，
8: 你也不管。
0: 你觉得我管得住吗？
6: 你们出去，
8: 快快快快，都出去！
9: 撒手，撒手，撒手！
10: 别跟人动。
11: 是孙子，我见一次要打一次。
12: 哎，我住啊！告诉你，我不是怕你。我说我看你岁数大了，我怕把你打坏了。
13: 张队，我听说省厅总队要调你过去，马上要升正处了，这个时候可别出什么事影响你往上升啊。
14: 哎哎，二位，我有一个好招，可以让你们俩痛痛快快的打一架，还不犯任何忌讳。
15: 这个和那个，对他们对不？就是这个和那个，跟这个有两
16: 沾的嘛？
17: 这
16: 不
17: 这个和这个，
16: 他们三个
17: 不对，
16: 这
17: 三
16: 个
17: 对，
16: 还有
15: 跟俩的这个，对，包括跟这个一样，那个对，就算这三个。
0: 这郭局，你怎么来了？
4: 郭局，这是视察工作来了吧？啊，
18: 出什么事了？老实说，
0: 没有事啊，我们这分析案情呢。
4: 郭局，您是听到什么风了吧？
0: 说张队跟老三位打起来了。
14: 造谣，没有这事儿。
0: 兴许我们刚才争论了几句，声大了。
14: 是，
2: 哎，底下人误会了。
14: 对
6: 对，
2: 郭局，您这么大个领导，别听风就是雨啊，没准那就是一个劲儿大一点的屁、啊。
14: 没错。
18: 说什么呢？
0: 这个脚印怎么回事？那个门啊早坏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拿钥匙就打不开，就踹了一脚。
6: 这就把它擦干净。
0: 谢谢崔师傅。
18: 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团结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案子办好。
6: 我们配合的特别好，
19: 您放心。
4: 张队，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办的不地道。
9: 不是，
4: 不用解释，是不是你说的？等有了确凿的证据再开始行动。
0: 是啊。
4: 是不是你说的要和三叉戟一块儿对另外两个公司展开调查？
9: 是。
4: 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亏心不亏心呢？挨两下亏不亏？
9: 不亏。
4: 说好了啊，不许还手。
9: 好。
2: 站住，棍子！
4: 也替我们把这口气出了。

0: 没劲。
1: 哎，不是，不是棍子，
2: 棍子你干嘛？嘿，
1: 你别走啊，你不能便宜了他呀。
3: 崔师傅，这可不赖我吧？
0: 不，哎，哎呦！
1: 崔师傅，你怎么了？
0: 哎呦，我这肩膀好像脱臼了。
1: 放松，哎，放松啊！这事儿可不赖我啊。您说不让还手的，可没说不让躲啊。

0: 现在都这么不讲武德了吗？
1: 这算什么呀，师傅们？我有个同学，辛辛苦苦跟人开发了一个软件，把头都熬秃了。结果呢，合伙人拿着项目就去找融资，一脚把他给踢开了，找谁说理去？
2: 现在啊，都讲究叫什么丛林法则，鼓吹狼性，外边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这路数。
3: 这还都是职场，有多少人家为了一套房子，打破脑袋六亲不认？
0: 什么狼性？说得好听。用文人词说，这叫精致的利己主义。用咱们的糙话来讲，不就是为了抢口食吃不择手段吗？
4: 同志们，咱们还是有机会的。我刚从刑侦队那儿得到了消息，那个整容院的老板冯山跑了。只要咱们能抓到这个冯山，还是头功。
0: 怎么个意思？咱们也去抢食儿，先到强者为王。
5: 这本来就是咱们的案子。
4: 对呀、啊。

0: 对了，师傅们，我刚刚梳理了一下整容医院的资料和账目，发现他们的资金对不上。
1: 怎么讲？
0: 就是实际收入比应收账款要多，还有一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服务费。
2: 贷款。
0: 对。
3: 我在新真的时候啊，听他们说过有一种叫美容贷，看来这里边还有文章啊。
4: 小吕，徐妹，你们再去走访一下受害者，没准还能挖出点东西来。
5: 好，
6: 小吕，哎，
2: 我去吧。
4: 嘿，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2: 这叫知耻而后勇，咱们也得狼性起来。小徐，走。
7: 媳妇儿，我今儿可以早点回家，估计三四点钟吧。我这正开着车呢，不说了啊，挂了。
0: 我算知道您为什么这么积极了。
2: 今天我女儿啊从学校回来，我给她做顿好吃的。我女儿两个星期都没回家了。你不是也可以早点下班吗？别跟楚政委汇报啊。嘿，打住，姑奶奶，你稍微忍会儿。
0: 这车里有味儿。
2: 哎呀，不是，你打开窗通通气儿啊，马上就到了。好家伙，你上次在车里喷了点香水，我回家我媳妇儿审我半宿。
0: 您这预审专家还怕审问呢？
2: 嗨，这你就不懂了。我媳妇儿啊，那是有大杀器的。
0: 大杀器是什么？
2: 真心，凡事就怕走心，一切技巧在真心面前那都是不堪一击。
0: 潘师傅。
8: 整容脸
9: 啊！
10: 是，
9: 他不是那个。
8: 你为整容失败了？
9: 你好，发生什么事情？
11: 有人要跳楼。
12: 朱小雅，能不能把这

0: 姑娘现在套路在，要债的给她通讯录里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还把她抵押的不雅照片给发了出去。
1: 哎呦，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不死也得变成残废啊！
2: 是啊，这要残废了，他爸可怎么办啊？
1: 没错，这一家人都没法活了。
2: 我忘了，都忘了。我爸已经接到他们电话，看到我的照片，都把脑溢血到现在还在院校就呢。我活着就只为给身边的人带来灾难，让家人都死了，别走！
1: 好，不动，姑娘，姑娘没事啊。姑娘，我现在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在跟你说话，我现在呢就是一个爸爸，一个父亲。你现在的处境，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2: 你从理解什么呀？
0: 一年半以前，我14岁的女儿，跟你现在一样，也不想活了。怎么？
1: 他得了严重的脑瘤，做了2次开颅手术。为了给他治病，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车也卖了，房子也抵押了。只要能够治好他的病，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心里难受啊！我看着女儿天天化疗，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跟他妈。 天天是以泪洗面。我的女儿非常懂事，她看见我跟她妈妈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我女儿曾经亲口跟我说：“她说爸，如果我死了，你跟妈妈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当时我心都碎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 如果你现在死了，我们余生将会生活在痛苦之中。孩子，我跟你父亲应该年龄差不多吧？现在我把这句话也说给你听：你被套路带了，这不是你的错，有错的犯罪的是那些套路带的团伙。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呢？
2: 孩子，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咱们一起抓住他们，战胜他们，打败他们。我不行，我没那个能力。你不知道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1: 小雅，你看。 这就是我女儿，她叫婷婷。因为要做开颅手术，她必须要剃光头。我的女儿非常爱漂亮，可是你看她的照片，笑得多灿烂。我女儿当时哭得很伤心，心情跟你现在一样，也觉得自己无法再见人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 我说这可能是命运在考验你，你必须要挺过去。孩子，对于你来说，那些打给你亲朋好友的骚扰电话，发给他们的照片，通通都可以作为他们犯罪的证据。你放心。

0: 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们的，相信叔叔，时间会治愈一切的，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也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没事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小雅，
1: 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抓到犯罪分子的。
0: 来，孩子，勇敢一点。

0: 出所的民警说，一会儿会把小雅送到她妈妈那儿。
1: 好，笔录附件你先收好，还是要多走访几个。
0: 好。对了，潘师傅，您下午说的您女儿的事儿是真的吗？哎，
1: 得病是真的，其他的都是我现挂的。坏了，我还答应我女儿给她做饭呢，我先回家了啊。那个老婆，对不住啊，哎呀，我今天忽然间碰到点事儿，耽搁了。
2: 潘江海，你说我还能指望你什么呀？啊，今天是不是你自己说要三四点钟到家？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天都黑了。
1: 我错了，我今天真是碰见了一个突发事情。婷婷呢？
2: 婷婷，我都说了我今天加班，你又回不来，我只能让她去我妈那儿吃饭了。你说你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我知道你平常工作忙，我要求过你什么吗？没有吧？哎，今天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早点回家。这怎么了？这是？
1: 抱会儿。

0: 经过这两天的走访，我们发现大多数受害者都借了这个名为超美贷的网络贷款，而这个超美贷就是由新又美整容机构推荐的。
1: 这个超美贷呢，以无本还息、快速贷款为噱头，专门诱骗无力支付高额整形款的受害者。只要是下载了他这个 APP， 后台就可以侵入受害者的手机，盗取他们的通讯录和相册内容，用于日后敲诈。
0: 接下来，他们就会用砍头息、故意逾期等手段设下连环套，让受害者背上巨额债务。在我们走访的被害人里，有一个人借了50000块钱，现在已经累计还了快20万了。还有一个叫朱小雅的女孩差点跳楼，还是潘师傅给救了下来。
2: 这个平安金玉池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开发这个超美贷 APP 的。
0: 对，从账面上来看，这家公司和新又美整容机构捆绑密切。
3: 我说两句啊，这个套路贷团伙太没有底线了。我发现这个受害者有低龄化的趋势啊，最年轻的才18岁，刚成年啊，所以说这个案子意义非常重大。
2: 行了，朱政委，这个我们都知道，张建国抄了整容医院，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咱们得马上行动。还是和金征联合行吗？
3: 行。
4: 哎，你把那个瘦字儿你拿来让我看看。哎，对对对对对。崔师傅，现在啊，现在我估计够呛了。今天我岳父70大寿，我这儿正订蛋糕呢，中午一大家。哎呀，我不好交代呀，真这么着急啊？哦，行，行吧，好，那我先挂了。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湾区声涌谱新曲，乐坛风起再扬帆。第32届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9月将在广州举办，亚太中小企业共赴创新之约。肇庆以组团知识兴乡村，封开几字湾片区，解锁乡村振兴路径。
0: 广东孕育了中国内地起步最早、最具生命力的流行音乐产业。从改革开放初期创作诸多流行金曲，开创多个行业先河，到如今拥抱网络浪潮和 AI 技术，实现创作与产业双向赋能，广东流行音乐始终屹立于发展潮头，奏响生生不息的时代乐章。
2: 声依旧的旋律响起，瞬间唤醒一代人的

0: 集体记忆。20世纪8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内地，毗邻香港的广东成为这一文化潮流最早抵达的阵地。涛声依旧的创作者陈小琪用一句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展现了当时人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迷茫与困惑。
1: 闽南音乐最早是被当成靡靡之音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有一批作品能够让大家看到流行音乐是可以觉得很有文化品味和文化内涵的。从84年开始创作中国风系列的东西，作为很强的南派的这种风格，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是含蓄的、内敛的、优雅的，就是还有细腻的。也事实上也是因为这批作品让广东得到了几十年健康发展的一个空间。
0: 广东音乐人为流行音乐证明，直接加速了内地流行音乐从无到有走向体系化发展。今年初，全国首个公益性流行音乐馆广东流行音乐馆落成，馆内梳理展示了流行乐坛开创的88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支轻音乐队，第一个流行音乐现场表演场所，第一个原创歌曲排行榜，第一批职业化签约歌手都诞生于广东。
2: 当时的广东是全国流行音乐人才汇聚的爱乐之城，东北的毛宁、那英、江西的杨钰莹、重庆的黄绮珊都是在广东开启了他们的音乐事业。因为广东具备让一个人的作品变为市场产品的能力，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一盘蒋大为金曲集就是首张国产 CD 唱片，而发行它的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制作出版发行立体声磁带的公司，就成立在广州。在那个唱片工业的黄金年代，广东发行的唱片和磁带占据了全国市场的80%以上。
0: 音乐生态在变，广东的活力从未停止。千禧年间成为全国最大的网络歌曲彩铃歌曲生产基地。数字音乐时代，广东企业酷狗作为最早的网络音乐 PC 客户端，改变用户听歌习惯。AI 音乐时代，广东更是技术革新，抢占音乐产业创新高点。这家企业依托1:1实景 AI 模拟系统，将传统演艺项目3至6个月的制作调试周期压缩至1个月内。 AI 生成的音视频精细度已达到手工制作水准，该技术已在省运会演出中成功应用。
3: AI 跟机器人的发展都是非常快的，所以它反推了我们演艺科技也会同步的快速发展，会大大提高我们现在文化作品输出的效率。
0: 广东不仅在定义流行音乐听什么，更在创新如何听。明晚，坐落于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的广州音乐公园将正式开园并进行首场演出。这座占地10万平方米的公园规划万人户外主舞台、千人室内电音舞台及多处小型不插电舞台，覆盖全类型演出场景，将成为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常态化阵地。
4: 现在大家对音乐文化这个呢，慢慢会更多的微型化，我们希望是把各种小群体融合在一起，把它整个公园真真正正变成一个以音乐为主题的公园，更希望是通过广州音乐公园开发或者孵化更多的音乐 IP， 它会丰富我们的整个音乐文化产业。
0: 从风靡全国的流行金曲到湾区音乐产业的蓬勃发展，广东始终站在音乐变革的前沿。这背后靠的是兼容并蓄的岭南文化特质与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流行音乐的边界仍在不断拓展，广东音乐正以作品为底气，以技术为依托，以场景为突破，在新的时代浪潮中涛声依旧。
5: 歌曲的作用很大，小小的作品，但它呢，真的做火的话呢，它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要知道有个地方很大的市场啊，就是我们的流行音乐要加商圈，它是打开它的想象力。广东这块土地，它永远这个种子在那里。
0: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严迪报道。8月21号，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

0: 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饱含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政协全部工作之中，要把缅怀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增添力量。要聚焦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重点工作，积极协商议政，广泛凝聚共识。会议强调，要巩固深化中央巡视整改成效，把抓中央巡视整改与省委巡视整改结合起来，一体推进落实。要做到工作不达标不消耗，整改不到位不松手，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教育引导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在认领问题中扛起责任，在整改落实中改进作风，在服务大局中提升本领，为广东在更高水平上推进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今天上午，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新闻通气会，宣布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及系列配套活动将于8月31号至9月6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将汇聚 APEC 各经济体代表，共同探讨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第32届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是2026年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之一。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中博会、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一系列配套活动，围绕创新生态、数字赋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1: 我们特别希望以本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挖掘合作潜力，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区域发展的机遇，为亚太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繁荣呢注入新的活力跟动力。
0: 作为本次会议的举办地，广东已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目前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均已确认参会参展。
2: 当前广东已有近870万家中小企业，约占全国的1/7，其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超过2700家，省一级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超过30000家，创新型的中小企业是超过40000家。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江门6个市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4点城市，累计推动超50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了数字化改造。
3: 策划了6条主题线路，将城市风貌资源与多边外交场景有机融合，串联广州千年城脉、文脉、商脉，让嘉宾城镇感受广州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独特魅力。
0: 同期举办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是本次会议的重要配套活动，将吸引超过2100家境内外企业参展，全面展示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最新成果。
4: 在展区的设置方面，本届展会设置国际展区和港澳台展区，预计将有超过40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参展展品涵盖了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跨境服务、特色消费品、高端食品、轻工和文创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示全球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和经贸合作的潜力。
0: 广东台记者李月颖、楼阳北京报道。
5: 今年全省4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行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近日，代表们到广州、东莞、深圳多地下沉园区企业，倾听市场主体呼声，助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0: 代表们走进广州人大代表低空经济

0: 体、人工智能、软件和互联网三大产业联系点，了解到联系点创新拓宽代表履职渠道，助力新塘街道智慧城片区企业与行业上下游企业机构等达成合作意向，已有不少成功案例。
1: 我们在上游的这些合作过程中，能够很好的找到合适的这些上游的供应商厂家，那么在下游的合作过程中，我们也能够对接到包括区里面优势的这些三甲医院。
0: 2025年底以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市因地制宜设立19个市级人大代表产业联系点。截至6月底，组点代表累计提出全国人大代表建议18件，省市人大代表建议共122件。其中，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的意见被吸纳进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报告，助力形成3件与低空经济有关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2: 作为产业联系点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啊，我们一般是这个通过走访企业去了解一些企业的诉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在产学研转化这块，那我们会跟一些高校去沟通，把双方的资源打通。
0: 为更好服务产业发展，东莞将联络站建在产业链上。去年12月，东莞市家具行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在后街成立。
3: 通过我们联络站给予一些信息客源，增加了很多的从生产啊到销售前期的开发，这些给了我们的很大的一些这个帮扶。
4: 以前单打独斗啊是比较艰难的，尤其到海外去会面临海关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东莞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他们有的产品也有的品牌也有原创，集合到一起去，然后抱团的方式把我们的集合店整合在一起啊，输出到每个国家去，把我们最后一公里服务。
0: 政府投资项目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面对政府投资项目长期以来结算难、决算慢、欠款久的老大难问题，2025年7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工作的决定经表决通过并施行。深圳人大以小快灵的决定推动完善工程价款结算制度，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双算效率。
5: 这次呢，是从政府自己要加快双算来推动工程款的支付，去解决我们劳务工的这个欠薪问题。所以说这次的决定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敢于担当的一种作为。
0: 据了解，决定出台后，深圳市2025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调增结决算款80亿元，较年初安排增长约3倍，共彻底清理261个市政府投资项目双算尾款，较出台前2024年增加57.2%。
6: 人大的重大事项的决定权来出台一个小切口的决定，企业的资金回款。快了，企业也都活起来，可以再扩大、再投资生产，打造一个在深圳做政府投资项目不拖欠一流的营商环境口碑。
0: 广东台报道。
7: 肇庆封开鹤江南段几子湾片区是广东省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片区，当地紧扣1000万工程部署要求，聚焦乡村风貌提升、特色产业链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和青年返乡创业，走出一条城乡融合振兴新路径。
0: 走进几子湾片区，鹤江湾沿村社崭新，当地坚持一村一策、一户一图，将岭南广府元素融入农房改造。目前沿线已完成外立面改造4200多栋，所有自然村达到美丽宜居标准。鹤江水质常年保持2类以上，建成观景平台、壁道等景观节点30多处，为文旅引流打下坚实基础。
8: 村地体呢，去年呢就是接近50万，闲置农房还有说那个竹林地呀，或者一些山地呀，就是反正这些项目用到的地，都是我们街道和村干部去做的，包括农房改造啊，这个屋顶光伏啊。
0: 产业振兴是片区发展的核心引擎，当地立足封开杏花基优势，推动1、2、3产深度融合，龙头企业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带动3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
9: 第一个产业就是总机的产业，第二个产业

0: 就是我们食品深加工，第三个产业就是我们做农庄的，去年的产值的话都要有4000多万嘛，那个养殖那个鲜花鸡的话都有2000万只。
1: 依托杏花鸡产业带动，片区盘活鹤江山水资源，发展民宿、水上运动等业态，已培育精品民宿12家，节假日时一房难求。同时组建强村公司微工厂和合作社200多家，就近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近4万元。
2: 主要是有闯关啦，还有那些游艇啦，还有充气城堡啊，这些。节假日的话，最多的话可能会去到1000人左右。
1: 青年返乡创业同样亮点纷呈，片区打造月桂五乡人青创营平台，已吸引20个青年创业项目入驻，覆盖民宿、旅拍、文创等业态。
3: 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是做到的是双人驱动，一就是把这个文旅品牌打好，二就是如何为我们这个几字湾上的每一个业态做到我们人才的配套。
1: 未来肇庆丰开将持续做强杏花鸡全产业链，打造百里鹤江回环旅游线路，深化月桂合作，对标4A级景区，完善配套设施，持续放大几字湾示范效应，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广东台报道。海鲜定价不透明，消费信息不对称，长期困扰滨海文旅发展。惠州市惠东县创新推出全国首个海鲜价格阳光比价数字化闭环机制，通过商户提报、事件复核、游客实时横向比价，规范经营，惠及游客，赋能诚信商户，打造滨海消费治理惠东范例。
4: 老板，今天有来什么海鲜吗？
0: 有啊，今天来的话是有皮皮虾。
4: 那今天新更新的价格有更新到我们的价格公司系统吗？
0: 有，每天都有的。
1: 一大早，惠东县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就来到了双月湾景区，对当地的多家海鲜餐馆进行日常巡查。每天10点之前，代表商户就要通过惠东顺心游商户端录入当日海鲜售价，规范标注品类、规格、单价。消费者可通过小程序实现未进店先知价。
5: 每天早上开业之前，我会先打开惠东顺心游小程序，把当天店里的海鲜价格填写上去。每天价格不同的话，我们也会在小程序里面填写当天的价格，之后那客人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你们的明码标价嘛。
1: 商户提报的价格并非直接公开，而是进入惠东县市场监管局的复核通道。市监部门在每天上午11点前完成审核，对异常报价予以询问核实，确保公示价格真实合理。这套实时比价体系属于全国首创数字化监管新模式，将单一价格监管转化为诚信商户的线上展示窗口。
6: 商户每天报价的时候，我们会记录他昨日的海鲜价格。今天上午如果报的价格呢偏离了很多，我们会系统上会有一个预警。
1: 阳光比价不只是线上比价数字化工具，更依托整套配套制度。惠东县市场监管局梳理投诉热点，建立5位一体价格监管长效机制，出台餐饮价格规范指引，明确标价计价要求，整治低标高结、缺斤短两乱象。线下在景区等点位设置标识与2维码，方便群众查询价格。
4: 我们还创新推出消费前计价告知确认制度，要求经营者在加工海鲜前必须将预估的总价明确告知消费者，并获得签字确认后再加工，源头掐断事后价格争议。同时，我们还在沿海主要的海鲜市场入口设立了8个便民服务点，确保消费纠纷及时解决，及时回应消费者的诉求。
1: 广东台报道。
7: 一通热线连接万家民生冷暖，在全面推进12345政务热线即接即办改革进程中，广东正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诉求受理、工单处置、风险预判全流程，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接诉走向主动治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智慧热线体系正在全省落地铺开。
1: 走进广州12345化物大厅，接线生此起彼伏。记者看到化物员工

0: 作屏幕上除了常规工单系统，还有一个智能坐席助手界面。市民来电时，系统不仅实时将语音对话转为文本，还自动匹配知识库，推送对应政策要点和解答指引。
1: 针对咨询类的一个工单的话呢，现在系统可以是说自动找到对应的一些政策以及知识点的一个指引。
0: 广州政务热线日均处置工单约10万单，针对话务员培养周期长、工单错派率高等痛点，广州12345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从前端话务登记和后端诉求转派两个环节协同发力，前端上线智能坐席助手，实现智能填单、关键词自动提取等功能，后端依托智能派单系统，实现工单秒级精准流转。
2: 部门可以依据分析报告对诉求高发区域加力巡检频次，实现精准施策。
0: 这条热线高效运转的背后，是广东电信搭建的算力平台、数据模型应用五位一体智能底座，全面重塑了热线运营模式。平台落地智能受理、智能分拨、政策推送、重复工单合并、社情民意分析等功能，彻底打破过去人工判别、经验处置、被动接单的服务模式。
3: 政务热线诉求繁杂，各个地方的这个标准不统一，市民口语多样，我们对海量的热线工单开展专业的数据清洗，建立语料闭环回流的这样一个机制，沉淀广东本地政务热线的专属语料，持续迭代模型，落实全流程效能监测，动态优化模型的表现。
0: 广东以算力为基，以模型为翼，持续深化一地创新、全省复用的湾区政务服务样板。目前，智能客服、智能助手、智能派单并单等场景正向全省各地市推广应用，带动广州广接智办、深圳民意速办等品牌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4: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画上了句点，但南粤大地的体育热潮仍在继续。8月22号至23号，作为广东本土标杆足球赛事 IP 的粤超接棒省运会，正式鸣哨，开启淘汰赛的火热对决。
5: 昨晚，粤超茂名队坐镇主场，与清远队开展8强附加赛首回合的较量。本场比赛吸引大批球迷到场助威，延续着茂名市的体育氛围。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以0-0打成平手。
6: 下一场回到他们的主场，我觉得我们就是保平争胜，就是先争取一个平局吧。然后呢，如果表现好的话，我们争取拿了一场胜利。
5: 东莞队与阳江队的较量也较为精彩，上半场东莞队率先破门，阳江队扳平比分，下半场第85分钟，阳江队反超比分，但在3分钟后又被东莞队顽强扳平，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7: 这个是粤超我第一个进球嘛，也是这个任意球，然后今天终于取得这个进球，非常开心。
8: 我希望我们在下一场主场对战阳江的时候能够做得更好，全力以赴。
5: 另外两场比赛，汕尾与肇庆、揭阳与佛山均战成0-0平手。8月29号8强附加赛次回合，8支球队将争夺最后4个晋级8强的名额。次回合球票已于今天下午14时开启预约，在26号晚22时截止。广东台报道。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各位好，你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雨水依然频密，特别是在雷州半岛、珠三角北部和清远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地区会有6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如果在这一带活动，要注意防风防雨。明天大到暴雨的范围会集中在粤西大部，在珠三角西部也将会有比较频密的雨水，中到大雨。后天雨水呢有所减弱，不过西部大部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相伴。这段时间雨水呢比较频繁，山区要注意防范崩塌、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另外，今明两天，北部湾海面、琼州海峡、粤西海面持续会有大风，海上作业和交通，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真是悠闲的一天呐。
1: 生姜爷爷，我们需要您的帮忙。
0: 来客人了，看来悠闲的时光结束了。原来是萝卜图图和青瓜呀。青瓜，你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开心的样子呢？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青瓜叔叔他遇到了些麻烦事。
2: 哎，生姜爷爷，是这样的，你也知道，我们小镇郊外有一片荒荒的山坡。
0: 嗯，我知道那里，怎么了？
2: 我前两天路过那儿，看那里太荒了，我想种上些花花草草，给那边增添些生机，让那边变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0: 嗯，是个很好的想法呢。那怎么一脸的不高兴呢？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2: 是啊，我的花草总是种下去不久就死了，我试了很多办法，都还是老样子。哎，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大家也都劝我不要白费功夫，但我觉得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那片黄土会变成一片绿色。您说对吗？
0: 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
2: 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这才来找您帮忙的。
0: 在我印象里，你一直是积极乐观的，不惧怕任何的困难和质疑，相信这次的事情也难不倒你。
2: 我才不会被这点困难难倒呢。
0: 你们今天可算问对人了。哎呀，我在种花种草这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
1: 看吧，我就说有什么问题来问生姜爷爷准没错。
2: 生姜爷爷，快教教我该怎么做吧。
0: 种花要特别留意时间选择，不同种类的花草在不同的季节和天气条件下都有最适宜的种植时间，只有在适宜的时间才能取得良好的生长效果。
2: 我回去会深入了解植物们的习性和特点的。
0: 花草需要适时适度浇水才能正常生长，过量

0: 可能会引起根部腐烂，而过少的水则会导致花草失去水分而凋萎。你需要合理控制浇水的频率和水量，确保花草能够得到足够的水分和营养。
1: 好像我之前浇水太多了。
0: 知道了种植花草的正确方法，坚持做下去，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让那片黄土焕发生机的。
1: 放心吧，生姜爷爷，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有了您的指点和我的努力，那里一定会变成绿色的。
2: 啊，青瓜叔叔太棒了！
1: 谢谢生姜爷爷，我这就回去开始干活。
0: 好的，路上小心，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再来问我。
1: 生姜爷爷再见。
2: 生姜爷爷再见。
3: 萝卜图图，番茄莉莉，你们快看，那里很漂亮，我们去那里玩吧。
2: 那片山坡就是青瓜叔叔种植花草的地方，它现在已经不是黄色的了，上面有红色，有绿色，已经被花草覆盖了。
4: 真的耶，山坡上红色、粉色被鲜花点缀着，我还看到有蝴蝶在花间飞舞呢。
3: 一直都没有注意，我印象里那片山坡都还是黄土呢，怎么就长出了花草呢？
2: 是青瓜叔叔坚持不懈的努力，不在乎别人的质疑，到处询问种植花草的方法，终于把那里变成了一片绿色。
3: 原来是这样啊，青瓜叔叔真让人佩服。
4: 青瓜叔叔真厉害。
0: 那你们知道是什么让他能够成功的完成目标吗？
2: 是什么？
0: 是他积极乐观的品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面对周围的质疑声，青瓜叔叔总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坚信事情一定能够做成，然后坚定地寻找办法，努力去做。你们要向青瓜叔叔学习呀。
3: 我们知道了，是青瓜叔叔的积极乐观的态度和努力的行为让那片山坡焕发了生机。
4: 我们一定会向青瓜叔叔学习。
2: 向青瓜叔叔学习。
0: 孩子们真棒啊。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才能让你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积极乐观的心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和支撑，只有坚持不懈，勇往直前，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0: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的血管的各种的不通畅。
1: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降脂四半紧，
0: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2: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7日21:40健康有道。
3: 小小生物菌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阔新意。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

0: 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混蛋！没听到于少校的话吗？
0: 立刻动手！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林少校，你说他们？
0: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0: 但愿吧。
2: 冯参议，
1: 于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2: 冯参议，
1: 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哎呀，
1: 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2: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亡故的国军机关，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真的错了。
1: 云少卿，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
1: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这小子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要不是你早想到了，咱俩就完蛋了。
1: 还有5分钟就到10点半了，
0: 10点半怎么办？
1: 赶快把两具尸体抬回冷柜里。

0: 打起精神，找到姓燕的。
1: 那边几个人，
0: 赏大洋一千。
2: 二愣，快点！
0: 快点，快点！
3: 公子，怎么样？朕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怎么回事？
0: 哎呀，每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
2: 是这样。
0: 是。哎，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4: 刚刚我和冯参议命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是这样。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搜。
0: 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
4: 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0: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夹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一层到四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5: 是，弟兄们。

1: 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鸣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2: 团长，
3: 公子怎么样？
2: 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4: 三层也没有，
3: 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5: 冯正义。
3: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
5: 什么？这，你们看，
3: 这是什么？绳索？
5: 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3: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
5: 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的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待我们离开。 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绳点。
3: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公子，追吧！
5: 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可惜呀。
6: 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
7: 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叶红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3: 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
7: 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
6: 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7: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
6: 哼，从这里到叶公馆，京金刚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金刚桥已经被封锁。

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一个小时，而我们却不需要。为什么？

0: 行动。
1: 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
2: 这个陷阱是冯文朗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与冯文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
1: 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2: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却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3: 文朗，
4: 林娜，
3: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4: 嗨，其实我是来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
5: 的。云队长。
4: 这冯参议在灯影楼等着呢。
5: 对，
4: 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6: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呢？
4: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
5: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呢。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十分钟。
6: 好，不碍事，黄处长请便。
4: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5: 是。
7: 是黄处长，
5: 放行，
8: 准备。

0: 心里很清楚，我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暴露。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狗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与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
2: 哎，对了，琳娜，
3: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3: 记得，怎么了？
2: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3: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0: 果然，我听后惕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
4: 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0: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4: 哦，什么破绽？
0: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4: 啊，照常理是这样。
0: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志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呢？
4: 哦，有道理啊。
0: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4: 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啊？
0: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